0: 那你自己进去吧，胡局长住在右手厢房。
1: 我不敢。
0: 没事，胡局长啊，早等猴急猴急了，去吧。

0: 谁呀、啊？
1: 翠月楼的。
2: 哎呦，小娘们儿，你都急死我了，快进来吧。
1: 来了。

0: 你说不说？
1: 你让我说什么？
0: 说说你的同伙现在在哪里？
1: 他们都在翠月楼啊。
0: 翠月楼的人好像不用这个东西，找得可以。
2: 没错，他们从来都是用自己的。
3: 不是，
0: 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卖了。
2: 是是是，
1: 要杀要剐随你便，少给姑奶奶废话。
0: 杀剐？不不不不不，我不会让你死，我会让你。
2: 生不如死。
0: 来回，我把它交给你，我想你会知道该怎么做。
4: 你闭。

0: 们是干什么的？
1: 你们是干什么的？
0: 你先回答我。
1: 我要你们先回答。
0: 我们是警察局郝三郎的手下。
1: 哎呦，这奇了怪了，我们才是警察局郝一南探长的手下呢。
0: 你是假的，
2: 你才是假的呢。给我准备枪头。不要开枪。你是志清？韩英？志清，哎呦，
3: 韩英，真的是你啊！
2: 你穿成这样干什么去啊？
3: 你这是？
2: 你是去？
3: 你们是不是也去？
2: 哎呀！本来呀，我是想把这批武器抢下来送给游击队，谢谢你们对我的救命之恩呢。
3: 没想到，你的心意我们心领了，咱们呀
2: 可以一起干呀。
3: 哎，
2: 对呀，人多力量大，咱们杀的小鬼子撇下不留。
3: 走
2: 走，
0: 好
2: 走
0: 走，
2: 跟上，
1: 跟上。

0: 站住！
1: 太君，
0: 什么你干过？
1: 啊，我们是警察局郝探长派来帮助你们守卫仓库的。
0: 守卫仓库？
1: 啊，你去把邹翻译官叫出来，就什么都明白了。
0: 等一下。

0: 是你啊。
1: 半夜三更的不睡觉，跑这儿想什么呢？怎么了？
0: 芷萱，我想了很多，很多很多。
1: 很多？你想了很多什么？你干嘛？干嘛这样看着我？
0: 我在想，万一我要不在了，你一个人怎么生活？
1: 你胡说些什么呀？什么在和不在的？
0: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

0: 你们来了，啊，谁是带队的呀？我是。哎，你怎么那么脸熟啊？你不是郝探长的未婚妻吗？是啊，我现在就来请你喝喜酒啊。
1: 有什么事情？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好了好了好了啊！哎，雪，你别哭了，你这一哭，我这心里就更慌了。
2: 那到底怎么了？你说，你说嘛！没什么，你放心吧，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1: 那你刚才……我是说万一，我说的是万一，
2: 哪有那么多万一啊？
1: 好了好了好了啊！这不是居安思危吗？人越是在顺利的时候，也就越快要倒霉了，越是在飞黄腾达的时候，也就快要一落千丈了。失败和成功，这是一对孪生兄弟，你没听古人云吗？"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嘛。啊，
2: 好了好了。

0: 哎呀，你找什么呀？TNT。
1: TNT，
2: 高爆炸药。对，我们现在就任务很需要它。找到了吗？没有，看来我们只能想其他的办法了。看见那间大房子吗？
3: 我又不瞎，我劝你最好从实招来。如果你进了那间大房子，
0: 你会后悔的。它是阎王殿，还是18层地狱啊？这世上有卖后悔药的吗？
3: 这么说，你是要一意孤行了？送我进去吧。好，请。

0: 你说什么？中专仓库被袭击了？
1: 志清，真的是太谢谢你了。
2: 谢我？谢我你还不要我呀？
3: 这统一战线无小事，如果我要了你，被那位蒋委员长知道了，肯定会怪罪我们共产党人挖墙脚，
2: 这样是很不利于国共合作的。再说了，你像今天这样做不是也很好吗？我们可以协同作战呀。
1: 我说过了，早晚有一天我会和你们在一起的。
2: 你现在不是已经跟我们在一起了吗？
1: 啊啊，对呀。

0: 报告警长，现场我勘察过了，很惨。
1: 告诉你，送我礼物的那个人，我相信我已经找到了。谁呀？谁让你们穿上警察的衣服去袭击日军的中转仓库？就是谁？
2: 哟，你要这么说，可就太笼统了。
1: 为什么？我们的行动都是通过党组织一层层批准的，谁知道你说的是谁呀？啊？ 好了好了，不要再胡思乱想了，他该出现的时候，一定会出现的。

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八千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他的笛

0: 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鼎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一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五个音分差。八千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骨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再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八千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骨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胡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里。

0: 先天军，这两个团改编之后，二师从真正意义上讲成了满员师了，啊，我想等他们报上确切人数之后，马上换装，配发武器，以实弹演习之际，检验一下他们的战斗力。
1: 武器暂时不能配发，我刚刚和常古司令通过电话，
0: 你的实弹演练也要取消。
2: 先天军，
1: 这是为什么？
2: 难道官府军长不清楚吗？
3: 是为了慰问团要来吗？
4: 林参谋长，请你立刻下令，黄协军的三个师，所有弹药一律上缴封存，没有司令部的命令，任何人不许动用一颗子弹。

0: 但是八路军的主力随时会打过来啊。
1: 据我所知，八路军的主力在道清路一线，这里有的只是土八路。
2: 官副军长，这是欢迎慰问团的讲话，很符合我的要求，你可以好好看看。
3: 司令将军，这是关振宇副军长让我给您带来的信。
4: 啊，可是政委，
3: 谢谢。
4: 可是政委，

0: 将军，朕与自东洋归来，与将军一别数年，长思五师。此生本欲为中日之友好，绵锦心力，然沧桑变故，贵国悍然大举侵入我国，华北一夕沦陷，此为国仇。朕欲乃华夏子孙，理当为国而战。
1: もし中国に。
2: 世界上的民众和民族的生活，这世界上的民众和民族的生活，这世界上的民众和民族的生活，这世界上的民众和民族的生活，这世界上的民众和民族的生活，这世界上的民众和民族的生活，这世界上的民众和民族的生活，这世界上的民众和民族的生活，这世界上的民众和民族的生活，这世界上的民众和民族的生活，这世界上的民众和民族的生活，这世界上的民众和民族的生活，这世界上的民众和民族的生活，这世界上的民众和民族的生活，这世界上的民众和民族的生活，这世界上的民众和民族的生活，这世界上的民众和民族的生活，这世界上的民众和民族的生活，这世界上的民众和民族的生活，这世界上的民众和民族的生活，这世界上的民众和民族的生活，这世界上的民众和民族的生活，这世界上的民众和民族的生活，这世界上的民众和民族的生活，这世界上的民众和民族的生活，这世界上的民众和民族的生活，这世界上的民众和民族的生活，这
0: 明白。
1: 李将軍、正直に言うが、帝国軍隊が武漢を攻撃する準備をしている。この美しい都市を攻めするのは時間の問題だ。帝国軍隊が順調に南部戦線を戦うためには、後方の家屋の安定がならなくもならない。
2: せ、
1: 席は絶対に必要だ。この男は軍事力に優れている。
2: せ、
1: あなたはすぐ東京政府の主席になるから、我々の利益とつながっている共産党は、打工さんに基地にして戦争を始めようとしている。A 作戦は幸運だけではなく、家屋の反響の利益につながっている。わかったな。
2: せ、あ、はい。
3: よし行こう。
4: 平时都是你一直陪着官副警长，为什么这个时候你偏偏不在他身边？啊！
0: 我
5: 李医生，从你离开官副警长到听到枪响，大概有多长时间？
0: 大概十分钟左右。
5: 为什么能这么肯定？
0: 因为那瓶液最多再输十分钟。
6: 思辰是思辰，开门啊！
0: 是谁？
6: 我是李彪。
0: 这么晚了，有事吗？
6: 关键也出事了。
5: 曹斌。
7: 到，
5: 有没有可疑的人出入？
7: 没有。
8: 报告林参谋长，没有发现刺客。
0: 林参谋长，官副军长要是被人劫走，那他们一定不会走远，要赶快行动啊！
5: 吴尊先生，请你马上向长谷川将军报告。
9: 好的。
5: 王团长，传令下去，就说官副军长正在养病，暂时不见任何人。谁敢泄露官副军长失踪的消息，军法从事。
9: 是。
5: 过来，命令你的警卫团。以查刺客为名，封锁水野的各个出口，挨家挨户搜查。
9: 是。
0: 出什么事了？
10: 林大军长，让人给绑了吧。
0: 大飞啊，这你出什么事了？
5: 思策，官副军长突然失踪，下落不明，但我会想办法把他找回来。你放心吧，先回去吧。啊。哼。
10: 纸包不住火的。思辰，咱们走。
5: 肖翻译，跟我去二师。
10: 哎。你为什么叫肖翻译跟你去二师啊？
5: 他是二师的督导员。

0: 封锁水野所有通道，必须找到关振宇。
1: 常国军，出什么事了？关振宇突然失踪了。失踪？
0: 对。木村君怀疑是被人绑架。
2: 那林达飞、萧翻译还有耿杰里、淑珍他们现在是什么情况？现在还不太清楚。
0: 常国军，请你立刻下令，皇军的三个大队随时做好战斗准备，尤其是取过关振宇的二师，要严密防范。
2: 钱将军。
3: 关振宇失踪不这么简单，必须马上报告寺内将军。大本营慰问团三天之后就要到了，
4: 向寺内将军报告，还是再等等吧。魏三老弟，这什么地方？离唐营还有17里。
3: 你很熟吗？
4: 俺就这点人。
3: 不去唐营，去文王庙。
4: 好，
3: 哎，上车。
4: 走，魏老弟啊，叫魏三儿，大哥吩咐过，这路上听朱老板的，朱老板说东，俺绝对不抄袭。看来你们之间的交情不一般嘛。俺这条命是大哥给的，俺大哥说了，这次只要平安回去，一人罚一支二十响。
3: 现在有多少？
4: 九眼枪手王子轩和狗东西，老想并揽的人，
3: 有多少人？
4: 总共40，不算在路上打兔子。
3: 什么叫打兔子？
4: 打兔子就是扒火车。 是不是想让鬼子东西？你们就不怕鬼子报复吗？早算共产党头上了。哎，朱老板，我觉得这还是不安全，还是看上车吧。

0: 哎，大哥，
1: 你挺听林达飞的话啊！
2: 大哥，他可是参谋长，再说官复军长呢。
3: 放屁！
2: 他叫你找你就找，你转眼就忘了那姓关的给我们征礼城乡镇子遇点事儿了。
3: 都什么时候了，还说这些？还不快去找人！
2: 大哥，我先去看看，
0: 把夫人送回去。
2: 是。

0: 我们走。小心说吧。哼，
1: 伟才老弟，这可是个好地方啊！啊，这里面放什么？是不是从鬼子火车上弄的子弹啊？这些都是吃的。
0: 枪炮鬼子看得见，不好弄。啊，你先在这歇会儿，我去弄点吃的。
1: 不了，咱们趁天黑收拾一下，跟我出去一趟。好，听你的。
2: 哟，这么大老晚的，你们俩不是想请我跟你们一块看月亮吗？我们先来看看有没有什么意外情况发生。哎，过几天日本人的慰问团就要来了。
0: 这个时候千万不能出乱子。日本人来了，你就怕出乱子？咱们自己人出乱子的时候，你怎么没有这么上心过啊？哈，林参谋长，您尽管放心，啊，就是没啥乱子，我也给你捅出点乱子来。
3: 耿团长，你这叫什么话呀？
0: 什么话？想让我杀猪还怕我偷吃猪肠子？李团长带一个团的人马投奔我们，凭啥不给人家发枪？
4: 发不发枪得日本人说。
0: 日本人算个屁！李成祥的武器我会借以传供专，尽管让他配发的。这日本人打的什么主意我懂，我他妈又不傻，啊，依靠一师，防着二师，拉着三师，哼，这蒋总裁几百万部队，有嫡系有杂牌，哎，咱皇协军就三个师。 也有亲疏远近了。
2: 你想的太多了。枪的事儿，我和关副军长会处理好。关副军长现在还在养病，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部队一定要稳住。
0: 你不说我倒忘了。关副军长身体咋样？

0: 要再养几天。
1: 随叶镇里里外外都翻遍了，连一个人影都没找到，一定是内部的人干的。
2: 那除了水野以外的地方呢？比方说青莲山、曲沟。
1: 曲沟是林达飞和肖凡一带人去的，没发现什么情况。青莲山是我亲自去的，那里除了一座和尚庙，什么都没有。李淑珍最近一直和关正义在一起，是不是他和共产党搞的鬼？
2: 李淑珍虽然最有嫌疑，但是林达飞、肖凡义、耿杰，包括那个李彪，都可能跟关振宇的失踪有关。你要严密监视他们每一个人。
1: 嘿，打扫一下，把李淑珍抓起来，突击审问一下。
2: 不，不要打草惊蛇。对付这样的人，最好的办法就是引诱。我会来安排的。肖凡义最近怎么样？
1: 肖凡义没发现什么。
2: 以后有关肖凡义的任何情况，你直接向我报告。

0: 朱老板，放心吧，这路有我。
1: 小心，半路小滑。
0: 朱老板，上车吧。
1: 好。
0: 王师傅，辛苦了。

0: 林参谋长，天黑之前一定要找到关副军长，但是这件事情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好，我担心关副军长会有什么意外。萧凡已过滤了，既然把他劫走，一定不会杀他。要想杀他，不会用这个办法。萧凡，你说对吗？
1: 天地先生，有件事情我要提醒你，李承祥部已经接受黄叶军的改编，不过。 当初在他们归属的问题上，关副军长和李副师长有些不愉快。现在关副军长不在，万一有什么新的情况，我建议，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稳住军心，还是应该尽快的配发给他们武器。
2: 林参谋长的建议很好，我遵准。三天之内为礼部配备所有武器。
3: 常国军，慰问团马上就到，
2: 你们可以回去了，继续寻找关振宇。
4: 是。
5: 李夫人，李医生来了。李夫人，你说，关副军长会在哪里？他的病还没好呢，要是……
6: 大妹子，你别这么说，我心里乱，我心里也挺乱的，一夜都没睡好。
5: 李夫人，你的话他们听，得赶快让他们去找啊。没有几个人是真正关心他的。
2: 大妹子，你也是个苦命人呐，是得赶快把振宇找着。常国军，李彪报告的情况不能完全不信。假如李承祥部真有八路军共产党混在其中，现在配发武器就有些冒险。
7: 田田军，你敢保证已经装备好的三个师旅就没有共产党？
2: 如何解决他们，那是以后的事情。现在最关键的，就是黄协军的稳定。尤其是关振宇不在，黄协军出了问题。
8: A计划就会前功尽弃。我不想让千田军陪着我一起上军事法庭。
2: 大本营慰问团就要到了，还是好好想想怎样向司令将军报告关振宇失踪的问题。
8: 常务司令，请放心，关振宇一定要找，黄协军内部的可疑分子也一定要抓，因为这关系到大东亚工农中日亲善在全世界的影响。

0: 关振宇失踪，你一点线索都没有吗？
1: 你什么意思呀？
0: 是不是你把他给弄走了？他在哪儿？
1: 小薇，关振宇失踪，我也很着急。小鬼子现在怀疑每一个人，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能出乱。
0: 这么说不是你捣的鬼？
1: 我像是捣鬼的人吗？怎么说，我也算是仪表堂堂吧。
0: 哼，那好，我已经接到总部的命令，他们做好了8月下旬接应你们起义的准备。具体时间到时候我再通知你。关振宇不在，这支部队由你负责。
1: 关振宇举足轻重，有他在更有把握。
0: 你是担心李彪的医师？他那儿我会安排。
1: 小薇，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李彪那儿你千万不能冒险。

0: 李夫人，有些话，也许我不该问。都这会儿了，有什么话就说吧。你当初为什么没有跟那关将军？大妹子，人的命都是天注定的，尤其是咱们女人的命。我是7年前认识振宇的。 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学生。九一八事变的时候，东北的抗日气氛非常高涨，振宇、达飞和万成，他们都是东北军官，到处去做抗日动员。有一次，振宇到我们学校演讲，你都不知道，有多少女孩子被振宇的军人风采所倾倒。那一次，振宇。 只说了3句话：终日必有一战，战则必胜，不胜则死。可能就是因为这3句话，我就像着了魔似的，喜欢上他了。那后来呢？后来。
1: 我有一种预感，关振宇的失踪背后很可能隐藏着什么阴谋，所以我在想，等慰问团来过以后，我们必须对皇协军进行一次大的整肃行动，彻底消除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余音。前田君比我优秀，可是对付关振宇，你就不如我了，因为我对他太了解。关振宇一定有。 一个什么非常重大的计划，而这个计划只有他亲自出面才可能解决。对，是这样的，江太君，不能再犹豫了，必须马上向北平寺内将军报告关振宇的失踪，请求推迟慰问团来安阳的时间，让李万成马上赶回来。
0: 有一天晚上，雪下得很大，天气很冷，万成让我喝了点酒。 可能是我心里有事儿，就喝醉了。第二天早晨我醒来的时候，发现睡在万成的床上，而他就睡在我的旁边。这种男人，你为什么不离开他？女人呐，一旦失去了贞洁，就什么都没有了。 还能怎么样呢？我爱振宇，可是我给不了他清白。再后来，我就嫁给了万成。振宇他见到我的时候很震惊，他叫我嫂子。我知道他心里有多痛。 再后来，振宇也结了婚，妻子很漂亮，也很善良。

0: 可是没想到，结婚才两年，孩子才刚满月，就被人给暗杀了。
1: 谁干的？
0: 不知道。
2: 将军阁下，安阳长谷川几殿。
3: 这个新闻说啥都。
2: 长谷将军让李万成尽快赶回安阳。
3: 이안당은아이온이들다그계획을행고시더라증오지독이나르애작전의第三단계를일시중지리만세요오늘오후아이온이돌아세그리고리만세요찾아세익시에따라들어가이신도에따라학원도가이헐
4: 看来银狐也向四内将军报告了这里的情况。为了确保李万成的安全，你亲自到机场取经，我们到水月方便。快点！
5: 林参谋长，李军长从北平发来急电。
6: 李军长今天从北平回来。
7: 李大飞，
8: 耿团长，林参谋长，国安副军长在哪儿？
6: 啊，他刚输完液睡着了，现在谁也不见。
8: 别给我扯犊子了，国安副军长失踪了，整个黄十军都知道了。
7: 为啥就把我一个人？
8: 咋的？为啥不敢告诉我呀？是不是有人把他给害了？
9: 耿团长，
8: 你闭嘴，这儿没你事儿。
9: 耿杰，国安副军长失踪了，大家都很着急，你添什么乱？
8: 我添乱？国安副军长失踪了，你看看你们一个个不慌不忙的，是不是？
6: 你们都安静点，嚷嚷什么呀？耿杰，你就不能冷静下来？
8: 我他妈冷静不了。
10: 耿杰，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8: 木村，你想干什么？
10: 你，
6: 哎，不去见酒，我来劝劝他。
8: 这年月，有奶便是娘啊！
7: 说吧，想说啥在这直说。
10: 滚团长，你闯到军部要人，很值得怀疑。
8: 怀疑我什么？
10: 你们中国有句话，贼喊捉贼。官副军长是你们二师师长，你是他最信得过的人，他的去向你会不知道？
8: 木村，你说话要有根据。
10: 根据都没有，你有这种可能？
8: 什么可能？
10: 共产党联手解救关正义，
8: 木村。
6: 木村先生，你这话就没道理了。那按你的说法，我也可以怀疑是你和别有用心的人一起劫走了官副军长呢。
5: 哎，我说你这林参谋长，你是不是也怀疑我李彪啊？
10: 林参谋长，你现在也很值得怀疑。
11: 现在人人都有嫌疑，

0: 李司令辛苦。
1: 前田先生，咋回事啊？我在北平屁股还没坐热呢。
0: 车上说。哦。

0: 万副军长失踪的消息，看来诸位都已经知道了。但不要因此而乱了军心，必须保证部队的稳定。李军长特地从北平赶回来处理此事。
1: 司内将军命令：关振宇，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三天之内必须找到关振宇。李军长，有困难吗？
2: 我和我的弟兄们，一定尽力。
1: 很好。

0: 马上组织部队去寻找，对提供线索的人要给予重赏。
1: 还找啥找啊？肯定是李彪这王八犊子搞的鬼！
2: 耿杰，这事不能乱说。
3: 李彪早就把关副军长当成眼中钉，除了他还他妈能有谁？哎呀，
4: 这事儿没那么简单。
5: 耿杰，为了关副军长，以后这种话不能说啊。
1: 对，
3: 我可跟你说，关副军长要是有个好歹，二十这帮弟兄可都不答应。
5: 耿杰，能不能消点声？
1: 关副军长没找到之前，无论如何你必须保证部队不能乱。回去吧，我们先走了。嗯，走。哎呀，老四，我回来了，给我倒点茶水啊。
6: 四啊，你拉的个脸子像谁欠你二百吊闲似的啊！一日夫妻百日恩，你对我越来越不重视了啊！
7: 振宇现在还不知道是死是活，你还有功夫跟我置气？
1: 你看看，你看看，又是振宇，振宇的，我李万成是谁呀？啊，你是我李万成的媳妇还是关振宇的媳妇？我告诉你啊，这话在我心里头憋了好几个月了，你可不要太过分了啊！
8: 你心里不痛快，你拿我撒什么气呀、啊？
1: 李元成，我告诉你，我就是再关心振宇，也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儿。你要是看我不顺眼，我现在就走。站住！上哪儿去？
7: 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用不着你管。
1: 干嘛？
7: 门把住了！我为了谁啊？
8: 你骂谁？
9: 自打我穿了黄袖军这身皮，我他妈就没好过。
8: 不是他妈军统人撵着我打黑枪，就是部下失踪。
9: 他妈的，我在小日本手里头，我他妈就是孙子啊！我回到家还是孙子。司令太太，你们这是干什么？
1: 哎呀呀，走走走走走走！
9: 啊，你现在知道委屈了？你怨谁呀？谁让你穿这身皮了？你自己挖的坑。
1: 自己去跳，
9: 李万成，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你是你，我是我，
8: 我从此跟你一刀两断，真是让我失望。
1: 好，好，哎，你走，你走，现在来得及啊，你走。哎，
9: 你信我怕你，离开你我还不能活了。哎，老四，我说，老四，玉阳，
1: 你吵归吵，你怎么说走就走啊？
9: 我早就看出来了，我跟着你。
1: 我最后连个墓坑都没有。哎，老四，他怎么可能呢？你听我说啊，我这心里头不是气吗？啊，又操心关着宇的安危，你怎么能说走就走呢？
9: 别拦着我！
1: 哎，老四，哎呀，老四，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呀，老四，你看看，哎，你做啥？
9: 别拦着我！
1: 哎呀，怎么的？你份上我给你跪下不成吗？啊，要不，哎，你打我。
6: 就是欺负我心软，老四，当初我娶了你，就是因为你心眼好，长得又漂亮。哎，你要是真走了，我还真成了光杆司令了。
1: 你吵归吵，你怎么说走就走啊？我早就看出来了，我跟着你，我最后连个墓坑都没有。哎，老四，他怎么可能呢？你听我说啊，我这心里头不是气吗？啊，又操心关着雨的安危，你怎么能说走就走呢？
9: 别拦着我！
1: 哎，老四，哎呀，老四，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呀，老四，老四，你看看，哎，你做啥？
9: 别拦我！
1: 哎呀，怎么的？你份上我给你跪下不成吗？啊，要不，哎，你打我啊！打打打打打打！
9: 就是欺负我心软。

0: 老四啊，当初我娶了你，就是因为你心眼好，长得又漂亮。哎，你要是真走了，我还真成了光杆司令了。
1: 你身边不是还有个亲侄子吗？
2: 你是说李彪？哼，他都能把我出卖了。哼，老四啊，你说振宇没影了，长谷川逼着我要人呢，我向谁要去啊？
1: 万成，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0: 你说，
1: 振宇失踪的事儿，你不如去问问彪儿。你不知道，那天为了那个李团长，
0: 李胜祥。
1: 彪儿借着日本人跟振宇大闹了一场，还差点动了枪。
2: 这个王八犊子！哎，
1: 在彪儿心里头啊，他除了能为萧姑娘视达菲为眼中钉，那剩下的振宇可就是他的肉中刺了。万成啊，振宇跟达菲都是跟随你多年的左右手，你可不能再护着你的侄子了。我真担心他有一天会成事不足。
3: 败事有余啊！你是说振宇的事儿，李彪干的？我只是这么想，不敢这么说。
4: 来人！
5: 有，
4: 赵连长。
6: 是。
4: 保洁。
5: 哟，肖凡医官，您可是有些日子没来了。
6: 我要找一个人。谁？关振宇，黄协军的副军长。他怎么了？
4: 失踪了。一有消息，马上给我送到水野。
7: 林参谋长，你让日本人给弟兄们发了枪，不拿咱当外人，这份情谊，我李成祥铭记在心。人多得有良心。林参谋长。
8: 往后有用得着兄弟的地方，你一句话，我李成祥水里火里，绝不打半点折扣。
9: 李团长，你的心我知道了，带着部队好好训练，只要你们记住，咱们都是中国人。是。
8: 大家日子过得好，有钱花，这都是谁给你们带来的？
10: 当然李师长了。
8: 不。 是军长他老人家给你们带来的。军长给，哎，李军长马上就要荣升黄协军总司令了，大家都跟在升官。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谁要是干了对不起李军长，跟我李彪的事儿，别怪我心狠手辣。
6: 请师长放心，谁要是心眼长在屁股上，胳膊肘向外拐，我第一个打他的黑枪。
7: 嗯，听见没有？这才是兄弟。肖范官到。肖范官，开会呢。没有。有空吗？有。哎呀，根据情报，八路军386旅主力突然从道清县消失。钱将军，这会不会和关振宇的失踪有关？ 至于王自全、郭清这些土匪，我想，他们不可能劫持关振宇，所以没必要在他们身上下太多的功夫。最有可能劫持关振宇的，只有共产党和军统的人，或者是关振宇他自己。
11: 共产党劫持关振宇的企图是什么？如果是军统于英干的，那么李万成比关振宇更有价值。至于八路军主力突然从道清县消失，
7: 也许只是他们军事上的一个调度。关振宇一个大活人，不可能无声无息的失踪，除非他已经死了。钱建军，银狐在这件事情上为什么一点情报都不能提供？
11: 这也是我找王自全他们的另外一个原因。他们都是地头蛇，干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比银狐方便得多。我要让他们帮我们去找。
7: 对不对？
8: 肖姑娘，找我有什么好事？

0: 小姑娘，你怎么了？
1: 李彪，有人怀疑关振宇失踪是你下的手。
0: 小姑娘，你冤枉了，我没有。关振宇可是四内将军最器重的人，他可不是一般人。好啊，就连你都不相信我了，那你开枪崩了我吧。
1: 真的不是你？天地良心啊，
0: 小姑娘。
1: 谁从小到大没骗过人呢？我李彪骗过，但是我就从来没骗过你。好，不过还是有很多人怀疑你，你应该想办法解脱一下。
0: 解脱？我凭什么解脱？我没干亏心事，我不怕鬼敲门，我不解脱。
1: 既然不是你干的，那我就放心了。小姑娘，你也不想想，就算我李彪想接关振宇，我接得了他吗？日本人护着他，叔叔护着他，就连你都护着他，
0: 我就不明白，这关振宇他有啥了不起？不就在日本读过2年书吗？你看着吧，
1: 你看着吧，
0: 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到他手里。
2: 哎，他跟你叔叔可是结拜兄弟啊！哼，那是
0: 关振宇，他不知道。不知道什么？他，你有事儿瞒着我？哪里？哦，我们不说这些了啊。小翻译，今天我请你吃饭吧。
2: 刘支长在吗？
0: 哎，在。
2: 支长快让道士找你。
0: 知道了。你看，
1: 你先去吧，吃饭的事儿回头再说。
0: 那只有改天了。哎，叔叔，小侄儿要干这种事儿，我天打雷劈！我就是再不懂事儿，我也不能拿关振宇开玩笑吧？
1: 我不是不信你，我是知道你小子心狠手辣，做事顾全不顾后。哎呀，
0: 叔叔，你自己好好想想吧。关振宇失踪这件事儿，真他妈蹊跷。你想啊，军医处，日本人把着，老三的警卫队住着。 关振宇，除非长了翅膀飞出去，哎，就算他从窗户出去，那外边总得有人接应吧。可我问过老三，他的警卫队能不能看见人？那天晚上，枪响像爆豆子似的，满水野都在响。接关振宇的人有几个呀？啊？哼，我看这事儿啊，一准有人使坏，没准就是林达飞。
3: 不会，林达飞不会干这事儿。哼，那你就自个儿想吧。我刚跟肖凡也在一块儿，你又搅和了。
4: 李彪，你跟肖凡也站在一起像一家人吗？
0: 不像一家人，他马上就是你侄媳妇了。有他在日本人面前替咱说话，保证事事通达。
5: 太太。
3: 都准备好了，啊，走吧。哎，
6: 老四，你这要上哪儿去啊？
3: 清凉山。
6: 哎呀，这雨失踪了，我这都成乱马行了，你还上清凉山？你嫌不乱是不是？
7: 四婶，
6: 你怎么老去清凉山啊？
7: 你们找你们的，我上清凉山给佛祖烧烧香，碍着你们什么事儿了？
6: 佛祖要是啥事都能管，我还派那么多人找他干什么呀？
7: 万成，你别老管我的事儿行不行？
6: 哦，你等一下，来人，到。江宝江，这。哎呀，我也是操心的命啊，那是活该。老张，你等一会儿，叫王江陪你一块儿去，行吗？
7: 不用了，还是你们找振宇要紧。
6: 找振宇，找振宇，你一个人去，我能放心吗？上次要不是王江跟着你，你还能站在这儿跟我说话吗？ 我不是为了你，我是为了自个儿。我这条命啊，后半辈子在你手里头。你说你要有什么意外，我咋办？
8: 满城，
9: 军长，
8: 啊，军长，
9: 王姐，夫人要上清凉山，路上小心点啊。
8: 是，我连安阳都派人托关系找了，每个土匪窝都问了，可就是没。

0: 没啥线索呀，桃花沟魏三那儿的，也派人花了点钱问过了，魏三几天前就出了桃花沟，说是去新乡了。再说，就算是魏三干的，他也得有干的理由吧。邓团长，你不要心急，你现在要把握好两件事情：一，稳住部队，一定要等官副军长回来，小心有人打二师的主意。我的直觉告诉我。 官副军长不会有危险。二，注意那些和督导团走得近的人，小鬼子毕竟不相信咱们，部队必须把他自己人手里。对，哎，官副军长会不会落在军统那帮王八犊子的手里？
1: 肯定不会，要是军统人干的，早就满世界宣扬了。你就按我说的办了啊。 王班长，今天咱们不坐汽车了，我约了黄包车，咱们就坐这个，还能算算心。
2: 好的。嗯。
3: 四娘，老大。
2: 冉冉乖，四娘去给你找大，在家里乖乖等着，好吗？
4: 好。
2: 快回去啊。
3: 夫人，
2: 大妹子，找我有事吗？
3: 啊，没别的事儿。 本来想找你说说话，看来你要出门。
2: 是啊，我是准备上趟清凉山，烧烧香，拜拜佛。
3: 啊，那路上小心。哎，走吧。

0: 大帅，外面有人想见你。什么人呢？他说是晚辈，没有报姓名，
1: 连名字都没有。不见。他说原来在高阁寺给您念过两句诗。怎么说的？十二金牌促生吉，敢笑五目不英雄。哈哈哈！
2: 快请。是。
3: 这西瓜熟吗？
4: 哎，您看它又刷又甜，你看他们正吃着呢。
2: 来，给选一个吧。
4: 好嘞。
3: 肖翻译官，买瓜呢。李司令让我买几个西瓜。
2: 司仪台上了青龙山。
4: 知道了，
3: 你慢慢挑吧。
2: 哎，好。
3: 来来，给选一个，选一个。
4: 好嘞。
3: 今天就这个吧，就这个。
4: 好嘞。
2: 好。
5: 晚辈。
4: 拜见大帅。<笑>你下去吧，高冷厨房中午请客人吃饭。
3: 是。
4: 振宇啊，
3: 哎，
4: 什么风把你给吹到北平来了？
3: 不瞒大帅说，我是偷着跑出来的。哦，
4: 他们都不知道啊？
3: 是。啊，
4: 嗯，你这是要在我这儿住下是吗？
3: 大帅。
6: 不仅如此，好，坐，请。
7: 淑珍，啊，哎，你这是干嘛呀？
6: 我上青梁山。上青梁山？啊？怎么了？李夫人也要上青梁山？
7: 哦，
6: 她是给关副军长求佛去了。那你呢？我想上山再给关副军长采点决明草。哎。
7: 官府军长现在人都不知道在哪儿呢，能用得上吗？
6: 能，我有一种预感，他一定能回来。<笑>官府军长可真幸福啊，两个女人都在为他忙。那你呢？一个女人身边围着两个男人。
7: 哎，这玩笑可不能乱开啊。
6: 我可都是善意的。哼，那你快去吧，没准还能追得上李夫人。
7: 嗨，人家是贵妇人。
6: 我一个采药女，走不到一块儿。哎，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8: 哦，我来向你要一些云南白药。
6: 好。这儿，谢谢，我先走了。哎。
8: 丁四婶人呢？早安排好了，只要她一动，咱们人就盯着。

0: 是啊，放心吧，放心，都是他们因为不放心。喂，师长，
1: 林参谋长，您总算回来了。肖凡以冷着脸找你好几回了，看样子很生气。
0: 生气？他生什么气啊？
1: 知道了。
2: 接日本人的军刀，嗯，哈哈，是是有勇有谋之举啊！哈哈哈哈，
3: 谢大帅，其实当时振宇啊，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我不能让天下的百姓看着我关振宇做日本侵略者的招牌。好，振宇啊，有你这样的后生，中国有希望。往后。
2: 有什么打算呢，大帅？我现在身上还穿着皇协军的军装，这出戏我还要唱下去。这汉奸的骂名，我暂时还要背着。嗯，是啊，人子心中一把刀啊。成大事者，既要有大勇，也要有大忍呐。
3: 我抗日之心已决，纵然粉身碎骨、麻狗裹尸，绝不后退。
2: 好，中国军人如果都有你这种勇气，那还我河山指日可待。

0: 大师。
1: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女施主，请寺内用茶。
2: 我说这话，不是为哪个人、哪个党说好话。我都70多岁的人了，什么党啊、派呀、啊，我见得多了，可从来没有见过像中国共产党这样深得老百姓的拥护啊！我说的这些，都是刚才领你来那个老王亲眼所见。我真想找个机会过去看看。
3: 大帅，有的事啊，即便亲眼所见，也不能全信。
2: 这个，他骗我都快入土的人了，干什么呀？啊！抗战以来，共产党发表的抗战宣言，说得很清楚了吧？啊，共产党确实是为国、为老百姓啊！像这样的党，用不了多久，老百姓就会抬着他们上龙庭。
3: 大帅，这些事情不是振宇现在考虑的，那是以后的事了。
2: 好，那说眼前的啊，我有一个老部下，在日本警备司令部里做事，啊，估计这个事儿他能帮忙。不过我也就这么点能力了，
3: 大帅，这已经足够了。
2: 为将者，要先谋而后动。干大事要有自己的亲信。本来我想给你找一个卫队长，可是看你那个卫三儿就不错。哈，
3: 卫三儿啊，
4: 快放在这儿。大帅，按照您的吩咐，东西都抬来了。
5: 嗯，你先下去吧。
4: 是。

0: 这是50支驳壳枪，10000发子弹，送给你了。回去先把自己的卫队建立起来，安全第一啊！
1: 晚辈，谢大帅。

0: 您施主，您请。
1: 多谢小师傅。王团长，我有一些事情要向大师请教，你在外面等我吧。
2: 可夫人这……好吧，请夫人快点。
1: 敢问大师，还记得上次我想来贵寺做超度的事情吗？
3: 阿弥陀佛，施主宅心仁厚，老衲当然记得。
1: 大师，我总觉得老卫兵死得很奇怪，而且他临死前跟我说了一句话。
3: 什么话？
1: 他说让我到清凉寺找一个姓于的和尚。大师，请恕我说话不恭敬了。
3: 施主不是李军长的夫人吗？
1: 是啊，可是大师，我总是觉得他临死之前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我说，而且这件事情关系到……
4: 哎，大哥，您大爷来了。啊，
5: 四婶呢？在里面烧香呢。
6: 啊，我不放心他，来看看。
5: 哎，大哥，夫人吩咐过了，他烧香的时候不希望有人打扰。
3: 你照顾一下客人。施主，失陪了。
7: 施主，您还是说超度的事儿吧。
5: 大哥，
6: 这就是那个做超度的和尚。小和尚，在这寺庙里，不会就你一个人吗？
7: 主持正在修功课呢。

0: 幺儿。你来干什么？
1: 我来看看。
0: 哼，是你叔叔不放心我让你跟来的，还是你想要监视我呀？
1: 是事儿。
0: 王团长，我们走。
2: 是。
1: 哼，你这。走。

0: 这么做没有用。杀了一个李万成，还有张万成、周万成，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1: 那你为什么要跟关振宇演一出失踪的戏？
0: 我没有。
1: 你还不承认？
0: 随便你怎么说吧，反正撤退。
1: 谢谢。
0: 小薇，你没事吧？
1: 子博，赶紧走。
0: 好。
2: 是的，将军阁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关振宇的任何消息，我们一定会全力查找。是的，您放心。明白。司内将军又在询问关振宇的情况，认为我们查找不力，如果三天之内还找不到关振宇，就只好送李万成回北平了。看来 A 计划的第三步只有依靠李万成了。

0: 找不到关振宇，司内将军是不会甘心的。
1: 报告，大佐阁下，木村少佐派人送来了一个跟踪林大飞的人，
0: 叫他进来。嘿。

0: 太君，我不好看太近，所以没听见。另外，好像有人朝他们打了一枪。打中谁了？好像谁都没打中。你还知道些什么？
1: 别的就不知道了。
2: 啊，辛苦你了，给他100块大洋去吧。
0: 哎，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3: 到了，
2: 钱天君。
3: 萧帆毅和林达飞真的是共产党？常国军，尽管林达飞是不是共产党，现在还不能肯定，但根据萧帆毅一直想让李彪离开黄协军的情况看，不能排除他们要搞一个大阴谋。如果只有林达飞一个人是共产党，那就好办了。可是，在黄协军里，共产党很可能有一个组织，包括那个女医生李淑珍，她为什么待在黄协军不走？据木村军队的调查。
2: 李淑珍跟林达飞没有正式的接触，那说明他一定负有更重要的使命，连林达飞都不知道的使命，我要让他们报复。
4: 你这么做太费事了，共产党也好，军统也罢，无非是想打黄协军的主意。我们要防患于未然，让共产党和军统的人不敢涉足黄协军半步，让木村军收集危险分子名单。

0: 没关系。
1: 怎么了？火红夫人，
2: 李副师长，
3: 我他妈正找你呢，
1: 你给我过来，
3: 有话好说。哎，好说，你派他身上去的人怎么死了？
4: 死了？
3: 谁干的？啊？
4: 我不知道。
3: 你给我老实说，
4: 说。我真不知道。
3: 这青兰山看来是不太平。那老和尚从后边看，怎么看都像余光龙。
4: 余光龙？那要真是他的话，那关春雨媳妇的事儿，怕是保不住啊。
3: 不管是不是他，杀！
4: 杀！
5: 朱老板，啊，事情都办妥了。
6: 明天开车前一个钟头装车，
5: 坐吧。魏三老弟，你的这些兄弟
6: 有货上工人，也有火车上的，这帮兄弟啊，都是跟了我多少年的，都是汉子。虽说我们是小老百姓，但也不能让鬼子过舒坦了。
7: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在此间没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密而不至。细观文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立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静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应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

0: 有货上工人，也有火车上的，这帮兄弟啊，都是跟了我多少年的，都是汉子。虽说我们是小老百姓，但也不能让鬼子过舒坦了。
1: 好。啊，魏三老弟，来看。魏三老弟，这次跟你来的兄弟，每人一把，外加100发子弹。
0: 朱老板，
2: 这……
1: 魏三老弟，跟我就不要客气了。
0: 多谢朱老板。
1: 好，啊，今天晚上早点歇着，明天陪我出去一趟。
0: 嗯。

0: 啊，小薇，小薇，怎么了？
1: 子枫，我怕，我真的怕。别怕，我保护你，啊。子枫，你带我走吧，我们俩一起走。为什么呀？这样的日子我一天都不想再过了，每天都提心吊胆，每天混迹在日本人之中，我看着他们欺负中国人，可却无能为力。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自从爸爸妈妈去世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家了。在我心里，你是最亲的人。可是现在，你时时都处在危险之中，我又帮不上你，我真的不能再失去你了。子枫，你带我走吧，我们去一个没有战争的地方，我们可以有一个自己的家。不管生活的再苦再艰难，我都不怕，只要能和你在一起，离开这儿。
0: 小薇，我也想有个家，真的，我做梦都想。可是现在还不是时候。
1: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0: 等这支部队有个归宿，等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小薇，相信我，我们永远在一起，永远不分开。

0: 陈老板，你跟兄弟们在这等我。
1: 樊老通禀寺内将军，就说他的学生关振宇求见。总部电报：林显新六军接应，王锡军反正的事儿黄了，命令这边推迟并变时间。
2: 什么理由？
3: 可能是跟八路军找茬。
1: 那计划也得改变。
3: 不变怎么办？妈，这边防着小鬼子，那边还要防着共产党。
2: 在小鬼子脸皮底下拉队伍容易吗？说变就变。最近那个女医生心机可疑，以后叫咱们盯着她。
3: 好。
2: 林达飞，前天已经怀疑你的身份了。还有，李淑珍不是一个简单的只会看病的医生，要么她是你们的人，要么。
3: 他就是殷湖。小薇，谢谢你告诉我这些。我们确实有一个代号叫“紫燕”的地下工作者，不过他一直是单线联系，我确实不知道这个人。所以，李淑珍那里，你要留心眼。
2: 这么说，你承认你是共产党？
3: 希望我们能好好合作。
4: 君の冗談は大きすぎる。
0: 将軍。

0: 朕与朕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1: 将军，我给您的信您看了吗？您不会认为红土村的屠杀是假的吧？将军，朕与现在心里很清楚。 走到今天这一步，已经没有退路了。跟你们合作防范共产党，我不反对。但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希望将军能给我一个明确指令：日军在中国土地上不能再滥杀无辜了。至少，在我的管辖区内。
0: もし君がこの話を出さなかったら、君は私の知っている席ではない大日本帝国は。
1: 優しく見せながら国民を殺している。私は私の部下に一度でも殺せとは命令していない。多谢将军。君の帰った後の行動を知りたい。微将知道在于军心，离万城心胸狭窄，缺乏长远的战略目光。如果让他当统领红协军，很难赢得军心。
0: なぜ？
1: 因为君曰裕民。 民心不可违，失民心者必是天下。
0: もし私の軍隊を君に預けたら、君は失敗は許されないぞ。
1: 将军，您应该清楚朕羽的为人，我当全心全意为大东亚共荣出力。よし。それから君はこの戦場をどう思うか。这场战争，一如你们所希望的那样，国民党。 会放弃武汉，如果保卫武汉，必将付出惨痛的代价。
0: 君は本物の軍人で、また理想主義者でもある。軍政を君に渡せるが、今は渡せない。
1: 将军，可以在政界给他一个显要的职务啊。
0: 君はまだ何か要求があるのか？和您直接联系的权利。
2: 还有，我来北平的事情，我不希望让黄协局里任何人知道。您可以在报纸上公布，就说我被人劫持了，三天之后我将出现在清凉山寺。
3: 全部君の思い通りになる。
1: 多谢将军。
4: 李副师长，副师长，嗯，你这事儿，你先把人给我找好了。
5: 听我的命，上清凉山。
6: 是。
5: 哎呦，萧翻译，杜远亭都要当副军长了，你还在这冒着，真让我失望。谁说的？
6: 哎，银狐要那么多便衣宪兵干什么？银狐是司内将军最得意的案子，常国军，银狐的要求我们只能无条件的满足。既然他对林达飞有所怀疑，那不如。 就让我们沿着他的思路往下走走看。
5: 不，田天君，你太绝对了。林达飞到底是不是共产党，我们并没有什么确切的证据。我担心，眼下关震与失踪，林达飞如果再被我们怀疑，黄协军将不战自乱。我的意见，暂时根据土肥原将军的判断，把林达飞当成一个有着宏大抱负的人。常谷君的意思是？ 通知木村君，加强对林达飞的监视，不要放过任何一个可疑之处，尤其是和林达飞接触的陌生人。但对他采取行动，一定要在 A
7: 计划完成之后。咋了？我叫远亭当这个副军长，怎么不对啊？那我呢？那我啥时候是个头？你呀，你就好好给我缩着吧。
8: 啊！不当就不当，副军长是啥了不起？哼，既然没啥了不起，那你生发气干什么？
7: 叔叔，你也替小侄想想。我们自打同日本人合作，林达飞当参谋长就算了，关振宇当副军长我也没说啥。可现在关振宇不见了，你让杜远亭当这个副军长。

0: 那我呢？我只配被压着呀！人家小贩也能看着我才怪呢。
1: 你看看，你看看，
0: 知道你这样吗？啊？你知道我为你这个事儿费了多大心思吗？
1: 本来这个副军长应该答非答，我就是怕你心里不乐意，我才给他远听。你说你要是有本事，我这个军长还有这个总司令，我都可以让给你。
0: 我也没想夺你的总司令，你说那气话干啥？
2: 你瞅你那个熊样！老四，老四，
3: 走吧。
2: 站住！里面什么的东西？
3: 都是瓷器，
2: 统统的打开，我要检查。
3: 不能打开，打开不好封了。
2: 打开！打开！你是哪个连队的？竟敢拦住我的去路！
3: 你给什么人？
2: 放开！
3: 嗨！
2: 请！
3: 不要暴露我的行踪！
2: 嗨！我们走。

0: 小和尚，怎么样？师父，我救不了你了。
1: 你是什么人？
0: 不怕死的，来一棒！
2: 小和尚，大师，小和尚，打个屁！那是军长派的，撤！
1: 大师。

0: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我是鱼光乐。
1: 你
0: 管夫人和他的孩子不是红军杀的，是李

0: 哎，老三，你常陪着我四婶到清凉寺去，你就没看看那老和尚到底长得啥模样？
1: 我哪注意那事儿了？
0: 那你看我四婶跟那老和尚是不是认识啊？
1: 大哥，你怎么问这么仔细了？那老和尚有什么事儿？
0: 没事儿，我就是随便问问啊。四婶老往清凉寺跑，军长他不是心里气儿不顺吗？怎么样，最近李成祥、申子玉这俩孬种过得怎么样啊？
1: 他们能怎么样？哎，大哥，我跟你说，这事儿吧，强求不得，他愿意跟谁你就让他跟谁去吧。啊，
0: 就让他们白白跟了二师了，那可是一万大洋啊，砸在地上他都是个窟窿。
1: 大哥，你就这么想，破财免灾不就完了？
0: 破财免灾，你想的关振宇那天那个老子天下第一的熊样，就他妈生气。
1: 大哥，你就别老想这事儿了，这官副军长人都不在了，李军长要知道你又冒上了二师，准又得骂你。
0: 哎，王老三，你小子最近怎么了？你变了。
1: 大哥，那你说咋办？你说咋办就咋办。
0: 兄弟，要是就你这句话，跟关振宇、林达飞斗，明了咱斗不过他，咱玩阴的。
2: 我也不知道杀我的那些刺客是谁派去的。
3: 老四啊，我不让你去你还偷着跑去了，那清凉山勾你的魂是咋的啊？你啥时候听过我的话呀？哎，这没根没底的事儿，我上哪去查刺客去？
2: 不用查了，我不去了，以后也不用去了。
4: 大哥，
5: 四嫂，
4: 大哥，我听说四嫂在清凉山遇险了。
3: 大飞啊，我叫你查谢老兵被杀的事儿。哎呀，我估摸着这事儿跟清凉山发生的事儿一定有关。他妈的云山雾罩！弄的什么把戏这是？
4: 大哥，你放心，这件事情我一定查清楚。

0: 小姑娘，你放心，这副军长我不稀罕，我里边要当就当军长，混出人样来，不能让，也丢人呐。
1: 我让你当副军长，是想让你抓军权。你想想，现在三师二师连你叔叔下命令他们都不听，更何况你呀？你能调动的，不过就是一群拜把兄弟。
0: 那倒也是啊，你放心，二师迟早是我的。你想打二师的主意？
1: 关振宇正好不在，正是个机会。
0: 哎，小姑娘，上次你不是让我离开日本人吗？

0: 离开日本人也得抓军权。那离开了日本人，咱们上哪儿去啊？你总不会让我再回国军吧？这话你可不能乱说。今天太晚了，你先回去吧，咱们回头再说。嗯，小姑娘，你让我再坐会儿呗。不行。
1: 好，好，好，那明天见。

0: 据银狐和木村君的情报证实，林达飞这几天和萧凡尹接触频繁。
1: 还有什么新的情况？
0: 萧凡尹和林达飞接触的同时，还利用美色勾引李彪，但李彪并没有从他那里得到可靠的消息。你怎么看？这一切都是表面现象。关振宇失踪后。 黄协军经过短暂的混乱，居然一片平静。军统的余英一开始还大张旗鼓，现在居然也销声匿迹。共产党到现在为止对黄协军居然没有任何动作，萧凡也一直在鼓动李彪离开黄协军。这一切都证明他们在酝酿一个大阴谋。张国军，他们会不会是在策动黄协军兵变？

0: 哎，师傅，
1: 哎，
0: 买东西
1: 啊，要啥？要铲子呀？
0: 哎，铲子，
1: 好，挑吧。
0: 哎，师傅，你没有新的啊？都上旧了。
1: 这打出来没几天。
0: 紫燕总的情报
2: 啊，
0: 余光龙被杀，地下党派到青南山保护余光龙的同志也牺牲了。估计四姨太从他那里得到了什么情况？
1: 哦，余光龙是李万成的卫队长，从他甲子到青梁山当和尚这一点看，他一定掌握了关正宇妻子被杀的重要证据。他走这一步，要么良心不安，要么怕李万成杀人灭口。让子燕和这四姨太正面接触一下目前情况。
0: 搞清楚关振宇妻子被杀的真相，是争取关振宇起义并向我党靠拢的重要筹码。我们要不遗余力地做好这项工作。
1: 跟礼部联络的密码交给山峰，山里等你们的消息。
3: 我是常谷川，司内将军。什么？我知道了，别办。好的，我一定照办。出去。
4: 关振宇在北平，
3: 对，但现在又回来了，而且还在继续玩弄一个把戏。

0: 这个失踪的把戏，孙将军怎么说？至于到底怎么回事，将军什么也没说，还让我们继续保持一个关振宇仍然失踪的样子。两天之后，再到青梁山去营救他。
1: 青梁山刚刚发生个血案，他去那里干什么？
0: 你为什么总爱刨根问底？司内将军命令我们，救出关振宇之后，要尽快把李万成送往北平。将军还得到银狐情报，说皇协军里混有共产党，必要的时候要对他们进行全面清剿。
2: 果然不出我所料，银狐就在皇协军里。

0: 魏三老弟，这两天辛苦你们了。
1: 魏三，怎么了？是不是我哪得罪你们了？你这是干什么？
2: 事儿办完了，明天跟大哥交差。这枪还给你。
1: 魏三，我说好了，这枪啊送给兄弟们了。
2: 我宁愿是大刀片。
1: 为什么？
2: 想不到你也暗中勾结小鬼子。
1: 我勾结的可是日本鬼子的大官啊。
2: 朱老板，从今儿起咱俩井水不犯河水，你放到这儿的东西我敢保证没人敢动一丁点儿。告辞。
1: 鬼三儿，你为什么这么恨日本人呢？
2: 日本人在红土村犯下的血案你知道吗？安慰国门的媳妇儿就是让日本鬼子杀害的，小鬼子糟蹋了他，还用刺刀挑破了他的肚子，日本鬼子猪狗不如。
1: 兄弟，你大哥没告诉你我是谁吗？
2: 没有。
1: 实不相瞒，我不是朱老板，我是关振宇。
2: 你开玩笑吧？
1: 不是。
2: 你是以前在太行山上打鬼子的关振宇？
1: 是。
2: 后来又给小鬼子当走狗的也是你？红土村血案你也去了？你作为一个中国人，他们在那杀人你为什么不管啊？这账怎么算？
1: 你的账你要算，我的账也要跟日本鬼子算。
2: 你有什么账？
1: 日本鬼子不仅仅在红土村杀人，在我们中国杀了多少人，侮辱了多少妇女，他们都是我的兄弟姐妹。兄弟，我跟你一样，我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我的骨子里跟你流的是一样的血。你知道我为什么穿那身狗衣吗？你知道我为什么弄这些子弹吗？就是有朝一日用这些子弹打进鬼子的胸膛。
2: 真的？
1: 我向天发誓，如果赶不走日本鬼子，我关振宇就把这条命留在这太行。
2: 关副司令，魏三信你，就像信了我大哥一样。兄弟，我也不是泰山。
1: 兄弟，我不知道你大哥是谁，你也不会告诉我。但我看得出来，你是条汉子。后山有个山洞，你知道吗？
2: 知道。
1: 向里走50步，

0: 大石的下边有十挺机枪，70支步枪，都是韩阳造的，用它拉起队伍。
1: 官副司令，魏三跟你大鬼子。
0: 魏三老弟，现在还不行，好好训练队伍，有朝一日我会派人跟你联系。
1: 一言为定，
0: 绝不食言。
2: 看到林参谋长了吗？
3: 他跟肖翻译出去了。
2: 什么？肖翻译官？
3: 是。
4: 总部命令，原定8月20号起义计划，现在推迟到9月10号。
5: 小鬼，怎么能这么定时间呢？万一明天有个绝好的机会，我们还冒险等着吗？
4: 子枫，你是不是要把队伍拉到八路军去？
5: 八路军也是抗日队伍。
4: 可你别忘了，你隶属于国军。
5: 我现在是皇协军。
4: 子枫，咱们快走吧，你赶紧回20师，李彪就要对20师下手了。

0: 你们都是我出生入死的兄弟，这件事情就拜托你们了。先前给你们准备好了，每人500大洋，事成之后你们远走高飞。等风声过去了，我再找你们回来。记住，谁要是将此事泄露出去，我杀的全家，明白吗？
1: 明白。
0: 找个地方换身衣服，马上行动。
2: 是。
3: 喂，
4: 有人要在水野的路上暗杀林达飞。
3: 你是谁？喂，喂，
5: 报告，林达飞。
6: 我知道了，长谷司令有令，对皇协军的几个主要将领。既要保证他们的安全，又要注意他们的动向。
5: 嗨！
0: 你们他妈哪件事给我干利索了？
7: 是的，息怒。林达飞好像没有往下追查的意思。
0: 滚！叫他们拿着钱滚！
7: 是。
3: 李彪。
0: 哦，肖姑娘。
3: 杀林达飞的事儿是你派人干的。
0: 哎，小姑娘，你不能冤枉我。你也不想想，谁都知道我跟林达飞不对付，我这不是给自己找事儿吗？
3: 不是你啊？
0: 不是我。要不这样，我替林达飞找出凶手，替自己洗个清白。
8: 哎呀，老四啊，今儿你累了，早点歇着吧。啊。
3: 哎。
8: 哎，你也去吧。
9: 军长跟太太在吗？
10: 刚回来。
9: 啊，
8: 滚进来吧。
0: 叔叔，谁又惹你生气了？
8: 你跟我装什么呀？
0: 我怎么你了？
8: 你个王八犊子！你说，暗杀林大飞，是不是你干的？
0: 哎，叔叔，你这不是往小四侄头上扣屎盆子吗？你
8: 扣屎盆子？就你那两下子，以为我不知道啊？啊？你背地里捅林大飞的刀子还少吗？到处说他是共产党，这回你们下黑手，你小子到底想干什么呀？
0: 叔叔，
8: 你个败家子，为了一个女人，你干这事儿值吗？啊！再说了，萧姑娘是什么人？萧姑娘是长谷川跟前的红人，跟林大飞有特殊的关系，你能拔得了这个杠头吗？
0: 你还是我亲叔叔吗？
8: 啊！废话，
0: 亲叔叔，我喜欢一个中意的女人，你拦着；官儿想当大点，你压着。这辈子算是栽在你手里了，林大飞，林大飞，
8: 林大飞怎么了？
0: 你处处袒护林大飞，你干脆让他替我们李家传宗接代得了。
8: 混账！想当副军长啊？啊？你今儿个当副军长，明儿个。

0: 文三儿，准备吧。
1: 好。
2: 一列，步走。
3: 孟团长，这几天部队情绪怎么样？
4: 还能咋样？川副军长一点消息都没有。弟兄们心里有点发毛。
5: 总团长，女参谋长。
3: 李医生，李医生，你怎么来了？
5: 耿团长，官副军长都失踪好几天了，别人不急，你可不能不急呀。
4: 我咋能不急呢？
5: 我来拿放在这儿的药箱，官副军长不在了，留在这儿也没什么用。
4: 李医生，吃过饭再走吧，然后我派人送你。
5: 谢了，我还是早点回去。
6: 哦，李医生，你也在这儿了。
5: 沈先生，你这是？
6: 有个病人请我来看病，我顺便来看看关将军。
5: 关将军，他
6: 怎么了？
7: 关将军出远门了。等他回来，我叫人叫你去。你先忙你的啊。
6: 哦，那好，你们先忙吧。
3: 关团长，
0: 啊。
7: 你觉得李医生这个人怎么样啊？
4: 有点琢磨不透，但是我觉着他对关副军长倒是一片真情。
3: 耿团长，你是不是特别担心关副军长？
4: 那是啊。
3: 我带你去个地方。
7: 走啊。
5: 黄包车。

0: 这是红土村死难姐妹的血衣，也是中国人带血的灵魂。关振宇，关副军长，
1: 这些血衣还不到让兄弟们看到的时候。
0: 林参谋长，你啥意思啊？
1: 我的意思是一定要用到最关键的时候。
0: 关键的时候？
1: 耿团长，你是个有血性的中国人，我林达飞也是。不过我们要做什么一定要十分的把握，绝不能付出无谓的牺牲。
2: 让开！
3: 杜师长，
2: 让我进去！
3: 杜
2: 师长，让我进去！让我进去！
4: 杜师长，小心！
5: 林参谋长，我可真是看走眼了。
1: 杜师长，这是怎么了？
5: 林参谋长，咱们共事以来，我杜远亭没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你的吧？
1: 是，
5: 包括他耿杰，我也没拿他当外人，对吧？
1: 没错。
5: 你们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
4: 杜师长，你说这话啥意思啊？
2: 谁对不起良心？
5: 你自己心里清楚。
2: 清楚啥呀？
5: 甭跟我着急，等李军长来了，咱们当面把这事说清楚。
2: 说清楚啥事儿？我说清楚啊。
6: 远亭，
7: 军长。
6: 哎呀，远亭啊，麻烦呀。我说远亭啊，

0: 你们这些人，啥事让我火烧火燎的过来呀？啊，
1: 李军长，这一碗水你可要端平，这人命关天的事儿，林达飞今天得给我个交代。
2: 人命关天？
3: 常国军，银湖的消息，李万成的厨师王强是共党的情报人员。
1: 还有一个惊人的消息，关振宇的妻子很可能是李彪杀的。
2: 李彪为什么要杀关的妻子？说下去。
1: 这个消息对于关振宇来说，就像是一颗炸弹。这么些年来，据我所知，关振宇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十分暧昧。李彪之所以杀他的妻子，就是想让关振宇和共产党之间反目成仇。一旦关振宇知道他的妻子是李彪杀的，
2: 势必同李万成之间的矛盾要加剧，那么这支队伍的前途就不堪设想了。
4: 马上封锁这个消息，必要的时候把那个李彪。
2: 这个我也想到了。银狐要我们抓捕王翔，从他这里打开缺口，查出共产党在黄协军里的组织。
4: 那就立刻行动，在关振宇回来之前，把问题解决掉。

0: 来两根黄瓜。
1: 伙计，
2: 啊，来，老板，
1: 咱们这儿有什么呀？
2: 烧饼、牛肉丸子。
1: 那就来四个油酥烧饼，两碗牛肉丸子。
2: 好的，四个油酥烧饼，两碗牛肉丸子。
0: 我那俩伙计付账。
1: 哎，伙计，我告诉你啊，这儿的油酥烧饼非常有名，来尝尝。
2: 尝吃，
0: 嗯，
2: 不错。牛肉丸子两碗，来了。
1: 牛肉丸子也非常好啊，来，吃的啊。
2: 给我慢用，
1: 吃。
2: 哎，你们吃完饭还没付账呢？
3: 付什么钱？我们又没有要东西。
2: 哎，谁买？你干嘛？你不付账？
4: 付账，
1: 谁
2: 不付账？
5: 我知道了，木村君，一定要盯住李淑珍，注意林达飞的动向。
6: 怎么了？
5: 木村君报告，李万成的厨师王翔失踪了。
6: 一个林达飞已经够让我们焦头烂额的了，马上又要回来一个关振宇，如果他们联起手来，我们将面临致命的危险。
5: 林达飞身边有银狐的人，现在关键是关振宇。关振宇应该到了青莲山，常国军，我马上就去搞。
6: 好的。
7: 军有军路，马有马道，你林达飞和关振宇有能耐把申子玉、李成祥的两个团拉过来，我杜远亭不眼红。你们干嘛拉我三师的人，还要杀死我的哨兵啊？
8: 杜师长，你这话从何说起啊？
7: 从何说起？你问问你的耿团长去。
9: 问我？我咋的了？你问我呀？
7: 别在这给我双算！
9: 你放屁！
7: 凶手就是你的人！
9: 我姓耿的，明人不做暗事，你别他妈血口喷人！
8: 耿团长，不得无礼。
10: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你们吵什么呀？啊，您说了半天，到底是咋回事？

0: 帽子给我拿来，你们都看看里边写的什么。姓耿的，我可不是李彪，你他妈别在我面前耍横。
1: 22团3营，
2: 谁他妈干这种没良心的事儿？谁他妈生孩子没鼻眼儿？
3: 董事长，
4: 这个是，
0: 这是凶手逃跑时留下的。
5: 大飞啊，
4: 耿团长绝不会做这种事情。
6: 前田大佐，木村顾问到。
7: 发生了什么事啊？
8: 大哥，陆远亭带人到曲沟了。
9: 军长是不是也去了？
8: 是啊。
9: 好，打，打得越热闹越好。
8: 大哥，可毕竟这是自己人啊。
9: 自己人？自己人怎么了？老三，做事情不能太心软。你准备那几个人每人30块大洋，你可跟他们说好了啊。谁要是把事情说出去，我他妈杀他全家。
8: 大哥你放心吧，我都嘱咐过了。可是我就怕这事儿给闹大了。
9: 哼，闹大？我就怕他闹不大。
6: 站好！退！
10: 耿团长，林参谋长，三营的人全部带到，一个不少。姓杜的，你挑吧，看谁是凶手。
0: 耿杰，你明知道我没看见凶手，你集合部队干什么？
10: 那你凭啥说是我的人干的？你就凭一顶帽子？
6: 好，没有帽子就是凶手，行吧？是凶手，我他妈就崩了他，行吧？
4: 耿团长，谁让你把部队带来的？
6: 我他妈不背着黑锅。
4: 我命令你。马上把部队带回。
6: 马上！
10: 部队带回。
11: 动！动！动！

0: 耿杰杀人嫌疑在前，撕掉部队在后。李军长，我建议免除耿杰的团长职务，二团再由木村顾问负责。
1: 千田大佐，你仅凭有杀人嫌疑这一点就免除部队的一个主官，这恐怕不大合适吧？
0: 林参谋长，耿杰必须对他的行为负责。
2: 大飞，就别争了，远庭的还有一肚子气呢。
1: 杜师长，你听我的，先回去，我会把事情查清楚，给你个交代的。
3: 好，大飞，我听你的。

0: 陆师长的为人我很清楚，不会无中生有。但耿团长的为人我更清楚，这件事儿绝不是他干的。
1: 那你的意思是，这件事情没有发生？
2: 不，我怀疑是有人栽赃陷害，制造混乱，目的是搞乱二师。
1: 李军长，
3: 您认为呢？
1: 有这个可能吗？
0: 林参谋长凭什么这么肯定？
1: 那这么说，钱天先生是认定耿团长吗？
0: 那好，让木村君查找凶手。如果确实不是耿杰所为，那耿杰还是团长。
1: 不，让耿杰去查。他急于洗清自己，会尽心的。
0: 好，就按你的意见办。
1: 吴参谋。

0: 给千千先生准备休息的房间。是，
1: 不用了，我还要去水野。
2: 哎，老三，
3: 啊，
2: 杜远亭的三师有啥动静？
3: 啥动静都没有。
4: 听烧的弟兄们说，杜远亭急匆匆的走了，看来这事儿是没闹起来。

0: 我们的目标是整个红血军，因此穆尊君必须提高警惕。
1: 嗨，
0: 那几个反动分子查清了吗？
1: 我正在统计他们的名单。
2: 欢迎到我们议事来视察，
3: 前田太君，我有重要的情况要向你单独报告。
2: 王团长，我们现在去吧。
4: 请，孟尊君。
2: 前田太君，我想向你汇报肖翻译的情况。

0: 真爷，真爷，真的是您，是吧？真爷，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我不知道你在这儿，我是来烧香请愿的。真爷，谢天谢地，真的是你，你知道吗？我是第一次烧香，没想到菩萨显灵了，让我在这儿找到你。
0: 是，
1: 真爷，谢天谢地。
0: 素贞，帮我打开呀。
2: 向后蹲，起步蹲，立蹲，向左蹲，向左蹲，起步蹲，立蹲，向后蹲。
3: 吴存太君，
2: 起步，
3: 从这边
2: 蹲。
0: 他想让我抓军权。
4: 军权，
0: 他想让我当军长。
4: 我想你一定有办法查清楚萧翻译的真实目的。
0: 是，不过千代太君，萧翻译的
4: 有话直说。
0: 我想娶她。
4: 萧翻译会同意吗？
0: 同意，不过他也没完全同意。
4: 什么意思？
0: 我想如果为了更好的为大东亚服务，前田先生不会反对吧？
4: 这是你个人的问题，无论你做了什么我都不会反对。
0: 多谢前田太君，我李彪为皇军万死不辞。
5: 葛团长，
6: 你太冲动了，这件事情明摆着有人陷害你，为什么还要上别人的当？
7: 我耿杰宁死也他妈不背着黑锅。
6: 耿杰，耿杰，官副军长现在不在，你就是二师的主心骨，官副军长绝不愿意看到他一手带起来的部队在你的手里散掉。
7: 有那么严重吗？
6: 有。
7: 那你说我该咋办？
6: 这件事情十有八九是李彪干的，关键是我们要抓到证据，而且还不能过火。

0: 佛为金装，人为衣装。人如此，国也如此。
1: 振宇，你就不要再伤感了，你能平安无事比什么都强。
0: 我不在的时候，大家是不是很想我？
1: 你就不问问我想不想你？
0: 淑珍啊，
1: 我知道你心里一直装着另外一个女人，可是我不在乎，我真的不在乎，我真的不在乎。

0: 四娘，哎呀，你哭了。
1: 我马上要当政府主席了啊！你说手下的部队却乱成一锅粥了，小鬼子会怎么看我？这是。老四，你今儿又怎么了？
0: 没事儿。
1: 老四，我刚从小鬼子那儿得到消息，说是振宇回来了。
0: 他在哪儿？他怎么样了？
1: 我也没见着呢。
2: 有人想打二师的主意，打我的黑枪。今天又出了三师哨兵被杀的事，不就是看官副军长不在，想搞垮二师吗？二师是官副军长从枪林弹雨中带出来的，咱们就是死，二师也不能丧。
3: 他娘的，跟日本人当皇亲军有啥好结果呀？啊！咱们前面卖命，后面有人使绊子，别他妈有一天送了命都不知道死谁手里的。
4: 林参谋长，你说咋办咱就咋办吧。
5: 妈的，
4: 不干了，我们一头奔八路去。
2: 弟兄们，弟兄们，静静。弟兄们，现在官副军长不在，我召集大家开会的目的就是让大家稳住部队。大家先坐下，坐下。
3: 不管是走与不走，我得把陷害我的那个人找出来，看他们是谁指使干的。
4: 对
6: 对，
4: 找出来，找出来，找出来。
3: 不管是走与不走，我得把陷害我的那个人找出来，看他们是谁指使干的。
4: 对
6: 对，
4: 找出来，
6: 找出来，
4: 找出来，找出来。
2: 王团长，这又何必呢？到底是谁干的，终究会真相大白的。喂，我是林大飞。好，我们马上就去。耿团长，带一个营的兵力，跟我去接官副军长。
3: 啥？官副军长回来了？
7: 官副军长，官副军长，你回来了。

0: 会。
1: 走吧。
2: 道长，
3: 副师长，
4: 副师长。

0: 回，走。
1: 说来也惭愧啊，我堂堂的一个副军长，竟然不知道谁绑架了我。
2: 陈宇啊，哎，回来就好啊，回来就好啊。哎呀，你不知道，你不在这几天呐，我这吃不好睡不好，

0: 还有你四嫂，没少到清凉山给你求神拜佛啊，是不是老四啊？
1: 都是应该的。
2: 谢大哥，谢四嫂。
3: 关副军长，你得检查一下身体了。
4: 我身体好好的，检查什么身体啊？
5: 还是检查一下的好。关副军长，我们就要着手皇协第二、第三军和防共政府的成立。李军长、关副军长就要荣升，这个关键的时候，身体很重要啊。
0: 是啊，是啊，振宇啊，检查一下。
6: 请司内将军放心，关振宇已经安全回到二师。
4: 还是自己家里舒服啊！啊，哎，谢谢啊。怎么了，
3: 振宇？你知道这几天你失踪了，我是怎么过的吗？
4: 怎么过的？
3: 我每天夜里都梦见你，白天总觉得你就在眼前。你知道吗？我采了一屋子治头疼的决明草，我相信你一定会活着回来的。
4: 淑珍，我不值得你牵挂。
3: 不知道你在我心里有多么重要。从你失踪那天起，我就想好了，只要你能活着回来，我这辈子都不离开你了。
4: 淑珍，
7: 关副军长，
8: 哎呀，
7: 李医生也在啊。
8: 有什么事儿？
7: 有事儿啊！喝酒吃肉，给你接风，弟兄们等着呢。
8: 啊，这不，我刚回来，身体不大舒服，你们自己吃醋。
7: 哎，那哪能行呢？酒席都备好了，去吧。啊？
8: 要不，李医生，你带我去吧。
3: 他们给你接风，我怎么能去呢？
7: 哎，对对对，李医生，你要是带关副军长去的话，大家伙一定更高兴，是吧，关副军长？
8: 是啊，李医生，你就去一趟吧，啊，
7: 走吧，走。那我们去了啊。
0: 你说。要不是林达飞顾全大局，没有当面揭穿你，要是揭穿了，我这个老两毛懒哥呀，
9: 那是王老三派人干的。
0: 闭嘴！我恨不得一枪崩了你。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真叫你四婶看透了你。
1: 你们叔侄俩呀，我是都没看透。万成，振宇都已经回来了，你为什么还许愿叫远庭当副军长啊？你把振宇搁在哪儿啊？
0: 你懂什么呀？里边囤了远庭的马蜂窝，我能不安抚点吗？总不得叫我身边一个人没有吧？
1: 我是不懂，你拖着一个，拉着一个，还抱着一个，只怕到时候是熊瞎子掰棒子，你什么都捞不着。你也不想想，没有振宇帮你，你能有今天吗？
0: 老四啊，你别一口一个振宇振宇的，我看你现在啊，连谁的太太都搞不清楚了。
1: 我谁的太太都不是，行了吧？
7: 副师长，给我个人到。
0: 哎，老四，你赢就行啊。
7: 哎呦，燕婷，
10: 大哥，
7: 哎，玉珍，老四，玉珍来了。
11: 倩如，
12: 杜师长，
0: 快！
7: 燕婷，玉珍，走，屋里坐。
11: 好好好，
12: 江大哥，
11: 走。

0: 婉婷，
1: 来，
0: 随便坐。啊，对了，老四啊。
2: 哎。
0: 哎，玉珍也不轻易来一趟，我看你领着她出去转一转。
2: 行，那换件衣服
0: 啊，
2: 走一阵。
3: 哎，
0: 哎。婉婷。
3: 先生。
0: 来。喝杯茶。
3: 哎。
0: 婉婷啊，杀三十哨兵的事儿，你就是不说，我心里也有数。你说，摊上这么个子儿，我心里有愧呀。
3: 军长，这件事儿，我可真没想到是李彪指使人干的。你说他一个副师长，他居然……军长，我们家这玉珍，就是怕我因为这件事儿和军长您闹翻。
0: 哎，我知道，我知道。你没有往下追究，就已经给足我的面子了。兄弟之间做到这个份儿，那还有啥说的？
3: 这是做兄弟应该的。
0: 哎，对了，今天中午在我这吃饭啊，咱们和相州老白干。只不过是原来的厨子不辞而别，新来的厨子又不知道咱们的口味，你得多担待点。
3: 没事，听军长的。
2: 万成
0: 啊，哎呦，袁婷，以前我咋没发现呢？啊，你家玉珍比我们家老四可是漂亮多了。
3: 在哪里哪里？
4: 李军长，你取笑我？
0: 金屋藏娇啊！哎，快去吧。
2: 那我们进了
0: 啊，好。
5: 你怎么来了？
6: 总部得到情报，共产党正在加紧策动黄协军兵变，林大飞可能是具体执行者。上峰命令你赶快摸清情况，部队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共产党拉走。
5: 知道了。
6: 一号指示，如果林大飞阻止行动，必要时要毫不手软地把他干掉。
5: 在老地方等你。
7: 不，那里不安全。跟我来。
5: 哎，庆如，你先回去吧，我去买几个酥烧饼。这远婷啊，都给我提过好几回了。
8: 我陪你去吧，反正我也没事儿。
5: 不用，就几步路了。你先回去，帮他们忙活忙活。给。
8: 那我先
5: 去吧啊。
9: 社消息，国军正在全力准备武汉会战。蒋总统指出，此前台儿庄战役，国军将士在李宗仁将军英明指挥下奋勇作战，日军精锐击鼓师团几乎全军覆灭。台儿庄战役表明，日军不可战胜之神话及强盛之虚势已被我完全击碎。
10: 武汉会战，皇军志在彻底征服中国。昌国军，后方必须保证绝对安全。
11: 报告司内将军急电。
12: 司内将军命令，为配合武汉战事，要立刻送李文成去北平。这是 A 计划第三步。

0: 姑娘，混蛋，你想干什么？姑娘，姑娘，哎，我想干什么？这是杜氏老夫人。哎，大伟，姑娘，姑娘，救命啊！救命啊！救命！本平啊，副军长的事儿就不说了，我估计，只要皇协军一扩大。 你就是军长了，
1: 杜师长，杜师长，夫人，夫人在街上被鬼子拦住了。
2: 什么？杜师长，
1: 干什么？跟我走！

0: 我去劝劝啊，不能打！你他妈的，你打！
1: 你个闭嘴！我去杀了你！滚！千万别开枪啊！林彪，到！快快快快！快给林大飞打个电话，再给常务栓打个电话。
2: 是。
1: 周军队长，别开枪！千万别开枪！
0: 李军长，命令他们立刻放出顾云小队长。
1: 不是，立刻！我再劝劝。
0: 马上！
1: 哎呀，我再劝劝啊！我再劝劝。
3: 关震宇回来了，你们是怎么密谋的？
4: 我觉得这支队伍还是应该回归国军，否则你会背上扩大抗日统一战线的罪名。
3: 小薇，共产党从来没有说必须让这支队伍变成八路军的，我接到的指示也是说可以进入八路军序列，但要看关震宇的选择。
4: 他会怎么选择？
3: 八路军也是抗日队伍嘛，他们现在分这么清楚，我倒觉得。
4: 是他们在破坏抗日统一战线。没事，我走了。
3: 哎，
4: 子枫，我真怕你遇到什么意外。
3: 小薇，我这个人啊，会施魔法，只要我一施魔法，什么危险都离我远远的，放心吧，啊。
4: 我不能失去你。
3: 放心吧，我不会有事的。
0: 什么？我马上过来。
5: 常务军，发生了什么事情？
0: 杜远田和周京打起来了。

0: 玉珍，好了啊，没事了，玉珍。
1: 倩茹，倩茹，我以后该怎么办呀？
2: 远田，大哥，
3: 我来。他们，
4: 哎呀，远田，你听大哥这一回，出了这事儿啊，我也生气。不是，这事儿咱占理了。你放了龟尾，我看他驻军怎么向我交代。
5: 对不起，这事我不能不报。绝不咽这口气，大哥！
4: 兄弟，
6: 林参谋长，李司令正在等你。
4: 哎呦，大飞，你快劝劝袁婷吧，叫他千万别开枪。
7: 大哥，这到底怎么回事？哎，
4: 小鬼子侮辱了玉珍。
8: 大飞。
5: 小鬼子该杀！
9: 大哥，大飞说的对呀。
10: 李军长，你让周军先撤兵。
4: 哎呀，我都劝了好几次了。
5: 李军长，小鬼子他妈的欺人太甚！
9: 大飞，远庭，先别开枪，我再劝劝。
4: 这不是要我的命吗？这是。肖判官，穆苏先生。

0: 那个杜师长啊，正在气头上。我说你们先撤兵，好不好？人我肯定给你要回来。
1: 冷剑锋，别后撤。
0: 我的妈呀！我说你们这不是把我往死路上逼吗？啊！我说你们那个龟孙还是那么龟尾的，他也太不是东西了啊！谁的女人都敢动啊！老子不干了还！
2: 李局长，大日本皇军的尊严不容践踏。
0: 我的尊严呢？啊，我的尊严呢？这给我丢去了！
2: 里面的人听着，给你们五分钟时间，要是再不放人，皇军将把这里夷为平地，一个不留。
0: 哎，别，伍子胥，别这样，我再去说说啊，我再去说说啊。
3: 坐冷静点，你看看你们两边都不听我的。
4: 我靠！
3: 哎，驻军队长，不能开枪啊！
5: 大飞，
4: 冷静。这口气绝不能输给小鬼子。
0: 长虹将军，你看，
6: 带着你的部队从这里撤出去，
2: 快！
6: 小范爷。
7: 快
3: 收
7: 箭！
3: 快！
7: 快！
3: 快！
7: 快！
3: 快！快！快！
0: 快！快！快！快！快！
6: 杜师长，请问夫人在哪里？
0: 在屋里。长虹将军，我说你们日本人也太不仗义了，你还他妈不认人了，这是你。
6: 打40军官，就在这里。
0: 嘿。

如果杜师长认为还不够，你可以亲手杀了他。

0: 杜巡长，今晚我在司令部设宴，为你和夫人压惊。到时候，我会亲自向他道歉。
1: 万成，小鬼子都遇成这样，你准备怎么办？
2: 你可不能拿自家人不当人看呢。哎，周军这个王八蛋太不是东西了。部长，今天晚上见了常谷川啊，咱们把弓拉紧点，小鬼子就怕咱们暴政团跟他们干。
3: 大哥，
1: 这才刚刚开始，往后的日子长着呢，跟着小鬼子干，到最后吃亏的还是咱们。
3: 我看也不尽然。 常谷川还是讲点道理的。你说周局一个队长，常谷川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打他的耳光，也够丢人现眼的了。袁婷啊，算了吧，反正。

0: 这事儿因为出来，我看他怎么办。别生气了，我和老四就先回去了啊。大飞啊，待会儿你送远听还有玉珍回去，啊，我先走了。
1: 为了大日本帝国在支那的长远利益，周金军、木村军，今天你们受委屈了，我将请示寺内将军给你们嘉奖。但是，我必须告诉你们，今天的事情几乎让大本营 A 计划毁于一旦。
2: 都远亭部2000多人，加上李万成5000多人，经过独岛团的训练，已经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不可忽视。今天你们铤而走险，后果将不堪设想。大飞，你今天的深情厚谊，我和舰内铭记在心。如果……
3: 如果我窦远亭还有来日，我定当犬马相报。天不早了，你先回去吧。
4: 远亭，你想干什么？啊？
3: 大飞，我实在是忍不下这口气。
4: 远亭，你别做傻事儿，就凭你一个实力，行吗？ 听我的，你先消消气儿，啊！小鬼子的酒，咱不喝了。

0: 为什么这样看着我？说真，因为你真的很漂亮。来，喝了吧。 哭吧，
1: 甜。
0: 你就不能跟我说句真心话？

0: 老四，老四，我知道你心里有气，可是
1: 曼城，咱们这是走的一条什么路啊？
0: 你心里窝囊，我也有一肚子的火啊。可是你这唱不穿啊，今天是又赔不是，又给远庭倒酒，杀人不过头点地嘛。再说了，远庭媳妇儿也没有真的失身。
1: 你当司令，连自己部下的家眷都保护不了，兄弟们能不寒心吗？你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你到底图的是什么呀？
0: 图什么？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老四，我明天就去北平，你别着急，等我当上了政府主席，到那个时候。
1: 成啊。

0: 等到现在了，你心里还只想着当官儿。
1: 老四，
2: 也罢了，也罢。你知道我为什么执意要上清凉山吗？
1: 你不是要去做道场吗？
2: 你知道那个主持和尚是谁？他临死前又跟我说了些什么吗？
1: 是谁？说什么了？
2: 主持和尚是余光龙。
1: 余光龙，
2: 振宇的媳妇和孩子都是李彪杀的。
1: 什么？这个王八犊子！老四，你说是真的吗？

0: 哎，别开枪！是我，李彪。李彪，你差点成了我的枪下鬼。吓坏了吧？没别的事儿。我叔叔明天去北平，你要带点什么东西？我什么都不需要，谢谢你的好意。啊，你不请我到里边坐坐？太晚了，改天吧。也好。
1: 就这事儿。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三模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3: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冬日的清晨，松花江两岸雾气缭绕，宛若仙境。位于江中的雾凇岛更是银装素裹，分外妖娆。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下，大地上的一切都被涂上了一层晶莹剔透的冰晶，翠柳青枝化作了琼枝玉树，枝桠间的雾凇恰似一朵朵雅致的冰雪之花。在寒冬的严酷中绽放着千般万般的柔情，把小岛装点成一个银色梦幻的奇妙世界。零下20多度的严寒并没有冷却古镇人的热情，人们敲响了喧天的锣鼓，扭起了火热秧歌，恣意纵情地狂欢在冰封的天地间。
1: 冰与雪，雾与松，来到冬日的松花江畔，仿佛进入了一个童话世界。大自然的奇观美景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他们在踏雪赏松的同时呢，也对这片黑土地充满了好奇。
0: 乌拉街满族镇位于吉林市龙潭区，乌拉是满语，翻译成汉语是沿江的意思。早在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满族人的祖先肃慎人就逐水而居，来到这里生活。繁衍生息中，小镇建成规模。如今，乌拉街总人口7万多人，近1/3是满族。冬日的古镇最具东北风情，青砖红瓦的农舍在皑皑白雪的映衬下温馨而宁静。金灿灿的玉米挂满了墙头，满满的都是丰年的喜悦。常年生活在严寒的东北，孩子们都有一套自得其乐的办法。空地上浇上几盆水，就是一个简易的冰场。自制的冰车，旋转的陀螺，一天的时光便在笑声中溜走。千百年来，天寒地冻的环境并没有压抑乌拉街人的天性，为了生存，他们与自然抗争，从不屈服。面对人生，他们乐观勇敢，从不畏惧坎坷。在古镇的中心有一座四四方方的高台，相传是辽金时期海都国在这里留下的遗迹，当地人称它为白花公主点将台。相传白花公主是海都国国王的女儿，她不仅姿容秀美，还颇有文韬武略。在她17岁那年，蒙古军队大举来犯，老国王带领着儿子及众将士前去迎敌，却因寡不敌众，最终战死沙场。父兄的离世，国都的失守，让这位年轻的公主悲痛万分。但是为了守护族人，白花公主只能坚强地抹去泪水，率领部族退往松花江东岸的乌拉街镇。临走时，每位将士都在自己的兜里装上

0: 了一把家乡的泥土。
1: 克服困难不能言败，你像吃几岁小孩到这个地方一看，就这个地方很好，很开阔。扎下营之后，他把土倒出来修了这样一个点将台，然后剩下的土他就修了城墙三道。
0: 用家乡泥土建成的点将台，时刻提醒着白花公主不忘失去家园的苦痛，以及收复故土的决心。从此之后，每天一大早，白花公主都会在点将台上排兵布阵，操练兵马，寒来暑往，从未间断。
1: 经过了十几年的时间，兵也练好了，马也练熟了，他带领着这些人一鼓作气返回老家。
0: 面对彪悍的蒙古骑兵，白花公主毫无惧色，她身先士卒，率领将士浴血沙场，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收复了都城。历经千年的时光，这座点将台始终屹立在古镇的中心。当年那位奇女子手捧故土立于高台之上的飒爽英姿，依旧被定格在古镇人的脑海中。他们把白花公主的形象做成年画、窗花，张贴在家里，耳濡目染间，一代代乌拉街人也把这股英雄气概留存在血脉中，世代相传。英雄辈出之地注定会在史册留名。明朝末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把乌拉街定为政治和军事中心。清顺治皇帝入主中原后，把这座松花江畔的古镇尊为本朝发祥之圣地，民间也因此就有了先有乌拉后有吉林之说。由于东北地区山林密布，土壤肥沃，物产极为丰富，清政府便在乌拉街设立了打生乌拉总管衙门，专门负责为皇室采办贡品。鼎盛时期，贡品种类多达3000余种，其中以人参、貂皮、冬珠、蜂蜜、松子、雄黄鱼最为有名。然而，这些珍贵的物产却引来了贪婪之人的觊觎。清康熙49年，朝鲜盗贼频繁越过边境，抢夺人参等物品，并制造了多起伤人事件。为了阻止事态恶化，康熙皇帝下旨，让打生乌拉总管木克登派人和朝鲜官员共同勘测中朝边界线。当时已经是正三品官员的木克登，本可以遵旨意派部下前往，但他觉得勘界意义重大，这是事关国家领土的大事，一毫一寸也不能马虎。于是他决定再苦再累也要亲力亲为。
2: 当时山上是没有路的，自个儿找路。
0: 当时中朝边界全长1000多公里，不但要踏遍图门江和鸭绿江沿岸，还要攀登上2000多米高的长白山，身体的劳累伤痛对于这位满族勇士来说还是小事。每逢争议地区，他还需要与朝鲜官员据理力争，确保一寸国土都不丢失。1年多的时间，木克登翻山越岭，溯江而上，行程数千里，最终确定了中朝两国的边界。第2年，清政府在木克登勘察的边界上树立了10座界碑。
2: 这10个字呢，就是华夏金汤固，河山代地长，同时把东边这个图门江和西边这个鸭绿江这个界限也立了碑。从那时候开始，边疆稳定，作为清朝来说呢，就是开始一个辉煌的一个过程了。
0: 华夏金汤固，河山代历长，这10个铿锵有力的大字，彰显的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节，更是一寸国土都不相让的决心与气魄。自打生乌拉

0: 总管衙门在乌拉街设立以来，清政府开始陆续从各地征调满汉百姓，他们被编入不同种类的打生丁，平时从事渔猎和农牧生产，到了战时，他们又被编入军队，披甲为兵。
1: 就是一军一农，打生这个时候就是工作很辛苦，包括捕鱼啊，包括狩猎啊，挖参呐，需要耐力啊，需要勇气。那么在工作之余，他们也进行着军事训练，所以打仗的时候是清兵中最勇敢的这么一支劲旅。
0: 在乌拉街镇至今还保留着一座两进式的古建筑，这是清代将军王奎福的家府。王奎福家族世代都在松花江捕捞黄鱼，进贡朝廷。15岁时，由于战事需要，他被编入军队，当了一名骑兵。在此后的10几年间，王奎福随军转战多地，在沙场上以勇猛之姿屡建奇功，被新疆伊犁将军委以重任，担任抚远城领队大臣。1881年，沙俄借口维护边境安全，出兵占领伊犁，王奎福奉旨出征。战斗中，作为主将的他很快就引起了敌军的注意，他们开始集中兵力蜂拥而上，对王奎福展开围攻。
2: 但是他一点没有惧怕，当他打得非常勇猛的时候，被人家的一个兵丁从后面绕过去，照他砍了一刀嘛，他一低头，哎，刀砍在脖颈上，但他仍然坚持战斗，带兵追杀。
0: 宁可向前一步死，不愿退后一步生。王奎福不顾伤口血流如注，依旧奋勇杀敌，血染的战袍，铮铮的铁骨，宛如沙场中的一尊战神，让敌军心生畏惧，纷纷败退而逃。战斗结束后，军医为他检查伤口，才发现刀口深可见骨，再多半分便可致命。收复伊犁后，王奎福得到光绪皇帝的褒奖，专门下旨在他的家乡乌拉街赐建府邸，以彰显他的功绩。英雄不问出处，从打生丁到将军的故事不断在古镇中上演着。清朝200多年间，乌拉街先后走出了50多位将军，他们以勇猛顽强的大无畏精神，谱写出一个个荡气回肠的英雄传说，激荡着后世子孙的万丈雄心。
3: 在乌拉街古镇白花点将台上，建有一座革命烈士纪念堂，这是当地人为了缅怀革命先烈，在40多年前出资兴建的。据当地史料记载，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乌拉街古镇先后有近1000人参军入伍，其中有300多位革命烈士。这些生命化为缕缕英魂，成为一种强劲的精神力量，始终被后人所铭记。
0: 趁着回乡的假期，韩立军和家人一起来到吉林市革命烈士陵园，祭拜伯父韩仁和。韩仁和出生在乌拉街一个普通农家，10几岁的时候加入东北军。然而没过几年，日本侵略者就发动了918事变，东北全境沦陷。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大批东北军撤出了山海关。韩仁和愤而起义，带领着一个连的士兵加入到东北抗日联军的队伍中，在沦陷区进行抗日活动，不仅极度危险，而且异常艰苦。冬季时，东北的气温低到-30-40度，他们却只能住在临时挖的地窖里，没有食物，他们就吃树皮野草。然而，再艰苦的条件都无法消磨这位年轻人的斗志。在一次次的抗日游击战中，他表现得机智过人，又异常勇猛，很快就成为了抗联领袖杨靖宇的得力助手。1937年的一天，抗联部队在行军中突然遭遇日军的包围， 形势岌岌可危。

0: 他为了保护大部队，领着这个警卫旅表现得很神勇，手持机枪，向敌人猛烈地射击。他的左手、左眼都被打伤了。当时战友叫他赶快这个包扎，他都坚持不下火线，一直战斗到大部队都比较安全了，他才撤出战斗。
1: 那一瞬间，韩仁和就犹如当年的王奎甫大将军一般，浑然不顾身体的巨大创伤，坚持战斗到了最后一刻。那次战斗让韩仁和失去了两根手指，左眼也失明了。但这位来自乌拉基镇的年轻人却并不在乎，因为失去左眼，他还有右眼，只要还能看得见，就要坚持抗战到底。1941年，韩仁和在和日军的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28岁。从小听着这个故事长大的韩立军，始终梦想着有一天也能够像他的伯父一样参军入伍，报效国家。18岁的那年，韩立军离开家乡，成为了北海舰队的一名士兵。1989年。中国准备开始铺设海底光缆，经过一番调研，最终找到了已经是北海舰队破缆能手的韩立军。
0: 当时就问到我，这样的国防和国家重点工程，是不是能够承担起来，能够完成？当时我就想，因为必须要发展咱们国家自己的光纤通信系统，我说应该没问题，应该能够完成。
1: 铺设光缆并不是铺设电缆的简单升级，只有指头粗的光缆埋入海底时，要遭遇来自深海的巨大压力。为了不让光缆出现断裂，保持通信畅通，需要进行大量的试验和研究。作为乌拉基人的韩立军，在困难和挑战面前毫不畏惧，勇敢承担下了这个艰巨的任务。
0: 经过一年的试验、训练和努力啊，我们终于有了成果，觉得能为国家做一些贡献，心里感到很自豪、很高兴，也是继承我们先辈的敢担当、勇于挑重担这个精神的体现。
1: 前后用了一年多的时间，韩立军终于顺利地完成了中国第一条海底光缆的铺设。在此后的几十年中，他又踏遍了中国各个海域，完成了数万公里长的海底光缆铺设任务。虽然离开古镇很多年，但是韩立军对故乡的眷恋却越来越浓。每次回来的时候，他都会和亲朋好友拉拉家常，去集市上买一些冻梨、柿子、粘豆包，回味一下儿时记忆中的家乡味道。一句句亲切的乡音，一张张熟悉的笑脸，抚慰着这位远方游子的思乡之情。
2: 如今漫步在老街上，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古镇人家那沸腾火热的生活，尤其是在赶集的日子，街道上车水马龙，人声鼎沸。松花江的鲜鱼，长白山的人参，羊屯的白小米，这些充满乡愁记忆的特产呢，在集市上随处都可以买到。这样的场景呢，已经延续了数百年。
1: 虽然已经是隆冬季节，但每逢周日的上午，乌拉基镇依旧人潮涌动。一周一次的大集吸引了十里八乡的人们前来采购，热气腾腾的烤红薯、颜色诱人的玉米饼，还有香味四溢的烤鸡蛋，不但让大人们饱了口福，也引得孩童们流连忘返。热闹的集市，川流的人群，高亢的吆喝声和人们脸上的笑容一起，构成了一幅寒冬中的温暖画卷。作为满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乌拉基镇至今保留着许多老传统、老手艺。绣娘围坐在炕上，一针一线绣出的是满族风情的锦缎衣裳。东北三宝之一的乌拉草不再用于编制草鞋，摇身一变

成了时尚的艺术作品。火热的烙铁，轻描淡写，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便刻画在了小小的葫芦上。体育馆内，孩子们身着民族服装进行着珍珠球比赛，你争我夺间，考验着谁是真正的勇者。在这

0: 的信义得以延续。今年49岁的汪京红是乌拉街英烈文化传承人，祖祖辈辈都是驯鹰的好手，传到他这里已经3代了。6、7岁的时候，他就跟着家中大人学习。当时乌拉街的鹰户还是采用秋季上山抓鹰、冬季驯鹰、春季放鹰的老传统。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鹰的数量不断减少，有时候上山10多天也看不到一只鹰。汪京红看在眼里，急在心中。
1: 没有鹰了，咱们这也接续不下去了。这个文化传承说一直流传到我这块断了，我就感觉到很愧疚。
0: 在满族的神话传说中，雄鹰在洪水中搭救了人类的祖先，并带给他们光与火。千百年来，满族人喜好与鹰为伍，谁能够驯服那些凶猛异常的雄鹰，谁就是人们心中的英雄。每当围猎季节到来，一只驯服的猎鹰就成为了猎人们最好的伙伴。驯鹰是传承了几百年的传统，不能在自己这一辈就消失了。就是在那时，汪京红萌生了人工繁育猎鹰的想法。当时他四处去打听哪里有繁育猎鹰的专家，问了一圈才发现还从没有人做成功过这件事。
1: 鹰吧，它是雌性大，雄性小。你要如果说是他俩太近了的情况下，没有那么大的空间，他会自相残杀的，每天都得看着，你不看着不行。
0: 鹰天性孤傲，他们在自然界都有一块自己的领地，一旦陌生的鹰靠近就会发起攻击。要人为的让两只鹰产生感情，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汪京红要人工繁育猎鹰的事情传开后，没人相信他会成功。但是几十年的驯鹰生涯让这位满族小伙养成了做事绝不认输的性格。经过不断的尝试，他终于想出了一个人工饲养与野外生存相结合的办法。先把一雄一雌的两只鹰分笼驯化，然后在猎鹰交配期把它们放归大自然。与此同时，汪京红又在自家门前的大树上为他们做了一个鸟巢。由于恋旧的原因，两只鹰常常回到这个鸟巢休息。野外这个自由宽松的环境对于培养感情十分有帮助。慢慢的，原本在鸟笼里互相争斗的两只鹰逐渐开始接纳对方，并且一起在鸟巢里安下家来。1993年，经过4年的等待，第一批人工繁育的小鹰破壳而出。
1: 我的特别的高兴啊，心里头。完了，现在我能达到了繁育这个场所，那你说能不高兴吗？
0: 比起野生的猎鹰，人工繁育的鹰更容易驯化。天刚蒙蒙亮，汪京红就全副武装开始了一天的驯鹰工作。这只1岁大的苍鹰已经训练了2个月，人与鹰之间显得十分亲近，
1: 就得跟它近距离的接触，一点点那个有感情了，它跟你沟通好了，这它不怕你，才能出去狩猎。
0: 鹰的性格勇猛高傲，即使是人工繁育的鹰也是脾气暴躁，具有很强的攻击性。想要驯服这样的猛禽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正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为了让鹰听话，驯鹰人每天都要起得比鹰早，睡得比鹰晚，直到彻底消磨掉鹰的傲气，也让他对驯鹰人产生钦佩感和熟悉感。
1: 他的戒备心特别的强，这样的，那你就是慢慢的接触，早上4、5点钟就得起来架着他，太阳出来以后他老实了，你再把他放下，到了晚上9点多钟还得架到12点多钟。

随着一天天的朝夕相处，英语人慢慢建立了感情，甚至有了一定的默契，就可以从事民俗表演了。20多年的时间，汪惊鸿先后人工繁育了上百只猎鹰，每一年除了留下用于繁育的两对，其余的他都会放归大自然。如今， 古镇附近的山林中，鹰的数量不断增加。到了冬季旅游季节，鹰户们就会带上自己繁育的猎鹰，为游客们表演传统的驯鹰技艺。汪惊鸿用自己的方式留住了文化，也留住了传统。夜幕降临，这座千年古镇并未沉寂。 人们围坐在厅堂中热热闹闹地包起了酸菜馅的饺子，厨房里炉火正旺，热气腾腾的饺子温暖了寒冷的冬夜。与此同时，在雾凇岛的冰雪世界中，欢乐还未结束，人们点上了花灯，继续着欢快的舞步。 穿越千年的历史，乌拉街人从不畏惧任何的挑战。为了生存，他们与自然抗争；为了家国，他们与外敌战斗。如今，他们在时代的浪潮中依然自信勇敢地去寻求机遇，迎接挑战。他们相信，唯有奋斗，才能赢得美好幸福的生活。

0: 梅岭古镇位于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从东海出发，一路向西，跨越了层层群山，眼前广袤的绿野徐徐展开一幅田园画卷。600多年前，客家先祖背井离乡，辗转迁徙，来到闽西南这个偏僻的深山定居。青山为帐，绿水相伴，一代代梅林人在万山叠嶂中开辟出自己的家园。1000多座或圆或方的土楼，如同散布在大地的眼眸，深情回望着古镇的曾经。
1: 从高处眺望梅林，可以看到清溪绕镇，古厝连绵。然而这种如诗如画的桃源胜景，在数百年前还是一里平川，百顷荒原。在闽南语当中有一句俗语叫做爱拼才会赢，正是凭借着爱拼敢闯的精神，古镇人在险峻的群山当中开创出了繁花似锦的美好生活。
0: 在中国的历史上，为了躲避战乱，中原汉族曾经数次大规模向南迁徙，人们扶老携幼，风餐露宿，渡过黄河，越过长江，一路向南去找寻新的家园。终于在闽西南的深山中，他们发现一片开阔的盆地，四周山岭把冰火动荡挡在了千里之外。历经艰难险阻的客家先民从此在这片土地上安家落户，世代繁衍。移民而来的客家人也把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带到了梅林。一座座堡垒般坚固的土楼在山林间拔地而起，数百年的光阴里静静守护着每一个家族的幸福与安宁。在梅林镇的虎背山下，有一座规模宏大的方形土楼和桂楼。这座建筑面积达到6450平方米的巨型土楼，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关于它的传奇故事，更是在古镇人中世代相传。清雍正年间，从中原一路迁徙来到梅林的简氏家族中，有一个叫简次平的读书人。他听闻虎背山下有一块风水宝地，如果在这里建楼，子孙必定人丁兴旺，人才辈出。简次平当即决定要在这里建一座最高最坚固的土楼。1732年，土楼动工了，开地基，打石角，整整用了1年时间才建好了第一层。就在这时，土楼却突然下沉，人们这才发现平地之下居然隐藏着一片面积达到3000多平方米的沼泽地。
2: 现在还有很多人在这边住，
3: 它就慢慢的再慢慢的陷下去，周边的人就很不理解啊，就是说其他很多地方你都可以选择，为什么呢？这边这个沼泽地你偏偏要在这里建？但是我们的简次平公，他就考虑到这子孙后代，也就可以让他们来过上幸福的生活，所以我一定要在这里来建好这个土楼。
0: 土楼的夯建极为不易，土墙是用当地的红壤土混合着瓦砾土，靠着人力用夯杵。

0: 一层层压紧夯实，厚度达到一米以上。这样的重量，即便是一层楼，沼泽地也无法承受。然而，简次平却没有打算放弃。从不认输的客家人相信，这世上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然而，要在沼泽地里建起一座高楼，谈何容易？简次平冥思苦想，始终都没有好的办法。在梅林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风吹千年山，水浸万年松。”说的是杉木在风中吹拂可以千年不朽，松木在水中浸泡可以万年不烂。简次平当即有了决断，他和族人们一起日夜不停从虎背山上运回了大量的松木。
1: 先把这松树先排在地下啊，增加它这个受力面积
2: 啊。实际上就先在地下铺了一层。
1: 铺了一层。
0: 这是一个大胆却又充满想象力的方法。松木排桩架起了稳固的地基，简次平和工匠们又从头开始夯墙。为了保险起见，楼建到第四层后停工一年，以检查楼基是不是真的稳固了。一年后没有下沉，这才又建了第五层。而这五层的高度已经达到建筑的极限。
1: 它这个楼高一共是21.5米，地基宽1.34米，这个的比例是16:1。从我们中国这个生土建筑来讲，这是一个建筑的极限。这个你要是建太高了，它可能会爆裂，那个墙体会倒塌。
2: 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应该讲是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
1: 对，是我们的先祖他这种勤劳、坚毅、勇敢、智慧的结晶。
0: 建好后的土楼拥有146间房屋，鼎盛时期共有300多名简氏族人在此居住。200多年来，居住在和贵楼里的简氏后人，果真一如简次平当初的愿望，学风炽盛，人才辈出。而建在沼泽地里的和贵楼，虽然经历了岁月的洗礼，数次地震的考验，依然固若金汤，风雨不动。
1: 一根铁丝，我们插着看看。找个缝隙吧。
0: 在和贵楼的小天井里，用铁线往地里插，一口气可以插进5米多深。
1: 你看，
0: 拔出铁线，可以看到铁线上布满淤泥。
2: 这个里面都是淤泥，
1: 都是淤泥，都是沼泽。
0: 在这里跺跺脚，天井整片的鹅卵石便会像涟漪般震动，
2: 都会有点软软。
0: 在沼泽地里建起了一座俯视四方的方形土楼，梅林人敢作敢为的超凡勇气由此可见。从远处走来的客家人又不断地向远处走去，这个勇于开拓的族群从不曾停下脚步。无数梅林人从这里出发，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远行游子的行囊里不仅装满了亲人的祝福和牵盼，也带走了古镇爱拼敢闯的种子，在异国，在他乡顽强地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2: 海神妈祖是护佑海上平安的神明。梅林镇虽然地处内陆深山，但崇山峻岭从来阻挡不了古镇人开拓的脚步，人们纷纷勇闯大洋，出海打拼。人们在这里供奉妈祖，就是为了祈求漂洋过海的亲人能够一路平安。而每当归乡的游子第一眼看到曲梅溪当中的这座妈祖像时，总会忍不住眼中的泪水，因为看到了这尊妈祖像，就意味着回家了。
0: 年过半百的魏荣华是澳门漳州同乡会的会长。少年时代，他跟随父亲的足迹去澳门拼闯。如今事业有成，魏荣华却喜欢离开喧嚣的都市，回到梅林老家，在故乡宁静的山水间去寻访祖辈的故事。

0: 怀远楼在古镇上已经矗立百余年了，在它的大门两侧装饰着四个字，左边是泉路，右边是福寿，读的时候要左右穿插着读，才是完整的福禄寿全。这是先人在告诫他们，福禄寿全并非顺理成章，只有通过努力才能获得。
1: 其他大部分都在外面。
2: 这个是我爷爷，这个是在缅甸的时候。
3: 那个时候爷爷那一辈出去过，大伯那一辈出去过。
2: 我这一代，我这个去了澳门。
0: 魏春光生于1898年，十七八岁他就离开新婚的妻子，沿着崎岖的山路从梅林一路走到广东潮州，再从那里搭乘一种俗称鸭麻船的小机帆船，在海上足足漂流了3个月，最后到达缅甸。
2: 到了那边以后呢，他那边有专门有收这些劳工，但打工呢是有饭吃有地方住，但是就没有工资。
0: 相比家乡走惯的泥泞小道，异国的街头却是更加的艰辛难行。在仰光的华人米店里，魏春光是最能吃苦的长工。用了7-8年的时间，魏春光靠着辛苦打拼，省吃俭用，攒下了一笔积蓄，开了一家小小的米店。为了赚到更多的差价，他顾不上路远艰险，徒步到偏远的乡村收购粮食，再通过内河运回仰光加工销售。河道滩险浪急，危机暗伏，魏春光不舍得花钱请船工，每次运米都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亲力亲为。有一次，魏家父子运米快到港口时，水面突然刮起大风，汹涌的浪头一下子把船掀了个底儿朝天，父子三人一起落入水中，被沉重的木船扣在了下面。
2: 翻过来以后都被压在底下，也爬不出来，就等着别人来救他了。
0: 生死一线之际，幸好有船路过，父子三人才捡回了性命。靠着敢打敢拼，魏春光的生意越做越大，小小米店发展成缅甸有名的贸易商行。事业有成的魏春光从缅甸汇款回乡，为亲人建起了宝和楼、万德楼。至今魏氏族人依然居住在这些高大坚固的土楼里，祖辈的故事成为他们心中永远的记忆。熟悉的曲调回荡在古镇的上空，爱拼才会赢的精神就这样融入进一座座土楼，在游子们魂牵梦绕的思乡梦里，在他们无数个日日夜夜的拼搏中，给予他们奋斗出幸福生活的无穷力量。
4: 中国人走到世界各地，都能够用自己的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并且也为当地的发展做出贡献。不止梅林，在整个闽南，在整个客家，都有很多出去闯荡的人。这种闯荡，实际上就是一个民族自强不息的一种表现。
0: 如今梅林镇是著名的侨乡，近万名乡亲散居在缅甸、印尼、泰国等地，它也是23万台湾柬氏宗亲的祖籍地。2017年12月，100多位台湾柬氏宗亲从海峡对岸归来，参加祖祠重修落成典礼。从明末清初开始，梅林就有许多简姓子弟陆续前往台湾开基立业，一批又一批的梅林汉子坐着小木船横渡波涛汹涌的海峡，在蛮荒之地披荆斩棘，开辟新的家园。
5: 开基发祥，我坐车来到祖家祭拜，坐了2-3个小时，很不好走。我心里想，我们祖先扛着簸箕扁担，怎么样走到台湾去开垦？这拼斗的精神啊！
0: 台湾的柬氏族

0: 人对家乡的思念一直没有停息，在台湾，他们模仿着家乡宗祠的样式和名称，建起了一座又一座祠堂，祭拜祖先，诵读祖训，思乡之情绵绵不绝。对于所有台湾检视宗亲来说，梅林是永远珍藏在心底的故土家园，是血脉相连的根之所系。清朝末年出生在台湾的简忠告，年轻时随族中长辈回梅林祭祖认亲，他力大无比，一手抓起检视大宗祠前面的一只石狮子，绕着宗祠行走一周，大家惊叹无比，从此就把他叫做简大师。
1: 以前那个就是这个简，他的师傅就教导他说，你的祖先是从这里走到淡水的，如果你在台湾遇到什么难处，你可以回家乡来找亲人，你的根在这里。
0: 中日甲午战争后，台湾被清政府割让给日本，台湾人民奋起反抗，目睹亲人乡邻惨遭日军的迫害杀戮，简大师义愤填膺，他变卖了台湾的家产，招募义民，在淡水打出了抗日义军的旗号。从1895年到1900年，义军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坚持武装斗争整整5年。
1: 在日本全副武装的情况下面，义军呢拿的是大刀跟长矛，有的呢还用锄头镰刀。
0: 简大师率领义军数百次袭击全副武装的日本侵略者，日军将简大师视为心头大患，针对他的大规模围剿就有几十次。1898年12月，日军兵分14路包围了藏身在深山里的义军，四面封锁，断绝粮饷，逼迫义军投降。危急时刻，简大师宁死一拼，带领着义军冲杀突围，与日军浴血奋战数日，重创日军。
1: 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他都一直坚持战斗。一艘闽南已割起，传遍了这个台湾跟福建，跟号召跟着简大师一起到台湾去抗日。

0: 五年后，义军终因兵力悬殊而失败，简大师辗转从海路回到漳州，还没等他回到家乡梅林，就被清兵抓获。简大师慨然说道：“吾宁见杀于本国，不愿被射于他邦。”然而，最终简大师还是被软弱无能的清政府送交给日军处置。
1: 押送回台湾的过程中呢，他在厦门的这个现在的中山路，也就是在码头，然后呢，他大喊，就是我是中国人，所以这句话呢就令人动容。
0: 1900年3月，简大师在台湾英勇就义。简大师的就义，不仅让家乡的父老悲痛万分，更让整个中国为之震动。当时《上海申报》这样写道：“全台无寸土为中国所有，独留台湾一民简大师，为中国争气，为全台争气，此中国最有志气之人。”百余年过去，简氏大宗祠前的石狮子依旧静静地坐在那里，无声述说着回肠荡气的英雄传说。简大师的拼搏激励着无数梅林后人为家园、为民族而英勇抗争。在革命战争年代，梅林开辟了严永靖革命根据地，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革命先驱在这里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游击战争和

0: 抗日救亡运动，梅林人民全力支援红军游击队，为革命事业付出了巨大牺牲。
1: 爱拼才会赢，从追求美好生活，到为了整个民族的振兴，到为了整个国家的富强，这个已经上升了更高的一个层次。所以我们也仍然要倡导这种爱拼才会赢的精神，用这种精神让我们走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
0: 2006年，电影《云水谣》来到古镇取景，这是一部以两岸客家人生活为原型创作的电影。片中呈现的那些根植在客家人血脉里、永不褪色的勇气和执着，打动了无数观众的心灵。电影上映之后，梅林这座隐匿在崇山峻岭之间的小镇逐渐被世人所熟知。悠长的小巷、百年的老榕树、神奇的土楼，这些充满魅力的古老遗存吸引着天南地北的游客。
2: 如今每年都会有超过100万的游客来到这里，在青山绿水间体验着远离尘嚣的清闲和宁静，也会在沧桑古朴的土楼里感叹着建造者大胆的想象和神奇的记忆。当故乡变得越来越美，长教溪旁的大榕树更加枝繁叶茂，曾经世世代代外出闯荡的梅林人也开始走上了归乡的路途。
0: 对于43岁的简洪亮来说，回到故乡梅林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抉择。2009年，已经在东北工作了8年的简洪亮做出了一个让周围朋友都感到意外的决定，毅然放弃了年薪几十万的工作，回到古镇重新创业。
3: 而且我们险种说很，
4: 我母亲跟我说，说男儿应该志在四方，应该出去闯，一直鼓励我出去，我也觉得是对，当时也出去闯。闯到的时候有2008年的春节，我回来的时候，我看到我母亲远远在村口，他们迎着我回来。
0: 回想起那一刻，简洪亮依然哽咽动容。当年母亲送他出去打拼时还是满头黑发，8年光阴过去，站在村口迎接他的母亲早已双鬓发白。在老母亲盼儿思归的目光中，简洪亮内心有了决断，回乡创办了漳州市第一个家庭农场。一切从头开始，简洪亮没给自己留后路，他把户口也迁了回来，彻底从城里人变成了农民。简洪亮雄心万丈，打算靠着企业管理的经验，靠着自己的拼闯，走出一条现代休闲农业的新路子。谁知道3年过去，光有闯劲儿却完全不懂农业的简洪亮，在家乡的土地上摔了个大跟头。
4: 都是从零基础开始做，所以说很多都种下去才知道，哎，品种错了。当时我总结就是说，一个是傻干，最后又忙干，最终等于白干。
5: 那个时候投入大吗？
4: 我是把钱都压在这上面了，所以说后期就是2013年的春节的那是最困难的。
0: 所有的积蓄都赔了进去，所有的心血也付之东流。这个在外闯荡时再苦再累都没有垮下的梅林人，第一次站在家乡的田野上茫然无措，是选择放弃还是继续坚持？最终家乡敢闯敢拼的文化给了他答案。
4: 这本身我们是农民出来，我们不怕输，输掉一切又能如何？我觉得还是要坚持。
0: 不怕输的简洪亮放下手中的锄头，第二次从头再来。他风尘仆仆地赶到省城，回到久别的课堂，从零开始学习现代农业知识。在3年的时间里，他边学习边尝试，终于收获了成功的快乐。
2: 现在这边种的是水稻。
4: 对，水稻。这边是茶叶，经过那么多年的坚持，现在终于做起来了。这个也是苦尽甘来。
0: 年终岁末，古镇又热闹了起来。

0: 刚收完稻谷的谷镇人开始了做大福的准备工作。做大福是谷镇由来已久的传统。秋谷入仓之后，正值农事清闲，辛劳整年的人们选择良辰吉日，置办生礼果品，祭拜神明，庆祝丰收，是对一年来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感恩，也是对来年万事顺遂的期盼和祝愿。故乡的好山好水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回到家乡。
1: 在这儿生活，什么让你印象？
0: 魏振贤尽管已经离开梅林外出工作多年，但心中却始终忘不了家乡的山山水水。这些年已经80岁高龄的他，走遍了故乡的每个角落，用相机记录下了古镇的一处处变化。
2: 这样子能进去吗？
0: 梅林的年轻人也聚在了一起，创办了土楼之光文化园。两年的时间里，他们撸起了袖子换大梁，翻瓦片，洗楼板，完成了对中兴楼大面积的修缮和保护，让古老的土楼焕发出新的光彩。当岁月滤尽了历史的沧桑，在山的逶迤和水的流淌中，梅林古镇走过了岁岁风华，酿出了悠悠梅香。梅花香自苦寒来，傲立寒冬的梅花在山脚溪边竞相开放，这个在砥砺中打拼出未来，在磨难中收获喜悦的深山小镇，在爱拼才会赢的歌声中迎来了又一个春天。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

0: 有无限未来。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透过清晨的云雾，俯瞰山野间散落着许多的古建筑群。这些穿越百年的古老村寨，承载着永泰人的宗族文化和家族信念，记录着永泰的历史变迁。百余年来，永泰庄寨是延续着宗族文化与传统的根脉，也是宗族血脉繁衍生息的家园。
1: 我叫张建设，退休之后，我经常下到我们县的21个乡镇，周边的山山水水。觉得这些古民居里头啊，有很多的奥秘啊，值得我们去探寻。
0: 8年来，拯救老屋、复兴古村是张建设和村保会的主要工作，并把收集的村寨历史资料编撰整理成了一部诉说庄寨变迁的书籍《永阳古厝》。大批北方移民涌进永泰，发生在唐朝，随之带来的是文化和财富。为了生存，初到此地的异乡人举全族之力，建筑一座既可防御又可居住的封闭环境，抱团取暖，这是永泰庄寨的初心。

0: 在这个老宅子里面，我是生活到19岁。
1: 随着时间的侵袭，延续了几代人的故园已人去楼空。面对自家的老宅，留下的只有对于祖先的敬畏和往事的回味。
0: 我记得就跟我的兄弟姐妹就在这个两边的出来，站着滑滑梯，嗖滑下去啊，又爬上来，嗖又滑下去啊，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垂带啊，会不亦乐乎的往上那么大半天。

那个以前离开这个家的时候，并不感觉到这个家有多美啊。高中毕业以后，我应征入伍了，当兵去。那时候我奶奶还在，85岁。我奶奶跟我感情非常深，送我去当兵的时候是非常的舍不得。她觉得说你在当兵要走了，不知道走到天涯海角去，要走多远。然后我印象很深，那年的12月，啊，那天早上我离开这个家门，从这大门出去，从那路边看过来，我奶奶就站在那个大门口，在那里一直张望。我这个就是很难受，看着那个老人家，他一个人啊，看着你很难受。我看着那个情节，我现在记起来，我就是那看了一眼以后，那我当兵走了，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老人家。

0: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奶奶就是这样教我，没有教我很大的道理，要这个不要做坏事，要老老实实的，要本分了。但是我想，所谓的忠孝、礼仪、诗书，都在他们那些非常平缓的语言里面。一个家，除了房子一代一代的交下去之外，还要把家风一代一代的往下传承下去，这个才是家的意义。但我们几个人只要兄弟意见老是不能够同意，所以说我这个想法一直不能实现，就是怎么把它修旧如初吧，把它这个把原来的这个老房子的面貌啊，全部给它恢复过来，给它加固啊，让它重新焕发青春。我这个是我的一种心中的一个遗憾。家，哎呀，我什么时候要把这个家重新打造一下，让我孩子们也能够，哎，有机会再回来。
1: 永泰庄宅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是永泰人为之炫耀的文化地标。与许多古村落曾经的遭遇一样，数以万计的传统村落面临凋敝、消亡，进而被遗忘的命运。历史上，永泰庄宅总量超过2000座，现存较好的只有152座，其中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以上的仅有98座，这个数据每年还在减少。

0: 张老师好。
1: 张老师好。
2: 哎，哎呀，黄大哥好。哎呀，你客气呀、啊，还迎接出来了、啊。
1: 老远这么多人来。
2: 哦，好好好。感谢这么多人都过来了。好好好。
3: 积善堂建于1905年，是由当地黄氏幼子从父亲手中分得千担地租，在祖宅不远处择地而建。空中俯瞰，庄寨是八角形建筑，整体建筑布局依照中国八卦布局的形态进行建造，以此寓意子孙世世代代开基立业，万事亨通。
2: 哦，你这个寨很不错了，哎呀，很漂亮，很漂亮，啊。

0: 漂亮的地方在哪里呢？
1: 你比如说你看看这个雀梯上有那个喜鹊登枝啊、嗯、啊，花枝招展的、嗯、还有你特别你这个哎呀，轩壤很漂亮啊，这轩壤啊、哦、这些来的蛮，这都是最高等级的这个一个雕刻啊，雕满了花。我在这个我们县里面啊看、嗯、你这个可能是独一份最好的啊，酸林轩。
0: 酸林轩那个就到、哎、他们原来丢出来是起做什么作用呢？
1: 他就是身份比较比较高吧，就说这个是说你一种追求，他的这是最好的。
2: 积善堂算是永泰庄宅中的豪宅了，庄内所有的木雕工艺精湛，浮雕的松梅吉祥图，镂雕的雀屉和梁架，状如莲花的斗拱，每一处都有美好的寓意。据说光这些装饰是一般的木雕师傅吃住在积善堂精雕细作整整用了三年。
1: 整个大堂上面啊、嗯、你这里面还有一个楷书修金的东西，这个就是朱文公家具，这个是你们祖先留下来的吧？
0: 祖先留下来
1: 啊，就是原来借着装在第一代人留下来的。
0: 是
1: 啊，是。你叫什么呢？
0: 我是第六代啊。
1: 第六代啊、哦，哇，那个曾曾祖父了，很好。
0: 曾祖父
1: 啊，你这已经第六代，传到你第六代。
0: 到我这再一个六
1: 代。那你这样子说，这个装在你已经建了大约是一百多少年？
0: 130多年
1: 吧。
0: 三十二。
1: 哦，在到现在132年了。
0: 嗯。
1: 那这些这个作为家具，一直都放在这个坛子。
0: 我们听以前奶奶说的话，他们每一年正月把初一吧，坐在大厅，他们都有，有的老人都有跟孙祖啊、曾祖、都有讲过，
1: 把这家具都讲一遍的呀，
0: 讲一遍
1: 给子孙们听。
0: 在这特别是初一到初五吧，
1: 嗯，
0: 有的可能就没有到这里，他们有时候又晚到这里过来，
1: 一直坚持的。朱文公家训里面，他过去的都是教人家怎么治家，怎么处事，怎么为人。
2: 一段家训可以了解一座庄宅的历史，也可以了解宗族文化和庄宅人的智慧与精神。
1: 各种各样的东西哈。嗯，
3: 从画廊那点。
4: 其他庄宅也没有这个账目里面保持这么完整了、啊。
1: 有没有这么完整？啊，这是你
5: 们的青石寨啊，
1: 青石寨它的青石寨东西，青石寨东西不一样
5: 啊，它是
1: 青石寨它
5: 是大队的啊，
1: 它是保存的集体化文书，集体化文书也是一个特色。
5: 嗯，
1: 这个是收入田根数，是你们家族里面有哪些田田亩的数量，花界祖母啊，这个是说你们这个过去啊可能比较富啊，东西呢也给周边的这种的乡里们啊有一些来往，前两来往，前两来有记忆的这个东西，会感觉到你整个家族啊从祖先开始就非常的严谨，做事情就特别的认真，他不希望欠别人的，哎，这个做得好了，我也不希望去欺负别人，去占人家便宜，都没有。祖宗啊，就是实际上这些东西交给你们一份非常好的财富啊，这是一个精神财富。你看看家里一粥一饭，但是来处不易，半事半履啊，横练物力维艰。就是说上天赐予我们的东西啊，那个是啊都是非常珍贵的啊，我们应该珍惜它，不能浪费。

0: 饭了，哦，你要吃什么饭呢？哎呀，我看你这都吃的，哎，你们坐坐坐坐，哎，你坐，哎，
1: 地瓜米呀，
0: 啊，吃地瓜米呀，哎，现在怎么还吃地瓜米呢？地瓜米早就不吃了。
2: 与雕梁画栋的积善堂相比，少安庄几乎可以算素颜了。据说，建筑少安庄的年头很长。仅高五米的墙基前后就用了10年，因为前因不足一度要停工。庄寨主人指天发愿，他与子孙一定要铭记这段艰苦日子，因此吃地瓜米成了少安庄一个特殊传统。
0: 哎，你们这个家族的风气，我非常佩服佩服，哎，这很了不起，很了不起。那现在是不是还很经常的吃一吃这个地瓜米的？
3: 那在店里也出在这个那地瓜米，因为尊敬三先的艺术。
0: 哦，要纪念先祖的困难，啊，还要说，今天有好日子，还得遵从一下我们天地赐给你们的福气，一定要过，要知道我们是苦日子是怎么过来的，要记住这个日子。哦，太好太好，你这个家伙确实非常好。
2: 2022年，古仪堂、少安庄和积善堂三座庄寨成为全国唯一入选世界建筑文物观察名录的建筑文物。嘉鲁庄的故事源于清代咸丰2年，由当地乡绅张氏两兄弟合力建此大宅，耗资数万两白银，占地面积4500多平方米，寨堡长70米，宽60米，182个房间，是永泰规模最大的庄寨之一。永泰的庄寨与别处不同，内为庄，外为寨，既包含居住与防御的双重功能，又兼有村庄家园的含义，带有安居乐业的美好夙愿。
0: 这嘉鲁庄非常的雄伟，你这个可以看一下，它的用的石头又大又结实，是红色花岗岩。门户的上面呢，中间天平式上面有一块门钉，圆圆的门钉。这个门钉呢，它是废工废料的，要把周边的石头全部给它挖光，留下这么一个门钉，上面刻着阴阳双鱼。这个阴阳双鱼起什么作用呢？这双鱼啊，一，它是一个正邪避恶啊，祈求吉祥的作用，也就寓意着我们这个庄寨主人出入平安，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呢，你看看它突出这么一块，突出一块干嘛用呢？它事实上还有一个生活的使用的地方，因为我们安装这个门，这个门是几百斤重，非常厚重，安装的时候要把它这个用撬棍给它撬起来，撬上去才能够落槽。那么你要是能撬啊，啊，那么土匪呢，他可能也能撬。那我们怎么办？那个门关上了，你土匪要是撬起来，那不是我们白安装了吗？所以就关起来，这里面呢有个突出部，突出起来呢就起一个限位器的作用。门钉限位器就是古人啊非常出名。
2: 孝悌文化是嘉鲁庄的精髓，孝敬父母，友爱兄弟，160多年来如影随形，滋养着子孙后代。
0: 所以我一直认为嘉鲁庄是我们庄寨主最美的一个庄寨。那嘉鲁庄的主人就是两个兄弟啊，他两个兄弟，上一代兄弟，下一代，再下一代，连续4代人，他出现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族谱里面有这么8个字来记载他们，这样的，他叫做四贫作苦，白手同居。很有钱以后吃的东西跟穷苦人一样，叫做四贫。做呢，他就非常勤困，非勤勤恳恳的干活，勤勤恳恳的做他的事业，他就四贫作苦。然后两个人同心协力，白手同居，一直到白头了还在一起。

那这个都不奇怪，这个一般人能够做得到。最难得的是他们两位生生世世为兄弟，怎么讲，去世之后两个兄弟

0: 死者同穴，他们的妯娌也是埋在一起。
1: 一座庄寨就是一部家族史，不仅反映主人的财力，也体现主人的追求和修为。

0: 哦，这最有意思的是这一户了。陆象山先生曰：“人家要三生，读书生、孩子生、纺织生也。文读书生，觉圣贤道理在他口中，在我耳中，自神龙心悦。孩子生，破涕佛笑，俱是天真天籁。”纺织生，这勤俭生涯，家人有七月缤纷景象。哎，这个讲的非常有道理。
1: 何为三生？一是读书生，耕读传家；二是孩提生，延续生命；三是纺车生，勤劳持家。这意味着庄稼的烟火气，也蕴含着家族世代传承的心愿。

0: 经过了春风和夏雨的交叠，走到了和煦的秋天，所有的成熟都在默默地静守，生瓶装等待着一场收获的盛宴。
1: 老大好，
2: 哎呀，李高，哦，今天你们家里办喜事啊？
3: 对呀、
2: 啊，哦，太好了，哥，
4: 欢迎欢迎
5: 欢迎，
2: 哎呀，我一听讲这个。今天是结婚哈、啊，
1: 啊，明天后天，
2: 哦，是后天，
1: 今天筹备工作，
2: 筹备工作啊，
1: 是，
2: 太好，刚刚开始筹备工作是吧？
1: 是啊，今天刚刚开始。
3: 你有没有说要准备跟啊我们这个传统，我来了解一下，要挑一些什么过去的礼啊、蛋啊？
1: 有、啊，我们这边就
3: 叫做什么？
1: 挑题面，
3: 啊，叫题面，
1: 送题面。这个、
3: 哦
1: 这个体面就送到女方的
3: 送给女方送礼
1: 的父母那边，对，送彩礼、
3: 哦、你们这个叫送体面、嗯、
1: 送体面，
3: 体面体就是说猪蹄、
1: 嗯、猪蹄面、
3: 啊、就是面长寿面、
1: 嗯、长寿面、
3: 猪蹄长寿面、嗯、那它这个是有什么寓意啊，还有什么象征意义的？
1: 那这个猪蹄啊送过去就是表示 女方出嫁了、父母亲有功劳、
3: 哦
1: 哦、有功劳，
3: 有功劳、
1: 啊，孝顺父母的
3: 啊，要孝顺父母了。
1: 长寿面就是图个平安，
3: 这个
1: 还有一些我们这边的婚俗的一些礼仪
3: 啊，
1: 用那个陈郎，送过去，在结婚的、
3: 啊、
1: 在结婚的前一天送到。
0: 汉语中，提面与体面谐音，体面不失礼仪是古老的传承。堂堂正正做人，体体面面做事，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光彩与荣耀。

0: 许多年轻一代选择回归庄寨，传统婚礼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每到此时，家族宗亲无论男女老少，不论路途远近，相约而归，把酒言欢，畅述家族情谊，缅怀先祖的恩泽。
1: 因为你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血脉，那么你这个共同祖先共同血脉你怎么体现呢？一般来说，纪念先人，敬祖思源，我们就是一起思念我们共同的祖先，通过这个方式来体现出来。这个我觉得这个跟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啊，整个民族的这种向心力，应该说是都是一样的。家是最小国吧，国是最大家吧。
2: 张明壮，美不美？

0: 太庄寨就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诉说着昨天的故事，一堵堵墙围起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个独立的天地，更是印在中国人骨子里最温暖的场所，是一种潜藏在血脉深处的情结。时光的烙印成了生命中抹之不去的胎记，无心安处即无家。
1: 远太专在老家的爱，那我们爱这个专在，爱这老家，爱他什么地方呢？良好的家风一直传承下来，那这个靠着什么呢？是这个老家
2: 带给我们一种温情，带给我们一种温馨。

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傅爱民走进神秘的哀牢山，寻找隐匿于山野间的古老传说。
1: 哦，那么大的树，这个得有两千年了吧？
2: 这一座的话，有的。嗯，这树是我们的神树。
3: 第一次到拉祜寨的之前，使劲看书，学了好多名词，去了以后一问都不是那么回事儿，因为书上写的是别的地方，我到的是那个地方。但一开始我不知道拉祜族是有支系的，后来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每一个行政村的文化都是相对有点特点的，不太一样。
0: 拉祜族是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分布在中国、缅甸、泰国、越南、老挝等国家。在中国，主要分布在云南澜沧江沿岸，

说，拉祜族源于古羌族，是生活在青海湖一带的游牧民族。春秋战国时期，举族迁入云南，以氏族部落狩猎生活。历史上，拉祜族以善于猎虎而闻名，因此被称为猎虎的民族。

0: 个2004年来的时候，那时候就住你家，
1: 是吗？
0: 那个人就住在他家，那是
2: 一个礼拜
0: 一个礼拜啊，还有都7天呢。
3: 以前我们那个船也不够，还是

0: 起那个
1: 在地上地上打地铺啊，
0: 这样我就是在我家那里一会儿就地起。
2: 对啊，他们确实我是他们投射那些啊南方那边给他看一下啊，我下又去把他们投射的家我一看又一看，没进去又看。
1: 那年来是房子还是刚盖好的？扶贫办什么工程哈、啊？那个补助、改造项目，这几年再看那个风景就好看多了。现在这个人口增加多少了？这就九年了。
0: 今年是人口是310。
3: 龙珠棚是拉祜族现存最古老的村寨，被称为拉祜族的母寨，至今还保留着原始氏族部落的习俗和传统的头人制度。
1: 组长，这次来给你们添麻烦了，你们寨子里边这个给介绍一下哈。哪一位是卡歇呢？现在是？
0: 他就是卡歇，专门管这个男女这个吵架闹架的地方。专门他管的离婚这样女婿方面也是他管的。
1: 就是家庭和谐由卡歇来管啊。
0: 他管，他是博库。
1: 博库。
0: 哦，博库。博库就是专门管这个。
1: 管佛堂的，佛堂的，什么汉语叫佛爷，佛爷啊，
0: 拉祜语就是博库
1: 啊，
0: 这样的，他就是摩巴
1: 啊，
0: 专门管那个我们这的那个神山
1: 啊，后山神山，你责任重大，这个村寨的传统的那种头人制度，他们拉祜语叫卡列卡歇，我们现在很多地方是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就是这，它其实已经不是一个现象了，它是一个内在一个本质，就是它的相对独立的这么一个拉祜西的一个聚居区啊，它对这种过去的这种传统的这种制度，以至于它的宗教体系、它的信仰、它的生活当中那种审美的感觉，它是一个非常完整和整体的。
2: 现在还有知道那个历史的吗？
3: 卡歇卡列是拉祜族古老的氏族制度，卡即是村寨，作为卡的头人，卡歇卡列操持着村寨的大权，成为村寨社会生产生活的运行核心。其中佛爷最受尊重，是寨子里主持宗教的头人。
1: 那个请佛爷去讲一讲那个姆卡密卡应该怎么来理解，让那个外边人能理解它是什么意思呢？做这个东西，
0: 我看看我也有一点不好意
4: 思。啊，是姆卡密卡喜欢来什么？是
0: 那么好喝。
4: 木
5: 法密法当中说的是木法密法当中说的是杀是不由上不由天着地不由地着地然后不由山川不由山着山不由水着水不由飞禽着飞禽会飞的嘛不由走兽着走兽但是人不由人不用他就剥下地里腐的东西腐了枝了嘛腐了枝就要快长起来就开花了嘛开花就结出来就腐了枝就这就长成那地坏了嘛
3: 在拉祜族的民间传说中创世之神厄萨用葫芦孕育了他们的先祖千百年来拉祜人把葫芦视为母体的象征并把这种古老的文化根脉流传至今
1: 在这一代我真正体会到就是我们生存的那种传统的方式没断最重要的传统的审美意识上没有断这种延续当然我们很多地方也都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尤其民族地区啊好像并不罕见传统审美意识的那种延续但它很脆弱啊举个例子有很多地方它那种传统的形式啊通过旅游业的发展以后一步一步在消失
3: 拉祜族崇拜厄萨把创造宇宙主宰万物的大神供奉在深山老林的禁区非本族人不得接近龙珠棚是唯一保留着供奉设施和传统祭拜仪式的村寨
1: 拉祜语叫姆卡密卡怎么解释它呢？他们认为这是神造天造地的一个标志吧，或者说一个，它不叫图腾，它是一种很象征的一个象征物。那么这个样东西呢，它象征的东南西北，有父母，象征整个人类社会的一种关系的和谐。

啊，所以它用一个方块，中间用一个中间的立柱，它还有神坛，它整个这个体系，在它的节日，在它很多重大节日，包括火把节或春节，那么在佛堂，以佛堂为中心，他们村寨有一个集体的艺术活动，音乐、舞蹈。我们这个寨子是这一代拉祜希定居的时候呢第一个寨子。那么在这个寨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传统的佛堂，整个这套老的原生态的这个形态的建筑和它的佛堂的功能都保留着。

神鼓舞是祭祀创世祖而进行的仪式。按拉祜人的习俗，神鼓不仅是凝聚族人抵御匪患的号令，也是对天地的敬畏，祈祷消灾避祸，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乡音不仅仅是方言土语，也许听起来并不动听悦耳，但是古老的旋律是历史，是记忆，是烙印，是乡里乡亲祖祖辈辈传承的文化根脉。

最崇尚的一种就是芦笙舞，是拿葫芦做上笙管，然后男人为主跳芦笙舞步，它是一种享乐，不是什么必须要完成的什么任务，而是他非常向往的那么一个集体娱乐的当中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它是互相感染，就是每一个创作者每一个跳舞的人和他们之间互相欣赏。

打歌与芦笙舞相互融合，自成体系的古老舞种。人们围成一圈，翩翩起舞，表达对祖先的敬仰和对幸福生活的期待。

0: 哈密帕是拉祜族的一部长篇诗体创世神话，主要流传于云南澜沧拉祜族村寨，是拉祜族民间流传最广的一部长篇诗体神话。
1: 这个是过年的时候唱是吧？
2: 过年唱的，
1: 过年的时候，
2: 过年过节搞一个新米节，新米节，
1: 新米节也有一段
2: 啊。
1: 火把节的时候呢？
2: 火把节，火把节也搞，
1: 也有一段啊。全部唱完是用多长时间？
2: 这个不是80%下来，7天7夜，
1: 七天七夜要从那个没有天没有地，那个天神恶沙在造天造地，造地，完扎迪纳迪诞生，第五段的时候，那这一直要唱到什么时候呢？唱到现在是吗？还
2: 不行，那得唱到动物出来，
1: 动物出来，
2: 动物什么一样。

0: 是姆帕密帕的传人，博巴不是衣钵传授，也不是自封，而是常年跟随老年摩巴，口传心授，耳濡目染，慢慢掌握老年摩巴的本领，具备了摩巴的能力和水平，就会被大家推举为摩巴。如今能完整演唱拉祜族传统史诗的只有这两位传承人。
1: 我们说现在文化遗产保护现在是很流行的一个词儿的，作为一种文化遗产的话，我们现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这种多民族的这种文化遗产能保留到今天在这个地方这么完整非常罕见，应该说全世界范围从民族学人这些角度来讲，它都是一个特别难得的一个活态的博物馆。
0: 姆帕密帕是拉祜语的译音，是造天造地的意思。姆帕密帕讲述了天神厄萨创造天地、日月、星辰、人和万物的经过。演唱者需要七天七夜通宵达旦，通过大量的细节

0: 中国文化经历了漫漫的历史长河，从中折射出民族存续的古老智慧，体现着一个民族的血脉、灵魂、性格。
1: 实际这些要就是要老人才更说得清楚，我们年轻人还很说不清楚。
2: 嗯，我你们也多大了？你多大？
1: 我们也30多岁。
2: 他呢？
1: 我也三十八。
2: 嗯，三十。我们年轻的嘛。这种所谓的你们叫的满族那种事，就是还是像大凉山那种有点那种感觉，不是？前手是
1: 像大凉山那种服装，跟我们凉山的肉不一样。
2: 不一样的。
1: 山过有点简化了。
2: 大凉山的简化就是没得这么多的服饰花。
1: 凉山这种还有点古老点。
2: 嗯。
1: 他们就是老女，我们这点老女戴高筒帽。
2: 嗯嗯嗯。
1: 年轻些姑娘们是那边戴一片的，大凉山这种像一片瓦一样的戴上去嘛。
2: 嗯。
1: 是啊，都不一样。
2: 嗯。
1: 还有男的、女的这种也不一样啊。
2: 嗯。男的不一样，我那次来住宅有个人家，有个老人。
1: 是啊。
2: 我都很记不得掉了，那个是九四年的时候，我来第一次来。然后呢，第二次是2001年，后来又来过一次。但
0: 收集民间艺术素材是学者罗江的日常工作。作为彝族人，他不仅熟悉赖以生存的土地，也熟知伴随成长的古老乡音。
2: 我下乡就是那个山脚下那个村庄，现在都离这个乡，这个是原来叫公社，现在可能改成乡了，然后就紧靠对面山脚下那一个。原来小的时候嘛，下乡的时候刚来，老感觉来到这边一趟非常遥远。那段时间也还是比较欢乐，特别。和他们交朋友之后，生活啊，或者是对生劳动的态度，还是对我有影响。对的，但是呢，他依旧很平淡的生存着，你觉得还好像自己就是生活。

与拉祜族一样，彝族源于古羌族，彝族支系繁多，自称繁杂的民族，主要有黑彝、白彝、红彝、花腰等不同的支系，其自称也存在着不同。由于地域差异和方言的不同，形成了具有区域特点的彝语方言、服饰和曲调。

0: 彝族人能歌善舞，各地的山歌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这座群山深处的村寨因诞生了彝族的创世史诗而闻名。
1: 我们彝族的那个生在美国里，长在美国里，在生产劳动啊，每一个人过一生人，从生产劳动到这个谈情说爱，都是有离不开梅格，是包罗万象的历史史诗。
2: 哦，梅格唱一段看看。
3: 哦，必须提我们那个。
1: 你说你现在吗？
3: 现在。
1: 哦。

0: 千百年来，梅葛流传于彝族聚居山寨，采用彝族民歌梅葛调来演唱，传唱着彝族祖先迁徙的历史，被称为彝族人民的根谱，并被誉为彝族历史生活的百科全书。
1: 译不多，
2: 译不多，
1: 看不多，
2: 看不多。
1: 啊，说得最好了。啊，是我。
2: 啊，是啊。
1: 啊，是我。
2: 啊，是啊。
1: 啊，不我。
2: 啊，不啊。
1: 啊，不啊，祖辈。
2: 啊，不
1: 啊，祖辈。哇。
2: 是哭掉这个是唱得好。
3: 嗯，就是是哭掉，就是有点哭的这种感觉嘛。
4: 把我们唱的唱的，
3: 你们都想哭了是不是？
4: 眼泪都唱出来了。
0: 罗英五岁时，跟随父亲学唱梅葛，熟练掌握梅葛的各种演唱方法。虽已年过半百，作为梅葛文化的传承人，传递古老的民间传统文化。
5: 艺术创作最能打动的，还是应该是触动自己灵魂的东西。那么是什么呢？还是我原来生存过的那块土地上的那块群体的那个彝族群体，那些同胞，只有他们的那种对我的，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影响，或者是我的血液当中的那种成分，才使我对他们的描绘来得那么得心应手，或者对他们的场景的那种提炼来得那么畅快淋漓。我觉得可能那才是我。
4: 你唱一个听你的。
6: 嗯，好。那我就唱这种欢快一些点的呗，就是日子好蛮高兴的。
3: 这种听音乐肯定欢快了，这种音乐是
6: 吃惊。那我声音比他唱好蛮
3: 爽。啊，是啊，各有各的，怎么的？
4: 唱得很好，他的嗓子很好。
0: 彝族梅葛是云南彝族的一个主要曲种，流传在楚雄彝族聚居村寨。梅葛意为口头说唱的古老故事，无文字记载，主要靠口耳相传、沿袭演唱而保存下来。内容讲述了彝族古代发展历史、彝族先民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

在彝族传统的宗教仪式中，火把节是最为隆重的祭拜节日。每年的农历6月24日入夜以后，搭建祭台，祭司闭魔，诵经祭火，以传统方式积食取火，点燃圣火。

族被称为火的民族，一生与火伴随，从生老病死到衣食住行，在彝族人的心里，火是生命的象征，火焰熊熊燃烧，代表着生命永不止息。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彝族人养成了能歌善舞的特性，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舞蹈，体验古老的文明韵味，踏歌起舞，彻夜狂欢。故乡的歌是浓浓的乡音，是满满的乡愁，留在燃烧的火焰中，留在家乡的夜色里。

一声声乡音伴随走过多少春夏秋冬，走过多少日出月落，在乡音里成长，欢乐和忧伤。乡音是留在骨子里的印记，是印刻在心底的乡愁。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我是中关村第一小学的教师张涛。秋分之夜，钱塘江畔，杭州亚运会上营造出一种梦幻的感觉。之所以开幕式能这么顶，是源于文化与科技的双向奔赴。老师想先问问大家，这次都有谁参与了数字火炬手啊？来，这位男同学，你来说说。
1: 我们全家都成为了数字火炬手上的一粒光电了，我觉得这非常的炫酷，还把数字火炬手的照片裱上了相框。
0: 说得真好，请坐。人人通过手机都能当火炬手，这太酷了。让我们通过短片来重温数字火炬手踏浪而来的精彩片段。
2: 数字火炬手大步跨越来到
0: 这样的科技绝活啊，在本次亚运会上还有很多。我们的数字火炬手由来自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展现了东方古国的开放、包容和自信，也是数字中国技术进步的科技秀。今天啊，我们邀请到了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制作人吴燕老师，为我们解开背后的科技密码。大家掌声欢迎吴燕老师。吴燕老师，把台交给您。
3: 你好，谢谢。同学们好，大家好。虽然亚运会结束了，可是我的心情呢，一直久久的还是在激动的状态。那我想先问问同学们，你们记得的点火仪式、点火方式有什么呢？
4: 老师，我记得2008年奥运会，奥运冠军李宁飞天点燃了主火炬；2022年的冬奥会点燃了最美的雪花。
3: 那这两个呢，是我在我们中国举办的这个运动会的开幕式特别有代表的两个点火仪式。其实呢，在大型的体育赛事上呢，点火仪式一直都是一个重中之重，有水里点的，有骑马点的，有各种各样的点火方式。所以在这一次的杭州亚运会上面呢，我们就想说，我们还是要把这个点火方式回归到体育的本身，体育的本源，也就是大家一起万众参与的一个点火方式。那么这个万众参与的点火方式呢，首先呢，它得有数字的火炬手，它是通过了线上线下大家一起结合才可以做出来的这个数字火炬手。那其实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背后呢，它经历了很多科学的演

0: 算、科学的计算。那我们呢也是联合了我们杭州的高新企业一起呢去把这个演算方式给做了一个合成，那么也就是有了大家在现场看到的这个数字火炬手。当这个主火炬点燃的这一瞬间呢，不管是在现场的观众还是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啊，包括同学们，你们是不是一下就觉得哇太酷了，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点火的方式。
1: 咱们的数字火炬手啊一出现就刷爆了屏幕，相信咱们隔着屏幕啊也感受到了难以言表的自豪感和自信心。那还有同学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2: 数字火炬手难道也要排练吗？
0: 当然了，它一定也是需要排练的，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在做这个数字火炬手这个概念的时候呢，它其实是要在每天排练，都是要等正规的排练结束之后。
3: 我们四号位已经准备完毕，
4: 谢谢，准备完毕，
5: 四号位准备完毕，
6: 五号位准备完毕，
7: 三号位准备完毕。
8: 核心装置的环节全体都有啊，
9: 下半部都不用打，全部打上半部。你把网幕通通关掉。
10: 啊，站住，站住，站住！
11: 啊，
10: 站住！对，
12: 我们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13: 孩子真帅呀！怎么都真的值得谅解吗？
14: 薪火相聚，这是一次生生不息的薪火相传。
10: 哇，这样对，站住，对，一下子气势起来了。
15: 对
16: 对啊。
17: 这样的练习已经持续了两个多月，而对于主创团队来说却是家常便饭。
0: 那其实这个排练呢非常不容易，它要数字火炬手、真实火炬手还有火炬的燃放这三位一体，大家要共同点燃，所以这个是精确到秒的。也就是说刚才你们在电视上看到的最后那个三二一那一下子，其实是我们经过了很多次很多次的演算才得到的这个最后的这个最终的结果。这样我一说你们大概就明白了。
1: 来，这位同学。
18: 老师，为什么叫弄潮儿这个名字呢？
0: 是因为呢，当9月23号这个点火方式呢，一下子就震惊了世界。那在经过了几天之后呢，我们就在想，哎，他其实应该在闭幕式呢再回来一下。那其实呢，他应该有一个名字。当这个火炬手有了名字之后呢，那他就会变得说跟咱们一样了，就一下子就拉近咱们的距离了。所以呢，我们就在网上呢发布了一个公告，就是大家都可以给这个数字火炬手起名字。所以我记得有各种各样的名字，有叫火火，有叫岁月。是有叫小伙子，有各种各样的名称，但是最后呢我们选择了这个弄潮儿呢，是经过了专家和这个所有的评审一起大家投票来决定。在闭幕式他仍然是跨过了钱塘江，跨过了大莲花之后，他来到现场的时候呢，他这样比了一个心，那我们就觉得他很温暖。然后他在缓缓地往外走的时候呢，所有的现场的观众他们都是在摇着手，弄潮儿，弄潮儿，弄潮儿，其实就是表达的这个不愿意让他离开的这种感觉。所以其实当这个科技不再冰冷的时候呢，你给他赋予了一个名字，你给他赋予了一个想象力的时候呢，我相信他会有更多更多的共鸣产生吧。每个人都是自己会去想，我希望我心目中的弄潮儿是什么样子的。
1: 体育啊，本来就是人人参与的事儿。我们这次通过数字火炬手实现了人人都能参与亚运会，这可真是一次科技的浪漫狂欢。那你们知道吗？潮可是我们这次亚运会开幕式的关键词呢。那涌动的潮水，还有双人舞的互动，是一场充满美感和想象力的画面。那么现在我们一块儿来看大屏幕，欣赏一下吧。
19: 海阔天空浪若雷，钱塘潮涌自天来。这个节目弄潮滔头力，

两位舞蹈演员与潮共舞。钱塘大潮中的一线潮、回头潮、冲天潮等等，也将一一的呈现出来。

0: 学们，看完了这个片段，你脑海中闪现了什么？谁能来说说？来，那位男生。
1: 老师，他们在水上飞来飞去的感觉，有点像武侠片里的轻功，有点像凌波微步。
2: 这位同学，你的想象力特别棒。其实呢，这个凌波微步在武侠片里呢很容易就做到了，因为它是借助了电影的这个拍摄的力量。但如果说在真正大家在眼皮子底下在现场的时候，那他要借助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技术手段呢？那我们就要借助威亚这个设备。威亚这个设备呢，它就分了1D 2D 和 3D， 跟同学们简单的说呢，就是上下垂直的，这个就叫 1D。 那 2D 呢，就是它从这个上下垂直呢加了横向的移动，加了横向的这个轴，所以它就变成了 2D。 那么 3D 呢，就是它所有的空间打通了360度呢，可以环绕，这个就是 3D。 那么这个 3D 威亚呢，在空中演员呢可以借助这个技术去把你们看到这个画面实现。其实说到舞蹈演员呢，你看到在屏幕上他们特别放松啊，特别轻盈的在那儿舞动，但实际上呢，最早呢大家可能都上过舞蹈课，最开始的舞蹈呢一定是在地面上做的。那么我们在杭州 G20 的时候呢，我们把舞蹈呢变成了在水中跳芭蕾。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特别想带给大家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把舞蹈挪到空中，我们让空中去展现这个舞蹈演员最优美的状态。那么每一个演员呢，要绑4根钢丝绳，那么呢，两个演员他就是8根钢丝绳。那么我们在空中呢，要让他们自由的旋转，同时呢，钢丝绳之间呢又不打架。这个呢，在背后呢都是要经过无数次的演算。这个呢，也是在大型的体育场上呢是首秀。到底这个背后还有怎样的故事呢？我们现在请我们的舞美设计师任新华老师给大家揭秘。
3: 同学们好，我来从技术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实现这个 3D。 我刚拿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感到巨大的压力，因为我们希望把它完美的展现出来。那么从技术上来说有两大难点，第一点呢就是怎么实现 3D， 第二点呢就是怎么实现双人 3D。 刚刚看到整个的一个表演呢，两位演员若即若离，时而离得很远，又时而交织在一起。我们在线下找了一个小的场馆，那么通过吊挂沙袋不断的推演，计算出精密的数据，然后到达现场搭建的时候呢，根据演员自己具体的要求进行调整。我们经历了很大的挑战，需要算出精密的数据，包括演员的这个重量以及他们的运行的速度。可以看一下整个一个我们排练过程的一个短片。
4: 3D 双威亚技术是一套极为特殊的系统，专门为这场演出而设计。两位舞蹈演员在空中自由飞舞，对这套系统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其中涉及了复杂的运算过程，包括索道结构、控制系统和机械设备等。从创意提出到实际应用，耗时近1年。
5: 这是我们真正的我们自主研发的系统，这个设备在国内甚至于国际上、世界上，这是应该是第一次，我可以坚信的这么说。
4: 这要归功于大胆的尝试和创新，以及无数幕后工作人员默默的付出。为了搭建这一装置，工人们在体育馆的顶部穿针引线，铺设了超过250条威亚索道，每一条索道的搭建都超过2个小时。为了确保安全，工作人员事先进行了大量的测试。为了实现所需的潮水效果，视觉设计团队随时待命调整后期合成。这对于舞蹈演员来说也是巨大的挑战，在2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每天都置身于10米高。

0: 高空，承受着风吹日晒，甚至成为医务室的常客。
1: 现在看到这个威亚神我就害怕。
0: 然而这些努力终于得到了认可，钱塘潮涌成功实现了技术与艺术的完美融合。
2: 同学们也可以看到，演员呢吊挂着威亚之后，他整个的动作其实和咱在地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包括他的走路和翻越，整个的形象非常优美，但是整个过程是非常非常艰辛的。演员们需要他们有很高超的舞蹈功底和很强的肌肉控制力。经过大家的不断努力，我们终于完美的呈现出钱塘浪潮的健儿的形象，是技术与艺术的完美融合的一个最好的诠释。
3: 同学们，这工作是不是很酷？
4: 酷！
2: 每一个酷炫的背后呢，都有一群人在默默的努力，默默的奋斗的。他们不一定呢被所有人都看到，但是这份努力呢，同样也熠熠闪光。那么相信呢，能给我们带来底气。那么相信呢，我们的祖国一定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大。
3: 特别感谢任老师和吴老师的分享。
2: 谢谢。
3: 科技与文化的结合果然能创造出令人震撼的表演。那除了我们刚刚介绍的 3D 双人威亚表演之外，还有绽放在上空的
4: 烟花。
3: 看来大家对烟花是情有独钟，但这次咱们的烟花可不一样，不是在空中绽放的，而是在我们的屏幕上呈现的。让我们通过短片欣赏一下吧。

0: 学们提到烟花，你们会想到什么呢？来，
1: 烟花代表浪漫、胜利，勾起我对家人的美好回忆。我还想起了周杰伦的《烟花易冷》。
0: 嗯，特别好。其实我个人也特别喜欢这个歌。那么提到烟花呢，大家肯定就会想啊，怎么在上空燃放，大家过年的时候可能都会看到。这一次我们杭州亚运会呢，因为我们秉承了一个绿色节俭的一个理念，所以我们就想说2000年以前我们中国呢就发明了烟花，但是在2000年之后呢，我们是不是可以我们去打破一下自我，可以问一下你们数字烟花用了什么样的技术呢？
2: 老师，我知道是数字 AR 技术。
0: 数字 AR 技术特别好，我们呢可以说我们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就是有刚才这位同学说的数字 AR 技术，包括我们在线上线下有所有的这些合成的技术，包括演算的技术。所以说呢，它不仅是要在体育场的上空燃放，它更应该是在我们的每个人都可以看到的这个电视上面，或者是网络的屏幕上，甚至是手机的端口都可以看到。所以为此呢，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因为您看到这个烟花它是绽放在西湖上，特别美，钱塘江上特别美。但这个呢，就需要我们事先要把钱塘江，包括西湖，包括所有的建筑，我们都要用这个 AR 的技术，虚拟的技术，先把它的平面图都收集好，然后再经过科学的演算，其实就是很多这种大片的效果就是这样算出来的。其实包括大家刚才看到的潮的这个状态，是实时合成的一种潮水的状态，它都是利用了一个科学的算法。那么在这么瞩目的这个时刻呢，我们就觉着一定是吸引所有人的眼球的，那一定是它照亮了我们每一个人想象的这个烟花的。因为每个人的想象的烟花都不一样，你想的可能是黄的，你想的可能是红的，那我想呢一定是观众和这个电视机前的所有的人，每个人的想法都可以在这个虚拟的世界，在这个现实的世界有一个结合的。
3: 那么现场的观众是怎么感受到烟花的震撼的呢？
0: 其实我们有三个法宝。第一个呢，就是现场呢它有一个巨大的一块网幕，这个网幕呢大概长呢是185米，那大概呢会有10层楼这么高，所以你要想它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宽幅的一个画面。大家是不是都有去过那个 IMAX 的电影院？所以我们这

一片网幕呢，它大概就是9个 IMAX 那么大。当这个烟花的画面咵冲上去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特别震撼。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地屏，大家刚才

0: 这个放焰火的时候呢，最重要的是听梆梆梆梆梆那个炮竹的那个焰火的那个声音，所以我们就到了烟花的制作工厂。我们干嘛呢？我们实际去录制这个声音，我们让这个声音一点一点的跟我们的画面去做匹配，那么这样呢，形成非常逼真、非常震撼的这个效果。
1: 咱们同学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来，这位同学。
2: 老师，我看到地屏特别大，那如果地屏突然不亮了、坏了怎么办？
0: 好，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杭州呢，在七月份、八月份和九月份呢特别热，大概的温度呢要到38度、39度的样子，然后要天天下雨。这个地屏呢，它如果是加有水啦，然后气候炎热呢，它肯定会有一些故障。那么为了减少这个呢，我们其实是有一个100多个人的一个团队。每天干嘛呢？每天在反复的去检查，每天在演出之前呢，他们都是手拉着手一排一排的去用脚去跺这个地屏，就会看到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出现，一旦有问题呢就马上修复，它是为了保证呢在最后的这个演出呢要顺利进行。其实我们在9月23号开幕式当天呢还是一个下雨天，所以我们都特别特别的紧张，那么下雨呢肯定会对这个有影响。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拿好多毛巾包括棉被，大家一起的去赶这个水，就是让它呢可以尽快的恢复到干的程度。因为我们的地屏其实离地面呢它只有75厘米，大家想想75厘米呢只有这么大，它如果要维修的话呢，它有一些它是需要在底下维修，有一些呢是可以从上面维修的，所以前前后后呢耗费了很多人的精力，大家呢一起把这个事情做完。我们有一句口号，就是大莲花是一个创造奇迹的地方，那么在9月23号呢我们创造了这个奇迹。
1: 同学们，烟花虽然已经消散了，但是杭州亚运会的璀璨却永不消散。你们知道吗？我们现在无论是看赛事还是看开幕式，无论是通过电视还是手机，都非常的便捷。可是在33年前，我的父母告诉我，他们一家人围坐在黑白电视机观看北京亚运会。我们通过短片来一块儿了解一下吧。
3: 1990年亚运会期间，这首亚洲雄风响彻各地大街小巷，同时吹响了中国体育领跑亚洲的号角。2023年，数字人弄潮儿和火炬手共同点燃烛火巨塔钱江潮涌，点亮了杭州亚运会的夜空，也点燃了中国与亚运会的第三次欢聚。在这里，科技的想象力被无限延伸，数字火炬手、3D 双威亚、数字烟花、开幕式 AR 等，让千千万万观众参与进来，成为现场演出的一部分，这也是杭州智能亚运的生动写照。令人震撼的科技绝活，历来为大型体育赛事插上腾飞的翅膀。早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就首次使用了鹰眼技术，而杭州亚运会首次将智能作为办赛理念，树立了技术新标杆。比赛时，5000多小时的转播同时在云上发生，赛场外还有一批数字技术借机走进百姓生活。对主办国来说，大型国际体育赛事既是科技进步的秀场，也是文化厚度的展台。这33年，山川湖海挡不住薪火相传。如果说北京亚运会是中国在改革开放浪潮中砥砺前行的助推者，广州亚运会则是中国重新站到世界舞台中央的见证者，而杭州亚运会就是科技亚运和绿色亚运的引领者。科技塑造亚运，亚运展现未来，杭州亚运，未来已来。
0: 一下子就带回到33年以前北京的样子，然后广州的样子，再到今天的杭州。其实我想呢，这一步一步从1990年的举国办赛到现在呢举重若轻，那3届亚运会呢，其实我们是见证了我们国家的体育的发展，我们国家的崛起，所以我觉得我们都很自豪。

0: 没错，体育赛事呢，把你我他变成了我们。我相信未来还会有更多的体育赛事能把我们连接在一块儿。同学们，如果你们有这样的一次机会，打造一场开幕式，你们会让哪些科技绝活亮相呢？谁来说一说？来，这位女生。
1: 我想设计一场无人机表演，这样非常的酷。
2: 我会请来一个超智能机器人主持开幕式，能和观众互动，回答问题，就像是科技的魔法秀。
3: 特别棒。好，下一个。
4: 我会设计一场时光穿越秀，用 AR 技术展示过去、现在、未来，让观众感受时间的流转。
3: 其实呢，我看了大家都想说自己有很多很多的想法，觉得都特别的令人期待。当我们的习以为常呢变成别人的诗和远方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在想，从数字5G到人工智能，其实呢就是数字的力量带给了我们很多的转变。我们呢早已经就走在了这个时代的前沿。其实这次杭州的亚运会呢，在比赛期间呢，他们很多智能化的设施呢，也让各参赛国的运动员还有一些外国友人呢，都让他们目瞪口呆，因为他们给了很多便捷的这种生活方式。在我们的闭幕式上呢，我们还有一块特别棒的全世界第一块数控草坪。那大家呢会在那个草坪上面呢，可以去欢聚，可以去惜别。那么在我们的杭州亚残运会上呢，我们也有一个小姐姐，她是穿戴了智能的手臂，她进行了点火。希望通过这堂课呢，给大家的心中呢撒下小小的这个科学的火种。那科技呢，它不是冷冰冰的机器和代码，它蕴含着无限的可能性和创造力。最杭州的故事，同时呢，它也是最中国的烙印。那这次开幕式呢，像是一场充满了人文色彩的科幻大片儿。大家都在感叹科技的力量真的是改变了生活，我们创造的价值呢，也就越来越重要了。
0: 谢谢吴老师的分享。今天啊，咱们吴燕老师给咱们介绍了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诸多第一，比如数字火炬手，还有数字烟花等等等等。那我特别想问问吴老师，有没有您的第一要跟我们分享的？
3: 那么对于我来讲呢，可能我的第一就变成说我的飞行次数变成了第一。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一直都在飞来飞去飞来飞去。那么有的时候呢，我就是早上起来飞到杭州，然后在杭州工作，到晚上呢就再飞回来。其实我在筹备的这三年呢，我一直都是这样工作的。那么到了现场合成的时候呢，我们就不飞了，同时呢它就又有一些其他的状况就出现了。因为我女儿呢今年是高一，所以在这个亚运会筹备的过程中呢，刚好她经历了中考，那个时候肯定都希望自己的爸爸妈妈陪着一起报志愿，一起复习。可是呢就很遗憾，我女儿呢她就完全没有我的参与，然后他都是自己跟爸爸一起把这些事情完成的，包括报志愿这些。我就在说呢，这些第一背后一定会有很多辛苦和付出。那对于我个人呢，他也有一些小小的遗憾，因为呢老师没有能陪伴在自己的女儿身边去完成她人生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考试。所幸呢，因为她觉得她的妈妈会比较努力比较认真吧，可能她也学会了这些精神的一些传承，所以呢她的考试也非常好，也很顺利。所以在这里呢，我也特别预祝呢在座的同学们，你们呢人生中呢一定要收获很多你们的第一。那我也希望通过你们的努力，通过你们的拼搏，然后能把这个第一特别完美，大家特别健康和快乐呢，我觉得就是你们的老师、你们的家长一起期待的这个人生的第一。
0: 谢谢吴老师的分享。那现在我想邀请咱们全班同学一块儿到台上合唱第19届亚运会的主题曲《同爱同》。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一个身影，一双手，一滑一抬一落，在身前稳稳地划出优美的弧线。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激昂澎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天地。
1: 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
0: 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于海感到很幸运，因为他曾亲历见证参与了50多年来国家重大庆典活动的重要时刻。
1: 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
0: 从一名乐手到指挥家，在指挥和演奏国歌50多年里，他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已渗透进于海的生命中。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国家一级指挥于海，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像一只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中华儿女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在电影和歌曲诞生的背后，却有着鲜为人知的悲惨历史。1999年，由潇湘电视片厂出品的影片《国歌》隆重面世，将镜头对准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群革命先烈，他们在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时刻，是如何创作出电影剧本和《义勇军进行曲》的？
1: 1931年的9·18事变，我们东北三省100多万平方公里沦陷，3000多万我们的同胞被蹂躏，只有我们共产党

0: 协带领着大家抵抗。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很多我们的热血青年都走向前线，抗日的前线。田汉和聂耳先生应该站了起来，
1: 要勇敢地面对。我们已经努力过了，演了那么多的戏，可结果又怎么样呢？光有戏剧是不够的，要有歌曲。我们要创作战斗的歌曲，让中国人挺起脊梁的歌曲。您作词，让我来作曲。
0: 这也是我们的国歌的诞生的根源。那么田汉他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他写了很多的歌词、剧本、电影。他在写《风月儿女》的时候，把那个梗概，就是整个的故事情节，刚写了十几页，就是个大概的意思的故事。他呢就是反动派抓到监狱去了。当时呢，23岁的聂耳，他主动要求说：“我来写，让我来干。”田汉先生一定会同意的，因为他跟田汉是挚友，他们两个合作了很多作品。实际上，这个时候呢，聂耳先生也被反动派盯上了，要随时要抓聂耳了。我们地下党也知道了。
1: 什么？田汉被捕了。聂耳，你现在也很危险。
2: 我不怕。这
1: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组织上决定安排你去欧洲为革命学习音乐。
0: 1935年4月18号，聂耳先生到了日本。到了日本以后呢，他就在夜以继日继续把那歌写完了。4月底从日本寄了回来。上海呢，当时那个电影《风月儿女》那电影基本上就找了时间，很快就拍完了，反正都拍完了，就等他这个歌。拿到这个歌以后，大家很快找了几个人联系就唱。1935年的5月24号，《风月儿女》电影就上映了。

0: 冯源的上映没想到呢，就是现在说是火爆，因为呢，它里面描写的内容，特别是主题曲，都是特别表达了当时我们的爱国，这个中华民族这些人的心情，抗击日本侵略什么。电影的开始和最后都使用了《义勇军进行曲》这个主题歌。起来，不愿多努力的人们，要放了，放了最后又是起来，不愿多努力，两遍一唱，很多人都学会了。走出电影院，大家都在唱，风靡全国。那么特别遗憾的是呢，电影上映火爆，歌这么流传了这么多，你儿都没有听到。5月24号电影上映，7月17号。聂儿在日本的时候游泳不小心淹死了，23岁。所以聂儿这个歌曲呢是聂儿的绝笔之作。
1: 国歌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抗日战争前夕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文化界的进步文人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入抗战的事迹，塑造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勇往直前的爱国形象，讲述了国歌诞生的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电影的尾声，导演戏剧化的影像处理使得电影情节更加具有戏剧冲突，带动着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
0: 国歌这部电影最后那个场面确实也很感人的，就是呢，田汉和那些抗战人员关在一起放风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帮朋友，拿着留声机在个船上，给

0: 人们，把我们的鲜肉做得我们心肠肝。中华民族到了最伟大的时候，每个人为黑龙画出最好的红山。起来，起来，起来！
1: 这首曲子呢，对田汉来说呢，可能开始还没有听到，你看到田汉开始他还都很惊讶的听到这个，因为呢田汉知道歌词是他写的，然后放了两遍，我看了田汉很震惊，而且呢那些监狱的那些人呢也被受了启发了，感觉听到了那种的这抗战的那种精神，包括那些管监狱的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感动了。这个艺术化处理的确实处理的也很精彩吧，就是这首歌曲虽然是第一次听到，虽然是不同的所谓的罪犯和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抗战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了。
2: 我写的歌词给中国人写的，

0: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华大地唱响近90年。
1: 它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也体现了我们爱国主义系的这个民族精神。
0: 随着时间的推移，于海分别作为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演奏员、分指挥、总指挥，站在了天安门广场上。回想起第一次担任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总指挥，紧张、压力的感受仍记忆犹新。
1: 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手在微微的发抖。
0: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1: 我是应该说演奏国歌、指挥国歌最多，可能在万余次吧。国家的重大活动当中，包括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包括天安门广场上，包括在奥运会等等等等这些活动当中，我指挥了很多很多次国歌。我每次走到天安门，前面的我都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天安门广场，对于我自己来讲，确实是一个难忘的这么一个场地。因为呢，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就是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所以天安门广场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从70年到现在，可以这么讲，这50多年来举行的重大活动，我都是亲历者，我都是在现场。所以这样呢，所以我说对天安门广场，对于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记，一个符号。那么我99年当总指挥的时候呢，带着乐队非常严谨的在那里排练，在那演奏，在那一共举行了4次的预演。预演的时候啊，都很顺利，但是最后一次预演有一点不顺利，就是呢，9月23号晚上好像是。在天安门广场演习完了，回车的路上呢，我接到一个电话，他就讲说是这个，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什么原因呢？第二天晚上我们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我就跟升旗部队说，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种误差？你们按照什么标准？他说，按照解放军军乐团提供的演奏标准，国歌46秒，46秒升到顶。我们有电脑设计的那个升旗就是46秒。他得给我演示，一按电钮到顶，完整的46秒，半秒都不带差的。就是他们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升旗是电脑设计的，不会有问题的。我当时作为总指挥，解放军千人联合军团总指挥，我也很自信。我说我们也不会有问题，我们都是经过严格的专业的训练。我用节拍器打的节拍器，46秒也不错，都是四十六秒。为什么国歌演奏完了，国旗没升到顶？后来我们就做个，我就跟那小伙子说，我们两个试一遍，你站在升旗的旗杆底下，我站在乐队的指挥台上，我们合作一遍看。我就这么打拍的，1、2、3、4，当地发声音，1、2、3、4，当地当当是这样的吧？发声音这个点，我们俩一配合，我隔得远远就看到他了。我觉得他有点小问题。旗杆下有3、4个按钮，跟那个1分钱的钢镚那个那么大小的有几个。那个小伙子这样，旗杆在这里，按钮在这里，他手放在那，10多公分的放在那，看着我。我一下拍的那一瞬间，他就一转头，那1、2、3、4，你看他这么一转头再去按这个距离，我们平时觉得没事，但是到那个时候就差出了时间差，晚了起码得半秒，就跟我跑步那个是吧，掐得非常准的半秒。我就跟那小伙子，问题就在你这个地方，我们发声音给你按电钮没有同步，我发声音早了半秒，你再转头再去按，晚了半秒，所以我们国歌完了，你没送上去。他后来他也承认是这样，因为转头摸，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可以不可以这样，你手摸着电钮，不要看我，不要看电钮，就摸着电钮，1、2、3、4，按就有了，你不用再去转头再去找电钮，那就来不及了嘛，它很低的嘛。 很低的那个腰下边那个位置，他找电钮，一摸着他就看应该就完了。他小伙子都不敢呀，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说起来很轻松，在天安门广场现场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所以那个小孩就更紧张，那个伸起手啊，他不敢。我说你摸着电钮按，他说，于老师，我不敢摸的呢，为什么？我说我紧张，我担心自己一紧张一哆嗦，国歌还没演奏，旗升上去了，怎么办？后来我就鼓动他，我说你一定放松自己，相信自己，有这个心理很好的心理素质，摸着他，别按，轻轻的，你不使劲儿就上不去吗？后来我们就这么配合的。那么1999年的国庆大典，你们看，升旗的那一瞬间，到那时候是天衣无缝，国旗升到顶，国歌结束。

0: 激昂的旋律在无数场合让亿万中国人民心潮澎湃。国歌中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饱含着砥砺奋进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更是一个国家政体的标志。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解放军军乐团就提出一个口号：提前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工作的严重失误，延迟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的耻辱。国歌整点响起，其背后究竟代表着什么呢？
1: 在香港回归的时候，那一瞬间有什么标志？是以国歌来标志。7月1号之前是以英国那个，7月1号之后是代表中国的。以什么为标志国家收回主权？升旗没升到顶也不能说明问题，但是以国歌响起最好正的标志。国歌响起，我们

0: 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到了香港去跟英国人谈判，必须0.0分0秒，也就是6个0上要奏响义勇军进行曲。英国人就不干，就不同意。我们也坚持我们的意见，16次谈判都谈得不愉快，最后我们外交部跟他说，这是中国人的底线，必须得这样。
1: We've come to agreement on so many issues.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 care so much about this one small detail. It is only logical that Britain's flag be lowered at precisely midnight on the 1st of July. It is, after all, when Britain ceases to govern Hong Kong.
2: 零分零秒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这一秒对你们来说是结束，可对我们是开始。香港回归中国，我们不想也不能再多等一秒了。
0: 他同意了，那么我们就跟英国的军乐团的合练00000响起国歌，这才说明我们在第一时间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我们主权收回。为这个零，我们训练非常严格，我们4-5人的乐队加上指挥排练，一定卡在那个点上，1、2、3、4，棒！那一响那一瞬间，一定在零上，不能在一，那第一秒不行。
2: 就是音乐重叠，也要在0秒准时奏响国歌。
0: 1997年7月1日。当天出现了谁都没想到的一幕，中间空了13秒的时间，这13秒对我们平时来讲是一瞬间的事儿，但在那么庄严神圣的地方，是应该按秒来计算的时候，13秒觉得非常漫长。

后来他们说李鹏总理在主席台上就跟了，不断的看手表，怎么还没响中国国歌啊？记者也在下面看手表。这十三秒当中，现场都静止了。中央电视台后来说这是令人窒息的十三秒，空气都凝固了的十三秒，都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解放军纪念团和外交部的同志拿那秒表，就是准确相信自己。还有很多人拿秒表的人也担心，说是难道我的秒表坏了吗？出问题了吗？但是呢，我们顶着巨大的压力，解放军纪念团就是相信自己，我们在准时准点6:00上国歌响起。

0: 原慢慢承认过，后来我们建台受到了国务院外交部和领导的表扬，我们在0:00上准时奏响国歌，代表的我们的主权收回，所以国歌和国家的主权是密不可分的。
1: 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正式施行。少有人知的是，于海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连续10年为国歌立法提案。
0: 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
1: 作为一名指挥家，指挥演奏国歌无数次，是什么让他坚持并连续10年完善和提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的提案？
0: 当滴当当当当，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你听了它，你都不想再听。这么重要的一个歌曲，我们就容不得它有任何的对它的不敬。

0: 静，从发表文章再到提案成功通过，于海为国歌立法奔走十余年，在立法成功通过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1: 1996年左右，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触动，就是我在参加一个著名乐团的成立，我听到他们演奏了一个错误版本的国歌。那么我听到那个演奏，我就心里非常难过。那么国歌一个国家的声音，到的时候为什么大家都不去维护它，不去保护它呀？1997年，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了文章，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到了2008年，我呢，这个当选为全国的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委员，我知道自己的担子更重，所以说我呢就认真的想了，我作为政协委员从哪方面开始？我就想了国歌。我作为军演团的指挥国歌演奏国歌这么多，我应该替这个为这个国歌体验。我就在第一天。2008年3月5号，我记得是开幕，上午开幕，我下午就郑重地提出了我的第一份提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我当了2届、11届、12届全国政协委员，我一直没有改变的是，每年我都有国歌为国歌立法提案，坚持了10年。那么开始也有人呢不理解。国歌怎么立法？但是我得觉得是，既然作为国家的标志，国旗立法、国徽立法都有了，为什么国歌不能立法？我就作为一个音乐家，作为军乐团指挥，我觉得为国歌立法也是应该必须的，要立。但是呢，在这个最后一届是我们2017年3月份。我们的大会结束了，我们的政协委员呢，实际上呢，就等于是这个履职的责任就终止了。大会结束10多天，有一天晚上10点多钟，我收到了一个电话，电话来就跟我说，说于海老师，你为国歌立法的这个提案已经被全国人大列为今年的工作了，说今年就要立法了。我当时都有点，那一瞬间我确实是非常非常又激动又恐慌，我说是不是我听错了？但也不对啊，国旗立法了，国徽立法了，也就国歌了。我说是国歌立法吗？他说是。哎，我说我刚刚下会，在会上也没听到任何消息，怎么突然就有这个消息了？他说怎么说了一大堆理由。我当时那一瞬间就是真的懵了，我就觉得不是开玩笑吧。当我得到肯定消息的时候，我那一瞬间真是我都流泪了，因为是一个是呢，10年不容易过去了，最让我感觉不可思议的是，那一天是我过生日，我当时就觉得，哎呦，我说这一生当中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生日礼物了。我奋斗这么多年，演奏指挥这么多次，又为这个提案，又写文章，为国歌立法，终于立法了，哎呀，我当时特别特别激动。之后呢，就开始了，国歌立法的研讨会啊，什么论证会啦。那么到了2017年9月1日，习近平主席发布国家主席令，就宣布呢，2017年10月1日的国庆节这一天，开始为国歌立法。
0: 《义勇军进行曲》87年来响彻祖国的千山万水。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旋律，在和平建设祖国的今天，歌声中那代代传承的炽热爱国情，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旋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奋发图强，勇往前进。
1: 过去的我们的长城的概念是抵御外来侵略的一个长城，那么今天的长城的概念呢，就

是我们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啊筑起的一个屏障，去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我们每一个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这个路上，都要做长城里面的一块砖，一块有硬的砖，一个好硬的砖，这样我们才能够再实现中国梦。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注入我们心的长征。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

0: 沈处长啊，坐吧。好漂亮的办公室啊！沈处长，你想怎么解决？你也坐嘛。刚才你在门口如此隆重的列队欢迎，沈某已经受宠若惊了。 现在进了你的办公室，我坐着，你却站着，这让客人多难为情吗？
1: 沈处长，你太客气了。
0: 你先看看这个。

0: 你想干什么？
1: 想和你做笔生意，很简单，咱们一人换一人。
0: 换人？换谁？
1: 江庄，你我之间就不必装糊涂了。南京陆军总医院已经专程给我来电话。
0: 我不明白。
1: 你明白也好，不明白也罢，实话告诉你，我已经委托我的朋友专程去了25集团军。也就是说，除非你答应我的条件，否则不过今晚，蒋公岳将被例行公事的做一个审讯，然后被拉上刑场，而且使用的将是这种专程从美国运来的爆弹。据说这种子弹射入脑袋之后会直接爆炸，到时候你讲出来能不能收回你大哥的全尸都很难说。
0: 狗屁屁，
1: 这叫以你蒋某之道还治你蒋某其身。再说你们跑去南京绑架一个无辜且不谙世事的女护士，这就不叫卑鄙了。好了，蒋处长，你我之间就不必多废话，今天的谈话到此为止，你看着办。
2: 姓沈的，
0: 可以放了下你，但条件是你必须让我大哥免死，并且允许他辞官还乡。

0: 见你可以提，那我也告诉你，免死可以，回乡绝不可能。因为你我都清楚，就目前而言，我必须拿这个死死的捏住你。
1: 你他妈简直就是个无赖！
0: 你太客气了。就这一点上，沈某还真得多向你蒋处长学习。怎么样，你要不要现在就拿出个结果？否则我得赶紧去请弟兄们吃饭了。
1: 我放了夏冰。

0: 也尽快通知我的朋友，暂时免去蒋公元一死。合作愉快。
1: 沈铁桥，这次算你狠，不会日子还长，我会慢慢的玩死。
0: 沈某奉陪到底。

0: 沈处长，天意啊！看来我们的生意是谈不成了。众目睽睽之下，你难逃一劫。除非你能够解释清楚，刚刚出过杀人现场的狼狗为什么唯独对你那么感兴趣，啊？
1: 这个问题只能让死者来回答。
0: 你少在这给我耍贫嘴！
2: 我告诉你，沈建军，我他妈今天豁出去了，就算蒋公院今天被枪毙，我也要拿下你，蒋处长。如果一定非要让我解释为什么你们的狼狗唯独对我感兴趣的话，我想也许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几天前沈某不小心在上海中心局门口丢失了的一条围巾，被你们保密局那个被杀掉的人捡到。你们的人一直在跟踪我监视我。如果不出意外，跟踪我的那个人捡到了我的围巾，不仅仅没有归还给我，反而带回到了你们设在我们中心局对面的监控地点。再如果，恰恰他刚回到你们那个地点。 他就被人给谋杀了，我想接下来就不需要如果了。
0: 完了，编得真好，我今天就让你死个明白，把证物拿过来。

刘队。

1: 每次都是在快要抓到沈剑秋尾巴的时候，却又被他化解了。那就是被涮了一把嘛。
2: 有局座，卑职又是上手段，又是跟踪，没想到结果一定会有什么收获，可没想到结果总……这是太奇怪了。
0: 不奇怪，那是因为……
1: 愿听局座高见。
0: 因为你这个保密局行动处处长，从来就没有把沈剑秋他当成一盘菜过，你是过于依赖过去在军统的工作经验跟本钱，而你要知道，沈剑秋他也是从明枪案件里头滚过来的，他今天能当到国防部上海中心局情报处长，论资历本事，他不输给你蒋公绰呀。
1: 局座所言极是，本以为从南京搬到上海来。
0: 一切尽在掌握之中，可现在看来，卑职错了，卑职过于自负了。
1: 或许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0: 局座的意思是，他沈剑秋今天敢公开跟你作对，那就说明他内心没有什么畏惧，没有什么挂碍。
1: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当初的判断有问题。可能这个人对这份计划根本没心，这是我们判断的误区。
2: 希望如此。不过卑职以为，就算他有一身手进来，也是徒劳无功。
1: 你看，刚刚才说自己自负，一眨眼这毛病又来了。
2: 是是是，局座教训的对，卑职一定谨记在心。
0: 好不容易从南京把沈剑秋的前女友给拿来了，还关在戒备森严的郊外监狱里。到底是谁走漏了风声呢？
2: 局座，卑职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不过卑职现在有个预感，但是还没有办法证实，那就是……
0: 别再预感了，赶紧把眼前这些投机不着、十八米的事情给处理干净了。 党国元老李时增昨天受陆军总医院之托，曾经两次询问毛人凤主任，为什么我们无缘无故没有证据确凿的就把一个护士给逮了。就这事儿，现在连国防部平常看我们不顺眼的那些官僚，现在越加不满。这就叫做授人口实，弄巧成拙。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吧？打电话给郊外监狱，放人。狐狸没抓着，又沾了一身鸡毛。可是不管他沈剑秋是个狐狸还是个老虎，只要他在我们保密局的视线之内，你就把他给盯死喽。
3: 狐狸也有露出尾巴的一天。属下明白。哟，方科长，您来的真巧，我正要出去巡查呢。<笑>
4: 我来是奉命取回那个箱子，没什么差错吧？
3: 我都说过了，这儿是世界上最稳妥的地方。<笑>
5: 喂，这里是郊外监狱，
3: 我是蒋公硕，把备用女监那个女的放了。什么？备用女监那个女人要释放？
5: 对。
3: 好的，我现在就去办理。不过局里就不必过来人接了，方汝州科长正好在这儿。是，是，
5: 小心点啊。
3: 好的。
0: 怎么会在监狱？
1: 啊，是我叫他去监狱把那批狙击步枪取回来的。
2: 局座，要是没什么事儿，卑职先告退了。
0: 嗯。

0: 方科长，你来监狱取回那个箱子，正好蒋处长来电指示，备用女监有个人犯又释放，你就顺便给带出去吧。这恐怕不太方便吧？哎，
1: 没啥不方便的。蒋处长本来要安排办公室的车来接，我说正好您在此，顺便嘛。哎，
0: 怎么了，方科长？
1: 我来只是奉命。
0: 哎呀，一句话的事儿。 您在车上等着吧，人和箱子一起给您送过来。
2: 我到这儿来，只是奉命取回那只箱子，人还是交给局里来的人吧。

0: 蒋处长，你也来了
1: 啊？来了，是不是坏你好事了，方科长？
2: 方科长，箱子原封不动给您搬过来了啊，
0: 放那儿吧。
2: 好嘞。
0: 说什么呢，蒋处长？我一个总务科长，干的都是体力活，吃苦受累的，你还说我是好事，我可冤枉啊！
1: 开个玩笑，当真了。那这样，你先忙吧。
0: 好，那我去了。

0: 蒋处长，就在这间。
1: 哎呀，我手下这帮人就会瞎胡闹，竟然把陆军总医院的护士给抓来了。要不是陆军总医院那边来电话，我还不知道抓错人了呢。快快快，放人！
2: 是。

0: 夏小姐，实在抱歉，这是一个误会。本来我们想抓捕一个隐藏在陆军总医院的共党分子，没想到我手下搞错了，让你受委屈了。
1: 你们为什么要抓我？
0: 夏小姐，本人再次代表保密局上海办事处向你道歉。来人，把夏小姐扶出去。

0: 这个小姐被关进来之后她来过吗？
1: 来过呀，取箱子试枪。
2: 建秋，你能从保密局全身而退，那可真是个奇迹呀！
3: 谢谢。

0: 我隐瞒南京陆军总医院对我通报的消息。
1: 就为这事儿啊，就为这点小事儿，你对我顿生不满了啊？
0: 你应该及时告诉我。
1: 建秋啊，在此之前我并不知道你在南京陆军总医院还有一个女朋友。你来上海之前，你的档案我仔细的翻阅过，所以我一开始就以为是南京陆军总医院搞错了。
0: 就算你不知道，可既然南京陆军总医院专程打电话来让你转告我，这怎么还有可能会搞错呢？
1: 建秋，你不要发这么大的火，你身为情报处处长，遇事一定要考虑周全。
0: 周全？你我之间连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你叫我如何周全？
1: 你放肆！连我这个非情报系统的人员都看得出来，保密局就是诱你出动，找出你的破绽。你身为情报处处长，怎么脑子一根筋不会转弯呢？
0: 别的事情可以，可涉及到我最亲近的人，我做不到。就像死去的赵副官，不明不白的死了这么长时间，却连一个为他讨说法的人都没有。而据我所知，你是他死前最后接触的人。
1: 建秋，你知道赵副官是因为什么死的吗？
0: 你应该比我清楚。
1: 如果我说出了事情的真相，也许愧疚的是你。
0: 我静候真相。
1: 周立群死前最后一个电话是打给你的，保密局独眼龙独自跟踪此事，并查到了你，然后他溜进了我局档案室，威胁利用老主任查阅到了你的档案。赵副官发现了这件事情，秘密处决了独眼龙。这件事情还没有结束，在赵副官临死前的那个晚上，我在车内亲眼目睹了档案室主任被绑架。我还未做出反应，绑架者便消失了。老主任被绑架了，赵副官危在旦夕，这件事情将追逐到前点，而这个前点就是你沈建秋。为了保护你，我中心局连续失去了一个老主任和我的一个副官。你想想，这一切为了什么？难道为的是我吗？我之所以把你从国防部办公厅调回来，并不完全因为你是个难得的情报精英，我更想让你成为我李子贤关键时候信得过的贴心人。大家身为军人，难免会有牺牲，甚至是像赵副官那样无辜的牺牲，但是若不如此，毁灭的将是像你这样的精英人士。如果是你左右权衡，你该如何选择？其实这个事情，我本打算带进棺材，不告诉你。可是事已至此，我也没有办法。我只希望你知道这件事情以后，能够一如既往地知道自己做什么，和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0: 局总，我
1: 好了，今天的谈话到此为止。
2: 哎呀，建秋啊，啊，不得了啊！现在整个大上海都在传说你孤身勇斗保密局密探的故事啊！啊，
0: 有这么玄乎吗？
2: 可不是嘛，过去是军统局和中统局，现在是保密局和党通局，就像两座大。

0: 山压在保密局同志头上，有谁能像你玩保密局股掌之中啊？对了，李副局长，今天下午江防指挥中心陆军部、海军部联合考察洞口镇沿江防务，通知是昨天下达的，文件指出由你带领中心局的指挥中心、军需物资调剂中心还有这个情报处、美国军事顾问处的长官一同参加。
1: 哦，那这样，老周、建秋，咱们下午稍作休息，然后一起去。
2: 是。
0: 小梁啊，
3: 哎，
0: 接待工作准备的怎么样？
3: 一切就绪。
0: 嗯，哎，对了，黄酒够不够啊？
3: 哦，从江阴紧急弄来了15罐黄酒，全部送到厨房了。
0: 嗯，什么考察呀？考察考察，就是考察酒量。把师部酒量好的官兵全部给我调上来，晚上让他们敞开了喝。
3: 通知已经发下去了，酒量好的呀，全冲师部赶呢。
0: 小梁啊，平常看你软绵绵的啊，没想到你办事还挺麻利啊。
3: 啊，师座，这个呢是卢仲林的通讯申请，您看。
0: 什么申请啊？哎呀，你看我这记性啊，都给忘了。
3: 卢兄呢，出来已经好多天了，他担心家里，先给家里打个报平安的电话。
0: 小梁啊，事情啊，总要分个轻重缓急，等咱们把考察团的那些老爷们送走以后再说，好吧？
3: 好的，师座。
4: 咱们怀疑谁都可以，但是他可是老军统的干部，到上海办事处之后，除了我之外，他也是最资深的一个。
2: 这也是卑职不想看到的结果呀。
4: 我看这事儿还得慎重进行。
2: 局座，方如舟昨天晚上私会沈建秋，当时卑职就觉得很奇怪，虽然后来的情形排除了我的预感，但是今天在监狱我看见他存放狙击步枪的监仓，我豁然开朗，那就是方如舟认得沈建秋的女朋友，当他试枪取枪的时候，偶然间发现了被囚禁的夏冰，于是情急之下他顾不了许多，夜半去见沈建秋，使得沈建秋及时得知了夏冰被关押之事，从而使得卑职还没来得及做文章就被他搅黄了。
4: 这事儿还有几个疑点，其一，老方怎么会认识到沈建秋的前女友呢？其二，就算他认识，他为什么要冒险告知沈建秋？他不值啊。
2: 局座，卑职以为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方如舟的离心之举已经使得他失去了继续待在保密局的资格。
4: 但是老方管理档案很多年了，保密局的机密他知道的太多了，除了密杀计划之外他无一不晓，像这种人放出去那就等于是一颗定时炸弹。
2: 对呀，局座。

0: 进来，
1: 进来。
2: 局座，狙击步枪已经从郊外监狱取回。
0: 啊，辛苦了，正聊着你呢。
2: 啊。
0: 那这样吧，你就直接把那批枪支移交给蒋处长吧。
2: 好，蒋处长，那就移交给你了。
1: 辛苦了，方科长。
2: 不客气。局座，如果没有别的事情，我就先告辞了。
0: 啊。

0: 位长官，此次视察我洞口镇的防务，一路辛苦了。我滕某略备薄酒，希望各位长官能够开怀畅饮呐、啊，请。
1: 啊，请请请请请
2: 请，
1: 来来来来来，
3: 各位啊，
1: 请请，欢迎欢迎。
0: 各位长官，希望你们要不拘一格，吃好喝好，来，咱们共同干一杯！
1: 来来来来来来，
4: 干杯！
0: 干杯！
1: 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好，来来来，请请请，
3: 来来来，
1: 好，
3: 干了！
1: 干干干！
3: 干！
1: 来
3: 来，
1: 好嘞！欢迎啊！欢迎啊！欢迎欢迎！
3: 来，请，
1: 来来来，
5: 请啊请啊请啊！
1: 来，
5: 动筷子动筷子！
6: 哎，不准进！
7: 麻烦你把梁秘书叫一下。
6: 你等一下。梁秘书，
5: 好，来来来，
6: 有人找你。
8: 哎呦，啊，你先喝啊。
5: 好，
8: 刘兄，吃饭了吗？
7: 我吃不下。
8: 哎，什么吃不下？走走走，进去快走去。
7: 梁秘书，我这一天跟家里面联系不上，我这心里就火急火燎的，我哪还有心思吃饭喝酒啊？
1: 哎，来来来来，
5: 家里有菜
1: 啊，晚上晚上，
0: 来来来来来，
1: 请
0: 来，好喝好啊，
5: 端起来，都端起来啊，
1: 来来来，
5: 端起来。
1: 来来吃，
7: 一会儿到办公室叙叙旧。
5: 好，
1: 谢谢。
0: 啊，大家吃好喝好啊，别客气，多吃点。
8: 吃好啊！
1: 来来来，哎，咱们接着来，
5: 咱们喝。
7: 一会儿到唐市长办公室来一趟。
1: 好酒，
5: 哎呀！
1: 来来来，晚上晚上晚上，来来来，来来来，大家尽兴啊！
7: 走走，老弟。老李啊，现在的形势很紧张啊，我们这儿的防务那做的是滴水不漏，但是呢，我现在并不敢说我具有十足的把握呀。啊，来来来，坐坐坐，
8: 好，
7: 坐。老李啊，上次你给我透露的那份密杀名单到手没有啊？
9: 你有什么想法
7: 啊？不瞒你说，老李，我和那边已经建立了稳定的沟通渠道。如果拿到了这份计划，我想共产党那边会给你一个满意的归宿的。
9: 哎呀，还谈什么满意不满意的，我对共产党是欠有血债的，只想以此举还债，能有个满意的归宿我就心满意足了。只是这个计划，就连我中心局情报处处长沈建秋也无可奈何，难呐。
7: 哎，能不能让沈处长到我这儿来一下啊？
9: 哦，我刚才已经告诉他了，马上就过来。
7: 哦，好。
10: 徐总。
9: 哦，建秋啊，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滕市长，这就是我们中心局情报处处长沈建秋。
7: 啊，久仰久仰，
10: 久闻滕市长大名，真是百闻不如一见。
7: 嗯，来，坐，
9: 来，坐吧。

0: 我在等待机会，只要他落到我的手里，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他。
1: 沈处长，刚才我和老李还在说你呢、啊、没想到说曹操曹操就到了。哎，你们搞情报工作的是不是有心灵感应啊？沈处长请喝茶。

0: 三三九，
1: 四三三九，林姨，
2: 沈处长，你自己在那儿嘀咕什么呢？
3: 报告师座，师座。
2: 啊，梁秘书，你有什么事儿？
3: 师座，我想问一下卢仲林电话申请的事。
2: 你怎么不知道轻重缓急啊？这什么时候？
3: 可是，那个。
2: 好了好了，给你钱。拿走吧。
3: 谢师座。
2: 烦死我。
4: 唐副市长，这个卢仲林是干什么的？
2: 好，沈处长请坐。这个卢仲林原先是保密局郊外监狱的一个看守，由于我生意上的事儿出了点差错，他呢舍命救了梁秘书。因为保密局正在抓捕他，无奈才到我这儿躲避。因为走得急，没有和家里人打招呼，所以想打个电话给家里人报个平安。
4: 唐市长，刚才我无意间看见那张单子和一个熟悉的号码，还有这个叫林子的人，您可知道这个林子是做什么的？如果不出意外，他就是原委员长侍从室的秘书，县保密局中校林仪。
2: 委员长侍从室林仪，林长旭师长的女儿。
4: 正是他。
2: 快去通讯部。
5: 哎，我刚来，你们就要走啊？
2: 老周啊，紧急出了点事儿，我去处理一下，你和老李先聊一会儿啊。
6: 老周啊，你一看就没少喝，美国顾问那边喝的怎么样？走，去看看。
7: 陈科长，师座已经批了，敢望陈科长行个方便。
5: 那好吧。
7: 哦，我还有点事儿，我就先过去了啊。
5: 啊，行，谢谢。喂，接四三三九。
2: 陈科长。

0: 报告，报告，报告！
1: 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

0: 沈处长，你还是先留下来吧。李副局长，我会挽笔归赵的。简秋啊，你就留下来帮助唐师长吧，都是自己人。
1: 明白。
0: 再见。
2: 建秋，一起走啊！好，老周，建秋留下来和滕师长有点事情要办。嗯。好啊！再见！再见！再见！出发啊！
3: 警卫排。
2: 集合！立刻追捕卢仲林，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4: 是。
2: 沈处长，这次啊，多亏了你啊！走，到我办公室等。
4: 师座，报告师座，
2: 有什么事快说。
4: 我放在挎包内的洞口至浦口的江防及药材图纸，全部被人偷了。
2: 什么？你小子给我闯大祸了！你，沈处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5: 唐处长，这事儿说来话长。你在东北的时候，是不是和林仪的父亲在一个防区联防？是啊，林长旭的整编师和我师共同在盘锦北线，相隔有70多里。
2: 据说当时卫立煌将军下令你不增援林长旭，可你却按兵不动，因而延宕了营救林长旭的时间和机会。当时东北战场泾渭分明，不光是我，很多国军将领都面临着是与林彪同归于尽，还是保留实力以图大战的选择呀。当我接到卫长官命令的时候，林长旭的通信已经联系不上了，这就说明。
5: 他已经没救了呀！可是林长旭的女儿林仪，却把林长旭之死归咎于你见死不救。这个我没想那么多呀。所以，如果这个卢仲林确定与林仪复仇有关的话，事情的严重性将超出你的想象。可是世界上哪有那么巧合的事情？
2: 卢仲林几乎是舍命救下梁秘书的，同时他自身难保啊，他乔装逃命，逃命的途中又巧遇了梁秘书，他杀死保密局的特工，无奈之下才随梁秘书来到我洞口医师的防区。这里不管怎么说还是我医师的天下，谅他保密局也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来抓人的。可是滕师长，你知道现在的林仪？
5: 肩负什么重任吗？密杀计划的执行者。

0: 而你滕师长，无疑已经上了林仪的密杀名单。这个卢仲林潜入医师，只不过是为了给林仪寻找更合理、更确凿的密杀理由而已。哎呀，在这样一个时代，不能轻易的相信一个人呢。哼，不瞒你说呀，我还想让他当我医师的文书呢。
1: 滕师长，现在说这些为时已晚，希望你的部下可以尽快抓住卢仲林。嗯。好久不洗澡了，身上真是有点刺挠。
2: 那可不，卑职一般半个月就洗一次澡。
3: 哎，我怎么记得你上回洗一次澡到现在有一年多了？
2: 那怎么可能？局座开玩笑。
3: 还是我们戴局长习惯好，每天洗一次澡，每一次出门一定是干干净净、板板正正的衬衫。
2: 我可听说戴局长有洁癖。
3: 那是因为你有窝囊屁。哟，
2: 两位长官里边请，雅芝请，里边请。 请请请。

0: 参谋长，人怎么不见了？
1: 只要我们沉得住气，他就会沉不住气。别急。
0: 哎，前面是个湖，万一他潜入湖水到了对面怎么办呢？
1: 就是把湖水抽干了，你得把他给我找出来。
0: 参谋长，这大半夜的找一个人没那么容易啊。
2: 不管怎么找，人没有找到。
1: 撤。
0: 是。
3: 哎，怎么不脱衣服啊？
4: 局座，今天我不脱，我不洗，我专门给您看衣服。
3: 有这必要吗？
4: 当然用得着。局座，现在什么情况？人心惶惶，盗贼盛行啊！万一哪个顺手牵羊，把您衣服给抱走了，弄得您是披着澡堂子的浴巾出门，夜风一吹，万一春光外泄，那明天咱们上海滩的大报小报可就有了文章做了。
3: 你胡说八道什么你？一肚子坏水儿。也好，既然这样的话，你看着，我洗得安心。
5: 不知道今天晚上这小子的运气如何呀？
6: 快快，跑到那边。
5: 走，出去看看。情况如何？
1: 估计是潜入大洼湖，窜到湖对面了。
5: 此人绝不能放过。从现在开始，我们医师什么事情也不做，一定要把这个人给我逮回来。
7: 这么做不是办法。如此兴师动众，调动江防部队去抓一个保密局特工，一旦传出去，结果会更加棘手。
5: 那你的意思呢？
7: 我的意见是，既然在洞口这儿抓不到他，我们可以在另外一个地方。
5: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程参谋长，到特务班找两个精兵强将，随沈处长去上海。
8: 是，

0: 你要是给我配一个，谢谢，赶紧的，去要排队去，赶什么队？美金够不够？
1: ，
0: 快点。
2: 国保险柜的钥匙
0: 哪儿那么多废话，快点拍。哎，
3: 刘部吧，同志，走之前剑秋还想多说一句。
4: 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3: 唐师长，做您认为应该做。
4: 莫非沈处长也闻到了我滕某的什么风声了吗？
3: 难道滕师长忘了我是情报处的？但是还是希望您多多提防。保密局虽然四分五裂，可是严静瑶手下的上海办事处，其行动能力还是不可小视，尤其正在实施的灭杀计划。而我希望那份名单上没有你。

0: 多谢沈处长的提醒，大恩不言谢。严重了，唐处长，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2: 先生，
3: 哎，您慢点。

0: 高副官，局长，让你看衣服，你上哪儿去了？
1: 假来，我刚出去一会儿，我到外头撒包尿。
0: 澡堂里有厕所，你不上，到外头上？
1: 澡堂我上不习惯。哎，啊，我钥匙呢？是什么钥匙？
0: 钥匙掉了。
1: 钥匙，我来帮你找。我局长，在这儿呢。
0: 掉那儿了，掉地上。好了，吩咐司机到楼下准备车，到大西路蒋处长那儿。
1: 是。
0: 那么你呢？你就回家陪你那个小平儿吧。
1: 谢谢局座。
0: 钥匙掉了。
1: 快往前跑！哎，拿出吃点的劲，拼命的跑！
2: 好嘞。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他已经逃离上海。哦，这倒有点意外。这么说，他是早有预谋。这回我可是知道了什么叫深藏不露。
1: 太可惜，老方跟我断断续续十几年共事，老军统，他怎么居然也会晚节不保啊？你说他为什么会这样？
2: 徐总，现在为什么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像方如舟这样的人根本没有资格留在咱们保卫军。
1: 打算怎么办吧，徐总？鉴于方如舟从军统一直到保密局，有很深的人脉关系，在上海不方便公开动手。卑职的意思是，差遣他到杭州出差，在半路上。
0: 那你打算找谁去办呢？叶无心。
1: 说说你点叶梦欣什么理由啊？卑职发现，叶梦欣与沈建秋、方如舟这三个人有理不清的私人关系，一旦这样的私人关系影响到工作中，那么这个人就不适合在咱们保密局工作，至少不适合目前咱们行动处正在执行的密杀计划。对，我也考虑过这一点。
0: 叶梦欣与老方的关系确实是有一点黏黏糊糊的，
1: 所以卑职之所以点将叶梦欣，一就是要试探他执行密杀的胆识。这个叶梦欣虽说留学三年才高八的，可他手上毕竟没有沾过血呀。还有呢？
0: 还有就是。
1: 如果叶梦欣这次顺利地完成了任务，那么咱们保密局还可以留住他。反之，他将和方如舟一样，趁着他还没有完全了解保密局内部事务的时候清除出去。
0: 很好，一石两鸟，同意。对了，那个郊外监守那个逃走的那个文书，他怎么样了？

0: 哦，那个林一小姐说此事交给她处理。
1: 那就好，但是事成之后不该留的人你就要。
0: 局座放心，卑职明白，此人若留着迟早会毁坏局座的清誉。
2: 谢谢谢谢。

0: 怎么是你老丁？吓死我了！
1: 他咋就不是我呢？我一个星期来这儿打扫三次卫生，忘了。哎，高副官，咋是你呢？
0: 我打这儿过，我看局座办公室怎么亮着灯，我就进来关灯。我关灯来了，我。
1: 嗨，这种事哪能劳驾您呢？我来就行了，您忙着去。
0: 那好吧，这儿交给你了。
2: 这个老丁头。

0: 你好，请给我接保密局的4339分机。
1: 好的，请稍后。
2: 喂，
0: 林小姐，我是沈建秋。
2: 啊，沈处长，是你啊？
0: 很意外吗？
2: 意外是有一些。怎么了？这么晚打电话来？
0: 想约你出去走走。
2: 嗯，我正求之不得呢。
0: 那这样，一会儿我去接你。
1: 好。
0: 哦，对了，你喜欢什么花？
2: 干嘛要送我花啊？
3: 对啊。
2: 嗯，只要是你送的呢，哪怕是一根草我都喜欢。
0: 哈哈，好，那咱们一会儿见。
2: 再见。
0: 程参谋啊，等林一出来之后，你们马上到林一的住处集合。一旦卢仲林出现，你们可以随时把他带走或处死，但千万别弄出什么动静来。一旦被巡警发现，事情就更麻烦了。
4: 如果卢仲林今晚没来呢？从洞口镇到这儿，不坐车的话，最快他也要明天中午到。
0: 程参谋长，卢仲林是保密局出身，而且手上还握有致命的筹码。
4: 沈处长说的有道理，就按你说的办。
0: 我们分头行事，事情办成办不成都要给我一个暗示。如果不方便的话，可以以公函的方式递到我上海中心局情报处。
4: 我知道了，沈处长。
0: 走。
4: 好。

0: 这次行程人员很多，也不方便写在纸上，所以我可是背了半天才背下来的。
1: 军界的人是我孤儿寡母。

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锈，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竟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克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克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军界的人是我孤儿不亡，你说？好，要你确保下令人事的安全。长江防务预备兵团副司令侯庆如中将，江阴要塞参谋长唐炳麟上校，国防部三厅要塞主管官员唐炳义，国防部一厅参谋吴广文上校，海防第二舰队司令林尊少将。 江防陆军部一师师长滕世杰中将、副师长段子清少将、陆军预备干部训练团团长贾一斌少将、上海港口司令部副司令段仲宇少将、国防部战地视察组组长贺岳芳少将、驻上海联勤总部第10补给区少将副司令高新元。没有了。还有一个是今天晚上补充过来的，是谁？ 国防部上海中心局副局长李子贤少将。
1: 李子贤，
0: 嗯，你都记住了？
1: 放心吧，已经刻在脑子里了。
0: 好，那我先走了。
1: 嗯。

0: 好香啊，好漂亮的花啊。玫瑰花可是代表爱情的哦。怎么了？这可不像孤身勇闯保密局的那个情报处长啊。
1: 林小姐，你就不要取笑我了。怎么，不想一起去百乐门喝一杯吗？
0: 好啊，我正求之不得呢。等我一下，我去换衣服。
1: 好，那我在外面等。
0: 哎，没关系，坐这儿等就行了。

0: 林小姐穿上这身旗袍，比穿军装更加迷人。
1: 谢谢。你来开车吧。
0: 当然。

欢迎光临，行。

0: 可以分散设防，以免引起怀疑。
1: 是。
0: 一旦发现卢仲义，即刻上前制服，如果制服不了，当场处决掉。你们一旦开始行动，我便启动汽车，然后接应你们，随即撤退。注意，在现场不要留下任何可以辨认的痕迹和物证。
1: 是。
0: 行动。
1: 是。
2: 不知道为什么，一看见你坏坏的笑，我就有点晕了。
3: 林小姐，这是夸奖我。
2: 如果你要是听不明白的话，我1000%认为你是在装傻。
3: 好，那就算我听懂。
2: 如果你还是听不明白，那只能说明你看不起我们保密局的人。
3: 哦。说起你们保密局，你们保密局从军统到现在一直就保留一个传统，你听说过没有？你们保密局这个传统，从军统开始，普遍存在着上司与女下属扯不清的关系。我听说你们戴局长，即便是在抗战时期，依然是乐此不疲。你们军统局的几位大美女，比如周芷英、于淑红，据说都是他的贤内助。与此同时，屋里还藏着一只大蝴蝶。
2: 不许说戴局长坏话。
3: 哈哈，没想到你这么护着我。其实这不是坏话，而是运势。那好，既然林小姐不愿意听到戴局长的运势，那我就说说毛局长。
2: 毛局长，他那么大腹翩翩的，能有什么运势啊？
3: 话说戴局长当年从美国请来了密码之父赫伯特，这个赫伯特有一种药物，这药物是专门对付那种死不开口的间谍的药物。据说吃了这种药之后呢，保证你开口说出实话，而且是100%的真话。
2: 这事儿跟毛局长能扯上什么关系啊？
3: 毛局长呢，一直秉承着孔老夫子的不言怪力乱神的法则，所以不相信世界上有这种药物，决定要亲自试试。其中的一个问题是，你昨天晚上带回公寓了一位女士，整夜没有离开，你是不是跟她发生了什么关系呢？毛秘书回答说是。审问者又问他是谁，毛秘书说是下属的老婆。审问者又问，你究竟和多少下属的老婆发生过关系？毛秘书就一五一十如数家珍地把自己下属老婆的名字全都给报出来。可毛秘书说完名字之后，那个翻译却当场昏过去，因为毛秘书说的这些名字里面有这位翻译老婆的名字。
2: 是不是真的？
3: 当然是真的。要不再说说你们的现任副局长严静瑶吧，他可是比毛局长有过之而无不及啊。据说他硬逼着和一个下属的未婚妻发生关系，结果导致对方跳江自杀。怎么了，林小姐？
2: 你们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3: 对不起，林小姐，我不应该对你说这些，请不要介意。
2: 没关系。你知道那个自杀的女人是谁吗？
3: 这我也只是听说，并没有去调查。怎么了？
2: 是我魏国门的舅妈。
3: 这么说，你舅舅也在保密局？
2: 对，他叫卢仲林。因为此事，他从上海办事处文书调到郊区监狱，做了一名看守。

0: 这个卢仲林啊，原先是保密局郊外监狱的一个看守，由于我的生意出了点差错，他呢舍命救了梁秘书。
1: 哎，来个柴蛋吧。
2: 啊，好。
3: 差不多了，沈处长，我们该走了吧。
4: 要不喝点东西。

0: 到了。
1: 哎，好嘞。哎，谢先生。

0: 谢谢光临，
1: 谢谢光临，
0: 欢迎下次再来。
2: 走吧。
3: 你喝了不少酒，我来开吧。
2: 好。

0: 沈处长，还不下车啊？
1: 林小姐，今天真的很高兴，不过因为时间关系，我得先走了。
0: 不急嘛，进来喝两杯再走。
1: 万一要是喝醉了，可怎么办？
0: 酒不醉人，人自醉，顺其自然吧。
1: 好，

0: 干嘛呢，沈处长？还不赶快进来？
1: 哦，我看看这周围有没有你的同事。
0: 讨厌。
2: 什么事儿着急忙慌的？
3: 关键是有重要的事情发生了。
2: 哦，快说。
3: 我今晚去了林一的住处，发现里面没有人，我就设法进去了。我把林一卧室内挂着的画拿来了。

0: 去了呀？
1: 你身上法国香水的味道，容易让人引起遐思。
0: 遐思呢，会让生活充满浪漫情怀。进来看看我精心布置的闺房吧。

0: 沈处长，沈处长，干一杯吧。
1: 林小姐，现在军中像林小姐这样有艺术修为的女性真是不多了。
0: 多谢沈处长夸奖。
2: 艺术呢，有的时候是一种自恋的心态，有的时候呢，则是一种虚伪的点缀，尤其呢，是对我这种非艺术家来说。
1: 林小姐连讲话都这么深奥，沈某真是佩服。

0: 沈处长，这个是我5岁的时候，我父亲从日本给我带回来的。十几年来，他一直陪着我，也是父亲留给我唯一的遗物，所以我不希望别人碰他。
1: 对不起，又勾起你的伤心往事。
0: 咱们继续吧。
1: 不了，林小姐，真的不能再喝了。
0: 时间太晚了，我得回去了。
1: 扫兴。

0: 李小姐，我非常愿意和你待在一起，只是可能真的是时间太晚了，我得走了。
1: 看来真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啊。
0: 既然落花有意，流水怎会无情呢？改日，我一定弥补。

0: 功盖三分国，名城八阵图，江流十不转，遗恨十吞吴。
1: 什么意思？
0: 三国鼎立，孔明功勋卓著，特别他创制的八阵图更是千古流传，任凭江流冲击，石头却依然如故。千年遗恨在于刘备失策，想吞东吴。莫非林仪早就知道有人在窥视这幅画？
1: 你是说
0: 这首诗的意思是刘备失策，企图吞并东吴，结果造成了千年遗恨？
1: 哼，真没看出来他还如此富有心计。
0: 陶公，看来这个林仪非常不简单啊，他其实早已预见到将要发生的事情，并且警告盗取这幅画的人将会有千年遗恨。陶公，你要小心啊，

0: 长，还有事吗？
1: 哦，对了，之前让你查的那个叫范太白的档案查得怎么样了？啊，
0: 还是处长记性好，这个人的资料已经反馈回来了。
1: 到我办公室说。
0: 是。
1: 请坐。
0: 是这样的，处长，中心局情报处的资料没有这么完备，我们向南京国防部档案处求助，那边发来消息，但也是语焉未详。
1: 你简洁一点。
0: 是这样的，范太白公开身份的资料截止到抗战之后就没有了，之前他一直在桂林，身份是教师，后来在白崇禧将军的支持下，在桂林成立了一个达芬奇油画会，其主要成员来自杭州艺专和上海美专的师生，除了范太白外，还有陶公亮、曲志奇、白浪等。好，还有，根据我从别处搜集到的零星资料显示，这个达芬奇美术会有左倾倾向，抗战后期与共产党有接触，但抗战结束之后便没了记载。
1: 好，去忙吧。

0: 徐总，我请求对一个人实施监控。谁啊？陶公亮，
1: 若兰的男朋友。
0: 是，我怀疑他已经下手取走了密杀计划。一个画画的，要密杀名单干什么？我的直觉告诉我，他一直在与军方的某些要人有秘密关系。
1: 可是具体是什么关系，目前还不清楚，所以我想请求监控他的一举一动，并且不允许他离开上海。嗯，这件事情你去处理，我同意。
0: 好。
1: 还有一个是今天晚上刚发过来的，国防部上海中心局副局长李子贤少将。
0: 徐总，还有就是，值此多事之秋，希望你能保护好自己。我先走了。
2: 徐总，关于差遣方如舟到杭州出差之事，卑职以为还是由您直接布置为好。 这样一来呢，会让方如舟觉得他在您眼里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免得引起他的怀疑。您说呢？
3: 你想得很周到，我这就去找他。
2: 多谢徐总夸奖，那就这样，徐总。
3: 啊。

0: 请进。啊，请坐。
1: 忙什么呢？
0: 我这儿随便收拾一下。
1: 来，坐。
0: 局座请。
1: 来，坐坐。啊，老方啊，我来给你布置一个任务。
0: 局座，您尽管吩咐。

0: 局座，您尽管吩咐。
1: 老方，你是知道的，原先在南京，我们保密局所有的系统都在我们自己掌握之中。自从来到上海办事处之后，我们的权限也就只剩下京沪杭三个地方。
0: 这个属下明白。
1: 自从在上海另立一摊之后，在南京那方面的徐指导，在人力财力上面，对我们就一直在暗中控制，尤其不断地在对我们服务处人员搜集他渎职的情报。
0: 那局座的意思是，
1: 最近在杭州工作站后勤部门的工作我过问的少了，结果财务账目上不清楚，后勤的科长被举报贪污。
0: 局座是想派我去杭州？
1: 你真是想我所想，就是这意思，把财务账目搞清楚，逮到贪污的严肃处理。
0: 那什么时候出发？
1: 不急。你先回家整理一下，杭州也不远，自己开车去，一路小心就是。
0: 属下遵命。
1: 那行了，就这样。啊，临行之前到我这儿来一下，我给你拨点经费。
0: 多谢局座。

0: 即刻出发。
1: 蒋处长，这是什么呀？
0: 哎，我说过了，这封信必须等你到达目的地之后才能拆开，一旦中途拆开，那就是渎职。
1: 是，处长，我保证完成指令，不负厚望。
0: 嗯，不错啊，母亲，我呢就喜欢你这点，美国军人的风格嘛。
1: 你能再说一下具体地点吗？
0: 这回你要听清楚了，上海到杭州的官道，华阳镇外六里桥。
1: 是，处长。
2: 沈梦琴姑娘啊，
1: 丁大爷，
2: 来了来了来了，
1: 麻烦您快点。丁大爷，我先进去了啊。哎哎哎，

0: 哎，老方
1: 啊，
0: 刚才你想跟我说啥呢？
1: 老丁啊，我听说你屋里的久病不愈，我呢积攒了一根金条和40美金，你给屋里的治病吧。
0: 哎，不行不行不行，你这是演的哪出戏
1: 啊？你就别推来推去的了，拿着。啊，我这儿还有一封信，麻烦你一会儿交给孟欣。
0: 哎，他不是刚进去，你怎么亲手交给他？
1: 保密局的规矩你又不是不知道，麻烦你告诉他，让他务必离开上海之后再看这封信。
2: 报告方科长，局座让你上楼一趟。
1: 哦，我知道了，去吧。
2: 是。
1: 老丁啊，找机会咱们哥俩再喝一个啊。

0: 坐坐，老方你坐。老方，你这趟去杭州势必要筚路蓝缕，但凡遇到任何困难，立刻跟办事处联络，我这儿会全力支援你。
1: 剧总放心，不管有多大的困难，属下均能顶得住。
0: 就欣赏你这点儿啊。眼下法币没用了，给你准备了200大洋，还有500美金，就全当做你的盘缠了。
1: 局座，您总是想得这么周到。
0: 晚上一块儿吃个饭，就算我替你送行吧。
1: 局座，您可真是个重情重义的人呐。

0: 干嘛？你慌慌张张的，我只好有急事儿要出去一下。啊，对了，咱们只能下次再约去绿房子吃饭了啊。哎，
1: 约会男朋友是吧？哪有什么男朋友啊？我那点私生活啊，全保密局的人都知道了。好啊，这说明你是公众人物啊，享受明星一般的待遇。喂。
0: 找你的，你好，叶梦欣。
2: 叶梦欣，即刻出发。
0: 是。哎，我先走了啊。
3: 哎哎。

0: 孟欣姑娘，你等一下。
1: 丁大爷，怎么了？
2: 受人之托，转给你一封信，还有我转告你，务必离开上海市区以后，你再打开。
1: 今天这是怎么了？竟是些神神秘秘的事儿。
2: 啥？还有啥神秘的？
1: 丁大爷，麻烦您赶快帮我开闸吧。

老方，有空给我打电话回来，家里有什么事你就放心。老方，一路顺风。高副官，老方，我知道你自己有枪，但是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放在身上也可以防身嘛。

0: 万一叶梦欣下不了手，让老方侥幸。
1: 局座放心，卑职已经做了妥善的安排。
0: 什么什么？做什么安排？
1: 卑职另外派了两个人紧跟着方如舟的车，一旦叶梦欣渎职，他们将直接行动。
0: 你的意思是说把叶梦欣一块给什么了？
1: 局座不必担心，叶梦欣罪不至死，卑职只是派他们去监考罢了。
0: 那还好，叶梦欣刚刚留学回国，还没有替党国立功呢，能拉他一把就拉他一把，不要一竿子把所有人都赶尽杀绝了。
1: 是是，局座高瞻远瞩。

叶某新，兹命你在华阳镇六里桥处设伏，目标是保密局上海办事处总务科长方如周，务必取其性命，方可回保密局复命。

孟信，如不出意外，你将执行一个非常棘手的任务。方叔叔没有别的祈求，只希望你出手要快，不要给我任何喘息的机会。多谢你了，孟信，就此永诀，方汝州。

0: 没有通过蒋公绰的考验。
1: 他为什么要考验你？考验你什么？
0: 因为我给剑秋透露了不该透露的消息。快动手吧。
1: 方叔叔，你叫我怎么动手啊？
0: 别犯傻，孩子，对我的宽容就是对自己的残忍。
1: 我不可能杀你，
0: 我不可能让自己活下来。
1: 方叔叔，你不该死。
0: 这个世界上该死的都活得好好的，如果你不打死我，你的下场会比我更惨。
1: 那我也下不了手。
0: 看到了吗？蒋公绰派人在监控。如果你不打死我，你就通不过考试。

我没有通过蒋公绰的考验，因为我给剑秋透露了不该透露的消息。那是蒋公绰派来盯梢的，如果你不打死我，你就通不过考试。

0: 建秋啊，
1: 嗯，
0: 陶工，
1: 嗯，
0: 你们俩今天怎么不说话呀？哑巴了？
2: 是啊，我也觉得你们俩今天怪怪的。哥，是不是陶工欠了你的钱没还给你啊？
3: 还真让你给说着了，一会儿我就跟他要。
4: 你啊，就顺着杆子往上爬吧。
2: 哈，来了，荠菜蛋汤来了。三月三，这个荠菜啊，赛仙丹，这个呀，可是咱们家心儿最喜欢的汤了。赶紧趁热喝啊，凉了就不好喝了。来，哎，对了，好久没见到孟欣了。
3: 他最近可能比较忙吧。对了，陶工，一会儿吃完饭，不着急走，我们俩一起散步回去，正好谈谈你欠我钱的事儿。
4: 你还真以为我欠你钱了？
3: 难道不是吗？陶工，我记得你一直用烟斗的呀。
4: 这个人的习惯是可以变的。对了，建秋，我今天总有一种预感。
3: 什么预感？
4: 过来的路上总觉得有眼睛在盯着我。
3: 不是错觉吧？
4: 应该不会是吧。
3: 俗话说，不做亏心事儿，不怕鬼敲门。这应该是你心里头有事儿吧，
4: 建秋。怎么还在怀疑我呀？
3: 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你的直觉没错，的确是有人在跟踪你。不过那是为了保证你的生命安全。
4: 建秋，你该不是以为我拿了那个名单吧？
3: 至少我知道你把那幅画给调换了。
4: 我真的没拿那幅画。
3: 陶工，你可以不承认，但我必须告诉你，毕竟你不是专业的情报人员，你既不清楚干我们这个行业存在多大风险，也不清楚该如何去规避风险。上次你指示老邓和罗英擅自行动，而导致他们两个无辜牺牲，这么大的教训你不应该忘了吧？如果不出我的意料，你那天的行动也并不怎么顺利，或许还遇见了一起绑架或者暗杀，对吗？
4: 哎，建秋，你是神还是人？怎么这么神呢？
3: 把手放开，否则别人以为我欠你的钱呢。
4: 建秋，的确遇到了这样的事情，一个人从洋车上下来，就被两个人软绵绵架车上去了，到底是绑架还是谋杀，我到现在也不清楚。
3: 陶工，看在若兰肚子里孩子的份上，停手吧。
4: 可是我……
3: 如果你再不停手，你随时会有生命危险。
4: 建秋，谢谢你的提醒。我承认，那幅画真的是被我调换了。可是如果我告诉你，那幅画里根本什么都没有，只有一首唐诗，你信吗？
3: 唐诗？
4: 不是藏头诗，也不是可以隐藏很多姓名的诗句，而是一首简单的绝句，带有讽刺意味。

0: 你记住，以后再也不能去冒险。
1: 我知道。
0: 还有，那幅调换来的画呢？
1: 在我家里啊。
0: 你尽快拿给我。如果确信里面没有什么我们需要的名单，我还要尽快把它给换回去，以免引起林毅的怀疑。
1: 好，知道了，尽快给你。
2: 先生，后天是您的82岁大寿，我们几个尚在上海的徒弟们想给您过个寿。
3: 过寿？那动静太大了，给我过生日，那上海滩大小混混不都得上门来？我这个老脸不就上了上海报纸的头条了吗？哎呀，眼下我不想让蒋介石注意我，更不想让毛润之注意我，我要夹着尾巴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上海市民。
2: 先生，82岁大寿可不是个小事儿啊。
3: 哎，你们的好意为师心领了，不必要麻烦了。
2: 这，先生，那学生告退了。
3: 好。
2: 先生，
3: 我说天后啊，如果你们不想麻烦，那就答应我一个条件。
2: 先生请讲。
3: 请一个油画师帮我画一张像。
2: 先生，我明天就把上海最有名的画师请到军美里来。
3: 别，不要请大画家，请一个普通的油画师就行了。在这多事之秋，还是收敛一点好，省得引来大批的记者们。那油画比咱们国画像，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逼真。
2: 学生明白，学生现在就去办。
0: 心，这么晚了你怎么来？
4: 哥，上车吧。
0: 出什么事儿？
4: 你上来吧，我有事儿。

0: 孟歇，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哥，方叔叔，方叔叔死了。怎么回事啊？严副局长派他去杭州出差，蒋公主派我去在杭州的路上截杀他，就在六里桥那里。
1: 执行了这个命令是吗？
0: 我下不去手，方叔叔，他自杀了。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五百。

年，他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湖吗？是，它是一个湖，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壶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颈、圆骨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覆一周贴塑4个铺手，2尊佛像，2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会有21个持节羽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羽鸣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已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一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器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冬日的清晨，松花江两岸雾气缭绕，宛若仙境。位于江中的雾凇岛更是银装素裹，分外妖娆。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下，大地上的一切都被涂上了一层晶莹剔透的冰晶，翠柳青枝化作了琼枝玉树，枝桠间的雾凇恰似一朵朵雅致的冰雪之花。在寒冬的严酷中绽放着千般万般的柔情，把小岛装点成一个银色梦幻的奇妙世界。零下20多度的严寒并没有冷却古镇人的热情，人们敲响了喧天的锣鼓，扭起了火热秧歌，恣意纵情地狂欢在冰封的天地间。
1: 冰与雪，雾与松，来到冬日的松花江畔，仿佛进入了一个童话世界。大自然的奇观美景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他们在踏雪赏松的同时呢，也对这片黑土地充满了好奇。
0: 乌拉街满族镇位于吉林市龙潭区。乌拉是满语，翻译成汉语是沿江的意思。早在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满族人的祖先肃慎人就逐水而居，来到这里生活。繁衍生息中，小镇建成规模。如今，乌拉街总人口7万多人，近1/3是满族。冬日的古镇最具东北风情，青砖红瓦的农舍在皑皑白雪的映衬下温馨而宁静。金灿灿的玉米挂满了墙头，满满的都是丰年的喜悦。常年生活在严寒的东北，孩子们都有一套自得其乐的办法。空地上浇上几盆水，就是一个简易的冰场。自制的冰车，旋转的陀螺，一天的时光便在笑声中溜走。千百年来，天寒地冻的环境并没有压抑乌拉街人的天性，为了生存，他们与自然抗争，从不屈服。面对人生，他们乐观勇敢，从不畏惧坎坷。在古镇的中心，有一座四四方方的高台，相传是辽金时期海都国在这里留下的遗迹。当地人称它为白花公主点将台。相传白花公主是海都国国王的女儿，她不仅姿容秀美，还颇有文韬武略。在她17岁那年，

0: 部军队大举来犯，老国王带领着儿子及众将士前去迎敌，却因寡不敌众，最终战死沙场。父兄的离世，国都的失守，让这位年轻的公主悲痛万分。但是为了守护族人，白花公主只能坚强地抹去泪水，率领部族退往松花江东岸的乌拉街镇。临走时，每位将士都在自己的兜里装上了一把家乡的泥土。
1: 这么困难，不能言败。你像吃几岁小孩，到这个地方一看，就这个地方很好，很开阔。扎营之后，他把土倒出来，修了这样一个点将台，然后剩下的土他就修了城墙三道。
0: 用家乡泥土建成的点将台，时刻提醒着白花公主不忘失去家园的苦痛，以及收复故土的决心。从此之后，每天一大早，白花公主都会在点将台上排兵布阵，操练兵马，寒来暑往，从未间断。
1: 经过了十几年的时间，兵也练好了，马也练熟了，他带领着这些人一鼓作气返回老家。
0: 面对彪悍的蒙古骑兵，白花公主毫无惧色，她身先士卒，率领将士浴血沙场，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收复了都城。历经千年的时光，这座点将台始终屹立在古镇的中心。当年那位奇女子手捧故土立于高台之上的飒爽英姿，依旧被定格在古镇人的脑海中。他们把白花公主的形象做成年画、窗花，张贴在家里，耳濡目染间，一代代乌拉街人也把这股英雄气概留存在血脉中，世代相传。英雄辈出之地注定会在史册留名。明朝末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把乌拉街定为政治和军事中心。清顺治皇帝入主中原后，把这座松花江畔的古镇尊为本朝发祥之圣地，民间也因此就有了先有乌拉后有吉林之说。由于东北地区山林密布，土壤肥沃，物产极为丰富，清政府便在乌拉街设立了打声乌拉总管衙门，专门负责为皇室采办贡品。鼎盛时期，贡品种类多达3000余种，其中以人参、貂皮、冬珠、蜂蜜、松子、雄黄鱼最为有名。然而，这些珍贵的物产却引来了贪婪之人的觊觎。清康熙49年，朝鲜盗贼频繁越过边境，抢夺人参等物品，并制造了多起伤人事件。为了阻止事态恶化，康熙皇帝下旨，让打声乌拉总管木克登派人和朝鲜官员共同勘测中朝边界线。当时已经是正三品官员的木克登，本可以遵旨意派部下前往，但他觉得勘界意义重大，这是事关国家领土的大事，一毫一寸也不能马虎。于是他决定再苦再累也要亲力亲为。
2: 当时山上是没有路的，自个儿找路。
0: 当时中朝边界全长1000多公里，不但要踏遍图门江和鸭绿江沿岸，还要攀登上2000多米高的长白山，身体的劳累伤痛对于这位满族勇士来说还是小事，每逢争议地区，他还需要与朝鲜官员据理力争，确保一寸国土都不丢失。1年多的时间，木克登翻山越岭，溯江而上，行程数千里，最终确定了中朝两国的边界。第二年，清政府在木克登勘察的边界上树立了10座界碑。
2: 这10个字呢，就是华夏金汤固，河山代理长，同时把东边这个图门江和

0: 种类的打生钉，平时从事渔猎和农牧生产，到了战时，他们又被编入军队，披甲为兵。
1: 就是一军一农，打生这个时候就是工作很辛苦，包括捕鱼啊，包括狩猎呀、挖参呐，需要耐力啊，需要勇气。那么在工作之余，他们也进行着军事训练，所以打仗的时候是清兵中最勇敢的这么一支劲旅。
0: 在乌拉街镇至今还保留着一座两进式的古建筑，这是清代将军王奎福的家府。王奎福家族世代都在松花江捕捞黄鱼，进贡朝廷。15岁时，由于战事需要，他被编入军队，当了一名骑兵。在此后的十几年间，王奎福随军转战多地，在沙场上以勇猛之姿屡建奇功，被新疆伊犁将军委以重任，担任抚远城领队大臣。1881年，沙俄借口维护边境安全，出兵占领伊犁，王奎福奉旨出征。战斗中，作为主将的他很快就引起了敌军的注意，他们开始集中兵力蜂拥而上，对王奎福展开围攻。
2: 但是他一点没有惧怕，当他打得非常勇猛的时候，被人家的一个兵丁和后面绕过去，照他砍了一刀嘛，他一低头，哎，刀砍在脖颈上，但他仍然坚持战斗，带兵追杀。
0: 宁可向前一步死，不愿退后一步生。王奎福不顾伤口血流如注，依旧奋勇杀敌，血染的战袍，铮铮的铁骨，宛如沙场中的一尊战神，让敌军心生畏惧，纷纷败退而逃。战斗结束后，军医为他检查伤口，才发现刀口深可见骨，再多半分便可致命。收复伊犁后，王奎福得到光绪皇帝的褒奖，专门下旨在他的家乡乌拉街赐建府邸，以彰显他的功绩。英雄不问出处，从打生钉到将军的故事不断在古镇中上演着。清朝200多年间，乌拉街先后走出了50多位将军，他们以勇猛顽强的大无畏精神，谱写出一个个荡气回肠的英雄传说，激荡着后世子孙的万丈雄心。
3: 在乌拉街古镇白花点将台上，建有一座革命烈士纪念塔，这是当地人为了缅怀革命先烈，在40多年前出资兴建的。据当地史料记载，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乌拉街古镇先后有近1000人参军入伍，其中有300多位革命烈士。这些生命化为缕缕英魂，成为一种强劲的精神力量，始终被后人所铭记。
0: 趁着回乡的假期，韩立军和家人一起来到吉林市革命烈士陵园，祭拜伯父韩仁和。韩仁和出生在乌拉街一个普通农家，10几岁的时候加入东北军。然而，没过几年，日本侵略者就发动了918事变，东北全境沦陷。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大批东北军撤出了山海关。韩仁和愤而起义，带领着一个连的士兵加入到东北抗日联军的队伍中。在沦陷区进行抗日活动，不仅极度危险，而且异常艰苦。冬季时，东北的气温低到-30-40度，他们却只能住在临时挖的地窖里，没有食物，他们就吃树皮野草。然而，再艰苦的条件都无法消磨这位年轻人的斗志。在一次次的抗日游击战中，他表现得机智过人，又异常勇猛，很快就成为了抗联领袖杨靖宇的得力助手。1937年的一天，抗联部队在行军中突然遭遇日军的包围，形势岌岌可危。
4: 他为了保护大部队，领着这个警卫旅表现得很神勇，手持机枪， 向敌人抹

0: 猛烈的射击，他的左手左眼都被打伤了。当时战友叫他赶快这个包扎，他都坚持不下火线，一直战斗到大部队都比较安全了，他才撤出战斗。
1: 那一瞬间，韩仁和就犹如当年的王奎福大将军一般，浑然不顾身体的巨大创伤，坚持战斗到了最后一刻。那次战斗让韩仁和失去了两根手指，左眼也失明了，但这位来自乌拉基镇的年轻人却并不在乎，因为失去左眼他还有右眼，只要还能看得见就要坚持抗战到底。1941年，韩仁和在和日军的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28岁。从小听着这个故事长大的韩立军，始终梦想着有一天也能够像他的伯父一样参军入伍，报效国家。18岁的那年，韩立军离开家乡，成为了北海舰队的一名士兵。1989年，中国准备开始铺设海底光缆，经过一番调研，最终找到了已经是北海舰队铺缆能手的韩立军。
0: 当时就问到我，这样的国防和国家重点工程是不是能够承担起来，能够完成。当时我就想，因为必须要发展咱们国家自己的光纤通信系统，我说应该没问题，应该能够完成。
1: 铺设光缆并不是铺设电缆的简单升级，只有指头粗的光缆埋入海底时要遭遇来自深海的巨大压力。为了不让光缆出现断裂，保持通信畅通，需要进行大量的试验和研究。作为乌拉基人的韩立军，在困难和挑战面前毫不畏惧，勇敢承担下了这个艰巨的任务。
0: 经过一年的试验、训练和努力啊，我们终于有了成果，觉得能为国家做一些贡献，心里感到很自豪、很高兴，也是继承我们先辈的敢担当、勇于挑重担这个精神的体现。
1: 前后用了一年多的时间，韩立军终于顺利地完成了中国第一条海底光缆的铺设。在此后的几十年中，他又踏遍了中国各个海域，完成了数万公里长的海底光缆铺设任务。虽然离开古镇很多年，但是韩立军对故乡的眷恋却越来越浓。每次回来的时候，他都会和亲朋好友拉拉家常，去集市上买一些冻梨、柿子、粘豆包，回味一下儿时记忆中的家乡味道。一句句亲切的乡音，一张张熟悉的笑脸，抚慰着这位远方游子的思乡之情。
2: 如今漫步在老街上，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古镇人家那沸腾火热的生活，尤其是在赶集的日子，街道上车水马龙，人声鼎沸。松花江的鲜鱼、长白山的人参、羊屯的白小米，这些充满乡愁记忆的特产呢，在集市上随处都可以买到。这样的场景呢，已经延续了数百年。
1: 虽然已经是隆冬季节，但每逢周日的上午，乌拉街镇依旧人潮涌动。一周一次的大集吸引了十里八乡的人们前来采购，热气腾腾的烤红薯、颜色诱人的玉米饼，还有香味四溢的烤鸡蛋，不但让大人们饱了口福，也引得孩童们流连忘返。热闹的集市穿流了人群，高亢的吆喝声和人们脸上的笑容一起，构成了一幅寒冬中的温暖画卷。作为满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乌拉街镇至今保留着许多老传统、老手艺。绣娘围坐在炕上，一针一线绣出的是满族风情的锦缎衣裳。东北三宝之一的乌拉草不再用于编制草鞋，摇身一变成了时尚的艺术作品。火热的烙铁轻描淡写，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便刻画在了小小的

0: 葫芦上。体育馆内，孩子们身着民族服装，进行着珍珠球比赛。你争我夺间，考验着谁是真正的勇者。在这些传承了数百年的老手艺中，有一种曾经一度面临失传的技艺——驯鹰。乌拉街人凭借着自己的努力与勇气，实现了鹰的人工繁育和驯养，让这一古老的技艺得以延续。今年49岁的汪京红是乌拉街鹰猎文化传承人，祖祖辈辈都是驯鹰的好手，传到他这里已经3代了。6、7岁的时候，他就跟着家中大人学习。当时乌拉街的鹰户还是采用秋季上山抓鹰、冬季驯鹰、春季放鹰的老传统。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鹰的数量不断减少，有时候上山10多天也看不到一只鹰。汪京红看在眼里，急在心中。
1: 没有鹰了，咱们这也接续不下去了。这个文化传承说一直流传到我这块断了，我就感觉到很愧疚。
0: 在满族的神话传说中，雄鹰在洪水中搭救了人类的祖先，并带给他们光与火。千百年来，满族人喜好与鹰为伍，谁能够驯服那些凶猛异常的雄鹰，谁就是人们心中的英雄。每当围猎季节到来，一只驯服的猎鹰就成为了猎人们最好的伙伴。驯鹰是传承了几百年的传统，不能在自己这一辈就消失了。就是在那时，汪京红萌生了人工繁育猎鹰的想法。当时他四处去打听哪里有繁育猎鹰的专家，问了一圈才发现还从没有人做成功过这件事。
1: 鹰吧，它是雌性大，雄性小。你要如果说是他俩太近的情况下，没有那么大的空间，他会自相残杀的，每天都得看着，你不看着不行。
0: 鹰天性孤傲，他们在自然界都有一块自己的领地，一旦陌生的鹰靠近就会发起攻击。要人为的让两只鹰产生感情，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汪京红要人工繁育猎鹰的事情传开后，没人相信他会成功。但是几十年的驯鹰生涯让这位满族小伙养成了做事绝不认输的性格。经过不断的尝试，他终于想出了一个人工饲养与野外生存相结合的办法。先把一雄一雌的两只鹰分笼驯化，然后在猎鹰交配期把它们放归大自然。与此同时，汪京红又在自家门前的大树上为它们做了一个鸟巢。由于恋旧的原因，两只鹰常常回到这个鸟巢休息。野外这个自由宽松的环境对于培养感情十分有帮助。慢慢的，原本在鸟笼里互相争斗的两只鹰逐渐开始接纳对方，并且一起在鸟巢里安下家来。1993年，经过4年的等待，第一批人工繁育的小鹰破壳而出。
1: 我得特别的高兴啊，心里头完了，现在我能达到了繁育这个场所，那你说能不高兴吗？
0: 比起野生的猎鹰，人工繁育的鹰更容易驯化。天刚蒙蒙亮，汪京红就全副武装开始了一天的驯鹰工作。这只1岁大的苍鹰已经训练了2个月，人与鹰之间显得十分亲近，
1: 就得跟他近距离的接触，一点点那个有感情了，他跟你沟通好了，这他不怕你，他才能出去狩猎。
0: 鹰的性格勇猛高傲，即使是人工繁育的鹰也是脾气暴躁，具有很强的攻击性。想要驯服这样的猛禽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正所谓狭路相逢。

0: 勇者胜。为了让鹰听话，训鹰人每天都要起得比鹰早，睡得比鹰晚，直到彻底消磨掉鹰的傲气，也让他对训鹰人产生钦佩感和熟悉感。
1: 他的戒备心特别的强，这样呢，那你就是慢慢的接触，早上四五点钟就得起来架着他，太阳出来以后他老实了，你再把他放下，到了晚上九点多钟还得架，架到十二点多钟。
0: 随着一天天的朝夕相处，鹰与人慢慢建立了感情，甚至有了一定的默契，就可以从事民俗表演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汪精宏先后人工繁育了上百只猎鹰，每一年除了留下用于繁育的两对，其余的他都会放归大自然。如今古镇附近的山林中，鹰的数量不断增加，到了冬季旅游季节，鹰户们就会带上自己繁育的猎鹰，为游客们表演传统的训鹰技艺。汪精宏用自己的方式留住了文化，也留住了传统。夜幕降临，这座千年古镇并未沉寂，人们围坐在厅堂中，热热闹闹地包起了酸菜馅的饺子，厨房里炉火正旺，热气腾腾的饺子温暖了寒冷的冬夜。与此同时，在雾凇岛的冰雪世界中，欢乐还未结束，人们点上了花灯，继续着欢快的舞步。穿越千年的历史，乌拉街人从不畏惧任何的挑战，为了生存，他们与自然抗争，为了家国，他们与外敌战斗。如今他们在时代的浪潮中依然自信勇敢地去寻求机遇，迎接挑战。他们相信唯有奋斗才能赢得美好幸福的生活。

0: 梅岭古镇位于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从东海出发，一路向西，跨越了层层群山，眼前广袤的绿野徐徐展开一幅田园画卷。600多年前，客家先祖背井离乡，辗转迁徙，来到闽西南这个偏僻的深山定居。青山为帐，绿水相伴，一代代梅林人在万山叠嶂中开辟出自己的家园。1000多座或圆或方的土楼，如同散布在大地的眼眸，深情回望着古镇的曾经。
1: 从高处眺望梅林，可以看到清溪绕镇，古厝连绵。然而这种如诗如画的桃源胜景，在数百年前还是一里平川，百顷荒原。在闽南语当中有一句俗语叫做爱拼才会赢，正是凭借着爱拼敢闯的精神，古镇人在险峻的群山当中开创出了繁花似锦的美好生活。
0: 在中国的历史上，为了躲避战乱，中原汉族曾经数次大规模向南迁徙，人们扶老携幼，风餐露宿，渡过黄河，越过长江，一路向南去找寻新的家园。终于在闽西南的深山中，他们发现一片开阔的盆地，四周山岭把冰火动荡挡在了千里之外，历经艰难险阻的客家先民从此在这片土地上安家落户，世代繁衍。移民而来的客家人也把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带到了梅林，一座座堡垒般坚固的土楼在山林间拔地而起，数百年的光阴里静静守护着每一个家族的幸福与安宁。在梅林镇的虎背山下，有一座规模宏大的方形土楼——和贵楼。这座建筑面积达到6450平方米的巨型土楼，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关于它的传奇故事，更是在古镇人中世代相传。清雍正年间，从中原一路迁徙来到梅林的简氏家族中，有一个叫简次平的读书人，他听闻虎背山下有一块风水宝地，如果在这里建楼，子孙必定人丁兴旺，人才辈出。简次平当即决定要在这里建一座最高最坚固的土楼。1732年，土楼动工了，开地基，打石角，整整用了1年时间才建好了第一层。就在这时，土楼却突然下沉，人们这才发现平地之下居然隐藏

0: 这一片面积达到3000多平方米的沼泽地，
1: 还有很多人在这边住，
2: 它就慢慢的在慢慢的陷下去了。周边的人就很不理解啊，就是说，其他很多地方你都可以选择，为什么呢？这边这个沼泽地你偏偏要在这里建？但是我们的检视评估，他就考虑到这子孙后代，也就可以让他们来过上幸福的生活，所以我一定要在这里呢建好这个土楼。
0: 土楼的夯建极为不易，土墙是用当地的红壤土混合着瓦砾土，靠着人力用夯杵一层层压紧夯实，厚度达到1米以上。这样的重量，即便是一层楼，沼泽地也无法承受。然而，简次平却没有打算放弃。从不认输的客家人相信，这世上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然而，要在沼泽地里建起一座高楼，谈何容易？简次平冥思苦想，始终都没有好的办法。在梅林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风吹千年山，水浸万年松。”说的是杉木在风中吹拂可以千年不朽，松木在水中浸泡可以万年不烂。简次平当即有了决断，他和族人们一起日夜不停从虎背山上运回了大量的松木。
2: 先把这松树先排在地下，好，增加它这个的受力面积，好。
3: 实际上就先在地下铺了一层。
2: 铺了一层。
0: 这是一个大胆却又充满想象力的方法。松木排桩架起了稳固的地基，简次平和工匠们又从头开始夯墙。为了保险起见，楼建到第四层后停工一年，以检查楼基是不是真的稳固了。一年后没有下沉，这才又建了第五层，而这五层的高度已经达到建筑的极限。
2: 它这个楼高一共是21.5米，地基宽1.34米，这个的比例是16:1。从我们中国这个生土建筑来讲，这是一个建筑的极限。这个你要是建太高了，它可能会爆裂，那个墙体会倒塌。
3: 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应该讲是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
2: 对，是我们的先祖他这种勤劳、坚毅、勇敢、智慧的结晶。
0: 建好后的土楼拥有146间房屋，鼎盛时期共有300多名简氏族人在此居住。200多年来，居住在和贵楼里的简氏后人，果真一如简次平当初的愿望，学风世盛，人才辈出。而建在沼泽地里的和贵楼，虽然经历了岁月的洗礼，数次地震的考验，依然固若金汤，风雨不动。
2: 一根铁丝，我们插着看看，找一个缝隙吧。
0: 在和贵楼的小天井里，用铁线往地里插，一口气可以插进5米多深。
2: 你看，
0: 拔出铁线，可以看到铁线上布满淤泥。
3: 这个里面都是淤泥，
2: 都是淤泥，都是沼泽。
0: 在这里跺跺脚，天井整片的鹅卵石便会像涟漪般震动，
3: 都会有点软软。
0: 在沼泽地里建起了一座俯视四方的方形土楼，梅林人敢作敢为的超凡勇气由此可见。从远处走来的客家人又不断地向远处走去，这个勇于开拓的族群从不曾停下脚步。无数梅林人从这里出发，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远行游子的行囊里不仅装满了亲人的祝福和牵盼，也带走了古镇爱拼敢闯的种子，在异国，在他乡，顽强地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3: 海神妈祖是护佑海上平安的神明。梅林镇虽然地处内陆深山，但崇山峻岭从来阻挡不了古镇人开拓的脚步，人们纷纷勇闯大洋，出海打拼。人们在这里供奉妈祖，就是为了祈求漂洋过海的亲人。

0: 能够一路平安。而每当归乡的游子第一眼看到曲梅溪当中的这座妈祖像时，总会忍不住眼中的泪水，因为看到了这尊妈祖像就意味着回家了。
1: 年过半百的魏荣华是澳门漳州同乡会的会长，少年时代他跟随父亲的足迹去澳门拼闯，如今事业有成，魏荣华却喜欢离开喧嚣的都市，回到梅林老家，在故乡宁静的山水间去寻访祖辈的故事。怀远楼在古镇上已经矗立百余年了，在它的大门两侧装饰着四个字，左边是泉路，右边是福寿，读的时候要左右穿插着读，才是完整的福禄寿全。这是先人在告诫他们，福禄寿全并非顺理成章，只有通过努力才能获得。
2: 其他大部分都在外面。
3: 哦，
2: 这个是我爷爷，这个是在缅甸的时候。
3: 那个时候爷爷那一辈出去过，
2: 嗯，
3: 大伯那一辈出去过。
2: 我这代我这个去了澳门。
1: 魏春光生于1898年，十七八岁他就离开新婚的妻子，沿着崎岖的山路从梅林一路走到广东潮州，再从那里搭乘一种俗称鸭麻船的小机帆船，在海上足足漂流了3个月，最后到达缅甸。
2: 到了那边以后呢，他那边有专门有收这些劳工，但打工呢是有饭吃有地方住，但是就没有工资。
1: 相比家乡走惯的泥泞小道，异国的街头却是更加的艰辛难行。在仰光的华人米店里，魏春光是最能吃苦的长工。用了7-8年的时间，魏春光靠着辛苦打拼，省吃俭用，攒下了一笔积蓄，开了一家小小的米店。为了赚到更多的差价，他顾不上路远艰险，徒步到偏远的乡村收购粮食，再通过内河运回仰光加工销售。河道滩险浪急，危机暗伏，魏春光不舍得花钱请船工，每次运米都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亲力亲为。有一次，魏家父子运米快到港口时，水面突然刮起大风，汹涌的浪头一下子把船掀了个底儿朝天，父子三人一起落入水中，被沉重的木船扣在了下面。
2: 翻过来以后都被压在底下，也爬不出来，就等着别人来救他了。
1: 生死一线之际，幸好有船路过，父子三人才捡回了性命。靠着敢打敢拼，魏春光的生意越做越大，小小米店发展成缅甸有名的贸易商行。事业有成的魏春光从缅甸汇款回乡，为亲人建起了宝和楼、万德楼。至今魏氏族人依然居住在这些高大坚固的土楼里，祖辈的故事成为他们心中永远的记忆。熟悉的曲调回荡在古镇的上空，爱拼才会赢的精神就这样融入进一座座土楼，在游子们魂牵梦绕的思乡梦里，在他们无数个日日夜夜的拼搏中，给予他们奋斗出幸福生活的无穷力量。
4: 中国人走到世界各地，都能够用自己的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并且也为当地的发展做出贡献。不止梅林，在整个闽南，在整个客家，都有很多出去闯荡的人。这种闯荡，实际上就是一个民族自强不息的一种表现。
1: 如今梅林镇是著名的侨乡，近万名乡亲散居在缅甸、印尼、泰国等地，它也是23万台湾柬氏宗亲的祖籍地。2017年12月，100多位台湾柬氏宗亲从海峡对岸归来，参加祖祠重修落成典礼。从明末清初开始，梅林就有许

0: 多简姓子弟陆续前往台湾开基立业，一批又一批的梅林汉子坐着小木船横渡波涛汹涌的海峡，在蛮荒之地披荆斩棘，开辟新的家园。
1: 开基发祥，
2: 我坐车来到主家祭拜，坐了两三个小时，很不好走。我心里想，我们祖先扛着簸箕扁担，怎么样走到台湾去开垦？这拼斗的精神啊，让我们后代非常感佩。
0: 数百年来，移居台湾的简氏族人对家乡的思念一直没有停息。在台湾，他们模仿着家乡宗祠的样式和名称，建起了一座又一座祠堂，祭拜祖先，诵读祖训，思乡之情绵绵不绝。对于所有台湾简氏宗亲来说，梅林是永远珍藏在心底的故土家园，是血脉相连的根之所系。清朝末年出生在台湾的简忠告，年轻时随族中长辈回梅林祭祖认亲，他力大无比，一手抓起简氏大宗祠前面的一只石狮子，绕着宗祠行走一周，大家惊叹无比，从此就把他叫做简大师。
3: 他的师父就教导他说，你的祖先是从这里走到淡水的，如果你在台湾遇到什么难处，你可以回家乡来找亲人，你的根在这里。
0: 中日甲午战争后，台湾被清政府割让给日本，台湾人民奋起反抗，目睹亲人乡邻惨遭日军的迫害杀戮，简大师义愤填膺，他变卖了台湾的家产，招募义民，在淡水打出了抗日义军的旗号。从1895年到1900年，义军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坚持武装斗争整整5年。
3: 在日本前后武装的情况下面，义军呢拿的是大刀跟长矛，有的呢还用锄头镰刀。
0: 简大师率领义军数百次袭击全副武装的日本侵略者，日军将简大师视为心头大患，针对他的大规模围剿就有几十次。1898年12月，日军兵分14路包围了藏身在深山里的义军，四面封锁，断绝粮饷，逼迫义军投降。危急时刻，简大师宁死一拼，带领着义军冲杀突围，与日军浴血奋战数日，重创日军。
3: 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他都一直坚持战斗。一首《闽南已歌起》传遍了这个台湾跟福建，跟号召跟着简大师一起到台湾去抗日。

0: 五年后，义军终因兵力悬殊而失败，简大师辗转从海路回到漳州，还没等他回到家乡梅林，就被清兵抓获。简大师慨然说道：“吾宁见杀于本国，不愿被射于他邦。”然而，最终简大师还是被软弱无能的清政府送交给日军处置。
1: 押送回台湾的过程中呢，他在厦门的这个现在的中山路，也就是在码头，然后呢，他大喊，就是我是中国人，所以这句话呢就令人动容。
0: 1900年3月，简大师在台湾英勇就义。简大师的就义不仅让家乡的父老悲痛万分，更让整个中国为之震动。当时《上海申报》这样写道：“全台无寸土为中国所有，独留台湾一民简大师，为中国争气，为全台争气，此中国最有志气之人。”百余年过去，简氏大宗祠前的石狮子依旧静静地坐在那里，无声述说着回肠荡气的英雄传说。简大师的拼搏激励着无数梅林后人为家园、为民族而英勇抗争。在革命战争年代，梅林开辟了严永靖革命根据地，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革命先驱在这里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游击战争和抗日救亡运动。梅林人民全力支援红军游击队，为革命事业付出了巨大牺牲。
2: 爱拼才会赢，从追求美好生活，到为了整个民族的振兴，到为了整个国家的富强，这个已经上升了更高的一个层次。所以我们也仍然要倡导这种爱拼才会赢的精神，用这种精神让我们走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
0: 2006年，电影《云水谣》来到古镇取景，这是一部以两岸客家人生活为原型创作的电影。片中呈现的那些根植在客家人血脉里、永不褪色的勇气和执着，打动了无数观众的心灵。电影上映之后，梅林这座隐匿在崇山峻岭之间的小镇，逐渐被世人所熟知。悠长的小巷、百年的老榕树、神奇的土楼，这些充满魅力的古老遗存吸引着天南地北的游客。
3: 如今每年都会有超过100万的游客来到这里，在青山绿水间体验着远离尘嚣的清闲和宁静，也会在沧桑古朴的土楼里感叹着建造者大胆的想象和神奇的记忆。当故乡变得越来越美，长教溪旁的大榕树更加枝繁叶茂，曾经世世代代外出闯荡的梅林人也开始走上了归乡的路途。
0: 对于43岁的简洪亮来说，回到故乡梅林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抉择。2009年，已经在东北工作了8年的简洪亮做出了一个让周围朋友都感到意外的决定，毅然放弃了年薪几十万的工作，回到古镇重新创业。
4: 而且我们贤总说，很
5: 我母亲跟我说，说男儿应该志在四方，应该出去闯，一直鼓励我出去，我也觉得是对，当时也出去闯。闯到的时候有2008年的春节，我回来的时候，我看到我母亲远远在村口，他们迎着我回来。
0: 回想起那一刻，简洪亮依然哽咽动容。当年母亲送他出去打拼时还是满头黑发，8年光阴过去，站在村口迎接他的母亲早已双鬓发白。在老母亲盼儿思归的目光中，简洪亮内心有了决断，回乡创办了漳州市第一个家庭农场。一切从头开始，简洪亮没给自己留后路，他把户口也迁了回来，彻底从城里人变成了农民。 简洪亮雄心万丈，打算靠着企业管理的经验，靠着自己的拼闯，走出一条现代休闲农业的新路子。谁知道三年过去，光有闯劲儿却完全不懂农业的简洪亮，在家乡的土地上摔了个大跟头。
5: 都是从零基础开始做，所以说很多都种下去才知道，哎，品种错了。当时我总结就是说，一个是傻干，最后又忙干，最终等于白干。
3: 那个时候投入大吗？
5: 我是把钱都压在这上面了，所以说后期就是2013年的春节的那是最困难的。
0: 所有的积蓄都赔了进去，所有的心血也付之东流。这个在外闯荡时再苦再累都没有垮下的梅林人，第一次站在家乡的田野上茫然无措，是选择放弃还是继续坚持？最终家乡敢闯敢拼的文化给了他答案。
5: 这本身我们是农民出来，我们不怕输掉一切又能如何？我觉得还是要坚持。

0: 不怕输的简洪亮放下手中的锄头，第二次从头再来。他风尘仆仆地赶到省城，回到久别的课堂，从零开始学习现代农业知识。在三年的时间里，他边学习边尝试，终于收获了成功的快乐。
1: 现在这边种的是水稻。
2: 对，水稻。这边是茶叶，经过那么多年的坚持，现在终于做起来了。这个也是苦尽甘来。
0: 年终岁末，古镇又热闹了起来。刚收完稻谷的古镇人开始了做大福的准备工作。做大福是古镇由来已久的传统。秋谷入仓之后，正值农事清闲，辛劳整年的人们选择良辰吉日，置办生理果品，祭拜神明，庆祝丰收，是对一年来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感恩，也是对来年万事顺遂的期盼和祝愿。故乡的好山好水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回到家乡。
1: 在这儿生活什么样？
0: 魏振贤尽管已经离开梅林外出工作多年，但心中却始终忘不了家乡的山山水水。这些年已经80岁高龄的他，走遍了故乡的每个角落，用相机记录下了古镇的一处处变化。
3: 这样子能进去吗？
0: 梅林的年轻人也聚在了一起，创办了土楼之光文化园。两年的时间里，他们撸起了袖子换大梁，翻瓦片，洗楼板，完成了对中兴楼大面积的修缮和保护，让古老的土楼焕发出新的光彩。当岁月滤尽了历史的沧桑，古镇走过了岁岁风华，酿出了悠悠梅香。梅花香自苦寒来，傲立寒冬的梅花在山脚溪边竞相开放。这个在砥砺中打拼出未来，在磨难中收获喜悦的深山小镇，在爱拼才会赢的歌声中，迎来了又一个春天。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好，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大师课。
1: 要引导孩子们，要进入到我们这个朗诵的场景当中，要把一个一个的场景告诉。

0: 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大师课。我们的节目呢，要跟大家一起来用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来感受传统文化。欢迎大家。
1: 好。
0: 接下来要隆重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姚教授啊，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很多大家喜欢的熟悉的主持人，优秀的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你们有没有人以后想成为姚老师的学生，也想当播音员主持人呢？哇，这么多。
1: 好好，
0: 接下来就要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了。大家能不能告诉我们今天要朗诵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呀？哎，那要是我们是不是先请一位同学来朗诵一下？
1: 好，
0: 好，来。
2: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声音呢，普通话都很好，我觉得朗诵的也很清楚。那怎么才能够进一步提高呢？我觉得就是这个，一个呢就是让它区分层次，比如说你报的题目和内容中间要有一个停顿啊，不能连得太紧了，因为它是题目。那么第一句和第二句完了以后，第三句要转折了，后面也要有一个比较长的停顿，最后呢放慢加长，别着急，再稳健一些，再来一遍。
2: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好，祝贺你取得的进步，大家听出来了吧？稳健一些就更好了。
0: 姚教授说了，可能是不是刚才这个停顿的时间你心里已经觉得哟，怎么停了挺长的时间了，但是对于听众来说，对于听的同学来说，是不是就刚刚好？
1: 对，大家觉得很好。
0: 那我们每一个同学接下来朗诵的时候都注意这一点，可能你当时停的时候觉得这个停的挺长的，但是你觉得那个长对于听众来说就刚刚好，好吗？好，我们下一位同学注意这一点啊，来，谁来？哎，你请。
3: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好，很好。他这个掌握了这个节奏，也比较稳健，所以呢，经过大家的这个交流啊，我觉得他朗诵得很好啊，也。

0: 希望你保持这个状态，同时也希望你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能够再分明一些，就是重点再突出一些，前边次要的地方呢再轻一点。所以我们拿到一首诗的时候，尤其是苏轼的描写这个场景的诗呢，都很形象，我们就好像看到了。让我们到西湖，你们如果没去西湖的话，你们平时也看到晴天和雨天，是吧？或者我们用我们看过的，像颐和园呐，像北海，我们去过的地方，啊，当晴天的时候，水光潋滟，啊，晴天很好；下雨的时候呢，山色空蒙呢也很好，晴天也很好，雨天也很美。那么这么好、这么美的景色，我们把它比作一个人吧。最美的人，我们古代传说的是谁呀？是西施，对吧？我们就把它比作西施吧。西施她无论是浓妆还是淡妆呢，都非常好，都非常漂亮。那么我们这个西湖呢，也是这样，无论是晴天和雨天呢，也都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们一个是要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把这给说给大家，同时的话呢，我们呢一定要让大家也和我们一样来产生共鸣，来欣赏这个美景。
1: 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么多朗诵的方法技巧，大家有什么问题要向姚教授提问吗？好，你请吧。
2: 这首诗的题目《饮湖上初晴后雨》，怎么停顿不会那么刻板？还包括诗句。
0: 非常好提的问题，就是饮湖上初晴后雨啊，大家都知道是在湖上饮酒，对吧？哎，然后呢，开始的时候早晨的时候是晴天，傍晚下了雨了。那么如果我们把每个句子都说清楚的话呢，容易断。比如饮湖上初晴后雨，虽然说得很清楚，但是断了。如果我们一股脑的下来呢，也不行。饮湖上初晴后雨，人家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了，囫囵吞枣。所以怎么办呢？我们既要有停顿，又要不让它断。所以这个停顿，我们要用扬停，扬起来。如果断了的话，我们要落停。比如说，饮湖上，你看，上不是饮湖上断了，饮湖上。初晴后雨，声断气不断，对不对啊？而且这作为一个题目要灵起来，开始呢就要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那么下面也是这样，是吧？水光潋滟晴方好，我们不能说水光潋滟晴方好，注意它的连贯，水光潋滟晴方好，啊，山色空蒙，雨亦奇，是吧？这两句它是一个完整的意思，中间要有一个停顿。欲把西湖比西子，子要扬起来，因为为后边这一句做铺垫了。我们不能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掉下来了，断了。我们要扬起，欲把西湖比西子。大家都知道还有一句话等着你说，你别着急，让大家想一下会是怎么样呢？淡妆浓抹总相宜，淡妆浓抹，你停顿，人看他一下，看他化化淡妆，然后再等他再化化浓妆，你怎么看照镜子他都很漂亮。你看看西湖，看看天晴的时候，再等到看下雨的时候，它都很漂亮。所以在淡妆浓抹怎么样啊？你看一会儿再说。总相宜，宜落下来，意味深长的延长。还有同学们有问题吗？
2: 哎，我有的时候读这个诗的时候，想读得好听一些，就会把声音放小，有没有什么办法呀？
0: 哎，就是刚才我们说了，我们所有的朗读的诗呢，都是为了我们听众服务的，让我们的听众能听到我们的声音。过去呀，人们是没有话筒的，就得大声。

0: 雨天是不是特别朦胧啊？所以晴天的声音，我们的声音可以开朗一些，雨天的声音呢可以更内在一些，声音略微朦胧和虚一些，用声音来区别。比如说水光潋滟晴方好，下一句要跟它对比，山色空蒙，是不是虚一点啊？是吧，山色空蒙，不是山色空蒙，是晴天，是晴天了，不是雨天了。山色空蒙雨亦奇，声音虚一点。
1: 于老师您有没有问题？
2: 我在平常领孩子们诵读的时候啊，遇到这样一个共性的问题，孩子们在拿到书读的时候啊，都特别注重感情，读的速度也很慢，但是一到背的时候就不由自主变快了。我想请问姚教授有什么诀窍传授给我吗？
0: 很好的问题，
1: 忙着背了。
0: 对，因为我们开始读的时候呢，他可能不如背的这么熟练，他要看这个字，然后看完字以后呢再发声，所以他速度不会快。但是呢他背得很熟练以后呢，孩子们呢他就不用想了啊，自然而然的就把这一句话就脱口而出了，所以呢可能容易速度快。那怎么办呢？要引导孩子们要进入到我们这个朗诵的场景当中去，要把一个一个的场景不是那么着急的告诉给我们的听众。比如说我们讲是吧，开始的时候是吧，我们要朗诵谁的诗啊，我们朗诵的诗的题目是什么呀，他就不会快了，说饮湖上初晴后雨，是谁写的诗啊，宋苏轼，这样引导他就不会说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就不会这样说了，因为他一个一个要回答给大家。那么我们要把这个第一个场景告诉大家，晴天的场景，水光潋滟晴方好，让大家把晴天多展示一会儿，因为它早上晴天到晚上才阴天下雨呢，经历了一天的时间，所以不用那么着急，然后再看看傍晚怎么样啊。山色空蒙雨亦奇，然后呢让大家再想一想，我们把它比作什么呢？比如说张三，比如说李四都不合适，比如说谁呀，我们比作西施，欲把西湖比西子，对不对？比西子就不是比张三，也不是比李四，是比西子，它自然就慢了，就要突出出来。比西子的结果好在哪儿呢？因为西子啊她是淡妆，甚至不化妆都很漂亮，她化了妆画得很浓也很漂亮，所以呢淡妆浓抹总相宜，得出结论了，是总相宜。所以这样孩子们就不会念得太快了，引导大家进入到我们朗诵的场景当中去。
1: 那我们最后请大家来齐诵一次吧。
0: 好好好，
1: 三二一开始。
3: 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好，非常好，祝贺你们啊！这一节课确实是朗诵的不错啊，收到很好的效果。
1: 最后呢我们还是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朗诵一次好吗？好，我们掌声欢迎。
0: 好，我给大家朗诵一下啊。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孩子们的书法吧。
1: 哎呦，再配上这个结的果实，可太好看了。
0: 说普通话，写规范字。
1: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大师课。
0: 朗读呢是我们很好的来消化吸收这篇文章的一个方法。
2: 这首诗每句的第二个字是不是要读的最重？
3: 怎样算是读好一首古诗？
2: 苏轼在当时是怎样朗读这一首诗的？
4: 黑头村江晚景
0: 送
4: 苏轼。
0: 好，首先吧。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让我们一起来用诵读感受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传递中华传统文化。今天呢，非常高兴见到小朋友们，当然我们更开心的是为大家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老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姚教授啊，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同时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大家很多喜欢的熟悉的这个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我相信你们当中也有人有这个理想，对吗？举手我看看，谁想要成为播音员主持人，想要在今后成为姚老师的学生？好，大半个班的同学啊，好，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大家能够在今天有什么样的收获。我们要诵读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啊？
4: 《绘从春江晚景》。
1: 好，那我们就先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试试好吗？好，哪位同学？来，
5: 《绘从春江晚景》，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0: 好，刚才我们听了这个依林同学的朗诵啊，他的普通话和声音都很好，怎么才能朗诵得更好呢？我们拿到这首诗以后啊，要注意分清它的层次，大家觉得题目和内容是不是应该要有区分呢？题目呢有领起和引领的意思，要读出来有一定的感情和分量，但是题目呢又不是内容，所以不能和内容完全一样，所以我们既不能把题目读得没有感情，绘从春江晚景，这就没有感情，也不能把题目读得跟内容一样，绘从春江晚景，这就过了，就不容易和下边区别了。怎么办呢？我们对有灵起的引起大家注意的回答，大家介乎于你没有感情和感情过了之间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你要朗诵什么呢？绘从春江晚景，题目呢起到一个引子的作用啊，我要朗诵什么诗告诉大家就行了。那么下面的内容呢，我们要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去。你觉得有几个场景啊？你看到几个场景啊？
5: 四个场景。
0: 哎，你说一下。
5: 一个是竹林外。
0: 假如说竹林外在那个书架那儿那么远，你往那儿说竹外桃花三两枝。
5: 竹外桃花三两枝，
0: 是不是好好多了，是吧？有动作感，有形象感。然后呢，第二句第二个场景是什么呀？
5: 是鸭子在春江里头游戏，
0: 是不是近景啊？假如说我们这地是春江，鸭子在这儿游，你说
5: 春江水暖鸭先知。
0: 哎，跟前面第一句和第二句有距离感了，是吧？第三一个呢，
5: 是河滩边。
0: 河滩边就那个地方，没有铺毯子那儿，河滩边。
5: 蒌蒿满地芦芽短。
0: 哎，这第三个场景。第四个场景呢，这儿这个河豚一蹦一蹦的往上游走，
5: 正是河豚欲上时。
0: 所以我们看到这四个场景，我们不慌不忙的看到了再说，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把它表达出来。同时呢，朗诵这首诗呢是一个比较兴奋的状态，不是懈怠的状态。懈怠的状态就是春江水暖鸭先知，尽管看到鸭先知和我没关系，

0: 但是我看到鸭先知很好啊，哎，很兴奋呢、啊。春江水暖，鸭先知。
1: 嗯，好，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叫做“一年之计”。在于春，整个冬天的时候树叶都光秃秃的，地上也灰茫茫的，大家也没什么玩的地方，心情是相对比较压抑的。这个时候草也发芽了，河水也开化了，是不是其实我们小朋友们心情都开阔，再看到有小鸭子游过来你会很兴奋的，对不对？哎呦，春天来了，太好了，我又可以出去玩了，可以去春游了，可以去踏青了。带着这样的感情，我们来到了一条河边，看到了这些景物，再告诉你的小伙伴说，你看我看到这个了，我又看到这个了，大家找一找这个感觉。我们同学们有什么问题，请大家来提提问吧。
2: 姚老师您
0: 好，
2: 我是三年级七班的何牧阳。
0: 牧阳，
2: 我想问您，这首诗每句的第二个字是不是要读得最重？
0: 是不是每句话每两个字都要突出呢？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每两个字都突出，第二个字就有一定的固定的格式了。我们要突出的重点呢，是跟内容相关系的。尤其是啊，这七个字是吧，我们不能说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可见突出第二个不太合适了，应该连起来，竹外桃花。你看我们没有说竹外是进突出的，它是一个完整的意思，竹外桃花，反而这有个停顿，多少个呀，你看清，三两枝，不是每个第二个字都突出，而是根据它的内容来突出。
3: 姚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这首诗停顿的时间是长还是短？逗号和句号停顿的时间相同吗？还有怎样算是读好一首古诗呢？
0: 哎，好几个问题。好，你问的问题都很好。首先呢，我们原则上是按照内容来停顿的，有的时候呢有标点符号不一定停顿的时间那么长，有的时候没有标点符号呢不见得不停顿，比如说春江水暖鸭先知，水暖后面没有标点我们也有个停顿，但这里边你们要注意呢，就是平声的时候呢要拖一下，一般的情况下仄声呢要收一下，第三声和第四声，比如说蒌蒿满地，仄声，蒌蒿满地，不是蒌蒿满地，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豚是什么声啊？平声，吞，豚第二声平声，阳平，怎么样啊？拖一下，不是正是河豚，不是正是河豚，你看拖一下，欲上时，可见停顿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根据他的朗读呢，注意他平拖仄收，平声的停顿呢拖一点，仄声呢收住，这样的话呢就把我们朗诵古诗的这个韵味啊，我们的能够给他在我们现在的朗诵的过程当中啊给他体现出来一点，但是呢并不是每一个都是这样，还要根据内容是吧，这是从形式来讲我们可能让他更完美一些。逗号和句号啊也不是一样的，因为过去啊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首先是靠语言，我们的标点符号是给我们的眼睛看的，我们朗诵是给耳朵听的，所以给眼睛看的这个标点呢不完全等同于给耳朵听的这个标点，所以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根据意思，比如说这个春江水暖鸭先知，这是一个句号是吧，当到这个蒌蒿满地芦芽短是吧，正是河豚欲上时，所以呢因为芦芽短的时候呢，我们为了让正是河豚欲上时是最重要的，所以它虽然是一个芦芽短的逗号和鸭先知的句号停顿的时间是一样的，你比如说它四个场景，竹外桃花三两枝，停顿一秒滴答，春江水暖鸭先知，滴答一秒，蒌蒿满地芦芽短，滴答滴答，为什么要后边要突出后边的了，滴答得停两下，滴答滴答，正是河豚欲上时，你最高潮了，所以前面虽然是一个逗号，比那个句号停顿的时间还长，所以不能够完全按照逗号和句号它的停顿来标记我

0: 我们的停顿。那么你第三一个问题呢，就是怎样朗诵一首古诗才算朗诵的好？我觉得我们朗诵古诗也好，我们朗读文章也好，我们的朗诵也好，我们的演讲也好，我觉得用四个字来概括，叫情真意切，就是意思是贴切的，是准确的，停顿不要停错了，字不要念错了，表达的意思要准确，这叫意切。情真呢，感情要真挚。那么你是什么样的感情呢？我们得通过看到这些场景能焕发出我们的感情，同时看到这些场景呢，得有我们对场景的一个判断和我们的态度。我们看到了春江水暖，我们看到了竹外桃花，我们看到了蒌蒿满地，我们也看到了河豚呐、玉上，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感情呀？是一个积极的、涌动的这样的一个感情，不是消极的感情。所以我们有这样的真情，同时我们要体会到苏轼眼睛里他所看到的竹外桃花，他所看到的春江水暖，他所看到的芦蒿满地，他所看到的河豚玉上。所以我们要想作者之所想，看作者之所看，把这个两个感情融在一起，我们就能够把它朗诵好。
1: 从刚才姚教授所讲述的这个从情景入手，还有韵律入手和这个感情入手，帮助同学学习古诗朗诵，其实我是确实是感慨颇深，以后也会运用到教学中。但是其实我想问您一下，咱们经常说读书百遍，其义自现，那这其实就是说如果我们多读古诗，那我们也自然能够理解古诗的释义。那您对这句话是怎么看的呢？您认为在小学语文的教学中，我们是更加应该注重朗读教学还是释义教学呢？
0: 我们书读百遍，其义自现呢，我觉得多读还是有好处。你反复的看，你看两遍看三遍，如果你不上口来读，那么你就可能就很难把它把握住。有看一遍一划过去了，一读每一个字都不能错过，每一个字音你都得把它认准了，对不对啊？你不能一目十行，对不对啊？也不能滥竽充数的给它读过去了。所以我觉得朗读呢，是我们很好的来消化吸收这篇文章的一个方法。第二个的话呢，通过我们的朗读以后啊，我们可以调动起我们的感情。通过我们的朗读的话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感情呢给它呈现给大家，所以朗读呢也给我们一种愉悦的感觉。当别人能够理解你的感情，能够给你产生共鸣了，你就会产生一种朗读后的这样的一种价值感，你觉得你朗诵得好，朗诵得有价值。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的教学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当然要平衡写和读的这个比例，但是现在我们读的比例还是少了一些，我觉得应该加强。
2: 大家提过这么多问题之后，老师呢想请大家来集体的朗诵一遍，好不好？
3: 好，
2: 大家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好，三二一，开始。
3: 惠崇春江晚景，宋·苏轼。

0: 非常好，
1: 太棒了，
0: 祝贺你们啊，祝贺你们取得的成就。
1: 大家有没有觉得通过这样的诵读，其实你对这首诗已经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你能够把这四个场景仿佛就在眼前一样，有画面感了，对吗？
2: 对。
1: 好，那大家再好好练习，最后我们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朗诵一次好吗？
2: 好。
1: 好，我们来掌声欢迎。
0: 好，我给大家朗诵一遍。惠崇春江晚景，作者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3: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

0: 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尾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透过清晨的云雾，俯瞰山野间散落着许多的古建筑群。这些穿越百年的古老村寨，承载着永泰人的宗族文化和家族信念，记录着永泰的历史变迁。百余年来，永泰庄寨是延续

0: 取着宗族文化与传统的根脉，也是宗族血脉繁衍生息的家园。
1: 我叫张建设，退休之后我经常下到我们县的21个乡镇，周边的山山水水。觉得这些古民居里头啊，有很多的奥秘啊，值得我们去探寻。
0: 八年来，拯救老屋、复兴古村是张建设和村保会的主要工作，并把收集的村寨历史资料编撰整理成了一部诉说庄寨变迁的书籍《永阳古厝》。大批北方移民涌进永泰，发生在唐朝，随之带来的是文化和财富。为了生存，初到此地的异乡人举全族之力，建筑一座既可防御又可居住的封闭环境，抱团取暖，这是永泰庄寨的初心。

0: 在这个老宅子里面，我是生活到19岁。
1: 随着时间的侵袭，延续了几代人的故园已人去楼空。面对自家的老宅，留下的只有对于祖先的敬畏和往事的回味。
0: 我记得就跟我的兄弟姐妹，就在这个两边的出来，当作滑滑梯，嗖滑下去，啊，又爬上来，嗖又滑下去，啊，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垂带呀，会不亦乐乎的往上，那么大半天，

那以前离开这个家的时候，并不感觉到这个家有多美啊。高中毕业以后，我应征入伍了，当兵去。那时候我奶奶还在，85岁。我奶奶跟我感情非常深，送我去当兵的时候是非常的舍不得。他觉得说你这当兵要走了，不知道走到天涯海角去，要走多远。然后我印象很深，那年的12月，啊，那天早上我离开这个家门，从这大门出去，从那路边看过来，我奶奶就站在那个大门口，在那里一直张望。我这个就是很难受，看着那个老人家，他一个人啊，看着你很难受。我看着那个情节，我现在记起来，我就是那看了一眼以后，那我当兵走了，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老人家。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奶奶就是这样教我，没有教我很大的道理，要这个不要做坏事，要老老实实的，要本分了。但是我想，所谓的忠孝、礼仪、诗书，都在他们那些非常平凡的语言里面。一个家，除了房子一代一代的交下去之外，还要把

0: 家风一代一代的往下传承下去，这个才是家的意义。但我们几个人只要兄弟意见老是不能够同意，所以说我这个想法一直不能实现，就是怎么把它修旧如初吧，把它这个把原来的这个老房子的面貌啊全部给它恢复过来，给它加固啊，让它重新焕发青春。我这个是我的一种心中的一个遗憾。家，哎呀，我什么时候要把这个家重新打造一下，让我孩子们也能够，哎，有机会再回来。
1: 永泰庄宅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是永泰人为之炫耀的文化地标。与许多古村落曾经的遭遇一样，数以万计的传统村落面临凋敝消亡，进而被遗忘的命运。历史上，永泰庄宅总量超过2000座，现存较好的只有152座，其中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以上的仅有98座，这个数据每年还在减少。

0: 张老师好。
1: 张老师好。
2: 哎呀，王大哥好。哎呀，你客气啊，还迎接出来。
1: 老远张大哥怎么来？
2: 感谢这么多人都过来了。好。
3: 积善堂建于1905年，是由当地黄氏幼子从父亲手中分得千担地租，在祖宅不远处择地而建。空中俯瞰，庄宅是八角形建筑，整体建筑布局依照中国八卦布局的形态进行建造，以此寓意子孙世世代代开基立业，万事亨通。
2: 哦，你这个寨很不错的，哎呀，很漂亮，很漂亮。
4: 啊，漂亮的地方在哪里呢？
2: 你比如说，你看看这个雀梯上有那个喜鹊登枝啊，花枝招展的。还有你，特别你这个，哎呀，轩壤很漂亮啊，这轩壤啊，这些来的蛮。这都是最高等级的这一个雕刻，啊，雕满了花。我在这个我们县里面啊看，你这个可能是独一份最好的，啊，双林轩。
4: 双林轩那个就到他们原来丢出来后起做什么作用呢？
2: 他就是身份比较比较高吧，就说这个是说你一种追求，他的这是最好的。
3: 积善堂算是永泰庄宅中的豪宅了，庄内所有的木雕工艺精湛，浮雕的松梅吉祥图，镂雕的雀屉和梁架，状如莲花的斗拱，每一处都有美好的寓意。据说光这些装饰是一般的木雕师傅吃住在积善堂精雕细作整整用了3年。
2: 整个大堂上面啊，你这里面还有一个楷书修金的东西，这个就是朱文公家具，这个是你们祖先留下来的吧？
1: 祖先留下来的，
2: 就是原来借着装在第一代人留下来的。你叫什么呢？
1: 我是第六代啊。
2: 第六代啊，哇，那个曾曾祖父了，很好。你这已经第六代传到你第六代。
1: 到我这再一个六
2: 代。那你这样子说，这个庄稼你已经建了大约是100多少年？
1: 130多年。
2: 好，再到现在132年了。那这些这个作为家训，一直都花在这个台。

0: 我们听以前奶奶说的话，他们每一年正月把初一吧，到在大厅，他们都有的老人都有跟孙女啊。
1: 都有家训都讲一遍，给子孙们听。
0: 他就初一到初五吧，有的可能就没有到这里，他们有时候就晚到这里过来。
2: 一直坚持的。朱文公家训里面，他过去的都是教人家怎么治家，怎么处事，怎么为人。一段家训。
3: 可以了解一座庄宅的历史，也可以了解宗族文化和庄宅人的智慧与精神。各种各样的东西哈。
1: 其他庄宅也没有这个账目里面保持这么完整了。有没有这么完整？啊，这是你的。
4: 青石寨呀，
1: 青石寨它的东西。
2: 其实在他的家里，他是保存了集体化文书，集体化文书又也是一个特色。这个是收入田耕术，是你们家族里面有哪些田亩的数量，花界主亩啊，这个是说你们这个过去啊可能比较富，东西呢也给周边的这种的乡里们啊，有一些来往前两来往，前两来有寄予的这个东西，会感觉到你整个家族啊，从祖先开始就非常的严谨，做事情就特别的认真，他不希望欠别人的，这个做得好了，我也不希望去欺负别人，去占人家便宜，都没有祖宗啊，就是实际上这些东西交给你们一份非常好的财富啊，这是一个精神财富，你看看家里，一粥一饭，但是来处不易，办事办理啊，很念物力维艰，就说上天赐予我们的东西，那个是都是非常珍贵的。

0: 哎，黄会长，你好。啊，哎呀，你好，你好。哎呦，你们在吃饭呢？啊，你在吃什么饭呢？哎呀，我看你这都吃的，哎，你们坐。哎，你坐。
1: 地瓜米呀。
0: 啊，吃地瓜米呀。哎，现在怎么还吃地瓜米了？地瓜米早就不吃了。
2: 与雕梁画栋的积善堂相比，少安庄几乎可以算素颜了。据说，建筑少安庄的年头很长，仅高5米的墙基前后就用了10年，因为前因不足，一度要停工。庄寨主人指天发愿，他与子孙一定要铭记这段艰苦日子。因此，吃地瓜米成了少安庄一个特殊传统。
0: 哎，你们这个家族的风气，我非常佩服佩服，哎，这很了不起，很了不起。那现在是不是还很经常的吃一吃这个地瓜米的？
3: 那在店里也出在这个那地瓜米，地瓜米因为尊敬三先的意思。
0: 哦，要纪念先祖的困难，啊，还要说，今天有好日子，还得遵从一下我们天地赐给你们的福气，一定要过，要知道我们是苦日子是怎么过来的，要记住这个日子。哦，太好太好，你这个加分确实非常好。
2: 2022年。古仪堂、少安庄和积善堂三座庄寨成为全国唯一入选世界建筑文物观察名录的建筑文物。嘉鲁庄的故事源于清代咸丰2年，由当地乡绅张氏两兄弟合力建此大宅，耗资数万两白银，占地面积

0: 4500多平方米，寨堡长70米，宽60米，182个房间，是永泰规模最大的庄宅之一。永泰的庄宅与别处不同，内为庄，外为寨，既包含居住与防御的双重功能，又兼有村庄家园的含义，带有安居乐业的美好夙愿。
1: 这家入庄非常的雄伟，你这个可以看一下，它的用的石头又大又结实，是红色花岗岩。门户的上面呢，中间天平式上面有一块门钉，圆圆的门钉。这个门钉呢，它是会工会料的，要把周边的石头全部给它挖光，留下这么一个门钉，上面刻着阴阳双鱼。这个阴阳双鱼起什么作用呢？这双鱼啊，一，它是一个正邪避厄啊，祈求吉祥的作用，也就寓意着我们这个庄寨主人出入平安，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呢，你看一看它突出这么一块，突出一块干嘛用呢？它事实上还有一个生活的使用的地方，因为我们安装这个门，这个门是几百斤重，非常厚重，安装的时候要把它这个用撬棍给它撬起来，撬上去才能够落槽。那么你要是能撬啊，啊，那么土匪呢，他可能也能撬。那我们怎么办？那个门关上了，你土匪要是撬起来，那不是我们白安装了吗？所以就关起来，这里面呢有个突出部，突出起来呢就起一个限位器的作用。门钉限位器，就是古人啊非常出名。
0: 孝悌文化是家鲁庄的精髓。孝敬父母，友爱兄弟，160多年来如影随形，滋养着子孙后代。
1: 所以我一直认为家鲁庄是我们庄寨主最美的一个庄寨。那家鲁庄的主人就是两个兄弟啊，他两个兄弟，上一代兄弟，下一代，再下一代，连续四代人。他出现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族谱里面有这么8个字来记载他们这样的，他叫做四贫作苦，白手同居。很有钱以后吃的东西跟穷苦人一样，叫做四贫。做呢他就非常勤困，非勤勤恳恳的干活，勤勤恳恳的做他的事业，叫做四贫作苦。然后两个人同心协力，白手同居，一直到白头了还在一起。那这个都不奇怪，这个一般人能够做得到。最难得的是他们两位生生世世为兄弟。怎么讲？去世之后，两个兄弟不是跟自己的妻子埋在一起，是两个兄弟埋在一起。然后呢，他们的妯娌不是，他不是叫修齐制，修齐制，他有个齐家，家也做得很齐。他们两个人的妻子是妯娌吧，妯娌也是生同姐妹，死者同穴，他们的妯娌也是埋在一起。
0: 一座庄寨就是一部家族史，不仅反映主人的财力，也体现主人的追求和修为。

哦，这最有意思的是这一幅了。陆象山先生曰：“人家要三生，读书生、孩子生、纺织生也。闻读书生，觉圣贤道理在他口中，在我耳中，自神龙心悦。孩子生，或啼或笑。”

0: 句式天真天籁，缓之声这勤俭生涯，佳人有气月缤纷景象。哎，这个讲的非常有道理。
1: 何为三生？一是读书生，耕读传家；二是孩提生，延续生命；三是纺车生，勤劳持家。这意味着庄稼的烟火气，也蕴含着家族世代传承的心愿。

0: 经过了春风和夏雨的交叠，走到了和煦的秋天，所有的成熟都在默默地静守，生瓶装等待着一场收获的盛宴。
1: 老丈人，
2: 哎呀，李高，哦，今天你们家里办喜事啊？
3: 对呀、
2: 啊，哦，太好了，哥，
4: 欢迎欢迎
3: 欢迎！
2: 哎呀，我局长这个。今天是结婚哈、
1: 啊，明天后天
2: 哦，是后天。
1: 今天筹备工作，
2: 筹备工作啊，
1: 是啊，
2: 可以，行，刚刚开始筹备工作是吧？
1: 是啊，今天刚刚开始。
3: 你有没有说要准备跟啊我们这个传统，我来了解一下，
1: 嗯、
3: 要挑一些什么过去的礼呀、啊、蛋啊？
1: 有、啊，我们这边就
3: 叫做什么？
1: 挑题面
3: 啊，叫题面，
1: 送题面。
3: 这个、哦
1: 这个体面就送到女方的
3: 送给女方送礼的
1: 父母那边，对，送彩礼、
3: 哦、你们这个叫送体面、
1: 嗯、送体面，
3: 体面体就是说猪蹄、嗯
1: 嗯、猪蹄面
3: 啊，就是面长寿面、
1: 嗯、长寿面、
3: 猪蹄长寿面、
1: 嗯、
3: 那它这个是有什么寓意啊，有什么象征意义的？
1: 那这个猪蹄啊送过去就是表示 女方出嫁了、父母亲有功劳
3: 啊、哦，
1: 有功劳，
3: 有功劳、
1: 啊，孝顺父母的
3: 啊，要孝顺父母了。
1: 长寿面就是图个平安，
3: 这个
1: 还有一些我们这边的婚俗的一些礼仪
3: 啊，
1: 这用那个陈郎，送过去，在结婚的前一天送到。
0: 汉语中，体面与体面谐音，体面不失礼仪，是古老的传承。堂堂正正做人，体体面面做事，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光彩与荣耀。

0: 年轻一代选择回归庄宅，传统婚礼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每到此时，家族宗亲无论男女老少，不论路途远近，相约而归，把酒言欢，畅述家族情谊，缅怀先祖的恩泽。
1: 因为你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血脉，那么你这个共同祖先共同血脉你怎么体现呢？一般来说，纪念先人，敬祖思源，我们就是一起思念我们共同的祖先，通过这个方式来体现出来。这个我觉得这个跟我们那个中华民族啊，整个民族的这种向心力，应该说是都是一样的。家是最小国吧，国是最大家吧。
2: 这边乱美不美？

0: 庄寨就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诉说着昨天的故事。一堵堵墙围起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个独立的天地，更是印在中国人骨子里最温暖的场所，是一种潜藏在血脉深处的情结。时光的烙印成了生命中抹之不去的胎记。无心安处即无家，
1: 远太专在老家的爱，那我们爱这个专在，爱这老家，爱它什么地方，良好的家风一直传承下来。那这个靠着什么呢？是这个老家
2: 带给我们一种温情，带给我们一种温馨。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上世纪80年代起，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傅爱民走进神秘的哀牢山，寻找隐匿于山野间的

0: 古老传说。
1: 哦，那么大树，这个得有2000年了吗？
2: 这个的话，有的。嗯。这树是我们的神树。
1: 木鱼。
3: 第一次到蓝湖寨的之前，使劲看书，学了好多名词。去了以后一问，都不是那么回事儿，因为书上写的是别的地方，我到的是那个地方。但一开始我不知道拉祜族是有支系的，后来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每一个行政村的文化都是相对有点特点的，不太一样。
0: 拉祜族是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分布在中国、缅甸、泰国、越南、老挝等国家，在中国主要分布在云南澜沧江沿岸，

据说拉祜族源于古羌族，是生活在青海湖一带的游牧民族，春秋战国时期举族迁入云南，以氏族部落狩猎生活。历史上拉祜族以善于猎虎而闻名，因此被称为猎虎的民族。

0: 个2004年来的时候，那时候就住你家，
1: 是吧？
0: 那个就住在他家，那个、是一个礼拜、还有都7天呢。
1: 其实我们那个床也不够，还是一起那个
0: 在地上打地铺啊。
1: 这样我就睡在我家那里，一会儿就地起。
2: 对啊，他们确实，我是他们投射那边，南方那边给他看一下。晚上又去把他们投射的家回来又看，回去又看。
0: 那年来是房子还是刚盖好的？扶贫办什么工程哈、那个补助改造项目，这几年再看那个风景就好看多了。现在这个人口增加多少了？这就9年了。
1: 今年是人口是310。
3: 龙珠棚是拉祜族现存最古老的村寨，被称为拉祜族的母寨，至今还保留着原始氏族部落的习俗和传统的头人制度。
0: 组长，这次来给你们添麻烦了。你们寨子里边这个给介绍一下哈。哪一位是卡歇呢？现在是？
1: 他就是卡歇，专门管这个男女这个吵架闹架的地方。专门他管的离婚这样女婿方面也是他管的。
0: 就是家庭和谐由卡歇来管啊。
1: 他管，他是博库。
0: 博库。
1: 哦，博库。嗯。博库就是专门管这个。
0: 管佛堂的，佛堂的，什么汉语叫佛爷，
1: 佛爷
0: 啊。
1: 乌拉库语就是博库
0: 啊，
1: 这样的。他就是摩巴，
0: 摩巴啊，
1: 是专门管那个。

0: 在的那个神山。
1: 哦，后山神山，你责任重大。嗯，
2: 这个村寨的传统的那种头人制度，他们拉祜语叫卡列卡歇。我们现在很多地方是

0: 美的感觉，它是一个非常完整和整体的。
1: 现在还有知道那个历史的吗？
2: 卡歇卡列是拉祜族古老的氏族制度，卡即是村寨，作为卡的头人，卡歇卡列操持着村寨的大权，成为村寨社会生产生活的运行核心。其中佛爷最受尊重，是寨子里主持宗教的头人。
0: 那个请佛爷去讲一讲那个姆卡密卡应该怎么来理解，让那个外边人能理解它是什么意思呢？做这个东西，
3: 我看看我也有一点不好意
4: 思。啊，是姆卡密卡是原来的吗？是。
3: 那很酷。木帕米帕当中说的是木帕米帕当中说的是沙是不由上不由天着地，不由地着地，然后不由山川不由山着山，不由水着水，不由飞禽着飞禽，会飞的嘛，不由走兽着走兽，但是人不由，人不用他就剥下地里腐乳的东西，腐乳籽了嘛，腐乳籽就要快长起来就开花了嘛，开花就结出来，就腐乳籽就咋地那地坏掉了嘛。
2: 在拉祜族的民间传说中，创世之神厄萨用葫芦孕育了他们的先祖，千百年来拉祜人把葫芦视为母体的象征，并把这种古老的文化根脉流传至今。
0: 在这一代我真正体会到，就是我们生存的那种传统的方式没断，最重要的传统的审美意识上没有断，这种延续，当然我们很多地方也都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尤其民族地区啊，好像并不罕见传统审美意识的那种延续，但它很脆弱啊。举个例子，有很多地方它那种传统的形式啊，通过旅游业的发展以后一步一步在消失。
2: 拉祜族崇拜厄萨，把创造宇宙主宰万物的大神供奉在深山老林的禁区，非本族人不得接近。龙珠棚是唯一保留着供奉设施和传统祭拜仪式的村寨。
0: 拉祜语叫姆卡密卡，怎么解释它呢？他们认为这是神造天造地的一个标志吧，或者说一个，它不叫图腾，它是一种很象征的一个象征物。那么这个样东西呢，它象征的东南西北，有父母，象征整个人类社会的一种关系的和谐啊，所以它用一个方块，中间用一个中间的立柱，它还有神坛，它整个这个体系，在它的节日，在他很多重大节日，包括火把节或春节，那么在佛堂，以佛堂为中心，他们村寨有一个集体的艺术活动，音乐舞蹈。这个寨子是这一代拉祜西定居的时候呢第一个寨子，那么在这个寨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传统的佛堂，整个这套老的原生态的这个形态的建筑和它的佛堂的功能都保留着。

神鼓舞是祭祀创世祖而进行的仪式。按拉祜人的习俗，神鼓不仅是凝聚族人、抵御匪患的号令，也是对天地的敬畏，祈祷消灾避祸、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乡音不仅仅是方言土语，也许听起来并不动听悦耳，但是古老的旋律是历史，是记忆，是烙印，是乡里乡亲祖祖辈辈传承的文化根脉。

最崇尚的一种就是芦笙舞，是拿葫芦做上笙管，然后男人为主跳芦笙舞步，它是一种享乐，不是什么必须要完成的什么任务，而是他非常向往的那么一个集体娱乐的当中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它是互相感染，就是每一个创作者每一个跳舞的人和他们之间互相欣赏，然后互相去表现。

打歌与芦笙舞相互融合，自成体系的古老舞种。人们围成一圈，翩翩起舞，表达对祖先的敬仰和对幸福生活的期待。

0: 是拉祜族的一部长篇诗体创世神话，主要流传于云南澜沧拉祜族村寨，是拉祜族民间流传最广的一部长篇诗体神话。
1: 这个是过年的时候唱是吧？
2: 过年头的
1: 过年的时候，
2: 过年过节搞一个新年节，新年节，
1: 新年节也有一段
2: 啊。
1: 火把节的时候，
2: 火把节也搞，
1: 也有一段啊。全部唱完是用多长时间？
2: 这个不是八十下的
1: 7天7夜，七天七夜呀。从那个没有天没有地，那个天神厄沙在造天造地，造地，完扎迪纳迪诞生，第五段的时候，那这一直要唱到什么时候呢？唱到现在是吗？还
2: 不行，那得唱到中午出来，
1: 中午出来，
2: 中午什么时候一样？嘎嘎一阵马小队。

0: 是姆帕密帕的传人，博巴不是衣钵传授，也不是自封，而是常年跟随老年摩巴，口传心授，耳濡目染，慢慢掌握老年摩巴的本领，具备了摩巴的能力和水平，就会被大家推举为摩巴。如今能完整演唱拉祜族传统史诗的只有这两位传承人。
1: 我们说现在文化遗产保护现在是很流行的一个词儿了，作为一种文化遗产的话，我们现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这种多民族的这种文化遗产能保留到今天在这个地方这么完整非常罕见，应该说全世界范围从民族学人这些角度来讲，它都是一个特别难得的一个活态的博物馆。
0: 姆帕密帕是拉祜语的译音，是造天造地的意思。姆帕密帕讲述了天神厄萨创造天地、日月、星辰、人和万物的经过。演唱者需要七天七夜通宵达旦，通过大量的细节揭示劳动可以创造一切。

0: 族的文化内涵。中国文化经历了漫漫的历史长河，从中折射出民族存续的古老智慧，体现着一个民族的血脉、灵魂、性格。
1: 这些要就是要老人才更说得清楚，我们年轻的还很说不清楚。
2: 嗯，那你们有多大了？你多大？
1: 我们三十多岁。
2: 他呢？
1: 我是三十八。
2: 嗯，三十。我们年轻的嘛。这种所谓的你们叫的满族那种是，就是还是像大凉山那种有的那种感觉，不是？前手是
1: 像大凉山那种服装，跟我们凉山的不一样。
2: 不一样的。
1: 山谷有点简化了。
2: 嗯。大凉山的简化就是没得这么多的服饰花。
1: 凉山这种还有点古老点。
2: 嗯。
1: 他们就是老年，我们这点老年戴高筒帽。
2: 嗯嗯嗯。
1: 年轻些姑娘们是得戴一片的，大凉山谷中像一片瓦一样的戴上去嘛。
2: 嗯。
1: 是啊，都不一样。
2: 嗯，
1: 还有男的、女的，这种也不一样啊。
2: 嗯，男的不一样。我那次来住在有个人家，有个老人，
1: 是啊，
2: 我都很记不得掉了。那个是九几年，九四年的时候，我来第一次来，然后呢，第二次是2001年，后来又来过一次。但
0: 是收集民间艺术素材是学者罗江的日常工作。作为彝族人，他不仅熟悉赖以生存的土地，也熟知伴随成长的古老乡音。
2: 我乡下就是那个山脚下那个村庄，现在都离这个乡，这个是原来叫公社，现在可能改成乡了，然后就紧靠对面山脚下那一个。原来小的时候嘛，下乡的时候刚来，老感觉来到这边一趟非常遥远。那段时间也还是比较欢乐，特别和他们交朋友之后，生活啊，或者是对生劳动的态度，还是对我有影响。对的，但是呢，他依旧很平淡的生存着，你觉得还好像自己就是生活。

与拉祜族一样，彝族源于古羌族，彝族支系繁多，自称繁杂的民族，主要有黑彝、白彝、红彝、花腰等不同的支系，其自称也存在着不同。由于地域差异和方言的不同，形成了具有区域特点的彝语方言、服饰和曲调。

0: 彝族人能歌善舞，各地的山歌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这座群山深处的村寨因诞生了彝族的创世史诗而闻名。
1: 我们彝族的那个生在美国里，长在美国里，在生产劳动啊，每一个人过一生人，从生产劳动，到这个谈情说爱，哦，都是要离不开梅格，是包罗万象的历史史诗。
2: 哦，梅格唱去唱一段看看。
3: 妈，弟兄，听我跟你说，
1: 你现在吗？
3: 现在。

0: 千百年来，梅葛流传于彝族聚居山寨，采用彝族民歌梅葛调来演唱，传唱着彝族祖先迁徙的历史，被称为彝族人民的根谱，并被誉为彝族历史生活的百科全书。
1: 一不多，
2: 一不多，
1: 哈不多，
2: 哈不多，
1: 啊，说得最好了。啊，是我，
2: 啊，是啊，
1: 啊，是我，
2: 啊，是啊，
1: 啊，不我，
2: 啊，不啊，
1: 啊，不啊，祖辈，
2: 啊，不
1: 啊，祖辈，哇。
3: 素朴调这个唱得好，
4: 嗯，就是素朴调，就是有点哭的这种感觉嘛。
3: 帮我们唱的唱的，
4: 你们都吓哭了，是不是？
3: 眼泪都唱出来了。
0: 罗英五岁时跟随父亲学唱梅葛，熟练掌握梅葛的各种演唱方法，所以年过半百，作为梅葛文化的传承人，传递古老的民间传统文化。
3: 艺术创作最能打动的还是应该是触动自己灵魂的东西。那么是什么呢？还是我原来生存过的那块土地上的那一块青铁的那个彝族青铁，那些同胞，只有他们的那种对我的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影响，或者是我的血液当中的那种成分，才使我对他们的描绘来得那么得心应手，或者对他们的场景的那种提炼来得那么畅快淋漓，我觉得可能那才是我。你唱一个听听。
5: 嗯，好，那我就唱这种欢快些点的嘛，就是日子好蛮高兴的。
4: 这种听音乐肯定欢快了，我听音乐是
5: 纯净的。那我声音比他唱好吗？
4: 唱嘛，唱嘛，各有各的，怎么的？
3: 唱得很好，唱的嗓子很好。
0: 彝族梅葛是云南彝族的一个主要曲种，流传在楚雄彝族聚居村寨。梅葛意为口头说唱的古老故事，无文字记载，主要靠口耳相传、沿袭演唱而保存下来。内容讲述了彝族古代发展历史、彝族先民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古代彝族先民的恋爱、婚

在彝族传统的宗教仪式中，火把节是最为隆重的祭拜节日。每年的农历6月24入夜以后，搭建祭台，祭司闭魔，诵经祭火，以传统方式积食取火，点燃圣火。

彝族被称为火的民族，一生与火伴随。从生老病死到衣食住行，在彝族人的心里，火

是生命的象征，火焰熊熊燃烧，代表着生命永不止息。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彝族人养成了能歌善舞的特性，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舞蹈，体验古老的文明韵味，踏歌起舞，彻夜狂欢。故乡的歌是浓浓的乡音，是满满的乡愁，留在燃烧的火焰中，留在家乡的夜色里。

一声声乡音伴随走过多少春夏秋冬，走过多少日出月落，在乡音里成长欢乐和忧伤。乡音是留在骨子里的印记，是印刻在心。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八曲葵花形罗甸铜镜，这九个字涵盖了这面唐代铜镜的材质和工艺。罗是罗贝类，甸为镶嵌装饰之意，铜镜的背面变为罗甸，内曲八足小宝像花图案，外曲四对展翅鸳鸯，建以四组较大的宝像花图案。罗甸工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到唐代已相当成熟。在历代匠人的雕琢下，来自深海的贝壳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它们被雕刻成清晰细腻的花纹、飞鸟及花叶脉络。

花瓣的静脉、花蒂，甚至飞鸟的眼睛和羽毛，都刻画得极为清晰细腻，纤毫毕现。这些精雕细琢的贝壳纹饰被嵌入漆底，周围再填漆并点缀绿松石及宝石碎块，经整体磨光，使螺钿与宝石部分得以凸显，最终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视觉效果。将宝石点缀与螺钿结合，应用于铜镜装饰，是唐代工匠的创新之举。唐代是中国铜镜制作的鼎盛时期，这面铜镜的主人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五代孙女李垂。2001年，他的墓葬在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被发现，墓志记载李垂年仅25岁便因难产去世。墓中出土了一批精美随葬品，其中便包括这面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和一顶极为精美的金冠。1300年后，这面铜镜竟置于陕西考古博物馆中。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句唐太宗追思名臣魏征之言，凝结了中国人自古以来敬见自省的深刻智慧。这面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照见过衣冠容颜，见证过时代风华，承载过匠心哲思。以此镜为窗，我们仿佛看见千年前的人间烟火，窥见一个王朝的气度。美可能会变迁，但追求美的精神永不褪色。镜虽然已斑驳，却依然照亮人们来时的路。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我是中关村第一小学的教师张涛。秋分之夜，钱塘江畔，杭州亚运会上营造出一种梦幻的感觉。之所以开幕式能这么顶，是源于文化与科技的双向奔赴。老师想先问问大家，这次都有谁参与了数字火炬手啊？来，这位男同学，你来说说。
1: 我们全家都成为了数字火炬手上的一粒光电了，我觉得这非常的炫酷，还把数字火炬手的照片裱上了相框。
0: 说得真好，请坐。人人通过手机都能当火炬手，这太酷了。让我们通过短片来重温数字火炬手踏浪而来的精彩片段。
2: 数字火炬手大步跨越来到
0: 这样的科技绝活啊，在本次亚运会上还有很多。我们的数字火炬手由来自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展现了东方古国的开放、包容和自信，也是数字中国技术进步的科技秀。今天啊，我们邀请到了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制作人吴燕老师，为我们解开背后的科技密码。大家掌声欢迎吴燕老师。吴燕老师，把麦交给您。
3: 你好，谢谢。同学们好，大家好。虽然亚运会结束了，可是我的心情呢，一直久久的还是在激动的状态。那我想先问问同学们，你们记得的点火仪式、点火方式有什么呢？
4: 老师，我记得2008年奥运会，奥运冠军李宁飞天点燃了主火炬；2022年的冬奥会点燃了最美的雪花。

0: 这两个呢是我在我们中国举办的这个运动会的开幕式特别有代表的两个点火仪式。其实呢，在大型的体育赛事上呢，点火仪式一直都是一个重中之重，有水里点的，有骑马点的，有各种各样的点火方式。所以在这一次的杭州亚运会上面呢，我们就想说，我们还是要把这个点火方式回归到体育的本身，体育的本源，也就是大家一起万众参与的一个点火方式。那么这个万众参与的点火方式呢，首先呢，它得有数字的火炬手，它是通过了线上线下大家一起结合才可以做出来的这个数字火炬手。那其实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背后呢，它经历了很多科学的演算、科学的计算。那我们呢，也是联合了我们杭州的高新企业一起呢，去把这个演算方式给做了一个合成，那么也就是有了大家在现场看到的这个数字火炬手。当这个主火炬点燃的这一瞬间呢，不管是在现场的观众还是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啊，包括同学们，你们是不是一下就觉得哇，太酷了，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点火的方式。
1: 咱们的数字火炬手啊，一出现就刷爆了屏幕，相信咱们隔着屏幕啊，也感受到了难以言表的自豪感和自信心。那还有同学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2: 数字火炬手难道也要排练吗？
0: 当然了，它一定也是需要排练的，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在做这个数字火炬手这个概念的时候呢，它其实是要在每天排练，都是要等正规的排练结束之后。
3: 我们四号位已经准备完毕，
4: 谢谢，准备完毕。
5: 二号位准备完毕，
6: 五号位准备完毕，
7: 三号位准备完毕。
8: 核心装置的环节全体都有啊，
9: 下半部都不用打，全部打上半部。你把网幕通通关掉。
10: 站住，
9: 对。我们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孩子真漂亮，
11: 这是一次
9: 亮
11: 点吗？
9: 的
11: 鲜活相聚，这是一次生生不息的鲜活相传。
10: 对，一下子气势起来了。
12: 对啊。
13: 这样的练习已经持续了两个多月，而对于主创团队来说，却是家常便饭。
0: 那其实这个排练呢非常不容易，它要数字火炬手、真实火炬手还有火炬的燃放，这三位一体大家要共同点燃，所以这个是精确到秒的。也就是说刚才你们在电视上看到的最后那个三二一那一下子，其实是我们经过了很多次很多次的演算才得到的这个最后的这个最终的结果。这样我一说你们大概就明白了。
1: 来，这位同学。
14: 老师，为什么叫弄潮儿这个名字呢？
0: 是因为呢，当9月23号这个点火方式呢，一下子就震惊了世界。那在经过了几天之后呢，我们就在想，哎，他其实应该在闭幕式呢再回来一下。那其实呢，他应该有一个名字。当这个火炬手有了名字之后呢，那他就会变得说跟咱们一样了，就一下子就拉近咱们的距离了。所以呢，我们就在网上呢发布了一个公告，就是大家都可以给这个数字火炬手起名字。所以我记得有各种各样的名字，有叫火火，有叫岁月，有叫小伙子，有各种各样的名称。但是最后呢，我们选择了这个弄潮儿呢，是经过了专家和这个所有的评审一起大家投票来决定。在闭幕式他仍然是跨过了钱塘江，跨过了大莲花之后，他来到现场的时候呢，他这样比了一个心，那我们就觉得他很温暖。然后他在缓缓地往外走的时候呢， 所有的现场的观众，他们都是在摇着手，弄潮儿，弄潮儿，弄潮儿，其实就是表达的这个不愿意让他离开的这种感觉。所以其实当这个科技不再冰冷的时候呢，你给他赋予了一个名字，你给他赋予了一个想象力的时候呢，我相信他会有更多更多的共鸣产生吧。每个人都是自己会去想，我希望我心目中的弄潮儿是什么样子的。
1: 体育啊，本来就是人人参与的事儿，我们这次通过数字火炬手实现了人人都能参与亚运会，这可真是一次科技的浪漫狂欢。那你们知道吗？潮可是我们这次亚运会开幕式的关键词呢。那涌动的潮水，还有双人舞的互动，是一场充满美感和想象力的画面。那么现在我们一块儿来看大屏幕，欣赏一下吧。
4: 海阔天空浪若雷，钱塘潮涌自天来。这个节目弄潮滔头立，两位舞蹈演员与潮共舞，钱塘大潮中的一线潮、回头潮、冲天潮等等，也将一一的呈现出来。

0: 学们，看完了这个片段，你脑海中闪现了什么？谁能来说说？来，那位男生。
1: 老师，他们在水上飞来飞去的感觉，有点像武侠片里的轻功，有点像凌波微步。
2: 这位同学，你的想象力特别棒。其实呢，这个凌波微步在武侠片里呢很容易就做到了，因为它是借助了电影的这个拍摄的力量。但如果说在真正大家在眼皮子底下在现场的时候，那它要借助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技术手段呢？那我们就要借助威亚这个设备。威亚这个设备呢，它就分了1D 2D 和 3D， 跟同学们简单的说呢，就是上下垂直的，这个就叫 1D。 那 2D 呢，就是它从这个上下垂直呢加了横向的移动，加了横向的这个轴，所以它就变成了 2D。 那么 3D 呢，就是它所有的空间打通了360度呢，可以环绕，这个就是 3D。 那么这个 3D 威亚呢，在空中演员呢可以借助这个技术去把你们看到这个画面实现。其实说到舞蹈演员呢，你看到在屏幕上他们特别放松啊，特别轻盈的在那儿舞动，但实际上呢，最早呢大家可能都上过舞蹈课，最开始的舞蹈呢一定是在地面上做的。那么我们在杭州 G20 的时候呢，我们把舞蹈呢变成了在水中跳芭蕾。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特别想带给大家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把舞蹈挪到空中，我们让空中去展现这个舞蹈演员最优美的状态。那么每一个演员呢，要绑4根钢丝绳，那么呢，两个演员他就是8根钢丝绳。那么我们在空中呢，要让他们自由的旋转，同时呢，钢丝绳之间呢又不打架。这个呢，在背后呢，都是要经过无数次的演算。这个呢，也是在大型的体育场上呢是首秀。到底这个背后还有怎样的故事呢？我们现在请我们的舞美设计师任兴华老师给大家揭秘。
3: 同学们好，我来从技术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实现这个 3D。 我刚拿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感到巨大的压力，因为我们希望把它完美的展现出来。那么从技术上来说有两大难点，第一点呢就是怎么实现 3D， 第二点呢就是怎么实现双人 3D。 刚刚看到整个的一个表演呢，两位演员若即若离，时而离得很远，又时而交织在一起。我们在线下找了一个小的场馆，那么通过吊挂沙袋不断的推演，计算出精密的数据，然后到达现场搭建的时候呢，根据演员自己具体的要求进行调整。我们经历了很大的挑战，需要算出精密的数据，包括演员的这个重量以及他们的运行的速度。可以看一下整个一个我们排练过程的一个短片。
4: 3D 双威亚技术是一套极为特殊的系统，专门为这场演出而设计。两位舞蹈演员在空中自由飞舞，对这套系统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其中涉及了复杂的运算过程，包括索道结构。

0: 控制系统和机械设备等。从创意提出到实际应用，耗时近一年。
1: 这是我们真正的我们自主研发的系统，这个设备在国内甚至于国际上、世界上，这是应该是第一次，我可以坚信的这么说。
0: 这要归功于大胆的尝试和创新，以及无数幕后工作人员默默的付出。为了搭建这一装置，工人们在体育馆的顶部穿针引线，铺设了超过250条微压索道，每一条索道的搭建都超过2个小时。为了确保安全，工作人员事先进行了大量的测试。为了实现所需的潮水效果，视觉设计团队随时待命调整后期合成。这对于舞蹈演员来说也是巨大的挑战。在2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每天都置身于10米高空，承受着风吹日晒，甚至成为医务室的常客。
2: 现在看到这个威亚神我就害怕。
0: 然而这些努力终于得到了认可，钱塘潮涌成功实现了技术与艺术的完美融合。
3: 同学们也可以看到，演员呢吊挂着威亚之后，他整个的动作其实和咱在地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包括他的走路和翻越，整个的形象非常优美，但是整个过程是非常非常艰辛的。演员们需要他们有很高超的舞蹈功底和很强的肌肉控制力。经过大家的不断努力，我们终于完美的呈现出钱塘浪潮的健儿的形象，是技术与艺术的完美融合的一个最好的诠释。
4: 同学们，这工作是不是很酷？
5: 酷！
6: 每一个酷炫的背后呢，都有一群人在默默的努力，默默的奋斗的。他们不一定呢被所有人都看到，但是这份努力呢，同样也熠熠闪光。那么相信呢，能给我们带来底气。那么相信呢，我们的祖国一定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大。
4: 特别感谢任老师和吴老师的分享。
6: 谢谢。
4: 科技与文化的结合果然能创造出令人震撼的表演。那除了我们刚刚介绍的 3D 双人威亚表演之外，还有绽放在上空的
5: 烟花。
4: 看来大家对烟花是情有独钟，但这次咱们的烟花可不一样，不是在空中绽放的，而是在我们的屏幕上呈现的。让我们通过短片欣赏一下吧。

0: 学们，提到烟花，你们会想到什么呢？来，
1: 烟花代表浪漫、胜利，勾起我对家人的美好回忆。我还想起了周杰伦的《烟花易冷》。
0: 嗯，特别好。其实我个人也特别喜欢这个歌。那么提到烟花呢，大家肯定就会想啊，怎么在上空燃放，大家过年的时候可能都会看到。这一次我们杭州亚运会呢，因为我们秉承了一个绿色节俭的一个理念，所以我们就想说2000年以前我们中国呢就发明了烟花，但是在2000年之后呢，我们是不是可以我们去打破一下自我。可以问一下你们，数字烟花用了什么样的技术呢？
2: 老师，我知道是数字 AR 技术。
0: 数字 AR 技术特别好，我们呢可以说我们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就是有刚才这位同学说的数字 AR 技术，包括我们在线上线下有所有的这些合成的技术，包括演算的技术。所以说呢，它不仅是要在体育场的上空燃放，它更应该是在我们的每个人都可以看到的这个电视上面，或者是网络的屏幕上，甚至是手机的端口都可以看到。所以为此呢，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因为您看到这个烟花它是绽放在西湖上，特别美，钱塘江上特别美。但这个呢，就需要我们事先要把钱塘江，包括西湖，包括所有的建筑，我们都要用这个 AR 的技术，虚拟的技术，先把它的平面图都收集好，然后再经过科学的演算，其实就是很多这种大片的效果就是这样算出来的。其实包括大家刚才看到的潮的这个状态，是实时合成的一种潮水的状态，它都是利用了一个科学的算法。那么在这么瞩目的这个时刻呢，我们就觉着一定

0: 是吸引所有人的眼球的，那一定是它照亮了我们每个人想象的这个烟花的。因为每个人的想象的烟花都不一样，你想的可能是黄的，你想的可能是红的，那我想呢一定是观众和这个电视机前的所有的人，每个人的想法都可以在这个虚拟的世界，在这个现实的世界有一个结合的。
1: 那么现场的观众是怎么感受到烟花的震撼的呢？
0: 其实我们有三个法宝。第一个呢，就是现场呢，它有一个巨大的一块网幕，这个网幕呢，大概长呢是185米，那大概呢会有10层楼这么高，所以你要想它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宽幅的一个画面。大家是不是都有去过那个 IMAX 的电影院？所以我们这一片网幕呢，它大概就是9个 IMAX 那么大。当这个烟花的画面咵冲上去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特别震撼。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地屏，大家刚才有看到有好多画面都是在地屏上做到的。您可以想象你们学校如果有标准的足球场的话，那你就想110×70的那么一大片的地方，我们的这个地坪呢是有6000平米，加上这个185米，9个 IMAX 的这个影院，所以它构成我们极致的视觉的冲击力。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大家小的时候听这个放焰火的时候呢，最重要的是听梆梆梆梆梆那个炮竹的那个焰火的那个声音。所以我们就到了烟花的制作工厂，我们干嘛呢？我们实际去录制这个声音，我们让这个声音一点一点的跟我们的画面去做匹配，那么这样呢形成非常逼真非常震撼的这个效果。
1: 咱们同学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来，这位同学。
2: 老师，我看到地屏特别大，那如果地屏突然不亮了，坏了怎么办？
0: 好，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杭州呢在7月份、8月份和9月份呢特别热，大概的温度呢要到38度、39度的样子，然后要天天下雨。这个地屏呢，它如果是加污水啦，然后气候炎热呢，它肯定会有一些故障。那么为了减少这个呢，我们其实是有一个100多个人的一个团队，每天干嘛呢？每天在反复的去检查，每天在演出之前呢，他们都是手拉着手一排一排的去用脚去跺这个地屏，就会看到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出现，一旦有问题呢就马上修复，它是为了保证呢在最后的这个演出呢要顺利进行。其实我们在9月23号开幕式当天呢还是一个下雨天，所以我们都特别特别的紧张。那么下雨呢肯定会对这个有影响，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拿好多毛巾包括棉被，大家一起的去赶这个水，就是让它呢可以尽快的恢复到干的程度。因为我们的地屏其实离地面呢它只有75厘米，大家想想75厘米的只有这么大，它如果要维修的话呢，它有一些它是需要在底下维修，有一些呢是可以从上面维修的，所以前前后后呢耗费了很多人的精力，大家呢一起把这个事情做完。我们有一句口号，就是大莲花是一个创造奇迹的地方，那么在9月23号呢我们创造了这个奇迹。
1: 同学们，烟花虽然已经消散了，但是杭州亚运会的璀璨却永不消散。你们知道吗？我们现在无论是看赛事还是看开幕式，无论是通过电视还是手机，都非常的便捷。可是在33年前，我的父母告诉我，他们一家人围坐在黑白电视机观看北京亚运会。我们通过短片来一块儿了解一下吧。
3: 1990年亚运会期间，这首《亚洲雄风》响彻各地大街小巷，同时吹响了中国体育领跑亚洲的号角。2023年，数字人弄潮儿和火炬手共同点燃烛火巨塔钱江潮涌，点亮了杭州亚运会的夜空，也点燃了中国与亚运会的第三次欢聚。在这里，科技的想象力被无限延伸，数字火炬手、3D 双威亚、数字烟花、开幕式 AR 等

0: 让千千万万观众参与进来，成为现场演出的一部分，这也是杭州智能亚运的生动写照。令人震撼的科技绝活历来为大型体育赛事插上腾飞的翅膀。早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就首次使用了鹰眼技术，而杭州亚运会首次将智能作为办赛理念，树立了技术新标杆。比赛时，5000多小时的转播同时在云上发生，赛场外还有一批数字技术借机走进百姓生活。对主办国来说，大型国际体育赛事既是科技进步的秀场，也是文化厚度的展台。这33年，山川湖海挡不住薪火相传。如果说北京亚运会是中国在改革开放浪潮中砥砺前行的助推者，广州亚运会则是中国重新站到世界舞台中央的见证者，而杭州亚运会就是科技亚运和绿色亚运的引领者。科技塑造亚运，亚运展现未来，杭州亚运，未来已来。
1: 一下子就带回到33年以前北京的样子，然后广州的样子，再到今天的杭州。其实我想呢，这一步一步，从1990年的举国办赛到现在呢，举重若轻，那3届亚运会呢，其实我们是见证了我们国家的体育的发展，我们国家的崛起，所以我觉得我们都很自豪。
2: 没错，体育赛事呢，把你我他变成了我们，我相信未来还会有更多的体育赛事能把我们连接在一块儿。同学们，如果你们有这样的一次机会打造一场开幕式，你们会让哪些科技绝活亮相呢？谁来说一说？来，这位女生。
3: 我想设计一场无人机表演，这样非常的酷。
4: 我会请来一个超智能机器人主持开幕式，能和观众互动回答问题，就像是科技的魔法秀。
1: 特别棒。
5: 好，下一个。
6: 我会设计一场时光穿越秀，用 AR 技术展示过去、现在、未来，让观众感受时间的流转。
1: 其实呢，我看了大家都想说自己有很多很多的想法，觉得都特别的令人期待。当我们的习以为常呢变成别人的诗和远方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在想，从数字5G到人工智能，其实呢就是数字的力量带给了我们很多的转变。我们呢早已经就走在了这个时代的前沿。其实这次杭州的亚运会呢，在比赛期间呢，他们很多智能化的设施呢，也让各参赛国的运动员，还有一些外国友人呢，都让他们目瞪口呆，因为他们给了很多便捷的这种生活方式。在我们的闭幕式上呢，我们还有一块特别棒的全世界第一块数控草坪，那大家呢会在那个草坪上面呢可以去欢聚，可以去惜别。那么在我们的杭州亚残运会上呢，我们也有一个小姐姐，她是穿戴了智能的手臂，她进行了点火，希望通过这堂课呢，给大家的心中呢撒下小小的这个科学的火种。那科技呢，它不是冷冰冰的机器和代码，它蕴含着无限的可能性和创造力。最杭州的故事，同时呢，它也是最中国的烙印。那这次开幕式呢，像是一场充满了人文色彩的科幻大片儿，大家都在感叹科技的力量真的是改变了生活。我们创造的价值呢，也就越来越重要了。
2: 谢谢吴老师的分享。今天啊，咱们吴燕老师给咱们介绍了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诸多第一次，比如数字火炬手，还有数字烟花等等等等。那我特别想问问吴老师，有没有您的第一次要跟我们分享的？
1: 那么对于我来讲呢，可能我的第一就变成说我的飞行次数变成了第一。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一直都在飞来飞去飞来飞去。那么有的时候呢，我就是早上起来飞到杭州，然后在杭州工作，到晚上呢就再飞回来。其实我在筹备的这3年呢，我一直都是这样工作的。那么到了现场合成的时候呢，我们就不飞了，同时呢他就又有一些其他的状况就出现了。因为我女儿呢今年是高一，所以在这个亚运会筹备的过程中呢，刚好她经历了中考，那个时候肯

0: 您都希望自己的爸爸妈妈陪着一起报志愿，一起复习，可是呢就很遗憾，我女儿呢她就完全没有我的参与，然后她都是自己跟爸爸一起把这些事情完成的，包括报志愿这些。我就在说呢，这些第一背后一定会有很多辛苦和付出，那对于我个人呢，他也有一些小小的遗憾，因为呢老师没有能陪伴在自己的女儿身边去完成她人生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考试。所幸呢，因为她觉得她的妈妈会比较努力比较认真吧，可能她也学会了这些精神的一些传承，所以呢她的考试也非常好，也很顺利。所以在这里呢，我也特别预祝呢在座的同学们，你们呢人生中呢一定要收获很多你们的第一。那我也希望通过你们的努力，通过你们的拼搏，然后能把这个第一特别完美，大家特别健康和快乐呢，我觉得就是你们的老师、你们的家长一起期待的这个人生的第一。
1: 谢谢吴老师的分享。那现在我想邀请咱们全班同学一块儿到台上合唱第19届亚运会的主题曲《同爱同》。

湖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前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紧实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经。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 T 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那么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泥，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

脱去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博化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牵了

前行。迎接他的是两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卫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九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乌在日，女神托月，寓意新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新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征服帛画不绝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端。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0: 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

0: 我们再测试一轮。
1: 眼为桥梁，日为纽带。
2: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1: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3: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4: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5: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6: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7: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8: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1: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9: 终于成功了，
8: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0: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1: 共建同一个家园。
11: 读中国，
12: 读中国。

0: 您刚好需要，我正好专业。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我是主持人柏林。那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这所高校呢，是素有小联合国的这样一个美称，每年呢都会参与我们的节目，相信呢大家已经是猜到了哈，就是北京语言大学。那首先我们欢迎一下北语的两位嘉宾，北京语言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王悦，欢迎您王主任。
1: 主持人好，考生家长朋友们大家好。
0: 好，另外一位呢是北京语言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副院长孔令志，欢迎您孔院长。
2: 主持人好。
0: 好，欢迎两位哈。北语的每年都来参与咱们的节目哈，我相信很多的考生和家长对于咱们学校有一定的了解，咱们有小联合国这样的一个美称。那接下来我们还是先通过一个快问快答这样的方式，让大家进一步的走进一下北语。好，北京语言大学最鲜明的办学标签是什么？
1: 我想一定是国际化啊，因为学校呢现在跟这个世界上81个国家的527所高校或者科研机构已经形成了这个紧密的合作关系。我们也在14个国家建有29所孔院或者是孔子课堂。同时呢，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是最早在国外建设这个海外分校的国内高校。我们现在有3所海外分校，还有2所中国研究院，也形成了一个深层次多领域的这样一个国际化的办学格局。
0: 王牌的优势学科和传统特色专业也是什么？
2: 作为一所以语言教学和研究为特色优势的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学校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连续多年全国第一，汉语言文学专业排名全国前3%，外语和翻译相关专业在国内也是名列前茅。
0: 好，学校学科整体实力与学科建设的亮点是什么？
2: 学校构建了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区域国别学、语言科学、汉学与中国学和国际中文教育为主体的三强三新学科建设体系。学校综合实力快速发展，目前学科建设涵盖11个学科门类，本科招生专业64个。
0: 好，是否有人工智能与语言结合的专业？
1: 有，刚才也提到，我们这几年一直围绕着这个语言加专业加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方向去进行这个人才培养路径的开拓。那么这几年其实做了很多的有益的尝试，比如说我们跟北京科技大学联合开设的这个翻译的 AI 实验班，就是在北语学这个翻译的技术理论和技能，在北京科技大学学这个人工智能和计算机相关知识。同时呢，我们今年还开设了这个语言科学，大家可以简单理解为这个语言学加人工智能的这样一个专业。我们还开设了金融科技，那么就是以金融学为主体呢，我们融合了人工智能啊、大数据、区块链的这些知识。同时呢，今年还开设了一个这个认知科学与技术，相当于是发挥我们的语言优势，把这个语言学习科学和这个人工智能在教育的领域进行一个融合和交叉等等吧。
0: 北语校友在全球的分布情况如何？
2: 学校秉持德行言语敦睦天下的校训精神，致力于培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者和文明交流互鉴的推动者。建校以来呢，学校已经为我国培养了数以10万计的优秀人才，为全球培养了80余位副总理以上的政要，300多位外国使节，30多万名懂汉语、熟悉中华文化的外国留学生，为推动文明互鉴交流发挥了重要的纽带和桥梁作用。
0: 好，在校生有哪些全球特权？
2: 首先呢，学校中外学生可以相互砥砺，形成了得天独厚的语伴文化。此外呢，得益于学校的国际化办学格局，出国境交流学习的机会在国内高校也是首屈一指。同时呢，学校在学习期间啊，可以学习2、3外语，报名参加英语专4、专8的考试。
0: 好，学生深造的国际化路径都有哪些？
1: 学校这几年一直在开拓这个人才培养领域，特别是围绕国际化的这样一个特色。我们每年大概有这个500多名学生，就是我们的这个本科生，可以去到这个海外或者境外不同的学校进行这个交流和学习。另外呢，我们有大概20%的这个毕业生去到这个出国境进行这个深造。那么还跟这个世界10余所这个知名的高校联合开展本科和研究生的这个 培养项目啊。同时呢，值得一提的是，北京语言大学我们在这个外交部的人才遴选当中，我们在国内的这个高校当中录取率是这个首屈一指的，同时呢，也是体现北语的这个国际化和这个语言能力的这个特色。我们的学生在这个全国的这个雅思考点，高校学生的平均分是位列全国第一的啊。
0: 好，毕业生最集中的就业领域是什么？
2: 学校的就业率还是非常高的啊，去年的整体就业率超过了96%，主要集中在教育、公共管理、金融、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重点用人单位包括呀，比如说外交部、中联部、安全系统、商务部、地方外事部门、高校、中小学、银行、石油、新东方、快手、百度、华为、字节跳动等知名单位。
0: 那接下来呢，王主任再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我们北语到底是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哪些专业是我们的优势和特色？
1: 好的，谢谢主持人。刚才提到北京语言大学我们是教育部直属的这个重点大学，我们不光有这个小联合国的美誉，而且我们是这个新中国创办的唯一一所以语言命名的这个高校啊，也足以体现我们在这个语言教学方面的这个优势和特色。那么建校至今呢，可以说北京语言大学我们已经发展成为一所以这个国际中文教育为特色，以语言教育和这个研究为优势的多学科协调发展的世界知名大学。我们的这个学科建设现在已经涵盖了11个门类，然后我们的本科招生专业呢，刚才也提到已经达到了64个。那么近年来呢，学校致力于培养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者和文明互鉴推动者啊。那么建校以来呢，我们已经培养了数以十万计的国内的栋梁，同时也为世界培养了30余万的这个懂汉语、熟悉中华文化的这种知华友华的外国留学生，他们一起呢，也为这个文明交流互鉴发挥了重要的这个桥梁作用和推动作用。特别是近年来，我们围绕国家的这个战略，充分发挥北语在这个中华文化传播和文明互鉴交流领域的这个作用，我们在这个三强三新的这样一个学科建设体系的这个引领下。这个开拓我们的这个交叉基础和新兴学科的建设，都是服务于这个国家的这个战略的发展。同时呢，我们也开创这个语言加工科的这样一个人才培养的先河。我们的这个跟兄弟院校强强联合的，刚才提到的这8个联合学士学位的专业，应该说是也引领了国内高校我们文工结合语言加这个专业的这样一个风尚吧。同时呢，学校这几年呢，我们也特别注重就是这个语言加专业的基础上，我们积极的拥抱

0: 这个人工智能啊，形成了语言加专业加人工智能的这样一个特色的人才培养的格局。去年呢，我们跟北京科技大学开设的，刚才提到这个翻译加计算机科学的这样一个 AI 翻译的实验班，招生啊情况非常的这个喜人，受到考生家长的一致认可。啊，同时呢，我们这个计算机的大类也一直是突出我们这个语言智能的这样一个特色啊，还是以语言大学的这个内核啊为这个特色。同时呢，这个我们的这个商学院的相关的商科专业啊，也是跟这个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相融合，像我们这个金融科技啊，我们的这个数字经济等等啊，也都受到这个考生家长的认可。同时今年呢，我们还在这大类里边增加了这个软件工程的人工智能的这个辅助开发啊，也是把软件开发跟我们现在这个新兴的这个 web coding 也好，还是这个人工智能编程也好啊，进行一个充分的融合啊，这等等吧，都充分体现了学校啊把这个传统优势，就是我们的语言的这个特色和核心，跟我们这个未来的这个趋势，包括人工智能在内啊，这样一个风尚啊，进行一个充分的结合，也体现了北语我们在人才培养方面的首创创新吧。
1: 孔院长所在的这个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其实也是咱们非常王牌的这样的一个专业。您再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咱们学院都有哪些专业？
2: 北京语言大学，依托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这个建立的中美国际健康学院啊，它是一个国际化创新型的健康学院。然后中美国际健康学院的外方合作院校是美国东北州立大学，东北州立大学的语言病理学专业是美国言语语言听力协会官方认证的专业啊，它的培养标准、临床体系和师资水平都是国际公认的。那么2026年的中美国际健康学院招生的专业是听力与言语康复学啊，括号语言病理学，语言病理学是美方的这个专业名称。这个听力与言语康复学的本科专业呢，它是建立在北京语言大学国内首个语言病理学硕士点。学院呢现在有语言科学、康复科学、心理学、医学等跨学科专业背景的教师是35人，100%的教师具有博士学位啊，其中教授8人，副教授14人啊，博士生导师8人，硕士生导师34人，1/3的教师都有海外留学的工作经历。
1: 那我们学院的这个人才培养上有哪些我们自己的特色，包括有哪些人才培养的项目呢？
2: 北京语言大学是国内首个设立语言病理学硕士点的大学啊，并且呢构建了以听力与言语康复学本科与语言病理学硕士专业组成的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有超过10年的人才培养基础和底蕴。听力与言语康复学（括号语言病理学专业的中方专业就是听力与言语康复学），属于医学门类下的医学技术类专业。那么外方专业呢是语言病理学专业，完成4年学习将获得这个中外颁发的双理学学士的学位。2026年啊，也就是今年，听力语言与康复学本科专业和语言病理学的硕士专业共同升级为中外合作办学专业，进一步形成了本硕兼备、中外融通的顶级语言病理学人才培养体系。本科生毕业之后可以在学院继续深造，获得语言病理学中外双硕士学位。部分学生也可以选择硕士阶段申请去美方大学完成实习，并申请考取美国的语言治疗师的职业资格证书。
1: 感谢两位给我们带来的介绍。欢迎一下北京语言大学国际政治与传播学院的副院长郭真，欢迎郭院长。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1: 好，郭院长，我们刚刚介绍了咱们学院的是国际政治与传播学院哈，听起来很高大上。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学院是什么样的特点，我们有哪些特色？
3: 好的。我觉得跟刚才大业主任说的一样，就是我们也是紧密配合着学校的这个学科建设的，还有学校的这样一个特点。我们从去年7月份成立之后，其实我们在学科建设和这个专业建设上面，我们就比较突出的强调一个跨学科。因为现在啊，传统学科可能都遇到了这个发展的瓶颈，所以我们在重组之后，我们在两个学科，其实如果细心的家长和同学们都知道啊，其实国际政治和新闻传播分别属于两个学科，一个新闻传播是属于文学类大类下面的，而国际政治呢是属于法学类下面的。所以我们在重组之前，其实就在想如何打造一个新的架构，把文学和法学有机的融合在一起。然后第二个就是在我们成立了以后，也是学校领导的，就是我们现在办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路，就是要把这个学科从这个自己的这个专业的这个角度打通以外，还要向更大的学科打通。所以刚才王主任也一直在讲，我们现在也在探索 AI 赋能的这样一个学科建设。所以其实我们学院成立之后的第二个工作，其实就是要把校内的所有资源打通。所以我们在做这个人才培养方案调整的时候，我们打通了信息科学技术信息科学学院的，就是这个理工科的专业，我们打通了国际商学院的像这种国际贸易啊、谈判技巧啊这方面的这样一些课程，我们打通了国别区域研究，因为国际政治和国别区域是深度的绑定在一起。所以我觉得第二个跨学科就是我们把它放在了一个更大的学科的这样一个框架下面。第三个方面，我觉得我们做的这些年一直都在量，就是我们两个学科一直都在做的，就是要跟产业要跟业界紧密的结合起来。其实我们学院之前的体量是比较小的，但是我们合作的这些业界和产业的这样一些单位其实都很高端，比如像我们新闻传播学，因为我们是面向国际传播的，所以我们像国际以前的这个国际广播电台，现在的 CGTN， 然后还有我们的中文国际频道，我们都是面向于这种国际海外传播的这样一个，我们在这个领域当中其实深耕，今年是第18年，马上就要有20年的时间，所以我们很多的毕业生，我们很多的这个校友其实都在这个领域当中工作了很长时间。其实我们在小联合国，所以我们的国际政治专业其实是中国第一个研究这个联合国的，所以我们是全国第一家这个联合国研究中心，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们就一直在研究联合国的方方面面。而且有的同学可能会这个比较外向的，比较喜欢国际政治的同学，可能从高中阶段就会参加这个模拟联合国的这样一个活动。其实北语就是最早在这个向全国推广和普及模拟联合国这样一个活动的这样一个高校，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是就是这个主办和组织方。所以我觉得像这个同学们应该能够感受到啊，我们两个新兴学科的这样一种动力和活力。
1: 您刚才也说到了，咱们学院呢主要是这跨学科交叉融合是我们的优势哈。那主要我们都有哪些学科和专业，你能详细的给我们展开说一说？
3: 好的，我们现在一共有十多个专业，分别是国际政治、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国家安全学、外交学、新闻学、国际新闻学、数字出版、网络与新媒体，还有传播学等10个专业目前。然后在校的学生的总数是1100人。然后呢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专业是国家一流本科专业，然后这个新闻学和国际政治是北京市的一流本科专业。然后我们目前师资力量也是因为重组了这个学校的师资力量以后，我们的这个师资力量也是比较雄厚的，100%的老师都具有博士学位，然后呢50%以上的老师都有海外的教育背景。
1: 那今年我们的这个专业有什么调整和变化吗？
3: 今年根据教育部的批复，我们拿下了4个新的专业，一个是国家安全学，一个是外交学，一个是国际新闻，还有一个是数字出版。但是根据这个我们学校的这个招生的这个安排，我们今年安排了3个新专业的招生，分别是国家安全学、外交学和数字出版。然后根据这个招收的名额，这三个专业要面向全国招收，每个专业招收40位这个优秀学子加入。
1: 其他的学院有调整吗？专业
0: 有的，因为刚才一个提到呢，就是学校今年的整体的招收规模，我们继续扩大260人。另外呢，我们新增了9个本科招生专业，给大家重点介绍几个国传学院以外的今年新增专业吧。一个呢是我们的区域国别学，这个学科呢，我们在国内的这个排名是比较靠前的。这个专业呢，也是紧扣国家的这个深化对外开放的这么一个战略需求吧，其实也是这个文明交流互鉴的这个题中的应有之意，特别是依托北语的我们这个多学科交叉的这么一个优势，致力于培养具有这个宽广的国际视野、跨文化沟通能力，和这个区域国别研究能力的这种复合型的人才，我们在专业构建上呢，突出我们的课程学习、科研实训、实习实践这样一个三位一体的培养体系，特别聚焦这个对象国的历史、社会、政治、经济等领域的深度研究，注重培养这个学生的批判性的思维和这个问题意识，所以依托这个国别的智库、国际项目和这个涉外行业的平台等等吧，为学生也打造了一个综合实践的平台。另外一个专业呢，就是这个认知科学与技术，培养方向呢叫这个语言学习科学实验班，那么这个专业呢，可以拆分成三块理解，它应该是这个教育学基础上，增加了这个语言和认知两个模块的特色，所以我们也是一个语言加认知加教育的这么一个三位一体的一个培养特色，培养具有这种教育学、心理学、语言学和人工智能交叉学科背景的这个 AI 时代的通晓教育规律的高端的教育复合型人才。所以这个实验班呢，未来呢，我们还将从这个课程啊、实践呀、科研三个板块去这个给学生们打造平台，提供资源，特别是我们计划这个实验班全员配备这个高水平的学术导师，指导学生在本科阶段开展相关的这个课题研究、实习实践、学术交流等等培养这种专门的复合型人才。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软件工程，我们叫这个智能辅助开发，这个语言工程，我们希望是这个培养 AI 时代的软件开发的人才所以在这个人才培养上，我们构建的是这个软件工程的核心能力加这个 AI 辅助开发的技术，这样一个双轮驱动的人才培养的模式，特别聚焦像这个 AI 的辅助编程、我们的这个智能测试、大模型的这个开发和应用等等这些前沿领域给这个软件工程这个专业赋予新的内容和活力，同时呢，也立足国家和社会的需求。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数字经济的发展等等我们也深耕这种新型的软件人才的赛道吧培养这种高素质的新时代的软件工程开发的复合型人才大概是这样，这三个专业。
1: 王主任刚才介绍完了之后，我们知道今年北语有一些新的专业，也有一些新的实验班可以供同学们来这个报考哈。
0: 是的。
1: 那这个新增的专业和这些实验班，我们在高考填报的时候可以直接报吗？有没有一些特殊的要求？
0: 刚才提到的这些专业都在本科普通批次填报然后就是提醒大家，还是说的这个外国语言文学类的学科下的相关专业需要英语的外语口试。
1: 好，国际政治与传播学院，我们的人才培养方案有哪些我们自己的特点？
3: 我们自从去年成立之后，其实我们花了大概有半年多的时间，我们一直在讨论就是说如何来打造一个文法相融通的这样一个新的专业这样的类型。所以呢，我们经过不断的头脑风暴，其实也是结合学校的这样一个要求，我们觉得我们现在要结合学校的国际化办学特色，然后呢培养这个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这样一个具有这样一个鲜明学科特点的这样一个人才培养模式，致力于打造国际政治与传播，就不是以前的国际政治或者国际传播了，是致力于打造国际政治与传播的北语学派，或者体现我们的这样一个学科格局，然后面向传媒技术的全面革新，服务国家高端国际化高端中外人才培养的这样一个战略需求，来进行这个人才的培养。那么为了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其实我们有两个三维场域。第一个就是从学科的角度来说，我们打通了文化、战略与传播三个场域。具体而言就是文化场域旨在就是服务文明的交流互鉴、跨文化 素养和全球胜任能力，这个是在学科方面的要求，就是对我们人才培养的这个要求，主要就是要解决交往什么，传播什么，因为我们现在要把中国的声音传递给世界，那么我们要交往什么，我们要对外去传播什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战略层面，我们讲的是就是我们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和传播，就是为什么要跟别人去交往，解决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就是为

0: 了让我们的学生能够体察中国，思考世界啊，就是站在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样一个格局上来看待中国的问题和世界的问题。然后传播场域就是用新闻传播的技能和技巧来解决如何传播、如何交往的一个问题。传统国际传播当中，我们依然处在一个有理说不出去、我们的故事没有办法让别人接受的格局当中。那么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个传播场域就来解决这样一个技术层面的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可以看到啊，我们的三大学科集群从为什么、是什么到最后怎么做，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链，这是我们在学科体系上的这样一个设计。那么从学科的这个建设、人才培养的最终端，就是我们也要面向这个国家、服务国家的需求和市场的需要。所以呢，我们也在打通一个学院中心和基地一体化办学的这样一个体系。比如说我们打造了三个互建的平台，第一个是文明互建的平台，那么它可能更加的就是面向这个交往这样一个平台。然后呢是这个经纬环球平台，它主要就是做高端智库啊，就是向这个研究性人才进行培育啊。我们的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传媒运通平台，就是运用我们的多媒体技术，运用我们的 AI 赋能的这样一个技术，来把我们的声音传递给世界这样一个平台。所以三大平台从实践的角度给同学们进行赋能，所以在这三个领域当中，其实我们都小有成就。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个文明互鉴的，就是我们的联合国研究和我们的这个模拟联合国的这样一些工作，还有我们对于这个我们学校这个大使啊这种资源特别多，外交资源比较多，那么我们在这些方面都有自己的这个特色。然后在这个高端智库，就是像研究型人才的这样一种培训当中，其实学校这几年在这方面的投入非常大。我们投入了很多的这个资源，给这个学生们参与到老师的这种国际传播的研究、国际政治的研究当中。我们现在的研究已经不再是传统的，就是我们去看看文献，而是有机器辅助。有我们的这个数据库，我们专门建设了这样的数据库，国别区域研究的数据库，多语种的数据库，那么用这个大模型来进行语言分析。所以其实刚才大学主任也提到了，其实语言大学在这个 AI 这个领域当中，我觉得是有优势的，因为大模型的基础其实就是语言的处理。当然它分成人类语言和自然语言和人类语言，但是所有都是语言处理。所以其实在这个方面啊，北语是具有先天的优势。所以我觉得也是，当然这个也是当下这个学科探讨和这个推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切入口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就是往这个高端人才，就是研究性人才的。那么在这个应用型人才的这个培养方面，其实我们学校虽然体量不大，但是我们的培养也特别的有特色。比如说今天的这个演播室，其实我们学校就建有这样的演播室，我们把所有的像这样的设备、高端的设备也是向同学们开放。另外面向这个社交媒体平台的这样一个时代当中，我们把中外学生共同放到了一个课堂上，让他们做什么呢？就是社交媒体运营的实践。有我们的外教，有我们从英国请回来，他之前在英国的这个媒体当过记者，那么由我们的外教来领衔带领着中外同学共同组成团队来进行这个社交媒体运营的这样一种实践啊。经过了一轮多的这样一个实践，同学们都很高兴，因为能交到这个很好的这个外国朋友，然后呢在自己在社交媒体包括国内的和海外的都有很多的粉丝。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有北语留学生天团在这个粉丝也是过亿的啊，所以其实就打造出了我们自己的一些特色。
1: 能够看得出来哈，培养的这样的国际化人才，未来他们都在哪些领域就业呢？咱们整体的这个就业情况怎么样？
0: 因为我们的这个专业，它具有很鲜明的这样一个外向型和面向国际的这样一个特色，所以呢，我们在本科的这个阶段的，它的这个就是这个就业的途径，其实我们一直都说是333啊，就是三分之一的同学可能是国内读研，就是选择继续深造，这也是我们之前讲的 就是面向研究性人才的这样一个出路。第二个三分之一呢，就是我们会有三分之一的同学会

0: 申请上海外的名校，这个得益于我们学校的这种对外高校的这样一种强联系啊，就是我们在海外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500多所高校，我们都有这个交换呀，像这样一所合作项目，其实他们在本科的阶段就可以事先去踩点自己的高校，比如说之前我们的这个荷兰的莱顿大学，其实它的排名在传播学的排名其实也是世界领先的，他们有机会去一年或者半年的时间去那边去提前的就接受这样一种学术的训练。还有1/3的同学就是我们讲的就是应用型的人才，那么他们更多的像去，因为我们是国际传播的人才，去这个总台 CGTN， 所以我们是同行，还有那个我们的国际政治的这个专业的同学去考取公务员，像财政部、中联部，还有很多的这样一些国家部委，还有一些外向型、涉外型的一些企业呀，都是我们这个我们同学的这个最后的就业的去处。而且我们的同学就是用人单位对我们同学的这个反馈普遍来说都是比较好的。
1: 好，那今天的关于北京语言大学的招生咨询呢，暂时呢就告一段落了。那如果大家呢有任何关于北京语言大学更多的信息想要了解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屏幕上方的联系方式与我们学校的招办老师取得联系，来详细的了解今年的最准确的报考信息哈。也希望我们的考生和家长不要错过了，也欢迎更多的人能够关注报考北京语言大学，也祝福我们今年所有的考生都能够金榜题名，梦想

0: 你刚好需要，我正好专业。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我是主持人柏林。那么这一时段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吉林大学的各位老师，吉林大学本科生院院长、本科招生办公室主任傅军，欢迎您，傅主任。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0: 好，另外一位呢是考古学院院长段天锦，欢迎您，段院长。
2: 啊，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说到吉林大学哈，大家都非常熟悉了，是我们教育部直属的双一流综合类的高校。那首先呢，还是请两位哈，通过一个关键词先来介绍一下我们吉大。
1: 我觉着最典型的三个字吧，一个是大，第二个是高，第三个是红。大有多大呢？有六所学校合并而成，原来的吉林大学、吉林工业大学、长春科技大学、白村医科大学、长春邮电学院，还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区大学。同时的话，吉林大学本科生现在在校生43000人，研究生在校生大概是44000人，硕士和博士，教职工应该是16742人，加起来10万家的超大规模办学。所以教育部本科审核评估组对吉林大学有个评价，说是中国高等教育超大规模办学一面旗帜，这是非常高的。对于学生高考报志愿的时候，专业选择的空间更大，另外的话，入学之后专业调整的空间也更大，能保证他是一直学一个自己感兴趣的专业。第二个字呢叫做高，提到东北大家可能耳熟能详的东北全面振兴。吉林大学从建立之初一直在履行东北振兴的重大使命。第三个呢红，因为对于学生来讲，上学要想学好，最关键的其实就是要有好的老师。而吉林大学的黄大年老师被党中央授予时代楷模、人民教育家，教育部也把全国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在全国所有的高校进行推广。所以说，黄大年精神是吉林大学的培养地、行政地以及全国发扬地。如果有这样的好的老师，那我们就有足够的底气，不仅仅教给他的是知识，关键是立德树人。这恰恰是党和国家培养人才的最高标准。
0: 副主任通过三个字大高红啊描述了吉大哈。段院长您呢？
2: 吉林大学啊是我党重点建设的第一所大学，也是一所人民的大学。吉林大学从1946年建校到现在80年时间里啊，应该说有很多第一啊。我举几个例子，吉林大学呢是我国学科门类最齐全的重点高校之一啊，应该说现在吉林大学的学科门类涵盖了我们学科门类目录里边的几乎所有的学科门类。另一方面呢，吉林大学呢又成为啊培养我国

0: 两院院士最多的综合性大学之一，极大资源丰富，学风纯粹，成为我国最重要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基地。另外，吉林大学的学生啊，就业面非常广。吉林大学在80年当中啊，已经为我国乃至全世界培养了550万名以上的各类杰出的校友和人才，成为我国最重要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重镇之一。我本人呢，是吉林大学1996级考古专业的毕业生。我入学的时候是吉林大学的50周年校庆的时候，今年2006年，那么成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我记得当年我进入吉林大学的时候，吉大录取通知书上面有这么一句话，叫做：“你可知道有多少英雄人物从这所光荣的大学的校门当中走出？”这句话呢，给我影响到今天。应该说，吉林大学的是培养杰出人才的沃土，是放飞青年朋友们梦想的地方。这里边呢，我们用很多的第一去培养各位青年朋友们，帮助青年朋友们实现自己的理想。欢迎各位青年朋友们报考吉林大学。
1: 听说吉大呢有个2+7+N的拔尖体系啊，进这些班等于是半只脚迈进了研究生，甚至能够直博，是这样吗？
0: 我们讲的这个2+7+N 的拔尖体系，实际上就是吉林大学我们用心打造的，整合了各方面最顶尖资源的一个人才培养的体系。所谓的2+7+N 一共三部分，一个二呢讲的是国家基础人才培养拔尖2.0计划的这么一个体系，我们把它呢用我们的两位老校长的名字命名了两个，一个叫理工科体系，一个叫人文社会科学体系，这两个人才培养的体系就是两个特色的拔尖班。理工科的叫陶庆理科实验班，人文社会科学叫邝亚明文科实验班。大家知道陶庆是我国量子化学之父，陶庆呢这个作为我国重要的杰出科学家的代表，我们与他来命名我们的理科。而邝亚明先生呢是我们的老校长，他呢是作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泰斗级的人物，我们把他命名为我们的文科实验班。其中陶庆理科实验班呢，现在招收数学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物理学类、化学类和生物类5个专业的同学。而人文社会科学的邝亚明文科实验班招收呢哲学、考古学、经济学、汉语言文学4个专业的本科生，一共9个班。应该说作为吉林大学具有国字号的很重要的人才培养体系的组成部分呢，也共同构成了我国的技术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呢，这个七呢，我们指的是本研贯通型的校级拔尖班。那么这七呢，也是面向我们的高考招生单独制定培养方案，实行小班制、导师制、国教培养，达到培养标准的，可以实现全部的本研贯通培养。那么还有一个 N， 是 N 个专业特色班。那么这种专业特色班呢，也是面向高考招生的。那么它按照不同的专业，我们呢有100%到50%的不同比例的保研率。同时呢，我们的拔尖班呢也面向在校的同学们展开臂膀，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学得好的有志气的同学们也选拔进来。这样的话呢，我们动态进出、分类培养，然后呢拔尖选拔，从而啊把我们的同学们呢，应该说尽量的向前推举，成为合格的乃至杰出的拔尖创新人才。
1: 这也是吉大给同学们推出的一个精神大餐啊。
0: 是的。
1: 好，我们继续来看。我听说吉大本科的培养质量极高啊，恢复高考以来培养了42位院士，全国第3，而且呢本科生升学去985的比例高达88.55%，非常具体啊。
2: 现在评价一个学校人才培养质量高低，可能就是看两院院士。但实际上吉林大学不仅看两院士，我觉得是体现了吉林大学足够的包容性，因为它是6个学校合并，而这恰恰是目前整个吉林大学最面向全国最大的竞争优势和对比优势。

0: 举个例子，原来的吉林工业大学叫做中国机械工业四小龙，非常强，长春邮电大学仅次于北邮南邮，然后包括长春科技大学，就是李四光担任第一任校长的，也就是他家底儿非常硬，所以那个时候培养出来的毕业生非常多，也就是说他的包容性，所以产生了这么多。第二个就是您刚才看到了，就是去985大学双一流保研的这个88.几%，所以我们尽可能的给学生打通他成长的最好的那个通道。
1: 嗯，
0: 为了实现包容性还有宽容性，我们今年又做了一个重大的改革，就是把刚才段老师说的2+7+1那个校级实验班取消了内保政策。
1: 嗯，
0: 就是鼓励学生，你只要有更好的地方，我们就鼓励学生去更好。今年或者今天您看到是42个院士，我特别有信心，可能未来我们会培养会更多的院士。
1: 继续啊，我听说吉大是黄大年精神的发源地，总书记呢曾专门肯定科研成果，今年80周年校庆呢还有隐藏的福利，什么福利？
2: 吉林大学呢，是黄大年精神的发源地。黄大年老师啊，是吉林大学的杰出校友，也是吉林大学的杰出的老师。那么黄老师在出国以后啊，他学成并且在国外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放弃了国外的优越的生活条件，毅然呢回国啊，在吉林大学深耕科研，用心用情用力去培养各方面的人才。那么黄老师带领团队呢，攻克了航空、地球、物理等各方面的卡脖子技术难题，同时呢，他也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啊非常优秀的青年的学生和人才。黄老师他呢曾经对他的学生们讲过，说我鼓励你们各位同学们要出国走出去，但是出国要好好学习，学成了一定要回来。应该说这样的精神呢，一方面呢是黄老师本人，同时啊也成为吉林大学的各位老师，我们中国高等教育界的各位老师们非常推崇的楷模精神。在2017年的时候啊，总书记专门对他的先进事迹进行了重要指示。黄大年老师用一生诠释了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黄大年精神。我想呢，吉林大学有包括黄老师在内的很多的优秀的老师，用自己的学术人生，用自己的各种生命去培养新一代的更好更多的学术人生和生命。从这个角度来讲啊，吉林大学在学校建立了黄大年纪念馆，还开设了黄大年班，我们呢着力去传承黄大年老师的精神，我们培养我们青年一代的学生和我们更多的黄大年式的老师们去不断的成长。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跟两位聊一聊考生和家长比较关注的哈。那首先呢，副主任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吉林大学的优势和特色是什么，我们有哪些王牌的专业，那今年我们的招生有哪些变化吗？
0: 吉林大学的专业包括王牌专业的，无论是建设还是调整还是优化，就坚持一个原则，要跳出专业看专业，也就是说要充分的考虑行业产业包括国家的重大战略政策决策。举一个例子，我们其实是从2025年就开始启动这个事情，就是紧密结合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尤其是15规划提出的16个强国建设目标，这16个强国建设目标，我们就在专业招生计划上，然后专业设置上，包括特色班设置上，一盘棋的考虑，这是一个要站在国家的高度。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生源是综合性大学，国家第一方队，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要考虑他未来的就业去向，所以我们又跟各省的考试研究院，包括各省的发展规划部门，包括各省的省级规划，我们也看，比如说某个专业在某个省投到了计划，我们也把这个充分考虑进去。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吉林大学增了12个特色班，这12个特色班直接对标国家16个强国建设目标。同时的话，在各省的计划中，我们有增有减。这个减的话，主要就是跟各省的这个产业支柱不紧密的，减了总共290个，而增的话，恰恰就是战略急需的，增了463个，这样一增一减，吉林大学一年动态调整7%，这个7%其实就是王牌中的王牌，也就是说根据战略来说的话，新的王牌，那我们传统的王牌，人工智能、智能制造、法学， 包括农业机械都是王牌专业。
1: 嗯，好，就像您刚才说的，可能极大的我们的所有的专业设置是紧跟国家战略需求的。我知道我们还有一个仿生科学与工程学院，您也是身兼的这个学院的院长，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学院，我们主要是学什么的，未来是做什么？
0: 这个仿生科学与工程学院是在2022年学校成立的，但是1978年吉林大学就已经开始国内首家搞仿生研究的。2010年成立了国际仿生工程学会，到了2019年那个获批了国家的新工科专业，首批新工科专业，到了2023年就建成了国家优质本科专业建设点，一直到现在，从1978年到现在48年，近半个世纪。你说它的技术强不强？我举个再典型的例子，培养了2代院士，16个国家级人才，也就是依靠中国科学院士任禄权以及我们这些大国的好人才，16个人才来建一个仿生聚能知识人专业，太轻松了。所以这个专业，我觉得起点就是高点，而且是家长们包括学生们可以大胆的去报。
1: 起点就是高点。
0: 对，
1: 好，我们了解了您刚才介绍的这个仿生科学与工程学院哈。那咱们学校呢还有一个学院也非常的牛，就是我们的这个段院长所在的考古学院哈，被称为是中国考古学家的摇篮，那可见历史非常的悠久。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到底牛在哪儿？
2: 吉林大学的考古学院呢，作为吉林大学的王牌学院和王牌专业呢，应该说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光荣的传统。1972年，著名考古学家、原故宫博物院院长张仲辉先生创建了吉林大学的考古专业。在2007年的时候，吉大考古就入选了当时的全国重点学科。在2017年的时候，吉大考古进入到了国家的建设事业一流大学 A 类高校的建设事业一流学科的建设名单。在2018年的时候，吉林大学成立了全国第一个以考古学院命名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在2019年的时候啊，考古专业获批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名单，同时啊，我们的文物与博物馆专业呢也入选了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名单，双双入选国家双万计划。在2021年的时候，吉大的考古学的专业入选教育部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2.0基地，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旷亚名班。那么同时啊，全国首个古文字本科专业也建立了，开始以强基计划的方式招生。那么在2022年的时候，吉大考古再次入选第二轮的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名单，学科连年进入 QS 全球排名前50名左右。应该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呢，以中国考古、外国考古、科技考古、古文字学、文化遗产和博物馆学6大学科板块支撑我们整个吉大考古学科，全力推进吉大考古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在人才培养方面呢，吉林大学经过50多年对考古学科的建设，我们已经培养了40多届考古专业的本科毕业生，30多届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的本科毕业生。那么这2届本科毕业生加起来已经超过了2000多人。另外呢，同时我们培养了近1000名的硕博士研究生，培养出了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部委员、资深教授、国家文物局、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的研究机构等等等等的各类专家学者、领导以及古业务骨干的很多专业的力量。应该说，吉林大学考古专业作为中国考古的重要战略力量，在完成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的同时呢，我们正朝着建设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的吉大考古的目标努力奋进。我们也欢迎一切大家有志于献身中国考古事业、有志于探索人类文明起源与发展的重要课题的同学们呢，进入到吉大考古学习。
1: 听完您的介绍，我才知道我们吉大的这个考古学在全球都是遥遥领先的。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考生如果对这个专业感兴趣多多来关注吉林大学我听说咱们吉大的这个考古学院还有一个非常非常有特色的而非常出名的一个教学基地，这个基地是在哪儿？主要是做什么？
2: 刚才主持人所讲的大家很感兴趣的一个基地是吉林大学的山西下县实践教学基地。那么这个实践教学基地呢，是目前高校当中规模最大、设施最齐全的现代化的田野考古实践教学基地。在2020年，我们正式启用。国家文物局呢，把它呢作为一个示范基地向全国推广。这个地方呢处在黄河的中游地区，黄河向东流拐弯之处的山西运城，就是我们讲的以陕西、山西和河南为中心的 中原地理位置的中心。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应该说在1926年，也就是100年前，中被誉两岸的学者认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先生，曾经在陕西夏县进行了中国人独立主持的第一次田野考古发掘，这样的话就成为啊中国考古。

0: 学的一个圣地之一。我们在这里设立田野考古实验教学基地，一方面呢有利于我们重温学术史，另一方面我们把最好的田野考古实验教学的资源呢向我们的本科生啊以及各种各类的学生进行开放，对他们的实践和各种动手能力啊进行全方位的培养。在这个基地里边呢，大家可以享受到一方面很好的生活资源，比如说空调、24小时热水，还有全线开放的网络等等等等。同时呢，我们觉得更重要的呢，我们让我们的同学们在这里享受到系统的田野考古的教学，一方面对田野考古的发掘、研究、实践、实验进行系统的培训，更重要的还会邀请啊国内外的很多知名的著名的专家和我们的同学们一起进行学习，包括传授各种各样的经验。另外，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实验教学的领队班，第一线的田野考古工作者也和我们的同学在一起做同学，他们呢也在接受国家文物局的培训。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讲呢，一方面呢把这个亲身体验的比较艰苦的田野考古工作和我们的学习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给同学们创造了一个非常舒适的科学化正规化的田野考古实践教学基地，从而啊把我们的同学一批又一批的培养成为最重要的中国考古学的战略力量。
1: 嗯，考古学是不是每天都要下田野啊？这个是不是只招男生呢？
0: 大家一开始很关注啊田野考古啊，大家知道要去挖土啊，要去发掘去调查。实际上呢，我们讲考古专业呢不只是要下田野，大概认为最理想的分配方式是30%左右的时间在田野，70%左右的时间要在室内进行各种这样的工作的。应该说田野考古发掘之后，实际上还有这个遗存的整理、研究、著书立说，甚至各种各样的测验啊，还有这个测定检测，同时啊也要把这个遗存放在博物馆里边和广大的公众见面。这样的工作呢应该说是一个全链条的工作，所以呢这个都需要考古背景和考古知识的同事们进行工作。那么另一方面呢，对于性别的要求来讲，实际上考古学专业是不限制性别招生的。我们在这个实习包括教学过程中呢，我们也会兼顾男女同学的不同的特点啊，进行因材施教。
1: 刚刚段院长的介绍让我们知道哈，我们暨大有非常有历史、非常有优势的这样的一个考古学专业哈，这个也是我们非常得天独厚的一个优势啊。那同时呢，我们也关注一下这个新兴领域和学科哈。这几年地空经济非常的火，很多学校可能都设置了相关的专业。我们暨大在这方面有没有一些探索？
2: 那个四中全会提出来叫做地空经济是未来的战略新兴产业集群。实物规划一出来之后，全国各地都在密集的加大这个投入。就是地空经济必须要解决两个事儿，一是靠什么飞，第二是如何飞。靠什么飞就是地空运载工具，如何飞就是地空交通科技。哎，正好吉林大学有汽车还有交通这两个专业，属于守正创新迭代更新，所以自然而然产生了我们两个特色班。第二个的话就是到目前为止全国独一份的地空经济的尤其是专业。因为地空经济面临着两个技术难题，第一个就是极寒条件下的超载荷，就是你的续航能力。第二个就是大物料的这种超负载，也就是电池能够有多长，电池能够拖多重的东西。恰恰在东北，尤其在吉林农业大省、汽车大省、寒冷地区，我们就是相当于设的这两个专业属于地空经济中的极限专业。我们的学生在这里学完这种地空极限专业之后，未来走向社会上之后就业的时候，极限的事他都解决过，常规的事太容易了。所以我们在培养这种极限型的地空经济人才。
1: 这也是我们的优势哈。
2: 对对对。
1: 好，这个网友比较关注暨大的这个人才培养哈，他说我们吉林大学呢，主要呢就是文理交叉，这个知行合一这样的教学模式，对于学生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帮助？以考古学院为例，段院长来给解释一下。
0: 实际上，这个关于文理交叉、知行合一的这个模式啊，一方面呢，是我们目前大学特别推崇的一种模式。学术发展到今天呢，更需要有一种交叉的态度啊，去解决很多复杂的问题。这同时也是吉林大学的重要优势所在，因为吉林大学作为我刚才讲，全国门类最齐全的重点高校之一，我们有着很好的平台。就考古专业来讲呢，实际上本身考古学就是一个天然的交叉学科，它呢，一方面既要吃透文史哲这样的基础学科，有这样的人文的素养，同时呢，还得有数理化、生物、测绘

这样的理工科的背景，那么依靠吉林大学的完备的知识体系，对于这个同学们来讲呢，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要面朝着遗存，面朝着古代人们遗留下来的

0: 文化旅游等等工作。所以不论在哪个岗位进行工作，都可以啊快速适应不同的岗位。应该说在吉大考古学习，一方面呢我们是教书，更多的同时呢我们也在育人。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讲，我们全方位综合的用文理交叉的手段，用综合育人的思想去培养学生，把学生们呢在培养成合格的考古工作者的同时啊，也培养成一个健全的、健康的、有用的人才。
1: 嗯，那听说咱们与时俱进呢，还引入了很多的高科技。2025年启用了这个微痕与实验考古国际联合实验室，这个实验室是什么？
0: 嗯，随着学科发展，到今天我们考古专业已经啊不仅仅是要做田野的工作了，那么同时啊也插上了科技的翅膀。刚才所讲这个实验室啊，实际上是吉林大学的学科交叉创新中心考古与文明探源分中心的一个实验室之一。那么实际上这个作为教育部首批16所建设的学科交叉创新中心，它设置了考古与文明探源分中心的这么一个专项。在这个专项之下呢，我们今年呢，我们成立了叫做微痕与实验考古的国际联合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里面，我们联合俄罗斯、法国、美国等等国家的考古学家呢，和我们的老师们一起在这实验室里进行工作。他们运用各类显微镜观察，像玉器啊、陶器啊，实际上面的一些工作痕迹。简单点说，就像侦探断案一样，把里边的各种痕迹的信息提取出来，然后进行解读分析。这样的话呢，一方面呢，给大家得到了更多的破解古人信息密码的这样的信息，同时呢，也通过反向的实验考古的工作，把它是怎么生成的，它是怎么演变的这样的情况给大家解释出来。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呢，一方面呢，同学们都可以在这样的实验室里进行工作，和各国的考古学家包括我们的老师进行无障碍的交流。另一方面，我想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能够对学生进行锻炼啊，应该说我们不仅仅学习了这个田野的知识，更学习了把田野考古当中取回来的遗存进行进一步的分析研究的各方面的能力。一句话说，通过微痕看细节，通过实证验历史，通过国际合作拓视野。实际上在考古的学院里边有很多这样的各级各类的，从国家级到省级和到校级，各级各类的这样的实验室。同时呢，我们有很多在长江内外、黄河上下以及东北地区的很多的田野考古实验的机会等大家磨练大家。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个问题啊，这个应该是今年的考生啊，说吉大是我们的这个985高校哈，在优本扩容方面有哪些具体的举措，给考生会带来哪些好处？
2: 优本扩容是党中央为了落实办人民满意的教育而提出来的15期间一项新的举措。所以从2025年教育部就开始推动所有的学校进行优本扩容。所以吉林大学本来就10500人的招生规模，如果我要那样扩的话，一是装不下，第二是吉林大学怕质量保不好。所以我们怎么做的呢？就是把就业率比较高的，每年转专业率、转出率又这个比较低的，增加它的招生规模。
1: 嗯，
2: 所以今年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只要是家长们觉得就业好的，那肯定我们在增加招生数量。也就是说，吉林大学并不是把整个盘子做大，而是把优秀的、优质的本科专业把这个盘子做大了。
1: 嗯，最后呢，还问一下副主任哈，今年我们考生和家长最关注的肯定就是今年的招生政策了。我们今年招生政策吉大有哪些亮点？有没有什么变化？我们考生在报考的时候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2: 啊，我们做了四大方面的重大改革。第一个的话就是顶层那个基座有了新变化。什么叫基座？就是我不是让学生们盲目的进来，就是我未来怎么培养，把它培养得更好。所以就是从今年开始，所有的学生进来两步走多出路。什么意思？2.5年加1.5年，非两步走。前2.5年做这个理论学习，后1.5年做实践，有这个科研、那个就业、创业，包括国际的。所以一下子把整个培养模式基座给大踏步的进行改革。第二个的话，我觉得就是我们叫做标杆给拉起来了。什么标杆拉起来？就是2+7+N。过去很多学校都有类似，但是吉林大学在做的更实在呢。一个是我那个七取消内保，所有学生、优秀学生往外跑。第二个就是我那个 N 不断的、快速的响应国家战略急需，建了一大批的12个特色班。然后第三个特点就是吉林大学的

0: 叫做招生专业组的优化。
1: 嗯，
0: 这个家长和学生们最担心的就是我被调剂掉怎么样？我们今年把专业组做得非常非常精细。第四个的话就是我六个大类专业进行了类内专业任意分流，学生的意愿100%的可以实现。也就是说，在大类招生中，学生又取消了被调剂的这种顾虑。四大特色，最后就是为了让学生以好的成绩选到最好的专业。
1: 嗯，就是100%的做到让学生能够愿意分流哈。
0: 对对，
1: 嗯，
0: 是重大改革也是。
1: 嗯好，非常感谢两位今天的分享哈。那关于吉林大学的招生咨询呢，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了。那如果想了解更多的招生信息，也欢迎考生和家长来通过我们屏幕上方的联系方式与学校的招办老师取得联系，也希望能有更多的考生和家长来关注吉林大学，报考吉林大学。那同时呢，也希望所有今年的高考学子都能够梦想成真。
2: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3: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4: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5: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6: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协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江汉平原水连天，青山遥望入云烟。之前的节目我们讲到了青年李白来到江汉平原时，以一首《渡荆门送别》吟唱出仗剑江湖的豪情意志，老年杜甫则以一首《江汉》慨叹国家之多艰，人生之飘零。那么人到中年的王维来到这里时，看到的是怎样一个世界？今天我们的故事依旧由江汉平原开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首先由诗佛的佛字入手，为大家解读王维的内心世界。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王维的佛这个词。佛这个字在甲骨里没有，但是佛是有的。这个佛是什么意思呢？古代经常要射猎，那么这个箭呢经常放在家里啊，如果没有战争啊，这个箭放在家里就会变弯啊，由于这个空气潮湿啊或者其他干燥等等原因，这个箭柄呢它会变弯，所以呢经常要用一根绳索把它给掰直了。所以这个佛，你看看有一个弓，这个弓不是弓子，是绳索，把中间的两个箭柄啊箭杆给它掰直了，用绳索缠束起来把它变直了，就是把一个不直的东西，一个弯曲的东西给它矫正，就是对它原来的那种状态的一种否定。一个人字旁加一个福，它就变成了六书当中的一个字，叫会意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字旁它进行了否定，告诉你的意思是不要做人，或者说不是人。这个话听起来有点奇怪，佛不是人，好像是骂人，但其实是告诉你他不是一般人，他不是凡人，他不是那些尘世当中有七情六欲的人。所以这个佛对人的尘世的功利、七情六欲、各种欲望进行否定，也就是佛他是一个觉者。我们回到这首诗，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我敢说李白写不出来，杜甫也写不出来。李白关注的是个人的超越，个人精神的自由，杜甫关注的是现实的人生，杜甫关心的就是这个国家、这个人民以及他苦难的生活，他关注的是现实世界，他看不到现实世界另外一个世界。王维看得到，因为佛学里面我们都知道起码都有三个世界，有前世、有今生、有来世。一提到佛好玄奥、好深奥、不好理解，那我也给大家换一个词，就是闲这个词。王维的闲呢也不是我们今天无聊的闲、无所事事的闲，我们用佛学思想来说，就是内心的一种自足、具足、圆满、和谐。一个人内心达到这种圆满、具足、丰实的状态，他就完成了自我。王维有一首小诗叫《鸟鸣涧》，我相信大家都读过。一上来就是什么，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啊，你看这个人闲，闲到什么地步，连桂花落地的声音都能听得见。所以这个闲，就是当你的内心具足圆满很丰实，你才能达到这种内心的宁静。苏东坡说啊，静固了群动，一个人内心非常的宁静淡泊，他才能够关心到宇宙自然的那一点点、一刹那之间的那个触动。朱熹有一首小诗写得特别好，叫《观书有感》，我觉得最能够形容王维闲的心境。前面两句是这样说的，说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什么意思？不是写景色，写的是人的心境。就是如果我们的心都像这半亩方塘一样的，像一面镜子一样的那么澄明，你才能照得见天上的天光云影。大家想想，如果你这半亩方塘里面有很多垃圾，里面是乱七八糟的，你怎

0: 能照得见天光云影。所以我觉得朱熹的这两句诗最能够形容王维的险。
1: 王维以一个觉者的视野看到了与他人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当他放下了尘世间的七情六欲，也就真正闲了下来，装得下天地万物，乃至桂花落的声音都能一一入耳。他表面上所表现的万事不关心，实则关注的是浩瀚无垠的宇宙，以及前世今生与未来的三生三世。那么王维到底遭遇了怎样的社会毒打，才练就了这样的佛系中年？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我已经在《四库全书》这个集部找到了王维这首诗，同样是一首五言律诗。他的诗题叫《汉江临泛》，首联说：“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同样是江汉平原，40岁的时候他来到江汉平原。这一年呢，王维本来是在朝廷任这个殿中侍御史，接受了皇帝的命令去岭南选拔官员，从长安出发走水路经过汉江，他就来到了襄阳，汉水一个重要的一个古镇。襄阳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这儿有他的好朋友孟浩然。可是啊，如果大家翻一翻孟浩然的年谱，大家就知道了。这一年夏秋之交，当王维到达襄阳的前两个月，他已经去世了。所以这一次王维在这儿不仅写了《汉江临泛》这首诗，而且还写了一首诗叫《哭孟浩然》，说故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我们一读这个诗就是很感动，就是唐朝这些伟大的诗人之间互相惺惺相惜王维知难选的路上经过襄阳，他必然停留写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恩师张九龄。大家都知道张九龄是唐玄宗时期开元盛世一代名相，唐玄宗晚年不是早期的那个励精图治的那个明主了，他已经开始昏聩，开始过上了歌舞酒色的这样一个生活他身边有了杨贵妃，说这个杨家有女初长成一朝选在君王侧，从此君王不早朝了。所以呢，到了开元24年左右，唐玄宗就任用监相李林甫，所以朝政就非常的腐朽，就荒废了，混乱。一代名相张九龄就被这些人给排挤，排挤到哪？贬谪到荆州任荆州长史。大家在地图上你看一看就知道了襄阳离荆州也不远。张九龄作为王维的恩师，曾经王维在仕途上非常失意饱经挫折的时候，是张九龄提拔了他，让他做了监察御史。这一次王维来到襄阳，按理说一定要去拜访一下张九龄，可是就在前不久张九龄也死于任所。所以可想而知王维来到襄阳他的心情，一个好朋友，一个自己的恩师都已经死了，而且王维这个人呢，早就已经感觉到唐玄宗不是早年的那个唐玄宗了，朝政非常的混乱，政治上已经是心灰意冷。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些背景再来看汉江临泛，就是王维来到茫茫江汉平原，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大家注意这里的数字，三湘九派都形容这地方的水域茫茫，汪洋浩荡，这个意思。我们来看汉联：江流天

外，山色有无中啊，你似乎感觉到这个江水流入了天之外，好像在这个乾坤天地之外还别有洞天，别有一个世界。那我们都知道啊，佛学里面经常讲此岸彼岸，此岸是无常的，彼岸才是永恒的。所以佛学里的人，他的一生的追求就要从此岸啊渡到彼岸。孟浩然、张九龄都去世了，他有这样的一个人生背景，他似乎借眼前的景色在思考人生，在感受体验人生的无常，他在思考生与死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注意，李白来到江汉平原25、26岁，是青春的李白，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激情，是吧？所以我们读李白的时候啊，声音比较洪亮，比较激昂。那么我们来吟诵王维呢，你要知道王维是中年，40岁中年的王维经历了人世的无常，那么他又有一种佛理的思考。这个时候我们去读王维这首诗呢，就不能像我们读李白那样了，你要好好的去揣摩字里行间他们的生命情感。

0: 因为对官场的失望，王维内心的佛系思想开始萌芽生长。然而，挚友孟浩然和恩师张九龄的离世，将他从茫茫宇宙拉回到尘世人间。事实上，生老病死，世事无常，早已令王维看透、看淡。那么，王维的看透人间与佛系人生，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又有着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朱老师，
2: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2: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终年40岁的王维来到江汉平原，看到了江汉平原，在他的眼里怎么样？江流天地外。你似乎感觉到王维，他的眼睛里面看到的世界有两个，一个是江水滔滔东流的一个现实的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世界，还有一个就是他在思考这个流水流向了什么地方。如果大家读《红楼梦》，马上就想到一个句子：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红楼梦》就讲这个问题，《红楼梦》的《好了歌》也讲这个问题啊，陋室空堂。可是你要注意，当年是户满床，衰草枯杨，是曾为歌舞场。人生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到底哪个世界是真的？我们经常说王维的诗歌里面浸透了禅理，细细读来果然如此。他是一个思想的觉者，他看到的世界跟我们这些尘俗世界当中的凡夫俗子看到的世界不一样。我们凡夫俗子是带着很浓厚的强烈的分别心看的，对吧？我们会区分这个人有钱，那个人没钱，这个人是当官的，那个人是个平民，这个同学成绩好，那个同学成绩差。但是一个觉者，他不会去分别。所以王维在这首诗歌里带着生命体验的这种哲学思考，
1: 真的太好了。
2: 是，
1: 其实就是之前读唐诗的时候吧，确实是对于诗圣、诗仙和那个诗佛，觉得

0: 真的是高高在上的。今天听朱老师这个讲吧，感觉确实是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就可以融进这个诗歌里边，我们的生活里确实也有这个成分在里边。
1: 对对，我们要寻求一种安慰，像王维他在佛经里面希望得到一种人生的慰藉啊，他通过佛经佛学的思想去看这个人生，他希望超越，他希望解脱。好像我们有的时候在人生当中也是如此啊，当我们受了挫折之后，我们总想得到一种宣泄啊，一种释放，一种解脱。

0: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每个人遇到人生难题时，寻求内心安慰的方式不尽相同。青年时期的李白，倚仗勇气的宝剑，劈开困境的枷锁；人到中年的王维，逐渐看淡尘世的纷扰，让内心真正闲了下来；暮年之时的杜甫，依然不忘初心，壮志犹存。无论怎样，三位诗人都以他们的方式用诗歌安慰到我们，温暖了千百年来的沧桑岁月。在唐代诗人中，白居易与元稹这对 CP 又有着怎样炙热的情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

其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机甲少年。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多余两三个的自由度的机械都是机器人。创造东西就是能让我很有成就感，就是技术上的工作对我来说还是挺激发的。
1: How much charge do you have enclosed in the surface？
0: 我叫杨佳宁，我是十一学校高三的学生。我们学校是2018年建立的这个机器人队伍，每年都有一些积累，有一些技术上的经验留下来。我们是完全由学生自己来做项目管理，来设计机器人的一个队伍。这样你就让它扔进去。从一个脑袋里的构思，到纸面上的一些图纸，再到一个实际机器人搭出来，再到它动起来，这个过程是非常有成就感的。每走完这其中的一步，都会让我感觉特别满足。我在我们社团里面两年打了7次各种各样的比赛，每个开发周期都特别短，然后需要比较明智的去安排时间。
2: 这玩意儿就容易堵转，就是它这个电动机的原理，就是它把输入的功率转成动能。但问题它如果有时候堵转，比如说现在遇到问题，大概率就是我让它要回到底下这个位置。转到位置之后，它认为点回到位置，然后它就继续在往下给功率，给功率再转化不成动能，它转化成热，
3: 不是非常难了吧？
0: 我很容易在机器人的机械上花特别多的时间，最后留给程序员做调试的时间可能只有一周，甚至更少。调试的时候也会暴露出一些结构上的问题，结构的持久性上的问题也是有经过很长时间测试才能测出来，这个问题会很大，只要出现了就会很麻烦。

0: 共同目标就是把比赛打好。你想拿好成绩的话，就是一刻也不能停歇，就是要不断的想我有什么可以改进的。
1: Citizens of the world, welcome to Athens in the 2024 first global challenge.
2: Are we ready?
3: Let's go! 3, 2, 1,
2: go
3: ahead.
4: Republic of China, Madagascar, Kyrgyzstan, all the red lions, and all the good food.They have to be pretty accurate to get the right amount of
5: water. Republic of China, Moldova, and Madagascar.
6: Please welcome the champion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0: 我是打国际比赛那支队伍，我们的稳定性是比较高的，在一个国家队的集训比赛里面拿到世界冠军，会让我们在未来的这个旅程里面会更自信一些。
7: 然后首次拿到世界第一，也证明了我们国家青少年在这个集训赛事上已经站到了一个主流的一个地位啊。
0: 新学校是很自由，给学生有很多机会，是给我们这样的平台去收获成长。新学校就是有200多个社团嘛，我能想到的几乎任何一个领域都有人做。工程的目的毕竟还是做产品出来，然后能把它运用到实际的一个需求里面。
8: 我们既然运动没有那个流行嘛，守门员的话难找出不会打的人。
0: 新人的话能让我更确定我自己未来的职业方向，我认识到确实我是对跟实际世界有结合的工作是最感兴趣的，就是最能让我对我的工作有热情的领域。我现在是确实准备申请这个工程专业，我认为我自己存在意义很大一部分也是就是为我身边的人去服务，或多或少的让他们的生活变好一点。我叫梁佳宁，我是11学校机器人社团的社长。

0: 这儿，
1: 汉堡你最喜欢的。
2: 找找。
1: 你今天喝的不好了，不要喝了，不准喝了。来来，你不能吃太多蛋炒饭了。
2: 我咋不吃？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我是大家都认识那个抖音奶奶的孙女，我的奶奶叫玉泽琴，今年98岁。去年8月份的时候，我有一天，想到我自己去拍一下奶奶的日常。
0: 奶奶，你又不要喝可乐了哈，喝红酒，这个喝了不健康。
3: 一部分的一些他的生活习惯和别的老年人有点不一样，因为他每天都会喝可乐，而且就是这个习惯已经差不多有2年多了。从这一开始我就开始记录奶奶的生活。
1: 不要分开哈，闻一下。
2: 没闻到。
1: 再闻一下。啥子？
2: 啥子呀？
1: 加喝一口，表现出来很好喝。
2: 好喝，好喝。要我好喝不穿的。
1: 奶奶，哎，小乖给你打电话，你接吗？
2: 喂，
4: 奶，老婆婆。
2: 你是哪个？
4: 我是小乖。
2: 讲清清爸爸的话哟。
1: 奶奶，你吃过猪食料没有？哎，你吃过猪食料没有？
2: 我都是吃的饭的。
1: 啥子好吃的？
2: 羊肉汤。
1: 啥子羊肉汤？
2: 好吃。羊肉汤嘛，就是把啥子，芽西都放好多芽西啊，给了吃。羊肉汤。
3: 他是一个天蝎座，20岁通，嫁到我们就是成都来。他的祖籍是在自贡，然后嫁到成都来，跟着我爷爷的爷爷，然后学这个医，就是中医。所以他其实，跟我爷爷结婚。其实是因为就是这种那个年代的包办婚姻，曾祖父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孙儿媳，但那个时候爷爷比他小5岁哦，那个时候小5岁其实还是蛮少的，但是爷爷根本不知道，然后就通过了这个曾祖父跟他们一起安排这个事情，然后让爷爷刚刚满这个就是可以结婚的年龄，然后跟他一起结婚了。
1: 你比爷爷大吗？
2: 大5岁，那像个看看。
1: 那爷爷后来晓不晓得你比他大5岁嘞？
2: 不晓得。
1: 哎，那你婆媳关系，你跟你的妈妈，
2: 我爷爷没得问题，我会认的，给我给说，来老人家站起来，要洗三张脸，把干说透。
3: 有一次哈，我去医院找他，我就晚到了1分钟，他已经就是类似于这种准备要跟别人聊天了，就是完全是个陌生人。因为我觉得老年人他真的是会比较孤单，因为他基本上很多时候是独处，哪怕他自己可以找乐子，但是其实老年人很希望就是跟别人交流。所以如果说我周末不忙，我就会去找他玩，然后吃他喜欢吃的东西，然后带他去玩一些比较新鲜的食物，
1: 带他来感受一下美甲。这个是面膜，这儿，抹了脸上，过会儿我给你拿洗衣贴给你洗。
2: 啥子我擦的嘛，还不如多点。
1: 我给你化个妆，你不要动哈，可不可以？
2: 可以。
1: 你想嘛，你想要啥子嘛？你总有个愿望噻。
2: 我觉得多整那个化个妆。
1: 拜拜。你快看。你摸一下，就昨天你不是给他许愿，你想吃啥子嘞？
2: 咋会有白糕啊？这个的。
1: 你昨天晚上你说的你要白糕的嘛？这个就是礼物噻。
2: 说的那就咱这个就有啊。
1: 啊。
2: 这个是个啥子东西？是个玩意儿就。
0: 奶奶。
3: 我觉得老年人他其实到这个，他最需要的就是陪伴。他不会说我一定要去吃什么，我一定要穿什么买什么，其实对于他们来讲没有那么重要，可能更多的就是我能够看到你，然后我能够跟你跟我多的交流，我们俩相互能够在一起说说笑笑，就是他最幸福的时候了。

0: 现在那个用一车十几吨的货去西藏，我在快到成都这个地方了。
1: 我今年73岁的，我做这个慈善工作从91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做到28年了。
2: 1991年，广西当时很多人因为贫困念不起书，甚至被套都没有，都用那种编织袋、尿素袋封一下，里面塞几件衣服去做棉被。所以当时我感到非常震撼。我想，我来帮他们吧，所以我就想方设法给他们交学费。
0: 已经过了巴塘，但是到了满康这边，你那个联络人都没有跟我打电话。

0: 不然你把他的电话给我，我记一下吧。那个，
1: 真巴适。
0: 我等一下这到那里找鬼啊！多少还有呢？
2: 6883
3: 四川货道八中线，
4: 这里过去最多是400多公里啊，因为他那个八中线民政局在那边建设。
5: 在广西、云南、贵州、甘肃、西藏这些地区做慈善工作。
6: 为什么要到西部？西部的贫困面比较集中，并且是大量的，所以我们就在西部搞这个事情。
0: 喂，你到邦达没有？20公里就到了，是不是？哦，我已经到邦达了，我已经到邦达了。这个是拉萨的。没有啊，你给我开一下，找个女色。
7: 哎，外面好冷啊！哎，
8: 白天冷是几度？

0: 整整走了四天四夜才到这里。用六长的那大货车，现在这个标语已经经过路上奔波，已经基本上破损很厉害的。卸完货，我们一部分物资我们拉到乡下去，直接分发给下面的藏民。
1: 去年十二月，我到昌都地区巴蜀县集中乡天真那个家庭嘛。那个他有五个孩子，最小的是一岁多，我当时就发放了1000块的助学金给他。
2: 带我到这美好的人间，让我有了心中的神，你是孩儿心中的菩萨，我爱你，亲爱的爸爸妈妈，无论经过多少的路，我都要。
1: 这一次拉了大量的物资给他，他们就觉得很高兴，我们看到他们笑脸，心里得到安慰。西藏那边我去了三次吧，那个我都没有高原反应，觉得还很适应，今后的话我还能坚持7-8年还没问题吧。
3: 你还连续不断的装。

因为我自己温饱能解决，我一天的话，我是会有20块就足够了，能为社会安宁、社会的和谐做一些贡献，这是我最高兴的一件。

这就是淮海战役结束以后第一张照片的油灯，这斜背的是雪，这后边这是个石榴树，这个牺牲了，这个死了，这个牺牲了，这个是我，这个牺牲最早，现在剩下的就我一个人，剩下我一个人，其他都走了。这个牺牲在邛崃，牺牲在邛崃什么都没有，连个烈士证都没有，我给他家通过信，太可惜了。我又到那个烈士里面去看了，也没有他的名字。这卢建刚、朱朝忠、林玉坡、杜庆，这石怀胜，这个万桂喜，就是我学艺的第二个卫生班长，他也是四十下来的。这个叫周红茹，在铜陵，他也病故了。名字我都知道。

0: 救我奶奶的时候，就临去世的时候，就嘱咐我爸爸，还有我叔叔们，说一定要找着。70多年，应该也得75年左右。是我大爷，是我爸爸的亲哥哥。但是我爸爸还有他的几个弟兄们寻找了多少年，通过写信的方式都没有回信，因为他当时那个部队就说给写信的时候说那个部队番号不存在了，几乎就没有下文。特别从那个前年吧，从前年以后我老父亲就不想再找了，因为也没有消息。
1: 1948年的11月1号，受中央军委的指示，邓小平、刘伯承、陈毅就入住在临潼文昌里。到1948年的11月23号，他们就离开了文昌宫，然后转移到小叠家。
2: 淮海战役总参谋来到我们这个家里，整个的前后经过发生一些事情，都是我爷爷和我父亲从他平时给我讲这些故事，我一直呢铭记在心。三个首长，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就在这工作，直到淮海战役发生。
3: 这个战绩伟大不伟大？当然伟大了，这个对我们国家的民族独立、国家的解放可以说是关键的一仗。但是想起来我们付出的牺牲，一共淮海战役3个阶段，我们三野牺牲将近26000多人，二也牺牲了6900多人，牺牲和负伤一共13万多人。

我已经多活了多少年，那个时候淮海战役时候我才18岁啊，那和我同龄的死了多少啊。

0: 叫我回忆一次啊，我有几个晚上睡不好，我总是想一想一说这个，哎呀，就想起一大堆。
1: 我还感觉那是大战役，我都参加，没有我不参加的战役，那死的人多得很呐。那时候，那不能想这些小的事。

0: 以下都不能见红色的灯。你看他的衣服，给他买个红色的褂子，他都不进去了，不好穿，因为他以前见些血见多了。
1: 我们这个十一旅啊，从山西经过十二个省，最后到了云南。这沿路啊，都留有战友的鲜血，都没有烈士的遗骨。淮海战役呢，又是牺牲最集中的地方。那十二个省都有，我都可以找吗？不可能。首先是淮海战役。

0: 多是要求这些地方我一直不去，为什么去了一想起来好受，和我一起的同志一起牺牲了，我还活着，我活着我想来不成就待遇，我就是我能活着到现在我就满足了，
1: 这个生命就在这泥土里你埋了六七十年，你可以想想 这他的家人是怎么想的，怎么去他的家庭是怎么去找这个人啊，去思念这个人啊。
2: 我到河北省去现场寻亲，从知道二爷牺牲过以后就一直在寻找，三代人接力寻找，一直寻找不着，
3: 因为急急忙忙去看呢，看没有找到我们女的东西，不在烈士纪念塔里边，我就哭得出不来，我出来在那个塔的外边，我坐在那里哭啊，那个时候想着烈士啊，一个一个一个。

0: 11月6号发布攻击命令，命令要求各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围歼黄埔。阻击的关键就在抢石头，江淮部队10000人，黄百韬部队110000人。
1: 他不像主力部队那么成建制的、有战果的，但是他们这个前面确确实实没有他们2天多的战斗，这个下面话很难讲。纪念馆都没有这2天的行动。我讲我父亲，你讲不讲无所谓，他

是为淮海战役牺牲了那么多人，他们江淮军区都是这边的

0: 第一道防线发生在1948年11月14号到15号，在阜阳迎河，我们解放军一个连的兵务阻击南来的黄卫兵团。后来在这里呢，没有渡过去，敌人就没有办法了，跑到我们阻击站的战士的背后300米的地方，那边有一个坝埂，他们就架起了重机枪和小炮，朝我们阻击战士背后突然射击。但是我们12名解放军战士猝不及防，当场阵亡。
1: 我们这地方是处于乱岗，原来那个陵园是很荒芜的，就是什么都没有。我父亲他当时看那个地方也比较那个，他就一直在那对护着陵园了。他一开始都是买那个一点点小树苗的，他栽上之后都长不大。
2: 就是将心比心嘛，就像假如说是自己家人，一个男孩出门了打仗了，后来去解放了，人家都回来，他没回来，或者是回来是一张应该是通知书。从那开始，感觉这个烈士寻亲啊，或者是发掘烈士这些故事啊，可是对我研究淮海战役一个侧重点。
3: 朋友们，我是安徽志愿者代表邹阳，受家属的委托，今天由我来主持郑云杰烈士的祭奠仪式。75年前，在那场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的淮海战役中，包括郑云杰烈士在内的数万解放军子弹员，在人生最美好的阶段，远离家乡，告别亲人。
4: 我有个战友，叫张连东，怎么死？一下子就死在我的跟前，他还是我的参军的时候一块出来的，还是个邻居。哎呀，这个事情挺难忘啊！以后我回家的时候，他母亲问我他的孩子。
5: 我有一个战友，这个在中学的时候还是同学，我们一起在中学读书，然后一起入伍。后来呢，他也在十四，他叫王庆全。有一次我们到我们老家参观历史纪念馆，我发现他们没有他的名字，我马上告诉历史纪念馆的同志，有时候有这样一位同志是怎么样的情况，请他们补上了。

0: 不简单。
1: 战争的红毯，他在日本抓去要判死刑的这种分子呀，他还能够逃到这里，参加我们中国革命。

小时停等一个小时，爸爸最后牺牲的时候，他是用三发炮弹，国民党的炮弹堵在城南军的街上了，大声战了，就是这么一点小事，我听到了。他这个面孔是怎么样都不知道的。

0: 就没有见面了，一直到死就没有见面了。
1: 他也是牺牲在淮海战役的最后一天，在北京有一个他的战友上阵营，那个一直都想找他，后面跟蒋叔也联系起来，他说他知道所有的事情，其实他就是跟白求恩一样的，真的是一个共产主义的战士。
2: 安徽人民对于这场战争的牺牲付出代价也很大，那个敌机不断的轰炸扫射呀，那个弹夹队呀，都是当地的老百姓啊，那个跟那个前线部队那一块上前线给抢救伤员、抢救牺牲的战士，都往下抢，都往下抬，他们也有伤亡。所以这点来讲，是说这个我们这个战争，真正的是人民战争。

0: 我最大愿望能成立一个基金会，然后呢，对这些无名的英雄、草根的英雄，我们通过基金会的这种力量，能给他们一些资助。
1: 我是从2008年开始用相机拍摄照片的，集中的是从2019年开始用视频拍摄的。因为我用黑白胶片拍呢，主要是还是想用胶片能把这个历史留存的时间更久一些。
2: 有一个山东老大爷42年遭灾荒逃难到了我们村，扁担挑着，一边是他的儿子，一边就是锅碗瓢勺。他的儿子叫福子，和我一起参军的，我们不在一个连，在一个营，经常营里边集合的时候啊，我们见了面，我的干粮少，他把他的干粮抓上一把给我，他有半块肥皂把半分也给我，就是这种关系。后来在一次战斗中，他们连只死的剩下2个人，

胜利以后，我回家就到了我原来咱村庄，老百姓听说我回来了，一个村嘛就是十多户人嘛，都跑来看我。其中讲到一条，说父子他爹回山东胜利以后，回山东时候交代说我什么时候回来，给他捎个信告给父子买的什么地方。我说他是山东什么地方说不了，叫什么名字说不了。他走的时候啊，又是一条一边挑着锅碗瓢勺，一边挑着

0: 烈士父母去世了，临终之前告诉他三个儿子，找到他一定要找到他，找不到你不要来见我。
1: 断了，断了这手指吗？到了，到了墓地了。啊、
0: 所以说，这个任务交到烈士的这个孙子辈，他们也是在想方设法查资料，一直到烈士重孙子20多岁了，从网上联系了我们。
1: 来了，哎呀，来了以后，这是一种荣耀，是你一辈子争取的。
2: 哎，姐就睡觉了哈。
1: 今年那个中央老师就打电话，我们联系一下。因为今天我先得见见中央老师，中央老师没时间，我们也没办法。现在老父亲呢说一定要那个鞠个躬，答谢。这是留下的仅有的一张照片，就那年前的，我给到照相馆给扫描给洗出来的，可以说是相当的不容易。我老父亲今年90了，就是来就是圆这个多年的心愿。一早就是老父亲说你接近清明了，把那个家乡的土带一点，水带回来，然后嘛这个他埋葬那个地方就要回去，再执行个安葬仪式。

海战役30000多人应该是，现在我只找到4-5百名，我就想和全国各地的志愿者一起去找，因为时间是淮海战役剩75，可以说我们是在和

Thank you.

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绿茵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镜头下，五个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徐徐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盲人球员用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希望，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险境的追梦力量，也诠释着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我心无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4毫米的厚度，先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态，在这枚金石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赫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石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态，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形，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我是中国人，我可以放弃这里的一切，但不能放弃祖国。我应该早日回到祖国去，为建设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八。

0: 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两段元勋。
1: 上学的时候课本里面说过他是一个很伟大的人，
2: 他是一个很爱国的人，我知道他从国外回来特别爱国，我还看了他的电影。
3: 他是从美国归来的科学家，从事航天领域，
4: 他是我国两弹一星的元勋。
5: 网红包括男团、女团、韩国和日本的练习生等等，这些被资本和媒体创造出来的

0: 偶像会很大的影响到孩子们。那对于钱学森这样和孩子们的生活时代离得很远的这样一个爱国的科学家来说，我们如何去引导他呢？不能仅仅是一个宣传式的口号。同学们，明星是什么人啊？
1: 明星是指唱歌、跳舞等表演方面做得很突出的人。
2: 我认为明星是有名且演技非常高的表演者。
3: 我觉得明星是出名的人。
0: 大家可以自行讨论，遇到觉得好看的或者帅的可以举手。你们觉得他帅吗？
4: 帅。
0: 这是谁呀？
5: 钱学森是我国杰出的科学家，他早年留学美国，成为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专家。在美国，金钱、地位、名誉他都有了，但是一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钱学森便立即决定回国。
6: Don't leave the United States. I have to decline that offer. Before I left for the US, I had already decided that I would use all the knowledge I gained in the US to contribute to my motherland. Nothing will change my mind.
0: 老师，这儿有几个关键词。第一个就是选择，也是这一刻最重要的关键词。人的一生中会面临着很多个选择，你选择了这个，可能相对应的就失去了另外一个。选择有的时候会影响人的一生，影响很多别的人，甚至是整个国家，改变整个世界。现在请同学们把书立起来，我们一起来齐读第二自然段。
7: 钱学森享受着优厚的待遇，有富裕的生活。
0: 对于现在这样的市场经济来说，有些人活得非常的精致，而课文中的钱学森恰恰是站在这样的精致利己主义的对立面。所以想让同学们去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如果真的是自己，你会怎样选择？当时祖国刚解放，要钱没钱，要设备没设备。面对钱学森这样的处境，如果是你，你会如何选择？
8: 钱学森先生做出回国的选择的原因有四个：一是新中国的召唤，已经解放了大半个中国的共产党欢迎他，动员他回国效力。二是朋友的召唤，钱学森看到了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发表的一篇告留美同学的公开信，不禁为之动容。三是美国政府逼掠行径也彻底破灭了钱学森留在美国的幻想。四是钱学森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9: 他的导师科学家冯卡门这样评价他说啊，他是当时火箭技术领域最伟大的天才，是当时最有希望的火箭领域专家。那这样的一个尖端人才想要回到冷战时期的中国，美国的阻挠力度是可想而知的。
6: If he helps Red China become the equal of the United States, it's all over.
10: I was told that Professor Chen was a friend of yours.
6: Yeah, he was my friend. But any man that can betray America is not my friend.
0: 一方面在美国极受重视，待遇特别优厚，另一方面呢，新中国一穷二白，在国际上也受到美国等国家的威胁，非常需要人才让国家强大起来。为了让中国人民过上更有尊严的生活，钱学森毅然决定回国，他也为这个选择付出了代价。你认为他会妥协吗？
5: 钱学森突然被捕，被关在一个海岛的拘留所里，受到无休止的折磨。半个月时间，他的体重就下降了

0: 15千克，他的行动受到限制，信件受到检查，电话受到监听，他坚持斗争了5年。
1: 这5年间，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会不会有一天他突然后悔了，觉得这样实在不值得，干脆就不回去了呢？钱学森被软禁了5年，然而钱学森没有屈服，他不断在提出要求，我要离开美国，我要回到祖国去。
0: 他的斗争得到了世界各国主持正义的人们的支持，更得到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亲切关怀。
2: 有一天是礼拜天，学生呢就拿起笔来，简单的写了几个字，就说我们日日夜夜盼望回到解放的祖国，因为我们4枚都是特务，信是学生写的，信封是我写的，转到北京给陈叔老，陈叔老就把这封信直接交给了。
3: 是啊，请你看一下，这是钱学森的亲笔来信，他被美国政府软禁，事件长达5年之久，这就是铁证。我让王炳南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要回一个钱学森就值得。
4: 你告诉他们，我们提前释放11名战俘，但是他们必须让钱学森回到祖国。
5: 1955年的8月2号到4号，中美大使级会谈继续进行。美国大使约翰逊矢口否认美国政府扣留中国人的事实。这时候，王炳南大使啊，就亮出了钱学森给陈叔同的信件，理直气壮地予以驳斥。
6: 在我们国家不懈的争取以及高超的外交手段下，钱学森最终得以回国。9月份的时候，他与夫人蒋英终于登上了回到祖国大地的游轮。
1: 对于钱学森先生的回国，我们的国家和政府也进行了非常积极的争取。这些课文中没有提到，可以为孩子们补充这样的一个知识。
0: 钱学森到达北京的第2天，就带着全家人来到天安门广场，望着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他激动地说，我相信我一定能回到祖国，现在我终于回来了。
1: 回国后，钱学森扎根大漠边疆几10年，最终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航天火箭、两弹一星等一系列挽救民族于狂澜中的成就。
7: 一个型号开始研制，那是一开始就规定哪一个工程师管什么事儿，有总设计师，然后还有分部门的设计师，还有一直到具体一个零件的具体管这个事儿的工程师，责任非常之清楚。

0: 这帮人可以说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只要努力，什么问题都觉得可以解决的。
1: 在学术界有这样一句评价：

0: 神舟一号发射成功不久呢，钱老师过88岁的生日，在众多的礼物中，他最喜欢的就是王永志送给他的这个飞船模型。
1: 同学们，到目前为止，你认为在你心中，明星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呢？
2: 我觉得明星是他，也许在舞台上没有多么的光鲜亮丽，但他一定会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做出坚定的选择。
3: 我认为明星心中有理想、有信念、有希望、有担当，
4: 在国家困难时挺身而出的人。
5: 在我看来，他们有责任心，他们时刻在为国家或是老百姓做事，他们是我们祖国的脊梁。
6: 现在呢，为大家布置一项课后的实践任务。首先，请大家先去查阅关于中国航空的相关资料，然后自己动手做一做模型。这不仅可以体现大家的动手能力，更融入每个人对于逐梦星空的梦想。
7: 我坐的这个是天宫空间站，这里可以载很多宇航员进行很多实验。
8: 我们两个人建的模型是玉兔号模型。
9: 玉兔号是我国首辆月球车，它的能源为太阳能。
10: 通过这次制作，我们也能深刻地感受到钱学森爷爷对火箭研究的付出。
6: 大家这些模型都融入了自己独特的想法。其实正是因为像钱学森这样一代又一代伟大的科学家，才使我们的中国航天航空事业越来越

0: 特别尊敬老师，后来成了大科学家了，他还回他学校去看他。周总理的夫人邓颖超就是他学校的老师，虽然没有教过钱学森，但是钱学森呢非常尊敬。
1: 虽然没有直接教过我了，我也得叫你老师啊。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

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101中学是圆明园的一角。是啊，这个圆明园呐，这个学校也是我们这个天然的啊，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这样的一个场所。另外，学校所有的这些动物都是散养的，同学们在课间的时候都可以跟他们亲密接触。
1: 对对对，这也是这个生态环境育人。
0: 同学们在这儿生活，自然就一直能够感受到什么叫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1: 对，
0: 他们学校的孔雀还曾经飞到市区过，然后又飞回来了。
1: 对，
0: 当时其实三国啊，同学们是非常非常熟悉的。
1: 是啊，
0: 从小到大可能读过小说，可能至少也看过电影电视剧。
1: 对，
0: 还有很多同学自己特别崇拜诸葛亮，想当诸葛亮的。
1: 所以他们很多人呢都想朗诵这个诸葛亮的《出师表》，
0: 嗯，
1: 也提了很多问题。今天呢，我们就一块儿和大家来研究啊，讨论《出师表》如何朗诵。
0: 好，
1: 嗯，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 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
1: 同学们好，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啊，来学习朗诵诸葛亮的《出师表》。
0: 那么在正式的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那就是诸葛亮在你们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 我觉得他是一个对国家十分忠诚的人。
3: 就是我认为通过一些草船借箭等故事，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神机妙算的人。
4: 就拿我们今天要朗读的这篇文章《出师表》来说吧，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对后主很忠心的人，对国家很关心的这样的一个人，而且还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人。
0: 好，就着这个问题，老师想再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啊，你们觉得诸葛亮跟刘禅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5: 刘备他去世之前就是把刘禅托付给诸葛亮，刘禅也叫诸葛亮叫亚父。其实我觉得诸葛亮和刘禅之间关系更像是父与子之间这样一个关系。
0: 既是君臣也是父子。那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就能够想到《出师表》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状态？既是对君王有一些建议，同时也是对自己的晚辈有一些期待，有一些嘱托。
1: 我们选择后面这一段，也是全篇的重点段落所在的部分。
0: 我们先来从臣本布衣这一段开始，哪位同学愿意读这一段？
3: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与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尤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执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又一年矣。
1: 声音呐、什么的都还是不错的啊，就是要注意它的这种层次之间的连接。里面第一个层次是从臣本布衣到不求闻达于诸侯，我们不要把它的念成四句话，把这四句话念成一句话的感觉。我给你做一示范，你要念成四句话的就是：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就散了。你层次内部的连接起来，把它变成一句话的感觉。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就清楚了。这要停顿，把这个刘备的形象推出来。先帝，你看他那先帝有感情了，不是先帝，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尤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这是一个层次，也不要散了，不要建成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尤是感激，就散了。把这一个层次变成一句话，一个感觉，一句话把它念到这儿，后边又是一个小层次。后执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又一年。 说大家终于了解到了，我们念稿子读朗读不是散的一句一句的，而是一个意思一个句群，一个一个一个意思一个意思的送给大家，一团句子一团句的送给大家，而不是一个词一个字一句一句的送，那就碎了。
0: 这一段大家一定记住两个重点，就是看起来这么多句，实际上是三个大的句子，逗号是不停顿的，是要连下去的，句号的时候是要停顿的。另外其中的感情，大家说先帝的时候，想想看，这是你曾经无限忠诚的你的君主，那个感情，你说我的老师我的父亲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好，现在第二段，先帝之臣谨慎，这一段哪位同学觉得是比较适合自己读的？
4: 先帝之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奴顿，攘出奸凶，复兴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尽尽忠言，则忧之亦允之任也。
1: 好，这段他朗读的话呢，还是很有感情的，而且注意了层次内部之间的连接。
0: 嗯，
1: 但是要注意什么呢？层次之间的要有注意一个停顿，再稳健一些，还显得太匆忙了。比如说，先帝之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这是一个层次。然后再说，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怎么样呢？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这就停顿。然后看看现在，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讲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奴顿，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然后再说，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是吧？后面又是一个层次。至于斟酌损益，尽尽忠言，则忧之一允之任也，他们的事情。
0: 在这个中间，我们听出了一些我们要北伐呀，要北伐呀的那个有点着急有点督促的感觉了，是不是？最后一段哪位同学想试试？
6: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心得之言，则忧之亦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一意自谋，以资邹取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1: 你层次也注意了，但是层次和层次之间呢，有些段落之间的停顿不够。你比如说，臣不胜受恩感激这一段完了以后，后面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和感情的转换，是吧？要远离了，啊，这个把最真挚的、发自内心的感情啊，给它表达出来。所以这个接得太紧了。再一个的话呢，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效，然后呢，不孝者自是，这不用太使劲，那很自然的，不是说你看我就是得讨贼，我不讨贼，你治我的罪吧？他不会这么说，我要不讨贼，可以治我的罪，就这个地方很自然的，不孝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然后呢，后面是另外的这些人的事儿了，不是特别重点的地方，是吧？哎，若无心得之言，则忧之亦允等之慢，以彰其咎。这是次要的句子了，层次了。接下来稍微恳切的主要的就是，等于是也期待着这个后主啊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吧？陛下啊，意义自谋啊，以资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因为快到结束了，要推向感情的高潮了，然后大的停顿，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0: 在今天节目录制之前，我们已经跟同学们征集了一下大家的问题啊，这些问题呢，老师都已经看过了，所以我们现在选出其中有代表性的这些来让大家提问。第一个，王浩宇是哪位同学？
4: 心里不以尘卑鄙，猥自枉屈，三顾尘于草庐之中。这句话是诸葛亮讲述的当年的事情，而且是情感饱满的。所以我想问，怎样朗读才能既有故事感，又能传达诸葛亮的情感？
1: 很好的问题啊。那么这个呢，是饱含着感情的，它是一个铺垫，对不对啊？是一个现在要出征的这样的一个发自内心的要报答的这样的一个理由，它是一个背景。所以既情绪饱满，又是一个对过去事件的回顾。比如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不用这么使劲，因为它不是现在发生的，过去的。也不能念成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草庐之中，这就没有感情了。要拿捏好这个分寸。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你看，又是有感情的，又是过去的事情。
0: 嗯，好，谢谢王浩宇。下一个问题，王子路是哪位同学？
6: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不孝则治臣之罪。您刚刚说了，这是一个重点句。这句话从表达的情感上来讲呢，相对于前面几段是稍微比较激烈的，那应该是运用高一点的声调读，还是与前面的语调相似呢？这句话体现了诸葛亮的担当，还有他的责任心。那诵读时候怎么把握呢？
1: 好，很好的问题。那么这个呢，是他目的推向了一个比较高潮的句子。高潮的句子不是高调，应该是加强，强而不是高，不是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不是高，而是强，发自内心的强烈的要求。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强。
0: 好，下一位同学，蔡俊杰同学。
3: 臣不胜受恩感激。还有倒数第一句，这个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就是这两句我认为是有着比较大的情感变化的。然后若朗读时这个语气突然转折，是否会显得比较生硬？然后呢，还有这个倒数第一句，这个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就是我认为是这个诸葛亮对刘禅的一种真挚且深厚的情感。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表达这种情感？谢谢。
1: 提的问题很好。就刚才我也讲了，就这由于它两个跨度比较大，所以呢，臣不胜受恩感激啊，这个地方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你要连在一起呢，它就混为一谈了。所以停顿了以后，转折再拉出来，那么前面都是这个，说老实话，前面都是讲道理的，这个呢是表达感情的。当然讲道理有感情了，对吧？这个以寓情于理，这个呢就是真的是真挚的来表达自己的感情了，完全是沉浸在感情当中了，乃至于不知所言了。所以这一块要有一个大的停顿，前面还能够有理，有这个逻辑的在讲道理，到这儿已经不知道所讲的是什么，已经完全的沉浸在感情的表达当中了，所以要有区别。你试一下，转换一下。
3: 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1: 好，有区分。好，祝贺你取得的进步。好，
0: 好，谢谢蔡俊杰。下一位，王稼硕同学。
7: 老师您好。这篇《出师表》集中出现过两次诸葛亮对刘备的感激之情，第一次是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与七尺，然后第二次出现是在文章的倒数第二句，臣不胜受恩感激。这两句话集中的感

0: 感激之情应该读出什么变化呢？谢谢老师。
1: 很好，这个两个感激呀、啊。第一个感激呢，首先是感动，感动了他，他跟着刘备走了。第二个感激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刘备又托付给他，在这个这二十多年的征战的过程当中，而且呢，他如果能够做的话呢，这个也是感激。第二个是感激，应该第二个呢，应该比第一个更浓重、更强烈。应该第二个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儿，第一个是过去的事情，是感动，这样就有区别了。
2: 你可以理解为第一个感谢是谢谢，第二个感谢是非常非常感谢，这个感情的浓度更高一些。
3: 好，老师们好，我是北京101中学的语文老师石宇，我是初二13班的语文老师。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我在备课的时候呢，对诵读也是下了很多功夫的，看了很多关于诵读的这个出师表的朗诵表演。我看到了有像《三国演义》电视剧中唐国强老师的表演，也看到了焦晃老师的表演，都很好啊。我想说，我们在学习朗诵的过程当中，要不要学习他们带入表演呢？
1: 那么刚才石老师说的这个唐国强和焦晃啊，这两位著名的表演艺术家，我也看过也听过他们的这个朗读。我觉得他作为电影演员，作为进入角色，我觉得朗读得非常好。一个呢，就是他真是有这种对话的感觉，就像刚才那位同学似的，有交流的感觉。第二一个的话呢，他能够体会作者的这样的一种思想感情和脉络，又发自内心的这样的一种真情实感，同时也有很多的动作的辅助啊，这样的一种表演的这样的一种呈现。那么但是今天呢，我们是朗诵，所以朗诵呢，我们不要求形似，不要求把你化妆成诸葛亮，要求神似。在我们的语言表达过程当中，我们朗诵的目的，第一个让大家听清楚我们朗诵的普通话，我们的字音啊，我们的表达，让人从这个表达当中能感受到我们真挚的情感。同时呢，我们又汲取了像焦晃老师、唐国强老师他们这样的一种朗诵交流的技巧，我觉得融于一体。
2: 好，谢谢石老师的提问。从《出师表》我们可以看出，诸葛亮对蜀国爱的深沉，可以说是以身许国。而他跟刘禅之间既是君臣又是父子，所以既有无限的忠诚，又有殷殷的期待之情。今天最后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次《出师表》，您请。
1: 《出师表》，诸葛亮。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自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举先帝以驱驰。后值卿部，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二来21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继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故5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将率三军北定中原，树结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尽尽忠言，则忧之一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忧之一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以自谋，以资周善道，察纳雅言， 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态，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赫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态，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型，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0: 好，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大师课。
1: 要引导孩子们，要进入到我们这个朗诵的场景吧，要把一个一个的场景告诉。

0: 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大师课。我们的节目呢，要跟大家一起来用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来感受传统文化。欢迎大家。
1: 好，
0: 接下来要隆重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姚教授啊，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很多大家喜欢的熟悉的主持人，优秀的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你们有没有人以后想成为姚老师的学生，也想当播音员主持人的？哇，这么多。
1: 好，
0: 接下来就要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了。大家能不能告诉我们今天要朗诵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呀？哎，那要是我们是不是先请一位同学来朗诵一下？
1: 好，
0: 好，来。
2: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 这声音呢，普通话都很好，我觉得朗诵的也很清楚。那怎么才能够进一步提高呢？我觉得就是这个一个呢，就是让它区分层次，比如说你报的题目和内容中间要有一个停顿啊，不能连得太紧了，因为它是题目。那么第一句和第二句完了以后，第三句要转折了，后面也要有一个比较长的停顿，最后呢放慢加长，别着急，再稳健一些，再来一遍。
2: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好，祝贺你取得的进步，大家听出来了吧？稳健一些就更好了。
0: 姚教授说了，可能是不是刚才这个停顿的时间你心里已经觉得哟，怎么停了挺长的时间了，但是对于听众来说，对于听的同学来说，是不是就刚刚好？
1: 对，大家觉得很好。
0: 那我们每一个同学接下来朗诵的时候都注意这一点，可能你当时停的时候觉得这个停的挺长的，但是你觉得那个长对于听众来说就刚刚好，好吗？好，我们下一位同学注意这一点啊，来，谁来？哎，你请。
3: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好，很好。他这个掌握了这个节奏，也比较稳健，所以呢，经过大家的这个交流啊，我觉得他朗诵得很好啊，也希望你保持这个状态，同时也希望你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能够再分明一些，就是重点再突出一些，前边次要的地方呢再轻一点。所以我们拿到一首诗的时候，尤其是苏轼的描写这个场景的诗呢，都很形象，我们就好像看到了，让我们到西湖，你们如果没去西湖的话，你们平时也看到晴天和雨天，是吧？或者我们用我们看过的，像颐和园呐，像北海，我们去过的地方啊，当晴天的时候水光潋滟啊，晴天很好，下雨的时候呢山色空蒙呢也很好，晴天也很好，雨天也很美。那么这么好这么美的景色，我们把它比作一个人吧，最美的人，我们古代传说的是谁呀？是西施，对吧？我们就把它比作西施吧。西施她无论是浓妆还是淡妆呢都非常好，都非常漂亮。那么我们这个西湖呢也是这样，无论是晴天和雨天呢也都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们一个是要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把这个说给大家，同时的话呢，我们呢一定要让大家也和我们一样来产生共鸣，来欣赏这个美景。
0: 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么多朗诵的方法技巧，大家有什么问题要向姚教授提问吗？好，你请吧。
2: 这首诗的题目《饮湖上初晴后雨》，怎么停顿不会那么刻板？还包括诗句。
1: 非常好，提的问题，就是《饮湖上初晴后雨》啊，大家都知道是在湖上饮酒，对吧？哎，然后呢，开始的时候早晨的时候是晴天，傍晚下了雨了。那么如果我们把每个句子都说清楚的话呢？容易断，比如饮湖上初晴后雨，虽然说得很清楚，但是断了。如果我们一股脑的下来呢，也不行。饮湖上初晴后雨，人家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了，囫囵吞枣。所以怎么办呢？我们既要有停顿，又要不让它断。所以这个停顿，我们要用扬停，扬起来。如果断了的话，我们要落停。比如说饮湖上，你看上不是饮湖上断了，饮湖上初晴后雨，声断气不断，对不对啊？而且这作为一个题目要灵起来，开始呢就要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那么下面也是这样，是吧？水光潋滟晴方好，我们不能说水光潋滟晴方好，注意它的连贯，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是吧？这两句它是一个完整的意思，中间要有一个停顿。欲把西湖比西子，子要扬起来，因为为后边这一句做铺垫了。我们不能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掉下来了，断了。我们要扬起，欲把西湖比西子。大家都知道还有一句话等着你说，你别着急，让大家想一下会是怎么样呢？淡妆浓抹总相宜，淡妆浓抹，你停顿眼睛看他一下，看他画画淡妆，然后再等他再画画浓妆，你怎么看照镜子他都很漂亮。你看看西湖，看看天晴的时候，再等到看下雨的时候，他都很漂亮。所以在淡妆浓抹怎么样啊？你看一会儿再说。总相宜，宜落下来，意味深长的延长。还有同学们有问题吗？
2: 哎，我有的时候读这个诗的时候，想读得好听一些，就会把声音放小，有没有什么办法呀？
1: 哎，就是刚才我们说了，我们所有的朗读的诗呢，都是为了我们听众服务的，让我们的听众能听到我们的声音。过去呀，人们是没有话筒的，就得大声的来朗读。现在我们有了话筒了，我们可以用自己自然的自如的声区来朗读。但是无论多么自然和自如呢，你也得让别人听到。怎么办呢？那你重点的地方还是要放大的声音。
0: 好，下一位同学还有什么问题吗？来，
2: 我想问一下，就是饮湖上初晴后雨的第二句，山色空蒙雨亦奇，怎样能读出下雨的感觉？
1: 晴天和雨天是不是有区别呀？晴天是不是特别开朗啊？雨天是不是特别朦胧啊？所以晴天的声音，我们的声音可以开朗一些，雨天的声音呢可以更内在一些，声音略微朦胧和虚一些，用声音来区别。比如说水光潋滟晴方好，

0: 下一句要跟他对比，山色空蒙，是不是虚一点啊？是吧？山色空蒙，不是山色空蒙，是晴天，是晴天了，不是雨天了。山色空蒙，雨亦奇，声音虚一点。
1: 于老师您有没有问题？
2: 我在平常领孩子们诵读的时候啊，遇到这样一个共性的问题、孩子们在拿到书读的时候啊，都特别注重感情，读的速度也很慢、但是一到背的时候就不由自主变快了、我想请问姚教授有什么诀窍传授给我吗？
0: 很好的问题，
1: 忙着背了。
0: 对，因为我们开始读的时候呢，他可能不如背的这么熟练，他要看这个字，然后看完字以后呢再发声，所以他速度不会快。但是呢他背得很熟练以后呢，孩子们呢他就不用想了啊，自然而然的就把这一句话就脱口而出了，所以呢可能容易速度快。那怎么办呢？要引导孩子们要进入到我们这个朗诵的场景当中去，要把一个一个的场景不是那么着急的告诉给我们的听众。比如说我们讲是吧，开始的时候是吧，我们要朗诵谁的诗啊，我们朗诵的诗的题目是什么呀，他就不会快了，说饮湖上初晴后雨，是谁写的诗啊，宋苏轼，这样引导他就不会说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就不会这样说了，因为他一个一个要回答给大家。那么我们要把这个第一个场景告诉大家，晴天的场景，水光潋滟晴方好，让大家把晴天多展示一会儿，因为它早上晴天到晚上才阴天下雨呢，经历了一天的时间，所以不用那么着急，然后再看看傍晚怎么样啊。山色空蒙，雨亦奇，然后呢让大家再想一想，我们把它比作什么呢？比如说张三，比作李四都不合适，比作谁呀？我们比作西施，欲把西湖比西子，对不对？比西子就不是比张三，也不是比李四，是比西子，它自然就慢了，就要突出出来。比西子的结果好在哪儿呢？因为西子啊，她是淡妆，甚至不化妆都很漂亮，她化了妆画得很浓也很漂亮，所以呢淡妆浓抹总相宜，得出结论了，是总相宜，所以这样孩子们就不会念得太快了，引导大家进入到我们朗诵的场景当中去。
1: 那我们最后请大家来齐诵一次吧。
0: 好好好，
1: 三二一开始。
3: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好，非常好。祝贺你们啊，这一节课确实是朗诵的不错啊，收到很好的效果。
1: 最后呢我们还是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朗诵一次好吗？好，我们掌声欢迎。
0: 好，我给大家朗诵一下啊。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好，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大师课。
1: 朗读呢，是我们很好的来消化吸收这篇文章的一个方法。
2: 这首诗每句的第二个字是不是要读的最重？
3: 怎样算是读好一首古诗呢？
2: 苏轼在当时是怎样朗读这一首诗的？
4: 回头春江晚景
1: 重，苏轼。好，老师好。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让我们一起来用诵读感受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传递中华传统文化。今天呢，非常高兴见到小朋友们，当然我们更开心的是为大家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老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姚教授啊，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同时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大家很多喜欢的熟悉的这个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我相信你们当中也有人有这个理想，对吗？举手我看看，谁想要成为播音员主持人，想要在今后成为姚老师的学生？好，大半个班的同学啊，好，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大家能够在今天有什么样的收获。我们要诵读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啊？
4: 回头春江晚景。
0: 好，那我们就先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试试好吗？好，哪位同学来？
5: 回头春江晚景，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1: 好，刚才我们听了这个依林同学的朗诵啊，他的普通话和声音都很好，怎么才能朗诵得更好呢？我们拿到这首诗以后啊，要注意分清它的层次，大家觉得题目和内容是不是应该要有区分呢？题目呢有领起和引领的意思，要读出来有一定的感情和分量，但是题目呢又不是内容，所以不能和内容完全一样，所以我们既不能把题目读得没有感情，惠崇春江晚景，这就没有感情，也不能把题目读得跟内容一样，惠崇春江晚景，这就过了，就不容易和下边区别了。怎么办呢？我们对有灵起的引起大家注意的回答，大家介乎于你没有感情和感情过了之间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你要朗诵什么呢？惠崇春江晚景，题目呢起到一个引子的作用啊，我要朗诵什么诗告诉大家就行了。那么下面的内容呢，我们要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去。你觉得有几个场景啊？你看到几个场景啊？
5: 四个场景。
1: 哎，你说一下。
5: 一个是竹林外，
1: 假如说竹林外在那个书架那儿那么远，你往那儿说竹外桃花三两枝。
5: 竹外桃花三两枝，
1: 是不是好好多了，是吧？有动作感，有形象感。然后呢，第二句第二个场景是什么呀？
5: 是鸭子在春江里头游戏，
1: 是不是近景啊？假如说我们这地是春江，鸭子在这儿游，你说
5: 春江水暖鸭先知。
1: 哎，跟前面第一句和第二句有距离感了，是吧？第三一个呢，
5: 是河滩边。
1: 河滩边就那个地方，没有铺毯子那儿，河滩边。
5: 蒌蒿满地芦芽短。
1: 哎，这第三个场景。第四个场景呢，这儿这个河豚一蹦一蹦的往上游走，
5: 正是河豚欲上时。
1: 所以我们看到这四个场景，我们不慌不忙的看到了再说，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把它表达出来。同时呢，朗诵这首诗呢是一个比较兴奋的状态，不是懈怠的状态。懈怠的状态就是春江水暖鸭先知，尽管看到鸭先知和我没关系，但是我看到鸭先知很好啊，哎，很兴奋呢、啊、春江水暖鸭先知。
0: 嗯，好，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叫做一年之计在于春，整个冬天的时候树叶都光秃秃的，地上也灰茫茫的，大家也没什么玩的地方，心情是相对比较

0: 压抑的，这个时候草也发芽了，河水也开化了，是不是其实我们小朋友们心情都开阔，再看到有小鸭子游过来，你会很兴奋的，对不对？哎呦，春天来了，太好了，我又可以出去玩了，可以去春游了，可以去踏青了。带着这样的感情，我们来到了一条河边，看到了这些景物，再告诉你的小伙伴说，你看我看到这个了，我又看到这个了。大家找一找这个感觉，我们同学们有什么问题请大家来提提问吧。
1: 姚老师您 好，我是3年级7班的何牧阳，我想问您这首诗每句的第二个字是不是要读得最重？
2: 是不是每句话每两个字都要突出呢？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每两个字都突出，第二个字就有一定的固定的格式了。我们要突出的重点呢，是跟内容相关系的，尤其是啊，这七个字是吧？我们不能说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可见突出第二个不太合适了，应该连起来。竹外桃花，你看我们没有说竹外是进突出的，它是一个完整的意思。竹外桃花，反而这有个停顿，多少个呀？你看清，三两枝，不是每个第二个字都突出，而是根据它的内容来突出。
3: 姚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3: 这首诗停顿的时间是长还是短？逗号和句号停顿的时间相同吗？还有怎样算是读好一首古诗呢？
2: 哎，好几个问题。好，你问的问题都很好。首先呢，我们原则上是按照内容来停顿的，有的时候呢有标点符号不一定停顿的时间那么长，有的时候没有标点符号呢不见得不停顿。比如说春江水暖鸭先知，水暖后面没有标点，我们也有个停顿。但这里边你们要注意呢，就是平声的时候呢要拖一下，一般的情况下仄声呢要收一下，第三声和第四声。比如说蒌蒿满地，仄声蒌蒿满地，不是蒌蒿满地，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豚是什么声啊？平声。吞豚第二声平声阳平，怎么样啊？拖一下，不是正是河豚，不是正是河豚，你看拖一下，意上时。可见停顿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根据它的朗读呢注意它平拖仄收，平声的停顿呢拖一点，仄声呢收住，这样的话呢就把我们朗诵古诗的这个韵味啊，我们的给能够给它在我们现在的朗诵的过程当中啊给它体现出来一点。但是呢并不是每一个都是这样，还要根据内容啊，这是从形式来讲，我们可能让它更完美一些。逗号和句号啊也不是一样的，因为过去啊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首先是靠语言，我们的标点符号是给我们的眼睛看的，我们朗诵是给耳朵听的，所以给眼睛看的这个标点呢不完全等同于给耳朵听的这个标点。所以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根据意思，比如说这个春江水暖鸭先知，这是一个句号是吧？当到这个蒌蒿满地芦芽短是吧，正是河豚欲上时。所以呢因为芦芽短的时候呢，我们为了让正是河豚欲上时是最重要的，所以它虽然是一个芦芽短的逗号和鸭先知的句号停顿的时间是一样的。你比如说它四个场景，竹外桃花三两枝，停顿一秒，滴答。春江水暖鸭先知，滴答一秒。蒌蒿满地芦芽短，滴答滴答。为什么要后边要突出后边的了？滴答得停两下，滴答滴答。正是河豚欲上时，你最高潮了。所以前面虽然是一个逗号，比那个句号停顿的时间还长，所以不能够完全按照逗号和句号它的停顿来标记我们的停顿。那么你第三一个问题呢，就是怎样朗诵一首古诗才算朗诵得好？我觉得我们朗诵古诗也好，我们朗读文章也好，我们的朗诵也好，我们的演讲也好，我觉得用四个字来概括，叫情真意切。

0: 就是意思是贴切的，是准确的，停顿不要停错了，字不要念错了，表达的意思要准确，这叫意切。情真呢，感情要真挚。那么你是什么样的感情呢？我们得通过看到这些场景能焕发出我们的感情，同时看到这些场景呢，得有我们对场景的一个判断和我们的态度。我们看到了春江水暖，我们看到了竹外桃花，我们看到了蒌蒿满地，我们也看到了河豚呐、遇上，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感情呀？是一个积极的、涌动的这样的一个感情，不是消极的感情。所以我们有这样的真情，同时我们要体会到苏轼眼睛里他所看到的竹外桃花，他所看到的春江水暖，他所看到的芦蒿满地，他所看到的河豚遇上。所以我们要想作者之所想，看作者之所看，把这个两个感情融在一起，我们就能够把它朗诵好。
1: 从刚才姚教授所讲述的这个从情景入手，还有韵律入手和这个感情入手，帮助同学学习古诗朗诵，其实我是确实是感慨颇深，以后也会运用到教学中。但是其实我想问您一下，咱们经常说读书百遍，其义自现，那这其实就是说如果我们多读古诗，那我们也自然能够理解古诗的释义。那您对这句话是怎么看的呢？您认为在小学语文的教学中，我们是更加应该注重朗读教学还是释义教学呢？
0: 我们书读百遍，其义自现呢，我觉得多读还是有好处。你反复的看，你看两遍看三遍，如果你不上口来读，那么你就可能就很难把它把握住。有看一遍一划过去了，一读每一个字都不能错过，每一个字音你都得把它认准了，对不对啊？你不能一目十行，对不对啊？也不能滥竽充数的给它读过去了。所以我觉得朗读呢，是我们很好的来消化吸收这篇文章的一个方法。第二个的话呢，通过我们的朗读以后啊，我们可以调动起我们的感情。通过我们的朗读的话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感情呢给它呈现给大家，所以朗读呢也给我们一种愉悦的感觉。当别人能够理解你的感情，能够给你产生共鸣了，你就会产生一种朗读后的这样的一种价值感，你觉得你朗诵得好，朗诵得有价值。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的教学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当然要平衡写和读的这个比例，但是现在我们读的比例还是少了一些，我觉得应该加强。
2: 大家提过这么多问题之后，老师呢想请大家来集体的朗诵一遍，好不好？
3: 好，
2: 大家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好，3、2、1，开始。
3: 惠崇春江晚

0: 哎，
1: 非常好，
0: 太棒了、哎！
1: 祝贺你们啊，祝贺你们取得的成就。嗯，
0: 哎，大家有没有觉得通过这样的诵读，其实你对这首诗已经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你能够把这四个场景仿佛就在眼前一样，有画面感了，对吗？
2: 对。
0: 好，那大家再好好练习。最后，我们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朗诵一次，好吗？
2: 好。
0: 好，我们来掌声欢迎。
1: 好，我给大家朗诵一遍。惠崇春江晚景，作者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

0: 18年的时间，杨露禅三下陈家沟，终于学得一身好武艺。他回到广府时，一位朋友看到他的拳术，对他说：“永年挖的水不深，容不下你这条蛟龙，还是到京城去吧。”受到启发的杨露禅打点行装，离开了家乡，前往北京教拳。当时的大学士翁同龢看到杨露禅打拳后，不禁对他的拳法套路发出感慨：“杨进退神速，虚实莫测，身似猿猴，手如运球，犹太极浑圆一体也。”从此以后，杨露禅习练的陈家拳就被称为了太极拳。杨露禅名气越来越大，找他学拳的人也就越来越多，其中有不少满族八旗子弟，这些人大都体质较弱，不适合学习积极性太强的陈家拳，如何能让他们练拳强身，成了杨露禅思考的问题。
1: 为了适应这么大众的这个学拳这种形式、这种环境，这个他就把这个在教法上就做了一些调整啊，就是把动作变得缓慢、柔和啊，安全、容易操作。他就顺着这个，结果呢，大家就是就这样的话就推广很快。那别的拳种，你比方说只是少数人练，他这样一调整嘛，整个就是很快风靡这个各个阶层。
0: 在家乡广府多年的生活，让杨露禅明白，水随形就势方得始终，人必顺势而为方能成事。经过他改良的新拳法，套路简单易学，很适合没有武术功底的人，而且拳法动作连贯，便于记忆。杨露禅就这样顺应当时练功习武的社会潮流，把适合少数人练习的技击拳术改造成大多数人能够接受的健体养生拳。这种新拳就是后来扬名四方的杨氏太极拳。
2: 广府古城啊，它这个人文精神呢、啊、非常明显，这个顺势而为是它其中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地方文化特色。你比如说像这个杨露禅，在这个社会发展中看到了这个拳术的这个价值，集众多拳种的优秀的成分汇聚成中国的这个太极拳，使太极拳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拳种。
0: 谁料豫北陈家拳，却赖济南杨家传。秘藏山野的陈家拳被从广府走出去的杨露禅中兴发祥，传世百年，兴盛不衰。广府古镇也因为杨露禅和太极拳成为众多练功人心目中的一方圣地。
3: 我身旁的这条店铺林立的老街就是古镇的中轴线，历史上便捷的水道曾经给古镇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货物和商机，而当地独具特色的美食也随着南来北往的货船走到了外面的世界。这些砂锅当中所炖着的小鱼就来自城外的永年蛙，虽然看起来并不起眼，但是吃起来鱼骨酥软，一口就可以把整条都吞下去。古镇人告诉我，就在这小小的酥鱼身上也蕴藏着他们生活的智慧。
0: 历史上广府人靠水吃水，他们浅水重苇，深水直连，随着阜阳河的开通，渔业也兴盛起来。古镇人把捕到的大鱼卖掉，换回生活所需。那些长不大的小鱼，广府人叫黄瓜条。这种鱼身体细长，成鱼不到10厘米，但浑身是刺，难以下咽。广府人不愿轻易浪费，他们把小鱼洗净、焙干，用油略炸，再码放到砂锅里，用文火炖上几个小时，加工成鱼骨酥烂、入口即化的酥鱼。久而久之，广府酥鱼成为古镇的

0: 特色小吃。从前没人要的小鱼，经过古镇人的改造，成为食客喜爱的美味。顺势而为，随行而动的生活小智慧，迸发出别样的光彩。广府是太极拳的中心之地，太极拳取胜的绝技在于借力发力，顺势进击。这种拳法的智慧也深深地影响着一代代广府人，他们遇到困难从不正面相迎，而是等待时机借势发力。宋福如就是古镇上一位不打太极拳的太极大师。上世纪90年代，广府一带经常停电，宋福如到变电站询问得知，许多次停电是因为雨雪晨雾等原因造成的线路短路。正当别人都在抱怨时，宋福如却在停电中找到了商机。年轻时，宋福如当过矿工，工作中曾接触到有机硅润滑剂。有机硅是一种用途广泛的化学合成物，在航天航空、汽车制造等行业中常常使用有机硅材料。从那时起，宋福如开始琢磨有机硅涂料，几年后终于试验成功，把它涂在绝缘瓷瓶上，可以实现自我清洁，一下子解决了天气原因造成的短路停电。就在宋福如的有机硅涂料销售正旺的时候，一些厂家开始了仿冒，同类产品大量涌现，很快占据了市场。宋福如的一位法律顾问建议，既然拥有这项技术的专利，就要和那些仿冒企业对簿公堂，肯定能打赢官司，把那些企业逐出有机硅涂料市场。但是宋福如却没有采纳这样硬碰硬的处理方式。
1: 一般情况我都没有去追究过。
2: 那个时候您是怎么想的？
1: 我想再开发新的产品，开发技术含量更高的产品。
0: 以柔克刚、借力打力的太极拳影响了宋福如的性格，他遇事不喜欢硬碰硬，而是等待时机，寻找破解之法。宋福如给自己放了次长假，到有机硅涂料销售好的几个省走了一趟。在与朋友闲聊时，他听到一条消息，由于过度使用化肥增加农作物产量，大量的土地开始板结，粮食产量上去了，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却出现了问题。宋福如眼睛一亮，他又想到了有机硅。有机硅具有表面活性剂的特性，可以让肥料产生水溶缓释的功效，能有效改善土壤板结问题。放弃了有机硅涂料市场的宋福如，用了几年时间开发出了有机硅化肥，但是市场并不认可他的新产品。如何打开销路？宋福如一直在寻找时机。
2: 为什么要不断地去转变方向，有新的方向？
1: 因为科技创新就是要赶上别人赶不上的事，或者别人想不到的事，就是颠覆传统观念，用创自然科学的极限，要开发没有竞争对手的产品去征服市场。
0: 有一次，宋福如在北京开会时偶遇水稻种植专家袁隆平院士，他建议袁隆平在广府试种超级杂交水稻，由他提供有机硅化肥。两人经过一番细谈，袁隆平院士接受了建议，在广府试种100亩杂交水稻。2017年10月，广府古镇旁的水稻田里挤满了从各地赶来的农业专家，经过一天收割脱粒，仔细称重计算，最后统计出亩产稻米1149.02公斤，这是目前全球水稻单产最高纪录。人们在新闻中看到了袁隆平的超级杂交稻，也看到了宋福如的有机硅化肥。 新产品推广的难题，在宋福如的等待中借势破除了。近年来，广府因为秀美的风光和深厚的人文积淀，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寻古探幽。古镇人家顺应时代潮流调整发展方向，如今的旅游业已成为广府最重要的产业之一。济南地区有个风俗，家中生了小孩，满月时亲戚朋友要送虎头鞋，祝福孩子健康平安，虎虎生威。武香环从小就学会了这门手艺，凭借着精湛的技术，他做的虎头鞋在四乡八邻间很有名气。结婚后，武香环到了婆家，那个村庄是传统的蔬菜种植村，村民收入比较高。武香环的婆家有几亩菜地，每年都有三五万元的收入。武香环就放下了老手艺，跟随丈夫学种蔬菜，没想到种下的蔬菜还没收获，以前的老客户就找上门来。武香环在丈夫的支持下重新拾起了针线，老客户又带来新客户，慢慢的，武香环一个人就忙不过来了。可是在这个蔬菜种植专业村里，家家都在种蔬菜，劳动力紧张，他找不到人帮忙做鞋。一天，武香环的家里来了位老人，聊天中武香环得知老人有个女儿，小时候因为患病导致下肢瘫痪，失去了劳动能力。武香环马上想到了一个主意，既然请不到人帮自己做鞋，何不教会那些残疾人，这样既解决了自己的生产问题，又帮助了那些丧失劳动力的人。说干就干，第二天武香环家里就来了一位坐在轮椅上的残疾人。
3: 来了，我给他书包书给他叫他一上，学会了不会就领回去，给他找一会儿都可高兴了。俺在家能干活，这俺能做这活，都一天比俺挣多挣少俺都愿意做。
4: 能独立生活了，能赚钱了
3: 啊！要不然你也说你要不干找这活，俺能干着，这手活也不能干。
0: 自从跟着武香环做虎头鞋，以前沉默寡言的段林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也爱说爱笑了起来。武香环意识到，身体有残疾的人大多心灵手巧，又珍惜劳动的机会，所以会更辛勤的工作。于是他又招了十几位身体有残疾的人，有了这些残疾朋友们的帮助，武香环完成了不少订单，不仅把虎头鞋的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也让那些跟他做鞋的人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3: 他那个拿来送鞋的时候，他说俺盖着水房有那李英一半功劳了，这那这些都是那这些挣的。
0: 随着古镇旅游的发展，武香环的虎头鞋深受游客青睐，成为广府最具代表性的旅游产品之一，销量也大幅增加。最近他又学会了使用互联网，把这充满浓郁乡土风情的虎头鞋销往了全国各地，以及香港、台湾地区，甚至连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的人们也开始在网站上购买他的虎头鞋了。广府以泉扬名，太极拳是当地重要的文化符号，并随着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许多国家了解中国，最早就是从中国美食、中医和功夫开始的，而太极拳就是中国功夫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杨振和从小喜爱武术，跟着师父学习太极拳，一练就是50多年。1993年，杨振和到郑州国际武术节表演杨氏太极拳，刚一下场，他就被几个外国人围住了。
5: 当时

0: 我刚下场，他们知道我叫杨振和，他就，你是杨老师？我说对啊。他几个人扑通就跪到那儿了。我说干什么？他说我想请你做我们德国人的老师。
1: 杨振和被外国人对太极拳的喜爱所感动，他到德国开始了国外教拳生涯。很快，杨振和就发现，在国外教拳跟在国内完全不一样。
0: 有时候在公园练太极，一会儿一个学生看不见了，一看，哦，去那儿喝咖啡去了。
1: 这让杨振和很不适应。在中国教拳，这样的学生他会直接让他走人，但在国外，让那些不了解中国文化的西方人爱上太极拳，就要注意劳逸结合、因势利导，只要顺势而为，方能实现自己的目的。杨振和改变了国内的教学方法，采取自然学习法，根据每个学员的身体情况制定不同的教学方案，因材施教。为了便于和这些洋弟子沟通，喝了大半辈子茶的杨振和放下了茶杯，跟着徒弟们学着喝起了咖啡。入乡随俗的做法让杨振和很快赢得外国学生的喜爱。随着太极拳健体养生的功效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杨振和在学生的帮助下建起一座2000平方米的武馆，他要在这里让杨氏太极拳再度发扬光大，传遍全球。历经2000多年的光阴，广府古城从无到有，几经浮沉，一代代广府人积极而不强求，贵化解而不贵对抗，在对大事的认知与包容中找到自己的方向，最终有所作为。正是这种顺势而为的精神，让这座千年古镇永远呈现出勃勃生机。
2: 汉地献花泽，湿地运古城，广府人说阴阳和，太极生，正是历史的演进和自然的巧合，成就了中华国术太极拳在广府古镇的中心发响。而今天的古镇人依然承袭着前人的智慧，在新的时代潮流当中顺势而为，以进取的姿态为古镇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傅爱民走进神秘的哀牢山，寻找隐匿于山野间的古老传说。
1: 哦，那么大的树，你看，这个得有2000年了吗？
2: 这一个的话，有的。嗯。这树是我们的神树。
1: 嗯，
3: 第一次到蓝湖寨子之前，使劲看书，学了好多名词。去了以后一问，都不是那么回事儿，因为书上写的是别的地方，我到的是那个地方。在一开始我不知道拉祜族是有支系的，后来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每一个行政村的文化都是相对有点特点的，不太一样。
0: 拉祜族是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分布在中国、缅甸、泰国、越南、老挝等国家，在中国主要分布在云南澜沧江沿岸，

拉祜族源于古羌族，是生活在青海湖一带的游牧民族。春秋战国时期，举族迁入云南，以氏族部落狩猎生活。历史上，拉祜族以善于猎虎而闻名，因此被称为猎虎的民族。

0: 个2004年来的时候，那时候就住你家，
1: 是吧？
0: 那个就住在他家，那个、是一个礼拜、还有都7天呢。
1: 其实我们那个床也不够，还是一起那个。
0: 地上打地铺啊，
1: 在我就睡在我家那里，一会儿就地气。
2: 对啊，他们确实，我是他们投射那些南方那边给他看一下。晚上又就把他们投射的家，我一看又没去，又看。
0: 那年来是房子还是刚盖好的？扶贫办什么工程哈、那个补助
3: 毛
0: 改造项目，这几年再看那个风景就好看多了。现在这个人口增加多少了？这就9年了。
1: 今年是人口是3011。
4: 龙珠棚是拉祜族现存最古老的村寨，被称为拉祜族的母寨，至今还保留着原始氏族部落的习俗和传统的头人制度。
0: 组长，这次来给你们添麻烦了。你们寨子里边这个给介绍一下哈。哪一位是卡歇呢？现在是？
1: 他就是卡歇，专门管这个男女这个吵架闹架的事情。专门他管的离婚这样有这方面也是他管的。
0: 就是家庭和谐由卡歇来管啊。
1: 他管，他是伯库。
0: 伯库。
1: 伯库。伯库就是专门管这个。
0: 关佛堂的，佛堂的，什么汉语叫佛爷，
1: 佛爷
0: 啊，
1: 拉祜语就是佛库啊，这样的，他就是摩巴
0: 啊，
1: 专门管那个我们叫的那个神山
0: 啊，后山神山，你责任重大，这个村寨的传统的那种头人制度，他们拉祜语叫卡列卡歇，我们现在很多地方是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就是这，它其实已经不是一个现象了，它是一个内在一个本质，就是它的相对独立的这么一个拉祜西的一个聚居区啊，它对这种过去的这种传统的这种制度，以至于它的宗教体系、它的信仰、它的生活当中那种审美的感觉，它是一个非常完整和整体的。
2: 现在还有知道那个历史的吗？
4: 卡歇卡列是拉祜族古老的氏族制度，卡即是村寨，作为卡的头人，卡歇卡列操持着村寨的大权，成为村寨社会生产生活的运行核心。其中佛爷最受尊重，是寨子里主持宗教的头人。
0: 那个请佛爷去讲一讲那个姆卡密卡应该怎么来理解，让那个外边人能理解他是什么意思做这个东西。
1: 我感觉我也有一点不好听。
5: 是姆卡密卡喜欢的什么是
1: 姆拉克
5: 是
1: 木帕米帕当中说的是杀死不由上不由天着地不由地着地，然后不由上床不由上着上不由睡着睡不由飞禽着飞禽会飞的嘛，不由走兽着走兽，但是人不由。人不用他就剥下地里腐乳的冬至腐乳籽了嘛，腐乳籽就要快长出来就开花了嘛，开花就结出来，就腐乳籽就长在那地怀中了嘛。
4: 在拉祜族的民间传说中，创世之神厄萨用符

0: 孕育了他们的先祖。千百年来，拉祜人把葫芦视为母体的象征，并把这种古老的文化根脉流传至今。
1: 在这一代，我真正体会到，就是我们生存的那种传统的方式没断，最重要的传统的审美意识上没有断。这种延续，当然我们很多地方也都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尤其民族地区啊，好像并不罕见传统审美意识的那种延续，但它很脆弱。举个例子，有很多地方它那种传统的形式啊，通过旅游业的发展以后，一步一步在消失。
0: 拉祜族崇拜厄萨，把创造宇宙。

0: 设施和传统祭拜仪式的存在。
1: 拉祜语叫姆卡米卡，怎么解释它呢？他们认为这是神造天造地的一个标志吧，或者说一个，它不叫图腾，它是一种很象征的一个象征物。那么这样东西呢，它象征的东南西北，有父母，象征整个人类社会的一种关系的和谐啊，所以它用一个方块，中间用一个中间的立柱，它还有神坛，它整个这个体系，在它的节日，在它很多重大节日，包括火把节或春节，那么在佛堂，以佛堂为中心，他们村寨有一个集体的艺术活动，音乐舞蹈。这个寨子是这一代拉祜禧定居的时候呢第一个寨子。那么在这个寨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传统的佛堂，整个这套老的原生态的这个形态的建筑和它的佛堂的功能都保留着。

神谷是拉祜人的心目中最神圣的崇高神物，称为天地之谷。神谷舞是祭祀创世祖而进行的仪式。按拉祜人的习俗，神谷不仅是凝聚族人、抵御匪患的号令，也是对天地的敬畏，祈祷消灾避祸、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乡音不仅仅是方言土语，也许听起来并不动听悦耳，但是古老的旋律是历史，是记忆，是烙印，是乡里乡亲祖祖辈辈传承的文化根脉。

最崇尚的一种就是芦笙舞，直达葫芦，坐上笙管，然后男人为主跳芦笙舞步，它是一种享乐，不是什么必须要完成的什么任务，而是他非常向往的那么一个集体娱乐的当中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它是互相感染，就是每一个创作者每一个跳舞的人和他们之间互相欣赏。

打歌与芦笙舞相互融合，自成体系的古老舞种，人们围成一圈翩翩起舞，表达对祖先的敬仰和对幸福生活的期待。

0: 是拉祜族的一部长篇诗体创世神话，主要流传于云南澜沧拉祜族村寨，是拉祜族民间流传最广的一部长篇诗体神话。
1: 这个是过年的时候唱是吧？
2: 过年时候，
1: 过年的时候，
2: 过年过节搞一个新米节，
1: 新米节也有一个，
2: 新米节羊，
1: 火把节的时候，
2: 火把节
1: 也有一段啊，全部唱完是用多长时间？
2: 这个不是八十加点七天
1: 七夜呀，从那个没有天没有地，那个天神恶沙在造天造地，造地，安扎迪纳迪诞生，这第五段的时候，那这一直要唱到什么时候呢？唱到现在是吗？还
2: 不行，那些像这个中午出来，
1: 中午出来，
2: 中午什么一样啊？嘎嘎一阵嘛，小贝。

0: 巴是姆帕密帕的传人。活巴不是衣钵传授，也不是自封，而是常年跟随老年摩巴，口传心授，耳濡目染，慢慢掌握老年摩巴的本领，具备了摩巴的能力和水平，就会被大家推举为摩巴。如今能完整演唱拉祜族传统史诗的只有这两位传承人。
1: 我们说现在文化遗产保护现在是很流行的一个词儿了，作为一种文化遗产的话，我们现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这种多民族的这种文化遗产能保留到今天在这个地方这么完整，非常罕见。应该说全世界范围从民族学人那些角度来讲，它都是一个特别难得的一个活态的博物馆。
0: 姆帕密帕是拉祜语的译音，是造天造地的意思。姆帕密帕讲述了天神厄萨创造天地、日月、星辰、人和万物的经过。演唱者需要七天七夜通宵达旦，通过大量的细节揭示劳动可以创造一

0: 中国文化经历了漫漫的历史长河，从中折射出民族存续的古老智慧，体现着一个民族的血脉、灵魂、性格。
1: 其实这些要就是要老人才更说得清楚，我们年轻的还很说得清楚。
2: 嗯，我你们有多大了？你多大？
1: 我们30多岁。
2: 他呢？
1: 我是三十八。
2: 嗯，30。我们年轻哦。这种所谓的你们叫的满族那种事，就是还是像大凉山那种有点那种感觉，不是？前手是
1: 像大凉山那种服装，跟我们凉山那种不一样。
2: 不一样的。
1: 山过有点简化了。
2: 大凉山的简化就是没得这么多的服饰花。
1: 凉山这种还有点古老点。嗯。他们就是老年，我们这点老年戴高筒帽。
2: 嗯嗯嗯。
1: 年轻些姑娘们是那边戴一片的，大凉山过种像一片瓦一样的戴上去嘛。
2: 嗯。
1: 是啊，都不一样。嗯。还有男的、女的这种也不一样啊。
2: 嗯。男的不一样，我那次来住在有个人家，有个老人。
1: 是啊。
2: 我都很记不得掉了，那个是九四年的时候我来第一次来，然后呢第二次是2001年。后来又来过一次。
0: 收集民间艺术素材是学者罗江的日常工作。作为彝族人，他不仅熟悉赖以生存的土地，也熟知伴随成长的古老乡音。
2: 我下乡就是那个山脚下那个村庄，现在都离这个乡，这个是原来叫公社，现在可能改成乡了，然后就紧靠对面山脚下那一个。原来小的时候嘛，下乡的时候刚来，老感觉来到这边一趟非常遥远。那段时间也还是比较欢乐，特别。和他们交朋友之后，生活啊，或者是对生劳动的态度，还是对我有影响。对的，但是呢，他依旧很平淡的生存着，你觉得还好像自己就是生活。

与拉祜族一样，彝族源于古羌族，彝族支系繁多，自称繁杂的民族，主要有黑彝、白彝、红彝、花腰等不同的支系，其自称也存在着不同。由于地域差异和方言的不同，形成了具有区域特点的彝语方言、服饰和曲调。

0: 彝族人能歌善舞，各地的山歌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这座群山深处的村寨因诞生了彝族的创世史诗而闻名。
1: 我们彝族的那个生在梅沟里，长在梅沟里，在生产劳动啊，每一个人过一生人，从生产劳动，到这个谈情说爱，都是有离不开梅沟，是包罗万象的历史史诗。
2: 哦，梅沟唱去唱一段看看。
3: 妈，弟兄，请我回来。
1: 你说你谁的吗？
3: 你谁的？

0: 千百年来，梅葛流传于彝族聚居山寨，采用彝族民歌梅葛调来演唱，传唱着彝族祖先迁徙的历史，被称为彝族人民的根谱，并被誉为彝族历史生活的百科全书。
1: 一亩多，
2: 一亩多，
1: 哈亩多，
2: 哈亩多，
1: 啊，说得最好了。啊，是我，
2: 啊，是啊，
1: 啊，是我，
2: 啊，是啊，
1: 啊，不啊，
2: 啊，不啊，
1: 啊，不啊，祖辈，
2: 啊，不
1: 啊，祖辈，哦，
3: 四库调这个是唱得好，
4: 嗯，就是四库调，就是有点哭的这种感觉嘛。
3: 帮我们唱的，唱的，
4: 你们都想哭了是不是？
3: 眼泪都唱出来了。
0: 罗英五岁时跟随父亲学唱梅葛，熟练掌握梅葛的各种演唱方法，虽已年过半百，作为梅葛文化的传承人，传递古老的民间传统文化。
3: 艺术创作最能打动的还是应该是触动自己灵魂的东西。那么是什么呢？还是

0: 我原来生存过的那块土地上的那块青体的那个彝族同青体那些同胞，只有他们的那种对我的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影响，或者是我的血液当中的那种成分，才使我对他们的描绘来得那么得心应手，或者对他们的场景的那种提炼来得那么畅快淋漓。我觉得可能那才是我。
1: 你唱一个听你的。
2: 好，那我就唱这种欢快一些点的嘛，就是日子好蛮高兴的。
3: 我听你的肯定欢快了，我听你的心情。
2: 那我声音比他唱好嘛？
3: 是嘛？是嘛？国语歌的芝麻的，
1: 唱得很好，他的嗓子很好。
4: 彝族梅歌是云南彝族的一个主要曲种，流传在楚雄彝族聚居村寨。梅歌意为口头说唱的古老故事，无文字记载，主要靠口耳相传、沿袭演唱而保存下来。内容讲述了彝族古代发展历史、彝族先民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古代彝族先民的恋爱、婚

在彝族传统的宗教仪式中，火把节是最为隆重的祭拜节日。每年的农历6月24入夜以后，搭建祭台，祭司闭魔，诵经祭火，以传统方式积食取火，点燃圣火。

彝族被称为火的民族，一生与火伴随，从生老病死到衣食住行，在彝族人的心里，火是生命的象征，火焰熊熊燃烧，代表着生命永不止息。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彝族人养成了能歌善舞的特性，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舞蹈，体验古老的文明韵味，踏歌起舞，彻夜狂欢。故乡的歌是浓浓的乡音，是满满的乡愁，留在燃烧的火焰中，留在家乡的夜色里。

一声声乡音伴随走过多少春夏秋冬，走过多少日出月落，在乡音里成长欢乐和忧伤。乡音是留在骨子里的印记，是印刻在心底的乡愁。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机甲少年》。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多于两三个的自由度的机械都是机器人。
1: 创造东西就是能让我很有成就感，就是技术上的工作对我来说还是挺大的。
2: How much charge do you have enclosed in the surface？
0: 我叫杨佳宁，我是十一学校高三的学生。我们学校是2018年建立的这个机器人队伍，每年都有一些积累，有一些技术上的经验留下来。我们是完全由学生自己来做项目管理，来设计机器人的一个队伍。然后就这样，你就让它扔进去。从一个脑袋里的构思，到纸面上的一些图纸，再到一个实际机器人搭出来，再到它动起来，这个过程是非常有成就感的。每走完这其中的一步，就会让我感觉特别满足。我在我们社团里面近两年打了7次各种各样的比赛，每个开发周期都特别短，然后需要比较明智的去安排时间。
1: 这玩意儿就容易堵转，就是它这个电动机的原理就是它把输入的功率转成动能，但问题它如果有时候堵转，比如说现在遇到问题大概率就是我让它回到底下这个位置，转到位置之后，它认为点回到位置，然后它继续带我再给功率，给功率再转化不成动能，它转化成热，不需要让我那样吧。
0: 我很容易在机器人的机械上花很多的时间，最后留给程序员做调试的时间可能只有一周甚至更少。调试的时候也会暴露出一些结构上的问题，结构的持久性上的问题也是有经过很长时间测试才能测出来，这个问题会很大，只要出现了就会很麻烦。我们的共同目标就是把比赛打好。你想拿好成绩的话，就是一刻也不能停歇，就是要不断的想我有什么可以改进的。
3: Citizens of the world, welcome to Athens for the 2024 first global challenge.
4: Go! 3, 2, 1, go ahead!
5: Go! Republic of China, Madagascar, Kyrgyzstan, all the red lions, and all the food. They have to be pretty accurate to get the right amount of
6: Republic of China, Moldova, and Madagascar.
7: We welcome the champion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0: 去打国际比赛那支队伍，我们的稳定性是比较高的。在一个国家队的机器人比赛里面拿到世界冠军，会让我们在未来的这个旅程里面会更自信一些。
8: 然后首次拿到世界第一，也证明了我们国家青少年在这个机器人赛事上已经站到了一个主流的一个地位啊。
0: 其实学校是很自由，给学生有很多机会，去给我们这样的平台去收获成长。其实学校就是有200多个社团嘛，我能想到的几乎任何一个领域都有人组。工程的目的毕竟还是做产品出来，然后能把它运用到实际的一个需求里面。
9: 这种极限运动没有那么的流行嘛，守门员的话很难找出会打的人在一块练，提出了这种差的做一些发射器。
0: 机器人的话能让我更确定我自己未来的职业方向，我认识到确实我是对跟实际世界有结合的工作是最感兴趣的。 就是最能让我对我的工作有热情的领域。我现在是确实准备申请这个工程专业，我认为我自己存在意义很大一部分也是就是为我身边的人士或多或少的让他们的生活比较好一点。我叫梁佳宁，我是十一学校机器人社团的社长。

0: 你来拿个给彤
1: 彤。等等等，你看，汉堡你最喜欢的。
0: 彤彤。
2: 你今天喝的不好了，不要喝了，不准喝了。来来，你不能吃太多蛋炒饭了。
0: 我也不行。哈哈哈
2: 哈哈哈！你太搞笑了。
3: 我是大家都认识那个抖音奶奶的孙女，我的奶奶叫玉泽琴，今年98岁。去年8月份的时候，我有一天，想到我自己去拍一下奶奶的日常。
1: 奶奶，你又不要喝可乐了哈，喝红酒，这个喝了不健康。
3: 一部分的一些她的生活习惯和别的老年人有点不一样，因为她每天都会喝可乐，而且就是这个习惯已经差不多有2年多了。从这一开始，我就开始记录奶奶的生活。
1: 不要睁开哈，闻一下，
0: 没闻到，
1: 再闻一下，啥子？
0: 咋个呀？
1: 加喝一口，表现出来很好喝。

0: 好火好火，让我好火不穿了。
1: 奶奶，小乖给你打电话，你接吗？
0: 喂，
2: 那老婆。

0: 发的羊肉汤。
1: 好吃，羊肉汤嘛就是麻辣的，芫荽都放好多芫荽，给了羊肉汤。
0: 他是一个天蝎座，20岁通，嫁到我们就是成都来，他的祖籍是在自贡，然后嫁到成都来，跟着我爷爷的爷爷，然后学这个医，就是中医。所以他其实跟我爷爷结婚，其实是因为就是这种那个年代的包办婚姻。曾祖父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孙儿媳，但那个时候爷爷比他小5岁哦，那个时候小5岁其实还是蛮小的，但是爷爷根本不知道，然后就通过了这个曾祖父跟他们一起安排这个事情，然后让爷爷刚刚满这个就是可以结婚的年龄，然后跟他一起结婚了。
2: 你比爷爷大吗？
1: 大5岁，那像个看看。
2: 那爷爷后来晓不晓得你比他大5岁嘞？
1: 不晓得。
2: 哎，那你婆媳关系，你跟你的妈妈，
1: 我爷爷没得问题，我会为人的，给我给说，来老人家一起的，要去三两年，我敢说头。
0: 有一次哈，我去医院找他，我就晚到了1分钟，他已经就是类似于这种准备要跟别人聊天了，而是完全是个陌生人，因为。我觉得老年人他真的是会比较孤单，因为他基本上很多时候是独处，哪怕他自己可以找乐子，但是其实老年人很希望就是跟别人交流，所以如果说我周末不忙，我就会去找他玩，然后吃他喜欢吃的东西，然后带他去玩一些比较新鲜的食物，
2: 带他来感受一下美甲。这个是面膜，这儿，好，抹了脸上，过会儿我给你拿洗贴给你洗了。
1: 你擦着我台子嘛，黑不隆咚的。
2: 我给你化个妆，你不要动哈，可不可以？
1: 可以。
2: 你想嘛，你想要啥子嘛？你总有个愿望噻。
1: 我觉得多，真那个化个妆好
2: 吃嘛。啊，拜拜。你快看。
1: 这啥子？
2: 你摸一下，就昨天你不是给他许愿，你想吃啥子嘞？
1: 那咋会有白糕啊？这个的，
2: 你昨天晚上你说的你要白糕的嘛？这个就是礼物噻。
1: 说的那就那这个就有啊。
2: 啊，
1: 这个啥子都有，是个万能药。
3: 奶奶，
1: 嗯，
0: 我觉得老年人他其实到这个，他最需要的就是陪伴。他不会说我一定要去吃什么，我一定要穿什么买什么。其实对于他们来讲，没有那么重要。可能。更多的就是我能够看到你，然后我能够跟你跟我多的交流，我们俩相互能够在一起说说笑笑，就是他最幸福的时候了。

0: 现在正在那个，因为一车十几吨的货去西藏，我在快到成都这个地方了。我今年73岁的，我做这个慈善工作从91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做到28年了。
1: 1991年，广西当时很多人因为贫困念不起书，甚至被套都没有，都用那种编织袋、尿素袋封一下，里面塞几件衣服去做棉被。所以当时我感到非常震撼。我想，我来帮他们吧，所以我就想方设法给他们交学费。
0: 已经过了巴塘，但是到了满康这边

0: 那个联络人都没有跟我打电话，不然你把他的电话给我，我记一下吧。那个，我等一下到那里找鬼啊。多少还有呢？
1: 6883。
2: 这里过去最多是500多公里啊。因为在他那个八出县民政局在那边卸车。
3: 在广西、云南、贵州、甘肃、西藏这些地区做慈善工作。
4: 为什么要到西部？西部的贫困面比较集中，并且是大量的，所以我们就在西部搞这个事情。
0: 喂，你到邦达没有？20公里就到了，是不是？哦，我已经到邦达了，我已经到邦达了。没有啊，你给我开一下，找个女色。
5: 哎，外面好冷啊！哎，
6: 白天冷是几度？

0: 得了吗？我们整整走了4天4夜才到这里，用6长的那大货车，现在这个标语已经经过路上，风波已经基本上破损很厉害了。卸完货，我们一部分物资我们拉到乡下去，直接分发给下面的藏民。
1: 去年12月，我到三都地区巴蜀县集中乡天真那个家庭嘛，那个他有5个孩子，最小的是1岁多，我当时就
2: 花换了1000块钱的助学金给他。带我到这美好的人间，让我有了心中的神。你是孩儿心中的菩萨，我爱你，亲爱的爸爸妈妈。无论经过多少的路，我都要做你的孩子，父母的心永远的。
1: 这一次拉了大量的物资给他，他们就觉得很高兴。我们看到他们笑脸，你心里得到安慰。再见，再见。我下个月回来，下个月。西藏那边我去了3次吧，那个我都没有高原反应，觉得还很适应。今后的话，我还能坚持7-8年，还没问题吧？
3: 你还连续不断的装。

因为我自己温饱能解决，我一天的话，我是会有20块就足够了，能为社会安宁、社会的和谐做一些贡献，这是我最高兴的一件事情。

这就是华海战役结束以后第一张照片的永城，这斜背的是雪，这后边这是个石榴树，这个牺牲了，这个死了，这个牺牲了，这个是我，这个牺牲最早，现在剩下的就我一个人，剩下我一个人，其他都走了。这个牺牲在邛崃，牺牲在邛崃什么都没有，连个烈士证都没有。我给他家通过信，太可惜了。我又到那个烈士里面去看了，也没有他的名字。这卢建刚、朱朝忠、林永波、杜庆、这石怀胜、这个万桂喜，这是我的，我学艺的第二个北上班长。他也是四十下来的。这个叫周红茹，叫佟玲，他也病故了。名字我都知道。

0: 就我奶奶的时候，就人去世的时候，就嘱咐我爸爸，还有我叔叔们，说一定要找到。70多年，应该也得75年左右。是我大爷，是我爸爸的亲哥哥。但是我爸爸还有他的几个弟兄们，寻找了多少年，通过写信的方式，都没有回信。因为他当时那个部队，就说给写信的时候说那个部队番号不存在了，几乎就没有下文。特别从那个前年吧，从前年以后，我老父亲就不想再找了，因为也没有消息。
1: 1948年的11月1号，受中央军委的指示，邓小平、刘伯承、陈毅就入住在临潼文昌宫。到1948年的11月23号，他们就离开了文昌宫，然后转移到小李家。
2: 淮海战役，邓小平来到我们邓家的整个的前后经过发生一些事情，都是我爷爷和我父亲从他平时给我讲这些故事，我一直呢铭记在心。三位首长，就三个首长，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就在这工作，直到淮海战役全胜。
3: 这个战绩伟大不伟大？当然伟大了，这个对我们国家的民族独立、国家的解放，可以说是关键的一仗。但是想起来，我们付出的牺牲，一共淮海战役三个阶段，我们三野牺牲将近26000多人。二也牺牲了6900多人，牺牲和负伤一共13万多人。

0: 那和我同龄的死了多少啊？啊，叫我回忆一次啊，我有几个晚上睡不好。我总是想，一想，一说这个，哎呀，就想起一大堆。
1: 淮海战役那是大战役，我都参加，没有我不参加的战役，那死的人多得很呐。那时候，那不能想这些小就是。

0: 一下都不能见红色的东西。你看他的衣服，给他买个红色的褂子，他都不行，不好穿，因为他以前见些血见多了。
1: 我们这个十一旅啊，从山西经过12个省，最后到了云南。这沿路啊，都留有战友的鲜血，都没有烈士的一步。淮海战役呢，又是牺牲最集中的地方。那12个省都有，我都可以找吗？不可能。首先是淮海战役。

0: 我告诉你讲，这些地方我一种不去，为什么去了一想起来好受，好我一起的同志你的牺牲我还活着，我活着我想来不成就待遇，我就是我能活着到现在我就满足了，
1: 这个生命就在这泥土里你埋了六七十年，你可以想想 这他的家人是怎么想的，怎么去他的家庭是怎么去找这个人啊，去思念这个人啊。
2: 我到河北省去现场寻亲，从知道二爷牺牲过以后就一直在寻找，三代人接力寻找，一直寻找不着，
3: 因为急急忙忙去看呢，看没有找到我们女的东西，我在烈士纪念塔里边我就哭得出不来，我出来在那个塔的外边我坐在那里哭啊，那个时候想着烈士啊，一个一个一个。
4: 11月6号，发布攻击命令，命令要求各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围歼黄埔。阻击的关键就在抢石头，江淮部队万余人，黄百韬部队11万人。
5: 他不像主力部队那么成建制的，有战果的，但是他们这个前面确确实实没有他们2天多的战斗，这个下面话很难讲。海战已经有了，年长纪念馆都没有这2天的行动。我讲我父亲，你讲不讲无所谓，他党和人民给他的都给他了，但是为淮海战役牺牲了那么多人，他们江淮军区都是这边的子弟，你总要有个交代吧。

0: 迎合阻击战是淮海战役的第一道防线，发生在1948年11月14号到15号，在阜阳迎合我们解放军一个连的兵力阻击南来的黄卫兵团。后来在这里呢，没有渡过去，敌人就没有办法了，跑到我们阻击战的战士的背后300米的地方，那边有一个坝埂，他们就架起了重机枪和小炮，朝我们阻击战士背后突然射击。但是我们12名解放军战士猝不及防，当场阵亡。
1: 我们这地方是处于乱岗，原来那个陵园是很荒芜的，就是什么都没有。我父亲他当时看那个地方也比较那个，他就一直在那对护着陵园了。他一开始就买那个一点点小树苗的，他栽上之后都长不大。
2: 就是将心比心嘛，就像假如说是自己家人，一个男孩出门了打仗了，后来去解放了，人家都回来，他没回来，或者是回来是一张烈士通知书。从那开始，感觉作为烈士寻亲啊，或者是发掘烈士这些故事啊，可是做研究淮海战役的侧重点。
3: 朋友们，我是安徽志愿者代表周阳，受家属的委托，今天由我来主持郑云杰烈士的祭奠仪式。75年前，在那场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的淮海战役中，包括郑云杰烈士在内的数万解放军指战员，在人生最美好的阶段远离家乡告别亲人。
4: 我有个战友叫张连东，怎么死一下子就死在我的跟前？他还是我的个参军的时候一块出来的，还是个邻居。哎呀，这个事情挺难忘啊。以后我回家的时候，他母亲问我他的孩子。
5: 我有一个战友，这个在中学的时候还是同学，我们一起在中学读书，然后一起入伍。后来呢，他也在14，他叫王庆全。有一次我们到我们老家参观历史纪念馆，我发现他们没有他的名字，我马上告诉了历史纪念馆的同志，有时候有这样一位同志是怎么样的情况，请他们补上了。

0: 小时听到一个消息，爸爸最后牺牲的时候，他是用三发炮弹，后面带着炮弹堵在城南军的解放了，大胜仗了。就是这么一点消息，我听到了。他这个面孔是怎么样的我不知道的，我们就没有见面的，一直到死就没有见面。
1: 他也是牺牲在淮海战役的最后一天，在北京有一个他的战友上阵营，那个一直都想找他，后面跟蒋叔也联系起来，他说他知道所有的事情，其实他就是跟白求恩一样的，真的是一个共产主义的战士。
2: 安徽人民对于这场战争的牺牲付出代价也很大啊，那个敌机不断的轰炸扫射呀，那个担架队呀，都是当地的老百姓啊，那个跟那个前线部队那一块上前线给抢救伤员、抢救牺牲的战士，都往下抢，都往下抬，他们也有伤亡。所以这点来讲，是说这个我们这个战争，真正的是人民战争。

0: 我最大愿望能成立一个基金会，然后呢，对这些无名的英雄、草根的英雄，我们通过基金会的这种力量，能给他们一些资助。
1: 我是从2008年开始用相机拍摄照片的，集中的是从2019年开始用视频拍摄的，因为我用黑白胶片拍呢，主要是还是想用胶片能把这个历史能留存的时间更久一些。
2: 有一个山东老大爷，42年遭灾荒，逃难到了我们村，扁担挑着，一边是他的儿子，一边就是锅碗瓢勺。他的儿子叫夫子，和我一起参军的，我们不在一个连，在一个营，经常营里边集合的时候啊，我们见了面，我的干粮少，他把他的干粮抓上一把给我，他有半块肥皂把它也给我，就是这种关系。后来在一次战斗中，他们连只死的剩下2个人，

胜利以后我回家就到了我原来咱村庄，老百姓听说我回来了，一个村嘛就是十多户人嘛，都跑来看我，其中讲到一条，说父子他爹回山东胜利以后，回山东时候交代说我什么时候回来，给他捎个信，告给夫子买的。

么地方。我说他是山东什么地方，说不了，叫什么名字说不了。他走的时候啊，又是一跳，一边跳着过往飘雪，一边跳着。

0: 前段时间没多久，年前烈士父母去世了，临终之前告诉他三个儿子，找到他一定要找到他，找不到你不要来见我。
1: 到了这手指吗？到了墓地了啊。
0: 所以说这个任务交到烈士的这个孙子这辈，他们也是在想方设法查资料，一直到烈士重孙子20多岁啊，从网上联系了我们。
1: 来了，大家来了以后，这是一种荣耀，是你一辈子争取的。哎呀，姐就睡觉了哈。今年那个中央老师就打电话，我们联系一下。如果今天我现在见见中央老师，中央老师没时间，我们也没办法。现在老父亲呢，说一定要那个鞠个躬，答谢。这是留下的仅有的一张照片。就那年前了，我给到照相馆给扫描给洗出来的，可以说是相当的不容易。我老父亲今年90了，就是来就是圆这个多年的心愿，一早就是老父亲说你接近清明了，把那个家乡的土带一点，水带过来，然后嘛，这个他埋葬这个地方就要回去，再进行个安葬仪式。

淮海战役30000多应该是，现在我只找到4-5百，我就想和全国各地的志愿者一起去找，因为时间是淮海战役剩75，可以说我们是在和时间赛。

你儿子年轻漂亮，爸不同意。

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绿茵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镜头下，五个关于热爱与

牵手的故事徐徐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盲人球员用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希望，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险境的追梦力量，也诠释着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我心无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一个身影，一双手，一滑，一抬，一落，在身前稳稳地划出优美的弧线。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激昂澎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天地。
2: 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
1: 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于海感到很幸运，因为他曾亲历见证参与了50多年来国家重大庆典活动的重要时刻。
2: 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
1: 从一名乐手到指挥家，在指挥和演奏国歌50多年里，他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已渗透进于海的生命中。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国家一级指挥于海，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像一只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中华儿女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在电影和歌曲诞生的背后，却有着鲜为人知的悲惨历史。1999年，由潇湘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影片《国歌》隆重面世，将镜头对准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群革命先烈，他们在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时刻，是如何创作出电影剧本和《义勇军进行曲》的？
2: 1931年的9·18事变，我们东北三省100多万平方公里沦陷，3000多万我们的同胞被蹂躏，只有我们共产党发表宣言，将带领着大家抵抗。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很多我们的热血青年都走向前线，抗日的前线。田汉和聂耳先生勇敢地站了起来，
3: 要勇敢地面对。我们已经努力过了，演了那么多的戏，可结果又怎么样呢？光有戏剧是不够的，要有歌曲。我们要创作战斗的歌曲，让中国人听起极乐的歌曲。宁作子

0: 让我来做起，这也是我们国歌的诞生的根源。那么田汉，他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他写了很多的歌词、剧本、电影。他在写《风云儿女》的时候，把那个梗概，就是整个的故事情节，刚写了十几页，就是个大概的意思故事，他呢就是反动派抓到监狱去了。 当时呢，23岁的聂耳，他主动的要求说：“我来写，让我来干。”田汉先生一定会同意的，因为他跟田汉是挚友，他们两个合作了很多作品。实际上，这个时候呢，聂耳先生也被反动派盯上了，要随时要抓聂耳了。我们地下党也知道了。
1: 什么？田汉被捕了。
2: 聂耳，你现在也很危险。
3: 我不怕，这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组织上决定安排你去欧洲为革命学习音乐。
0: 1935年4月18号，聂耳先生到了日本。到了日本以后呢，他就在夜以继日。 继续把那歌写完了，4月底从日本寄了回来。上海呢，当时那个电影《风云儿女》电影基本上就找了人，很快就拍完了，别人都拍完了，就等他这个歌。拿到这歌以后，大家很快找了几个人联手唱。1935年的5月24号，《风云儿女》电影就上映了。

0: 冯源你上映没想到呢，就是现在说是火爆，因为呢它里面描写的内容特别是主题曲都是特别表达了当时我们的爱国这个中华民族这些人的心情，抗击日本侵略什么。电影的开始和最后都使用了《义勇军进行曲》这个主题歌，起来不愿多努力的人们，要放放到最后又是起来不愿多努力，两遍一唱，很多人都学会了。走出电影院，大家都在唱，风靡全国。那么特别遗憾的是呢，电影上映火爆，歌这么流传了这么多，你儿都没有听到。5月24号电影上映，7月17号，聂儿在日本的时候游泳不小心淹死了，23岁。所以聂儿这个歌曲呢是聂儿的绝笔之作。
1: 国歌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抗日战争前夕，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文化界的进步文人，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入抗战的事迹，塑造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勇往直前的爱国形象，讲述了国歌诞生的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电影的尾声，导演戏剧化的影像处理，使得电影情节更加具有戏剧冲突，带动着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
0: 国歌这部电影最后那个场面确实也很感人的，就是呢田汉和那些抗战的人关在一起放风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帮朋友拿着留声机在一个船上给呢田汉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

0: 界的时候，每个人被飞龙划出最后的风声，起来起来起来。
1: 这首曲子呢，对天汉来说呢，可能开始还没有听到，你看了天汉开始他还都很惊讶的听到这个，因为呢天汉知道歌词是他写的，要不放两遍，我看了天汉很震惊，而且呢那些监狱的那些人呢也被受了启发了，感觉听到了那种的抗战的那种精神，包括那些管监狱的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感动了。这个艺术化处理的确实处理的也很精彩吧，就是这首歌曲虽然是第一次听到，虽然是不同的所谓的罪犯和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抗战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了。
2: 我写的歌词给中国人写的。

0: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华大地唱响近90年。
1: 它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也体现了我们爱国主义系的这个民族精神。
0: 随着时间的推移，于海分别作为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演奏员、分指挥、总指挥，站在了天安门广场上。回想起第一次担任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总指挥，紧张、压力的感受仍记忆犹新。
1: 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手在微微的发抖。
0: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1: 我是应该说演奏国歌、指挥国歌最多，可能在万余次吧。国家的重大活动当中，包括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包括天安门广场上，包括在奥运会等等等等这些活动当中，我指挥了很多很多次国歌。我每次走到天安门，前面的我都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天安门广场，对于我自己来讲，确实是一个难忘的这么一个场地。因为呢，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就是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所以天安门广场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从70年到现在，可以这么讲，这50多年来举行的重大活动，我都是亲历者，我都是在现场。所以这样呢，所以我是对天安门广场，对于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记，一个符号。那么我99年当总指挥的时候呢，带着乐队非常严谨的在那里排练，在那演奏。但是一共举行了4次的预演，预演的时候啊都很顺利，但是最后一次预演有一点不顺利，就是呢9月23号晚上好像是，在天安门广场演习完了，回车的路上呢，我接到一个电话，他就讲说是这个，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什么原因呢？第二天晚上我们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我就跟升旗部队说，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种误差？你们按照什么标准？他说，按照解放军军乐团提供的演奏标准，国歌46秒，46秒升到顶。我们有电脑设计的那个升旗就是46秒，他在给我演示，一按电钮到顶，完整的46秒，半秒都不带差的。就是他们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升旗是电脑设计的，不会有问题的。我当时作为总指挥，解放军千人联合军团总指挥，我也很自信。我说我们也不会有问题，我们都是经过严格的专业的训练。我用节拍器打的节拍器，46秒也不错，都是46秒，都是46秒。为什么国歌演奏完了，国旗没升到顶？后来我们就做个，我就跟那小伙子说，我们两个试一遍，你站在升旗的旗杆底下，我站在乐队的指挥台上，我们合作一遍看。我就这么打拍的，1、2、3、4，当地发声音，1、2、3、4，

当滴当当是这样的吧，发送音这个点，我们俩一配合，我隔得远远就看到他了，我觉得他有点小问题。旗杆下有三四个按钮，跟那个一分钱的钢镚那个那么大小的有几个，那个小伙子这样，旗杆在这里，按钮在这里，他手放着呢，十多公分的放着呢，看着我。我一下拍的那一瞬间，他就一转头，那一二三四，你看他这么一转头再去按这个距离，我们平时觉得没事，但是到那个时候就差出了时间差，晚了起码得半秒，就跟我跑步那个是吧，掐得非常准的半秒。我就跟那小伙子，问题就在你这个地方，我们发声音给你按电流没有同步，我发声音早了半秒，你再转头再去按，晚了半秒，所以我们国歌完了你没送上去。他后来他也承认是这样，因为转头摸，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可以不可以这样，你手摸的电流不要看我，不要看电流，就摸着电流，一二三四按就有了，你不用再去转头再去找电流，那就来不及了嘛，它很低的嘛，很低的腰下边那个位置，他找电流，你摸着他就看了，应该就完了。他小伙子都不敢呀，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说起来很轻松，在天安门广场现场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所以那个小孩就更紧张，那个升起手啊，他不敢。我说你摸着电流，哎，他说于老师我不敢摸的呢，为什么？我说我紧张，我担心自己一紧张一哆嗦，国歌还没演奏旗送上去了怎么办。后来我就鼓动他，我说你一定放松自己，相信自己，有这个心理很好的心理素质，摸着他别按，轻轻的，你不使劲儿就上不去吗？后来我们就这么配合的。那么1999年的国庆大典，你们看升旗的那一瞬间，到那时候是天衣无缝，国旗升到顶，国歌结束。

0: 激昂的旋律在无数场合让亿万中国人民心潮澎湃。国歌中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饱含着砥砺奋进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更是一个国家政体的标志。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解放军军乐团就提出一个口号：提前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工作的严重失误，延迟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的耻辱。国歌整点响起，其背后究竟代表着什么呢？
1: 在香港回归的时候，那一瞬间有什么标志？是以国歌来标志。7月1号之前是以英国那个，7月1号之后是代表中国的。以什么为标志国家收回主权？升旗没升到顶也不能说明问题，但是以国歌响起最好正的标志。国歌响起，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到了香港去跟英国人谈判，必须0点0分0秒，也就是6个0上要奏响义勇军进行曲。英国人就不干，就不同意，我们也坚持我们的意见，16次谈判都谈得不愉快，最后我们外交部跟他说，这是中国人的底线，必须得这样。
2: We've come to agreement on so many issues.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 care so much about this one small detail. It is only logical that Britain's flag be lowered at precisely midnight on the 1st of July.

0: after all when Britain ceases to govern Hong Kong.
1: 零分零秒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这一秒对你们来说是结束，可对我们是开始。香港回归中国，我们不想，也不能再多等一秒了。
2: 他同意了，那么我们就跟英国的军演团的合练，零零零零零零响起国歌，这才说明我们在第一时间，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我们主权收回。为这个零，我们训练非常严格，我们四五十人的乐队加上指挥排练，一定卡在那个点上，一二三四棒，那一响那一瞬间，一定在零上，不能在一，在第一秒不行。
1: 在零秒准时奏响国歌。
2: 1997年7月1日，当天出现了谁都没想到的一幕，中间空了13秒的时间。这13秒，对我们平时来讲，这一瞬间的事儿，但在那么庄严神圣的地方，是应该按秒来计算的时候，13秒觉得非常漫长。

后来他们说李鹏总理在主席台上就不断的看手表，怎么还没响中国国歌啊？记者也在下面看手表。这13秒当中，现场都静止了。中央电视台后来说这是令人窒息的13秒，空气都凝固了的13秒，都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解放军纪念团和外交部的同志拿了秒表，就是准确相信自己。还有很多人拿秒表的人也担心，说是难道我的秒表坏了吗？出问题了吗？但是呢，我们顶着巨大的压力，解放军纪念团就是相信自己，我们在准时准点6:00上国歌响起。

0: 圆满完成任务。后来我们军演团受到了国务院外交部和领导的表扬，我们在0:00上准时奏响国歌，代表的我们的主权收回。所以国歌和国家的主权是密不可分的。
1: 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正式施行。少有人知的是，于海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连续10年为国歌立法提案。
0: 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
1: 作为一名指挥家，指挥演奏国歌无数次，是什么让他坚持并连续10年完善和提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的提案？
0: 当滴当当当当，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你听了它，你都会想到它。这么重要的一个歌曲，我们就容不得它有任何的对它的不敬。
1: 从发表文章再到提案成功通过，于海为国歌立法奔走10余年，在立法成功通过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0: 1996年左右，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触动，就是我在参加一个著名乐团的成立，我听到他们演奏了一个错误版本的国歌。那么我听到那个演奏，我就心里非常难过。那么国歌一个国家的声音，到的时候为什么大家都不去维护？

护的不去保护他呀。1997年，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了文章，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到了2008年，我呢，这个当选为全国的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委员，我知道自己的担子更重，所以说我呢就认真的想了，我做。

0: 2008年3月5号，我记得是开幕，上午开幕，我下午就郑重地提出了我的第一份提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我当了2届、11届、12届全国政协委员，我一次没有改变的是，每年我都有国歌为国歌立法提案，坚持了10年。那么开始也有人呢不理解，国歌怎么立法？但是我得觉得是，既然都为国家的标志、国旗立法、国徽立法都有了，为什么国歌不能立法？我就作为一个音乐家，作为军乐团指挥，我觉得为国歌立法也是应该必须的，要立。但是呢，在这个最后一届是，是我们2017年3月，我们的大会结束了，我们的政协委员呢，实际上呢，就等于是这个履职的责任就终止了。大会结束10多天，有一天晚上10点多钟，我收到了一个电话，电话来就跟我说，说于海老师，你为国歌立法的这个提案已经被全国人大列为今年的工作了，说今年就要立法了。我当时都有点，那一瞬间我确实是非常非常又激动又恐慌，我说是不是我听错了？但也不对啊，国旗立法了，国徽立法了，也就国歌了。我说是国歌立法吗？他说是。哎，我说我刚刚下会，在会上也没听到任何消息，怎么突然就有这个消息了？他说怎么说了一大堆理由。我当时那一瞬间就是真的懵了，我就觉得这不是开玩笑吧？当我得到肯定消息的时候，我那一瞬间真是我都流泪了，因为是一个是呢，10年不容易过去了，最最让我感觉不可思议的是，那一天是我过生日。我当时就觉得，哎呀，我说这一生当中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生日礼物了。我奋斗这么多年，演奏指挥这么多次，又为这个提案，又写文章，为国歌立法，终于立法了。哎呀，我当时特别特别激动。之后呢，就开始了，国歌立法的研讨会啊，什么论证会啦。那么到了2017年9月1日，习近平主席发布国家主席令，就宣布呢，2017年10月1日的国庆节这一天，开始为国歌立法。
1: 《义勇军进行曲》87年来响彻祖国的千山万水，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旋律。在和平建设祖国的今天，歌声中那代代传承的炽热爱国情，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旋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奋发图强，勇往前进。
0: 过去的我们的长城的概念是抵御外来侵略的一个长城，那么今天的长城的概念呢，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啊，筑起了一个屏障，就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我们每一个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这个路上，都要做长城里面的一块砖，一块有硬的砖，一个好硬的砖，这样我们才能够再实现中国梦。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心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

0: 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0: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冬日的清晨，松花江两岸雾气缭绕，宛若仙境。位于江中的雾凇岛更是银装素裹，分外妖娆。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下，大地上的一切都被涂上了一层晶莹剔透的冰晶，翠柳青枝化作了琼枝玉树，枝桠间的雾凇恰似一朵朵雅致的冰雪之花。在寒冬的严酷中绽放着千般万般的柔情，把小岛装点成一个银色梦幻的奇妙世界。零下20多度的严寒并没有冷却古镇人的热情，人们敲响了喧天的锣鼓，扭起了火热秧歌，恣意纵情地狂欢在冰封的天地间。
1: 冰与雪，雾与松，来到冬日的松花江畔，仿佛进入了一个童话世界。大自然的奇观美景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他们在踏雪赏松。

0: 中的同时呢，也对这片黑土地充满了好奇。
1: 乌拉街满族镇位于吉林市龙潭区，乌拉是满语，翻译成汉语是岩浆的意思。早在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满族人的祖先肃慎人就逐水而居，来到这里生活。繁衍生息中，小镇建成规模。如今，乌拉街总人口7万多人，近1/3是满族。冬日的古镇最具东北风情，青砖红瓦的农舍在皑皑白雪的映衬下温馨而宁静。金灿灿的玉米挂满了墙头，满满的都是丰年的喜悦。常年生活在严寒的东北，孩子们都有一套自得其乐的办法。空地上浇上几盆水，就是一个简易的冰场。自制的冰车，旋转的陀螺，一天的时光便在笑声中溜走。千百年来，天寒地冻的环境并没有压抑乌拉街人的天性，为了生存，他们与自然抗争，从不屈服。面对人生，他们乐观勇敢，从不畏惧坎坷。在古镇的中心，有一座四四方方的高台，相传是辽金时期海都国在这里留下的遗迹。当地人称它为白花公主点将台。相传白花公主是海都国国王的女儿，她不仅姿容秀美，还颇有文韬武略。在她17岁那年，蒙古军队大举来犯，老国王带领着儿子及众将士前去迎敌，却因寡不敌众，最终战死沙场。父兄的离世，国都的失守，让这位年轻的公主悲痛万分。但是为了守护族人，白花公主只能坚强地抹去泪水，率领部族退往松花江东岸的乌拉街镇。临走时，每位将士都在自己的兜里装上了一把家乡的泥土。
0: 克服困难，不能言败。你像17岁小孩，到这个地方一看，就这个地方很好，很开阔。扎下营之后，他把土倒出来，修了这样一个点将台。然后剩下的土，他就修了城墙3道。
1: 用家乡泥土建成的点将台，时刻提醒着白花公主不忘失去家园的苦痛，以及收复故土的决心。从此之后，每天一大早，白花公主都会在点将台上排兵布阵，操练兵马，寒来暑往，从未间断。
0: 经过了10几年的时间，兵也练好了，马也练熟了，他带领着这些人一鼓作气返回老家。
1: 面对彪悍的蒙古骑兵，白花公主毫无惧色，她身先士卒，率领将士浴血沙场，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收复了都城。历经千年的时光，这座点将台始终屹立在古镇的中心。当年那位奇女子手捧故土立于高台之上的飒爽英姿，依旧被定格在古镇人的脑海中。他们把白花公主的形象做成年画、窗花，张贴在家里，耳濡目染间，一代代乌拉街人也把这股英雄气概留存在血脉中，世代相传。英雄辈出之地注定会在史册留名。明朝末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把乌拉街定为政治和军事中心。清顺治皇帝入主中原后，把这座松花江畔的古镇尊为本朝发祥之圣地，民间也因此就有了先有乌拉后有吉林之说。由于东北地区山林密布，土壤肥沃，物产极为丰富，清政府便在乌拉街设立了打生乌拉总管衙门，专门负责为皇室采办贡品。鼎盛时期， 贡品种类多。

0: 多达3000余种，其中以人参、貂皮、冬珠、蜂蜜、松子、鲟黄鱼最为有名。然而这些珍贵的物产却引来了贪婪之人的觊觎。清康熙49年，朝鲜盗贼频繁越过边境抢夺人参等物品，并制造了多起伤人事件。为了阻止事态恶化，康熙皇帝下旨让打生乌拉总管木克登派人和朝鲜官员共同勘测中朝边界线。当时已经是正三品官员的木克登本可以遵旨意派部下前往，但他觉得勘界意义重大，这是事关国家领土的大事，一毫一寸也不能马虎，于是他决定再苦再累也要亲力亲为。
1: 当时山上是没有路的，自个儿找路。
0: 当时中朝边界全长1000多公里，不但要踏遍图门江和鸭绿江沿岸，还要攀登上2000多米高的长白山，身体的劳累伤痛对于这位满族勇士来说还是小事，每逢争议地区他还需要与朝鲜官员据理力争，确保一寸国土都不丢失。1年多的时间，木克登翻山越岭，溯江而上，行程数千里，最终确定了中朝两国的边界。第2年，清政府在木克登勘察的边界上树立了10座界碑。
1: 这10个字呢，就是华夏金汤固，河山代理长，同时把东边这个叫图门江和西边这个鸭绿江这个界限也立了碑。从那时候开始，边疆稳定，作为清朝来说呢，就是开始一个辉煌的一个过程了。
0: 华夏金汤固，河山代理长，这10个铿锵有力的大字彰显的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节，更是一寸国土都不相让的决心与气魄。自打生乌拉总管衙门在乌拉街设立以来，清政府开始陆续从各地征调满汉百姓，他们被编入不同种类的打生丁，平时从事渔猎和农牧生产，到了战时他们又被编入军队披甲为兵。
2: 就是一军一农，打生这个时候就是工作很辛苦，包括捕鱼啊，包括狩猎啊，挖参啊，需要耐力啊，需要勇气。那么在工作之余他们也进行着军事训练，所以打仗的时候是清兵中最勇敢的这么一支劲旅。
0: 在乌拉街镇至今还保留着一座两进式的古建筑，这是清代将军王奎福的家府。王奎福家族世代都在松花江捕捞黄鱼，进贡朝廷。15岁时，由于战事需要，他被编入军队，当了一名骑兵。在此后的10几年间，王奎福随军转战多地，在沙场上以勇猛之姿屡建奇功，被新疆伊犁将军委以重任，担任抚远城领队大臣。1881年，沙俄借口维护边界安全出兵占领伊犁，王奎福奉旨出征。战斗中作为主将的他很快就引起了敌军的注意，他们开始集中兵力蜂拥而上，对王奎福展开围攻。
3: 但是他一点没有惧怕，当他打得非常勇猛的时候，被人家的一个兵丁和后面绕过去照他砍了一刀嘛，他一低头，哎，刀砍在脖颈上，但他仍然坚持战斗，带兵追杀。
0: 宁可向前一步死，不愿退后一步生，王奎福不顾伤口血流如注，依旧奋勇杀敌，血染的战袍，铮铮的铁骨，宛如沙场中的一尊战神，让敌军心生畏惧，纷纷败退而逃。战斗结束后，军医为他检查伤口，才发现刀口深刻见骨，再多半分便可

0: 致命。收复伊犁后，王奎福得到光绪皇帝的褒奖，专门下旨在他的家乡乌拉街赐建府邸，以彰显他的功绩。英雄不问出处，从打声丁到将军的故事不断在古镇中上演着。清朝200多年间，乌拉街先后走出了50多位将军，他们以勇猛顽强的大无畏精神，谱写出一个个荡气回肠的英雄传说，激荡着后世子孙的万丈雄心。
1: 在乌拉街古镇白花点将台上，建有一座革命烈士纪念堂，这是当地人为了缅怀革命先烈，在40多年前出资兴建的。据当地史料记载，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乌拉街古镇先后有近1000人参军入伍，其中有300多位革命烈士。这些生命化为缕缕英魂，成为一种强劲的精神力量，始终被后人所铭记。
0: 趁着回乡的假期，韩立军和家人一起来到吉林市革命烈士陵园，祭拜伯父韩仁和。韩仁和出生在乌拉街一个普通农家，10几岁的时候加入东北军。然而没过几年，日本侵略者就发动了918事变，东北全境沦陷。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大批东北军撤出了山海关。韩仁和愤而起义，带领着一个连的士兵加入到东北抗日联军的队伍中，在沦陷区进行抗日活动，不仅极度危险，而且异常艰苦。冬季时，东北的气温低到-30-40度，他们却只能住在临时挖的地窖里，没有食物，他们就吃树皮野草。然而，再艰苦的条件都无法消磨这位年轻人的斗志。在一次次的抗日游击战中，他表现得机智过人，又异常勇猛，很快就成为了抗联领袖杨靖宇的得力助手。1937年的一天，抗联部队在行军中突然遭遇日军的包围，形势岌岌可危。
2: 他为了保护大部队，领着这个警卫旅表现得很神勇，手持机枪，向敌人猛烈的射击。他的左手、左眼都被打伤了，当时战友叫他赶快这个包扎，他都坚持不下火线，一直战斗到大部队都比较安全了，他才撤出战斗。
0: 那一瞬间，韩仁和就犹如当年的王奎福大将军一般，浑然不顾身体的巨大创伤，坚持战斗到了最后一刻。那次战斗让韩仁和失去了2根手指，左眼也失明了，但这位来自乌拉街镇的年轻人却并不在乎，因为失去左眼，他还有右眼，只要还能看得见，就要坚持抗战到底。1941年，韩仁和在和日军的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28岁。从小听着这个故事长大的韩立军，始终梦想着有一天也能够像他的伯父一样参军入伍，报效国家。18岁的那年，韩立军离开家乡，成为了北海舰队的一名士兵。1989年，中国准备开始铺设海底光缆，经过一番调研，最终找到了已经是北海舰队破缆能手的韩立军。
2: 当时就问到我，这样的国防和国家重点工程是不是能够承担起来，能够完成。当时我就想，因为必须要发展咱们国家自己的光纤通信系统，我说应该没问题，应该能够完成。
0: 铺设光缆并不是铺设电缆的简单升级，只有指头粗的光缆埋入海底时，要遭遇来自深海的巨大压力。为了不让光缆出现断裂，保持通信畅通，需要进行大量的试验和研究。作为乌拉街人的韩立军，在困难和挑战面前毫不畏惧，勇敢承担下了这个艰巨的任务。

0: 经过一年的试验、训练和努力啊，我们终于有了成果，觉得能为国家做一些贡献，心里感到很自豪、很高兴，也是继承我们先辈的敢担当、勇于挑重担这个精神的体现。
1: 前后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汉丽军终于顺利地完成了中国第一条海底光缆的铺设。在此后的几十年中，他又踏遍了中国各个海域，完成了数万公里长的海底光缆铺设任务。虽然离开古镇很多年，但是韩立军对故乡的眷恋却越来越浓。每次回来的时候，他都会和亲朋好友拉拉家常，去集市上买一些冻梨、柿子、粘豆包，回味一下儿时记忆中的家乡味道。一句句亲切的乡音，一张张熟悉的笑脸，抚慰着这位远方游子的思乡之情。
2: 如今漫步在老街上，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古镇人家那沸腾火热的生活，尤其是在赶集的日子，街道上车水马龙，人声鼎沸。松花江的鲜鱼、长白山的人参、羊屯的白小米，这些充满乡愁记忆的特产呢，在集市上随处都可以买到。这样的场景呢，已经延续了数百年。
1: 虽然已经是隆冬季节，但每逢周日的上午，乌拉街镇依旧人潮涌动。一周一次的大集吸引了十里八乡的人们前来采购，热气腾腾的烤红薯、颜色诱人的玉米饼，还有香味四溢的烤鸡蛋，不但让大人们饱了口福，也引得孩童们流连忘返。热闹的集市，川流的人群，高亢的吆喝声，和人们脸上的笑容一起，构成了一幅寒冬中的温暖画卷。作为满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乌拉街镇至今保留着许多老传统、老手艺。绣娘围坐在炕上，一针一线绣出的是满族风情的锦缎衣裳。东北三宝之一的乌拉草不再用于编制草鞋，摇身一变成了时尚的艺术作品。火热的烙铁，轻描淡写，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便刻画在了小小的葫芦上。体育馆内，孩子们身着民族服装，进行着珍珠球比赛。你争我夺间，考验着谁是真正的勇者。在这些传承了数百年的老手艺中，有一种曾经一度面临失传的技艺——驯鹰。乌拉街人凭借着自己的努力与勇气，实现了鹰的人工繁育和驯养，让这一古老的记忆得以延续。今年49岁的汪京红是乌拉街鹰猎文化传承人，祖祖辈辈都是驯鹰的好手，传到他这里已经三代了。6、7岁的时候，他就跟着家中大人学习。当时乌拉街的鹰户还是采用秋季上山抓鹰、冬季驯鹰、春季放鹰的老传统。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鹰的数量不断减少，有时候上山十多天也看不到一只鹰。汪京红看在眼里，急在心中，
3: 没有鹰了，咱们这也接续不下去了。这个文化传承说一直流传到我这块断了，我就感觉到很愧疚。
1: 在满族的神话传说中，雄鹰在洪水中搭救了人类的祖先，并带给他们光与火。千百年来，满族人喜好与鹰为伍，谁能够驯服那些凶猛异常的雄鹰，谁就是人们心中的英雄。每当围猎季节到来，一只驯服的猎鹰就成为了猎人们最好的伙伴。驯鹰是传承了几百年的传统，不能在自己这一辈就消失了。就是在那时，汪京红萌生了人工繁育猎鹰的想法。当时他四处去打听哪里有繁育猎鹰的专家，问了一圈才发现还从没有人做成功。

0: 过这一件事。
1: 鹰吧，它是雌性大，雄性小。你要如果说是它俩太近了的情况下，没有那么大的空间，它会自相残杀的，每天都得看着，你不看着不行。
0: 鹰天性孤傲，它们在自然界都有一块自己的领地，一旦陌生的鹰靠近，就会发起攻击。要人为的让两只鹰产生感情，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汪精红要人工繁育猎鹰的事情传开后，没人相信他会成功。但是几十年的驯鹰生涯让这位满族小伙养成了做事绝不认输的性格。经过不断的尝试，他终于想出了一个人工饲养与野外生存相结合的办法。先把一雄一雌的两只鹰分笼驯化，然后在猎鹰交配期把它们放归大自然。与此同时，汪精红又在自家门前的大树上为它们做了一个鸟巢。由于恋旧的原因，两只鹰常常回到这个鸟巢休息。野外这个自由宽松的环境对于培养感情十分有帮助。慢慢的，原本在鸟笼里互相争斗的两只鹰逐渐开始接纳对方，并且一起在鸟巢里安下家来。1993年，经过4年的等待，第一批人工繁育的小鹰破壳而出。
1: 我的特别的高兴啊，心里头完了，现在我能达到了繁育这个场所，那你说能不高兴吗？
0: 比起野生的猎鹰，人工繁育的鹰更容易驯化。天刚蒙蒙亮，汪精红就全副武装开始了一天的驯鹰工作。这只1岁大的苍鹰已经训练了2个月，人与鹰之间显得十分亲近，
1: 就得跟他近距离的接触，一点点那个有感情了，他跟你沟通好了，他不怕你，你才能出去狩猎。
0: 鹰的性格勇猛高傲，即使是人工繁育的鹰也是脾气暴躁，具有很强的攻击性。想要驯服这样的猛禽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正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为了让鹰听话，驯鹰人每天都要起得比鹰早，睡得比鹰晚，直到彻底消磨掉鹰的傲气，也让他对驯鹰人产生钦佩感和熟悉感。
1: 他的戒备心特别的强，这样呢，那你就是慢慢的接触，早上4-5点钟就得起来架着他，太阳出来以后他老实了，你再把他放下，到了晚上9点多钟还得架到12点多钟。
0: 随着一天天的朝夕相处，鹰与人慢慢建立了感情，甚至有了一定的默契，就可以从事民俗表演了。20多年的时间，汪精红先后人工繁育了上100只猎鹰，每一年除了留下用于繁育的2对，其余的他都会放归大自然。如今古镇附近的山林中，鹰的数量不断增加，到了冬季旅游季节，鹰户们就会带上自己繁育的猎鹰，为游客们表演传统的驯鹰技艺。汪精红用自己的方式留住了文化，也留住了传统。夜幕降临，这座千年古镇并未沉寂，人们围坐在厅堂中，热热闹闹地包起了酸菜馅的饺子。厨房里炉火正旺，热气腾腾的饺子温暖了寒冷的冬夜。与此同时，在雾凇岛的冰雪世界中，欢乐还未结束，人们点上了花灯，继续着欢快的舞步。穿越千年的历史，乌拉街人从不畏惧任何的挑战，为了生存，他们与自然抗争，为了家国，他们与外敌战斗。如今他们在时代的浪潮中依然自信勇敢地去寻求机遇，迎接挑战。他们相信 唯

0: 有奋斗才能赢得美好幸福的生活。
1: 我渴望时间的远方被一束童年的光照亮，那清晨许下的愿望

梅林古镇位于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从东海出发，一路向西，跨越了层层群山，眼前广袤的绿野徐徐展开一幅田园画卷。600多年前，客家先祖背井离乡，辗转迁徙，来到闽西南这个偏僻的深山定居。青山为帐，绿水相伴，一代代梅林人在万山叠嶂中开辟出自己的家园。1000多座或圆或方的土楼，如同散布在大地的眼眸。

0: 深情回望着古镇的曾经。
1: 从高处眺望梅林，可以看到清溪绕镇，古厝连绵。然而这种如诗如画的桃源胜景，在数百年前还是一里平川，百顷荒原。在闽南语当中有一句俗语叫做爱拼才会赢，正是凭借着爱拼敢闯的精神，古镇人在险峻的群山当中开创出了繁花似锦的美好生活。
0: 在中国的历史上，为了躲避战乱，中原汉族曾经数次大规模向南迁徙，人们扶老携幼，风餐露宿，渡过黄河，越过长江，一路向南去找寻新的家园。终于在闽西南的深山中，他们发现一片开阔的盆地，四周山岭把冰火动荡挡在了千里之外，历经艰难险阻的客家先民从此在这片土地上安家落户，世代繁衍。移民而来的客家人也把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带到了梅林，一座座堡垒般坚固的土楼在山林间拔地而起，数百年的光阴里静静守护着每一个家族的幸福与安宁。在梅林镇的虎背山下，有一座规模宏大的方形土楼——和贵楼。这座建筑面积达到6450平方米的巨型土楼，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关于它的传奇故事，更是在古镇人中世代相传。清雍正年间，从中原一路迁徙来到梅林的简氏家族中，有一个叫简次平的读书人，他听闻虎背山下有一块风水宝地，如果在这里建楼，子孙必定人丁兴旺，人才辈出。简次平当即决定要在这里建一座最高最坚固的土楼。1732年，土楼动工了，开地基打石角，整整用了一年时间才建好了第一层。就在这时，土楼却突然下沉，人们这才发现平地之下居然隐藏着一片面积达到3000多平方米的沼泽地。
2: 它就慢慢的再慢慢的陷下去了，周边的人就很不理解就是说其他很多地方你都可以选择，为什么呢？这边这个沼泽地你偏偏要在这里建？但是我们的简次平公，他就考虑到这子孙后代，也是可以让他们呢过上幸福的生活，所以我一定要在这里呢建好这个土楼。
0: 土楼的夯建极为不易，土墙是用当地的红壤土混合着瓦砾土，靠着人力用夯杵一层层压紧夯实，厚度达到1米以上。这样的重量，即便是一层楼，沼泽地也无法承受。然而，简次平却没有打算放弃。从不认输的客家人相信，这世上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然而，要在沼泽地里建起一座高楼，谈何容易？简次平冥思苦想，始终都没有好的办法。在梅林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风吹千年山，水浸万年松，说的是山木在风中吹拂可以千年不朽，松木在水中浸泡可以万年不烂。简次平当即有了决断，他和族人们一起日夜不停从虎背山上运回了大量的松木。
2: 先把这松树先排在地下，增加它这个的受力面积，
1: 实际上就先在地下铺了一层。
2: 铺了一层。
0: 这是一个大胆却又充满想象力的方法。松木排桩架起了稳固的地基，简次平和工匠们又从头开始夯墙。为了保险起见，楼建到第四层后停工一年，以检查楼基是不是真的稳固了。一年后没有下沉，这才又建了第五层，而这五层的高度

0: 经达到建筑的极限。
1: 它这个楼高一共是21.5米，地基宽1.34米，这个的比例是16:1。从我们中国这个生土建筑来讲，这是一个建筑的极限。这个你要是建太高了，它可能会爆裂，那个墙体会倒塌。
2: 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应该讲是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
1: 对，是我们的先祖他这种勤劳、坚毅、勇敢、智慧的结晶。
0: 建好后的土楼拥有146间房屋，鼎盛时期共有300多名简氏族人在此居住。200多年来，居住在何贵楼里的简氏后人，果真一如简次平当初的愿望，学风炽盛，人才辈出。而建在沼泽地里的何贵楼，虽然经历了岁月的洗礼，数次地震的考验，依然固若金汤，风雨不动。
1: 一根铁丝，我们插着看看，找一个缝隙吧。
0: 在何贵楼的小天井里，用铁线往地里插，一口气可以插进5米多深。拔出铁线，可以看到铁线上布满淤泥。
2: 这个里面都是淤泥，
1: 都是
2: 淤
1: 泥，都是沼泽。
0: 在这里跺跺脚，天井整片的鹅卵石便会像涟漪般震动，
2: 都会有点软软。
0: 在沼泽地里建起了一座俯视四方的方形土楼，梅林人敢作敢为的超凡勇气，由此可见。从远处走来的客家人又不断地向远处走去，这个勇于开拓的族群从不曾停下脚步。无数梅林人从这里出发，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远行游子的行囊里不仅装满了亲人的祝福和牵盼，也带走了古镇爱拼敢闯的种子，在异国，在他乡顽强地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2: 海神妈祖是护佑海上平安的神明。梅林镇虽然地处内陆深山，但崇山峻岭从来阻挡不了古镇人开拓的脚步，人们纷纷勇闯大洋，出海打拼。人们在这里供奉妈祖，就是为了祈求漂洋过海的亲人能够一路平安。而每当归乡的游子第一眼看到曲梅溪当中的这座妈祖像时，总会忍不住眼中的泪水，因为看到了这尊妈祖像就意味着回家了。
0: 年过半百的魏荣华是澳门漳州同乡会的会长，少年时代他跟随父亲的足迹去澳门拼闯，如今事业有成，魏荣华却喜欢离开喧嚣的都市，回到梅林老家，在故乡宁静的山水间去寻访祖辈的故事。怀远楼在古镇上已经矗立100余年了，在它的大门两侧装饰着4个字，左边是泉路，右边是福寿，读的时候要左右穿插着读，才是完整的福禄寿全。这是先人在告诫他们，福禄寿全并非顺理成章，只有通过努力才能获得。
3: 其他大部分都在外面。
4: 这个是我爷爷，这个是在缅甸的时候。
5: 那个时候爷爷那一辈出去过，大伯那一辈出去过。
4: 我这一代，我这个去了澳门。
0: 魏春光生于1898年。17、18岁，他就离开新婚的妻子，沿着崎岖的山路，从梅林一路走到广东潮州，再从那里搭乘一种俗称鸭麻船的小机帆船，在海上足足漂流了3个月，最后到达缅甸。
4: 到了那边以后呢，他那边有专门有收这些劳工，那打工呢是有饭吃，有地方住，但是就没有工资。
0: 相比家乡走惯的泥泞小道，异国的街头却是更加的艰辛难行。在仰光的华人米店里，魏春光是最能吃苦的长工。用了7、8年的时间，魏春光靠着辛苦打拼，省吃俭用，攒下了一笔积蓄，开了一家

0: 家小小的米店。为了赚到更多的差价，他顾不上路远艰险，徒步到偏远的乡村收购粮食，再通过内河运回仰光加工销售。河道滩险浪急，危机暗伏，魏春光不舍得花钱请船工，每次运米都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亲力亲为。有一次，魏家父子运米快到港口时，水面突然刮起大风，汹涌的浪头一下子把船掀了个底儿朝天，父子三人一起落入水中，被沉重的木船扣在了下面。
1: 翻过来以后都被压在底下，也爬不出来，就等着别人来救他了。
0: 生死一线之际，幸好有船路过，父子三人才捡回了性命。靠着敢打敢拼，魏春光的生意越做越大，小小米店发展成缅甸有名的贸易商行。事业有成的魏春光从缅甸汇款回乡，为亲人建起了宝和楼、万德楼。至今，魏氏族人依然居住在这些高大坚固的土楼里，祖辈的故事成为他们心中永远的记忆。熟悉的曲调回荡在古镇的上空，爱拼才会赢的精神就这样融入进一座座土楼，在游子们魂牵梦绕的思乡梦里，在他们无数个日日夜夜的拼搏中，给予他们奋斗出幸福生活的无穷力量。
2: 中国人走到世界各地，都能够用自己的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并且也为当地的发展做出贡献。不止梅林，在整个闽南，在整个客家，都有很多出去闯荡的人。这种闯荡实际上就是一个民族自强不息的一种表现。
0: 如今梅林镇是著名的侨乡，近万名乡亲散居在缅甸、印尼、泰国等地，它也是23万台湾柬氏宗亲的祖籍地。2017年12月，100多位台湾柬氏宗亲从海峡对岸归来，参加祖祠重修落成典礼。从明末清初开始，梅林就有许多柬姓子弟陆续前往台湾开基立业，一批又一批的梅林汉子坐着小木船横渡波涛汹涌的海峡，在蛮荒之地披荆斩棘，开辟新的家园。
3: 我坐车来到祖家祭拜，坐了2-3个小时，很不好走。我心里想，我们祖先扛着簸箕扁担怎么样走到台湾去开垦，这拼斗的精神啊，让我们后代非常感佩。
0: 数百年来，移居台湾的柬氏族人对家乡的思念一直没有停息。在台湾，他们模仿着家乡宗祠的样式和名称，建起了一座又一座祠堂，祭拜祖先，诵读祖训，思乡之情绵绵不绝。对于所有台湾柬氏宗亲来说，梅林是永远珍藏在心底的故土家园，是血脉相连的根之所系。清朝末年出生在台湾的简忠告，年轻时随族中长辈回梅林祭祖认亲，他力大无比，一手抓起柬氏大宗祠前面的一只石狮子，绕着宗祠行走一周，大家惊叹无比，从此就把他叫做简大师。
4: 他的师父就教导他说，你的祖先是从这里走到淡水的，如果你在台湾遇到什么难处，你可以回家乡来找亲人，你的根在这里。
0: 中日甲午战争后，台湾被清政府割让给日本，台湾人民奋起反抗，目睹亲人乡邻惨遭日军的迫害杀戮，简大师义愤填膺，他变卖了台湾的家产，招募义民，在淡水打出了抗日义军的旗号。 从1895年到1900年，一

0: 军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坚持武装斗争整整五年。
1: 在日本全副武装的情况下面，义军呢拿的是大刀跟长矛，有的呢还用锄头镰刀。
0: 简大师率领义军数百次袭击全副武装的日本侵略者，日军将简大师视为心头大患，针对他的大规模围剿就有几十次。1898年12月，日军兵分14路包围了藏身在深山里的义军，四面封锁，断绝粮饷，逼迫义军投降。危急时刻，简大师宁死一拼，带领着义军冲杀突围，与日军浴血奋战数日，重创日军。
1: 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他都一直坚持战斗。一首《闽南语歌曲》传遍了这个台湾跟福建，跟号召跟着简大师一起到台湾去抗日。

0: 五年后，义军终因兵力悬殊而失败，简大师辗转从海路回到漳州，还没等他回到家乡梅林，就被清兵抓获。简大师慨然说道：“吾宁见杀于本国，不愿被射于他邦。”然而，最终简大师还是被软弱无能的清政府送交给日军处置。
1: 押送回台湾的过程中呢，他在厦门的这个现在的中山路，也就是在码头，然后呢，他大喊，就是我是中国人，所以这句话呢就令人动容。
0: 1900年3月，简大师在台湾英勇就义。简大师的就义，不仅让家乡的父老悲痛万分，更让整个中国为之震动。当时《上海申报》这样写道：“全台无寸土为中国所有，独留台湾一民简大师，为中国争气，为全台争气，此中国最有志气之人。”百余年过去，简氏大宗祠前的石狮子依旧静静地坐在那里，无声述说着回肠荡气的英雄传说。简大师的拼搏激励着无数梅林后人为家园、为民族而英勇抗争。在革命战争年代，梅林开辟了严永靖革命根据地，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革命先驱在这里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游击战争和抗日救亡运动。梅林人民全力支援红军游击队，为革命事业付出了巨大牺牲。
2: 爱拼才会赢，从追求美好生活，到为了整个民族的振兴，到为了整个国家的富强，这个已经上升了更高的一个层次。所以我们也仍然要倡导这种爱拼才会赢的精神，用这种精神让我们走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
0: 2006年，电影《云水谣》来到古镇取景。这是一部以两岸客家人生活为原型创作的电影。片中呈现的那些根植在客家人血脉里、永不褪色的勇气和执着，打动了无数观众的心灵。电影上映之后，梅林这座隐匿在崇山峻岭之间的小镇，逐渐被世人所熟知。悠长的小巷、百年的老榕树、神奇的土楼，这些充满魅力的古老遗存吸引着天南地北的游客。
3: 如今每年都会有超过100万的游客来到这里，在青山绿水间体验着远离尘嚣的清闲和宁静，也会在沧桑古朴的土楼里感叹着建造者大胆的想象和神奇的记忆。当故乡变得越来越美，长教溪旁的大榕树更加枝繁叶茂，曾经世世代代外出闯荡的梅林人也开始走上了归乡。

0: 乡的路途。
1: 对于43岁的简洪亮来说，回到故乡梅林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抉择。2009年，已经在东北

0: 他们迎着我回来。
1: 回想起那一刻，简洪亮依然哽咽动容。当年母亲送他出去打拼时还是满头黑发，八年光阴过去，站在村口迎接他的母亲早已双鬓发白。在老母亲盼儿思归的目光中，简洪亮内心有了决断，回乡创办了漳州市第一个家庭农场。一切从头开始，简洪亮没给自己留后路，他把户口也迁了回来，彻底从城里人变成了农民。简洪亮雄心万丈，打算靠着企业管理的经验，靠着自己的拼闯，走出一条现代休闲农业的新路子。谁知道三年过去，光有闯劲儿却完全不懂农业的简洪亮，在家乡的土地上摔了个大跟头。
0: 都是从零基础开始做，所以说很多都种下去才知道，哎，品种错了。当时我总结就是说，一个是傻干，最后又盲干，最终等于白干。
2: 那个时候投入大吗？
0: 我是把钱都压在这上面了，所以说后期就是2013年的春节的那是最困难的。
1: 所有的积蓄都赔了进去，所有的心血也付之东流。这个在外闯荡时再苦再累都没有垮下的梅林人，第一次站在家乡的田野上茫然无措，是选择放弃还是继续坚持？最终家乡敢闯敢拼的文化给了他答案。
0: 是本身我们是农民出来，我们不怕输，输掉一切又能如何？我觉得还是要坚持。
1: 不怕输的简洪亮放下手中的锄头，第二次从头再来。他风尘仆仆地赶到省城，回到久别的课堂，从零开始学习现代农业知识。在三年的时间里，他边学习边尝试，终于收获了成功的快乐。
2: 现在这边种的是水稻。
0: 对，水稻。这边是茶叶。经过那么多年的坚持，现在终于做起来了，这个也是苦尽甘来。
1: 年终岁末，古镇又热闹了起来，刚收完稻谷的古镇人开始了做大福的准备工作。做大福是古镇由来已久的传统，秋谷入仓之后正值农事清闲，辛劳整年的人们选择良辰吉日，置办生礼果品，祭拜神明，庆祝丰收，是对一年来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感恩，也是对来年万事顺遂的期盼和祝愿。故乡的好山好水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回到家乡。魏振贤尽管已经离开梅林外出工作多年，但心中却始终忘不了家乡的山山水水。这些年已经80岁高龄的他走遍了故乡的每个角落，用相机记录下了古镇的一处处变化。
3: 这样子能进去吗？
1: 梅林的年轻人也聚在了一起，创办了土楼之光文化园。两年的时间里，他们撸起了袖子换大梁，翻瓦片，洗楼板，完成了对中兴楼大面积的修缮和保护，让古老的土楼焕发出新的光彩。当岁月滤尽了历史的沧桑，在山的逶迤和水的流淌中，梅林古镇走过了岁岁风华，酿出了悠悠梅香。梅花香自苦寒来，傲立寒冬的梅花在山脚溪边竞相开放。这个在砥砺中打拼出未来，在磨难中收获喜悦的深山小镇，在爱拼才会赢的歌声中，迎来了又一个春天。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0: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令人敬佩。

江汉平原水连天，青山遥望入云烟。之前的节目我们讲到了青年李白来到江汉平原时，以一首《渡荆门送别》吟唱出仗剑江湖的豪情意志，老年杜甫则以一首《江汉》慨叹国家之多艰，人生之飘零。那么人到中年的王维来到这里时，看到的是怎样一个世界？今天我们的故事依旧由江汉平原开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首先由诗佛的佛字入手，为大家解读王维的内心世界。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王维的佛这个词。佛这个字在甲骨里没有，但是佛是有的。这个佛是什么意思呢？古代经常要射猎，那么这个箭呢经常放在家里啊，如果没有战争啊，这个箭放在家里就会变弯啊，由于这个空气潮湿啊或者其他干燥等等原因，这个箭柄呢它会变弯，所以呢经常要用一根绳索把它给掰直了。所以这个佛，你看看有一个弓，这个弓不是弓子，是绳索，把中间的两个箭柄啊箭杆给它掰直了，用绳索缠束起来把它变直了，就是把一个不直的东西，一个弯曲的东西给它矫正，就是对它原来的那种状态的一种否定。一个人字旁加一个福，它就变成了六书当中的一个字，叫会意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字旁它进行了否定，告诉你的意思是不要做人，或者说不是人。这个话听起来有点奇怪，佛不是人，好像是骂人，但其实是告诉你他不是一般人，他不是凡人，他不是那些尘世当中有七情六欲的人。所以这个佛对人的尘世的功利、七情六欲、各种欲望进行否定，也就是佛他是一个觉者。我们回到这首诗，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我敢说李白写不出来，杜甫也写不出来。李白关注的是个人的超越，个人精神的自由，杜甫关注的是现实的人生，杜甫关心的就是这个国家，这个人民以及他苦难的生活，他关注的是现实世界，他看不到现实世界另外一个世界。王维看得到，因为佛学里面我们都知道起码都有三个世界，有前世，有今生，有来世。一提到佛好玄奥，好深奥，不好理解，那我也给大家换一个词，就是闲这个词。王维的闲呢也不是我们

0: 我们今天无聊的闲，无所事事的闲，我们用佛学思想来说，就是内心的一种自足、具足、圆满、和谐。一个人内心达到这种圆满、具足、丰实的状态，他就完成了自我。王维有一首小诗叫《鸟鸣涧》，我相信大家都读过。一上来就是什么？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啊，你看这个人闲，闲到什么地步，连桂花落地的声音都能听得见。所以这个闲，就是当你的内心具足圆满，很丰实，你才能达到这种内心的宁静。苏东坡说啊，静固了群动，一个人内心非常的宁静淡泊，他才能够关心到宇宙自然的那一点点一刹那之间的那个触动。朱熹有一首小诗写得特别好，叫《观书有感》，我觉得最能够形容王维闲的心境。前面两句是这样说的，说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什么意思？不是写景色，写的是人的心境。就是如果我们的心都像这半亩方塘一样的，像一面镜子一样的那么澄明，你才能照得见天上的天光云影。大家想想，如果你这半亩方塘里面有很多垃圾，里面是乱七八糟的，你怎么能照得见天光云影？所以我觉得朱熹的这两句诗最能够形容王维的写。
1: 王维以一个觉者的视野看到了与他人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当他放下了尘世间的七情六欲，也就真正闲了下来，装得下天地万物，乃至桂花落的声音都能一一入耳。他表面上所表现的万事不关心，实则关注的是浩瀚无垠的宇宙，以及前世、今生与未来的三生三世。那么，王维到底遭遇了怎样的社会毒打，才练就了这样的佛系中年？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我已经在《四库全书》啊，这个集部找到了王维这首诗，同样是一首五言律诗，啊，他的诗题叫《汉江临泛》。首联说：“楚塞三湘接，金门九派通。”同样是江汉平原，40岁的时候他来到江汉平原。这一年呢，王维本来是在朝廷任这个殿中侍御史，接受了皇帝的命令，去岭南选拔官员，从长安出发，走水路经过汉江，他就来到了襄阳，汉水一个重要的一个古镇，襄阳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这儿有他的好朋友孟浩然。可是啊，如果大家翻一翻孟浩然的年谱，大家就知道了。这一年夏秋之交，当王维到达襄阳的前两个月，他已经去世了。所以这一次王维在这儿不仅写了《汉江临泛》这首诗，而且还写了一首诗叫《哭孟浩然》，说故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我们一读这个诗就是很感动，就是唐朝这些伟大的诗人之间互相啊惺惺相惜啊。王维知难选的路上经过襄阳，他必然停留写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恩师张九龄。大家都知道，张九龄是唐玄宗时期开元盛世一代名相。唐玄宗晚年不是早期的那个励精图治的那个明主了，他已经开始昏聩，开始过上了歌舞酒色的这样一个生活啊。他身边有了杨贵妃，说这个杨家有女初长成啊，一朝选在君王侧，从此君王不早朝了。所以呢，到了开元24年

左右，唐玄宗就任用监相李林甫，所以朝政就非常的腐朽，就荒废了，混乱。一代名相张九龄就被这些人给排挤，排挤到哪？贬谪到荆州，任荆州长史。大家在地图上你看一看就知道了，啊，襄阳离荆州也不远。张九龄作为王维的恩师，曾经王维在仕途上非常失意，饱经挫折的时候，是张九龄提拔了他，让他做了监察御史。这一次，王维来到襄阳，按理说一定要去拜访一下张九龄，可是就在前不久，张九龄也死于任所，所以可想而知啊，王维来到襄阳他的心情，一个好朋友，一个自己的恩师都已经死了，而且王维这个人呢，早就已经感觉到唐玄宗不是早年的那个唐玄宗了，朝政非常的混乱，政治上已经是心灰意冷，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些背景，再来看汉江临泛，就是王维来到茫茫江汉平原，楚塞三湘界，荆门九派通。大家注意这里的数字，三湘九派，都形容这地方的水域茫茫，汪洋浩荡，这个意思。我们来看汉联：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啊。你似乎感觉到这个江水流入了天之外，好像在这个乾坤天地之外还别有洞天，别有一个世界。那我们都知道啊，佛学里面经常讲此岸彼岸，此岸是无常的，彼岸才是永恒的，所以佛学里的人他的一生的追求就要从此岸啊渡到彼岸。孟浩然、张九龄都去世了，他有这样的一个人生背景，他似乎借眼前的景色在思考人生，在感受体验人生的无常，他在思考生与死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注意，李白来到江汉平原，25、26岁，是青春的李白，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激情，是吧？所以我们读李白的时候啊，声音比较洪亮，比较激昂。那么我们来吟诵王维呢，你要知道王维是中年，40岁中年的王维经历了人世的无常，那么他又有一种佛理的思考，这个时候我们去读王维这首诗呢，就不能像我们读李白那样了，你要好好的去揣摩字里行间他们的生命情感。

0: 因为对官场的失望，王维内心的佛系思想开始萌芽生长。然而挚友孟浩然和恩师张九龄的离世，将他从茫茫宇宙拉回到尘世人间。事实上，生老病死，世事无常，早已令王维看透看淡。那么王维的看透人间与佛系人生，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又有着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
2: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1: 老师好。
2: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终年40岁的王维来到江汉平原，看到了江汉平原

0: 在他的眼里怎么样？江流天地外，你似乎感觉到王维他的眼睛里面看到的世界有两个，一个是江水滔滔东流的一个现实的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世界，还有一个就是他在思考这个流水流向了什么地方。如果大家读《红楼梦》，马上就想到一个句子，假作真实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红楼梦》就讲这个问题，《红楼梦》的《好了歌》也讲这个问题啊，陋室空堂，可是你要注意，当年是户满床，衰草枯杨是曾为歌舞场，人生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到底哪个世界是真的？我们经常说王维的诗歌里面浸透了禅理，细细读来果然如此。他是一个思想的觉者，他看到的世界跟我们这些尘俗世界当中的凡夫俗子看到的世界不一样。我们凡夫俗子是带着很浓厚的强烈的分别心看的，对吧？我们会区分这个人有钱，那个人没钱，这个人是当官的，那个人是个平民，这个同学成绩好，那个同学成绩差。但是一个觉者他不会去分别，所以王维在这首诗歌里带着生命体验的这种哲学思考，
1: 真的太好了。
0: 是，
1: 其实就是之前读唐诗的时候吧，确实是对于诗圣、诗仙和那个诗佛，觉得真的是高高在上的。今天听朱老师这个讲吧，感觉确实是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就可以融进这个诗歌里边，我们的生活里确实也有这个成分在里边。
0: 对对，我们要寻求一种安慰，像王维他在佛经里面希望得到一种人生的慰藉啊，他通过佛心佛学的思想去看这个人生，他希望超越，他希望解脱。好像我们有的时候在人生当中也是如此啊，当我们受了挫折之后，我们总想得到一种宣泄啊，一种释放，一种解脱。

0: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五二三。每个人遇到人生难题时，寻求内心安慰的方式不尽相同。青年时期的李白，倚仗勇气的宝剑，劈开困境的枷锁；人到中年的王维，逐渐看淡尘世的纷扰，让内心真正闲了下来。暮年之时的杜甫，依然不忘初心，壮志犹存。无论怎样，三位诗人都以他们的方式用诗歌安慰到我们，温暖了千百年来的沧桑岁月。在唐代诗人中，白居易与元稹这对 CP 又有着怎样炙热的情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

0: 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细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一个身影，一双手，一滑，一抬，一落，在身前稳稳地划出优美的弧线。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激昂澎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天地。
2: 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
1: 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于海感到很幸运，因为他曾亲历见证参与了50多年来国家重大庆典活动的重要时刻。
2: 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
1: 从一名乐手到指挥家，在指挥和演奏国歌50多年里，他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已渗透进于海的生命中。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国家一级指挥于海，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像一只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中华儿女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在电影和歌曲诞生的背后，却有着鲜为人知的悲惨历史。1999年，由潇湘电视片厂出品的影片《国歌》隆重面世，将镜头对准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群革命先烈，他们在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时刻，是如何创作出电影剧本和《义勇军进行曲》的？
2: 1931年的9·18事变，我们东北三省100多万平方公里沦陷，3000多万我们的同胞被蹂躏，只有我们共产党发表宣言，这样带领着大家抵抗。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很多我们的热血青年都走向前线，抗日的前线。田汉和聂耳先生勇敢地站了起来，
3: 要勇敢地面对。我们已经努力过了，演了那么多的戏，可结果又怎么样呢？光有戏剧是不够的，要有歌曲。我们要创作战斗的歌曲，让中国人听起激烈的歌曲。您作词，让我来作曲。
2: 这是我们的国歌的诞生的根源。那么田汉他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他写了很多的歌词、剧本、电影。他在写《风云儿女》的时候，把那个供盖，就是整个的故事情节，刚写了十几页，就是个大概的意思故事。他呢就是反动派抓到监狱去了。

0: 当时呢，23岁的聂耳，他主动要求说：“我来写，让我来干，田汉先生一定会同意的，因为他跟田汉是挚友，他们俩合作了很多作品。”实际上，这个时候呢，聂耳先生也被反动派盯上了，要随时要抓聂耳了。我们地下党也知道了。
1: 什么？
2: 田汉被捕了。聂儿，你现在也很危险。
1: 我不怕。这
2: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组织上决定安排你去欧洲为革命学习。

0: 起音乐。
1: 1935年4月18号，聂耳先生到了日本。到了日本以后呢，他就在夜以继日继续把那歌写完了。4月底从日本寄了回来。上海呢，当时那个电影《风云儿》那电影基本上就找了，很快就拍完了，本来都拍完了，就等他这个歌。拿到这个歌以后，大家很快找了几个人联系就唱。1935年的5月24号，《风云儿女》电影就上映了。

0: 冯玉安的上映没想到呢，就是现在说是火爆，因为呢，它里面描写的内容，特别是主题曲，都是特别表达了当时我们的爱国，这个中华民族这些人的心情，抗击日本侵略什么。电影的开始和最后都使用了《义勇军进行曲》这个主题歌，起来，不愿多努力的人们，要放。放到最后又是起来，不愿多努力，两遍一唱，很多人都学会了。走出电影院，大家都在唱，风靡全国。那么特别遗憾的是呢，电影上映火爆，歌这么流传了这么多，你儿都没有听到。5月24号电影上映，7月17号，聂儿在日本的时候游泳不小心淹死了，23岁。所以聂儿这个歌曲呢是聂儿的绝笔之作。
1: 国歌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抗日战争前夕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文化界的进步文人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入抗战的事迹，塑造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勇往直前的爱国形象，讲述了国歌诞生的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电影的尾声，导演戏剧化的影像处理使得电影情节更加具有戏剧冲突，带动着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
0: 国歌这部电影最后那个场面确实也很感人的，就是呢，田汉和那些抗战人员关在一起放风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帮朋友，拿着留声机在一个船上，给呢田汉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

0: 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为美容化作最后的风声，起来起来起来。
1: 这首曲子呢，对田汉来说呢，可能开始还没有听到，你看到田汉开始他都很惊讶的听到这个，因为呢田汉知道歌词是他写的，然后放两遍，我看了田汉很震惊，而且呢那些监狱的那些人呢也被受了启发了，感觉听到了那种的抗战的那种精神，包括那些管监狱的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感动了。这个艺术化处理的确实处理的也很精彩吧，就是这首歌曲虽然是第一次听到，虽然是不同的所谓的罪犯和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抗战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了。
2: 我写的歌词给中国人写的。

0: 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华大地唱响近90年。
1: 它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也体现了我们爱国主义系的这个民族精神。
0: 随着时间的推移，于海分别作为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演奏员、分指挥、总指挥，站在了天安门广场上。回想起第一次担任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总指挥，紧张压力的感受仍记忆犹新。
1: 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手在微微的发抖。
0: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1: 我是应该说演奏国歌、指挥国歌最多，可能在万余次吧。国家的重大活动当中，包括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包括天安门广场上，包括在奥运会等等等等这些活动当中，我指挥了很多很多次国歌。我每次走到天安门前面的，我都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天安门广场对于我自己来讲确实是一个难忘的这么一个场地。因为呢，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就是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所以天安门广场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从70年到现在，可以这么讲，这50多年来举行的重大活动我都是亲历者，我都是在现场。所以这样呢，所以我是对天安门广场对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记，一个符号。那么我99年当总指挥的时候呢，带着乐队非常严谨的在那里排练，在那演奏，但是一共举行了4次的预演。预演的时候啊都很顺利，但是最后一次预演有一点不顺利，就是呢9月23号晚上，好像是在天安门广场演习完了回车的路上呢，我接到一个电话，他就讲说是这个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什么原因呢？第二天晚上我们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我就跟升旗部队说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种误差，你们按照什么标准？他说按照解放军军乐团提供的演奏标准，国歌46秒升到顶，我们有电脑设计的那个升旗就是46秒。他在给我演示一按电流到顶完整的46秒，半秒都不带差的，就是他们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升旗是电脑设计的，不有问题的。我当时作为总指挥解放军千人联合军团总指挥，我也很自信，我说我们也不会有问题，我们都是经过严格的专业的训练，我用节拍器打的节拍器，46秒也不错，都是46秒，为什么国歌演奏完了国旗没升到顶？后来我们就做个，我就跟那小伙子说，我们两个试一遍，你站在升旗的旗杆底下，我站在乐队的指挥台上，我们合作一遍看。我就这么打拍的，1、2、3、4，当地发声音，1、2、3、4，当地当当是这样的吧，发声音这个点，我们俩一配合，我隔得远远就看到他了，我觉得他有点小问题。旗杆下有3、4个按钮，跟那个1分钱的钢镚那个那么大小的，有几个。那个小伙子这样，旗杆在这里，按钮在这里，他手放在那，10多公分的放在那，看着我。我一下拍的那一瞬间，他就一转头，那1、2、3、4，你看他怎么一转头再去按这个距离。我们平时觉得没事，但是到那个时候就差出了时间差，完了起码得半秒，就跟我跑步那个是吧，掐得非常准的半秒。我就跟那小伙子，问题就在你这个地方，我们发声音给你按电流没有同步，我发声音早了半秒，你再转头再去按完了半秒，所以我们国歌完了你没升上去。他后来他也承认是这样，因为转头摸，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可以不可以这样，你手摸的电流不要看我，不要看电流，就摸的电流，1、2、3、4按就有了，你不用再去转头再去找电流，那就来不及了嘛，它很低的嘛，很低的那个腰下边那个位置，他找电流，你摸着他就看了，应该就完了。 小

的都不敢呀。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说起得很轻松，在天安门广场现场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所以那个小孩就更紧张，那个升起手啊，他不敢。我说你摸着电流按，他说：“于老师，我不敢摸的呢，为什么？”我说：“我紧张，我担心自己。”一紧张一哆嗦，国歌还没演奏，旗升上去了，怎么办？后来我就鼓动他，我说：“你一定放松自己，相信自己，有这个心理很好的心理素质，摸着它，别按，轻轻的，你不使劲儿就上不去吗？”后来，我们就这么配合的。那么，1999年的国庆大典，你们看，升旗的那一瞬间，到那时候是天衣无缝。国旗升到顶，国歌结束。

0: 激昂的旋律在无数场合让亿万中国人民心潮澎湃。国歌中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饱含着砥砺奋进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更是一个国家政体的标志。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解放军军乐团就提出一个口号：提前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工作的严重失误，延迟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的耻辱。国歌整点响起，其背后究竟代表着什么呢？
1: 在香港回归的时候，那一瞬间有什么标志？是以国歌来标志。7月1号之前是以英国那个，7月1号之后是代表中国的。以什么为标志国家收回主权？升旗没升到顶也不能说明问题，但是以国歌响起最好正的标志。国歌响起，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到了香港去跟英国人谈判，必须0点0分0秒，也就是6个0上要奏响义勇军进行曲。英国人就不干，就不同意，我们也坚持我们的意见。16次谈判都谈得不愉快，最后我们外交部跟他说，这是中国人的底线，必须得这样。
2: We've come to agreement on so many issues.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 care so much about this one small detail. It is only logical that Britain's flag be lowered at precisely midnight on the 1st of July. It is, after all, when Britain ceases to govern Hong Kong.
3: 零分零秒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这一秒对你们来说是结束，可对我们是开始。香港回归中国，我们不想也不能再多等一秒了。
1: 他同意了，那么我们就跟英国的军乐团的合练00000000响起国歌，这才说明我们在第一时间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我们主权收回。为这个零，我们训练非常严格，我们40-50人的乐队加上指挥排练，一定卡在那个点上，1、2、3、4，棒！那一响那瞬间，一定在零上，不能在一，在第一秒不行。
3: 就是音乐重叠，也有在0秒准时奏响国歌。
1: 1997年7月1日，当天出现了谁都没想到的一幕，中间空了13秒的时间。这13秒对我们平时来讲是一瞬间的事儿，但在那么庄严神圣的地方，是应该秒来计算的时候，13秒觉得非常漫长。

后来他们说李鹏总理在主席台上就不断的看手表，怎么还没响中国国歌啊？记者在下面看手表。这13秒当中，现场都静止了。中央电视台后来说这是令人窒息的13秒，空气都凝固了的13秒，都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同志拿了秒表，就是准确相信自己。还有很多人拿秒表的人也担心，说是难道我的秒表坏了吗？出问题了吗？但是呢，我们顶着巨大的压力，解放军军乐团就是相信自己，我们在准时准点6:00上国歌响起。

0: 圆满完成任务。后来我们军演团受到了国务院外交部和领导的表扬，我们在0:00:0上准时奏响国歌，代表的我们的主权收回。所以国歌和国家的主权是密不可分的。
1: 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正式施行。少有人知的是，于海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连续10年为国歌立法提案。
0: 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
1: 作为一名指挥家，指挥演奏国歌无数次，是什么让他坚持并连续10年完善和提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的提案？
0: 当滴当当当当，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你听了它，你都会想到它。这么重要的一个歌曲，我们就容不得它有任何的对它的不敬。
1: 从发表文章再到提案成功通过，于海为国歌立法奔走10余年，在立法成功通过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0: 1996年左右，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触动，就是我在参加一个著名乐团的成立，我听到他们演奏了一个错误版本的国歌。那么我听到那个演奏，我就心里非常难过。那么国歌一个国家的声音，到这时候为什么大家都不去维护它，不去保护它呀？1997年，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了文章，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到了2008年，我呢，这个当选为全国的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委员，我知道自己的担子更重，所以说我呢就认真地想了，我作为政协委员从哪方面开始？我就想了国歌。我作为军演团的指挥，指挥国歌、演奏国歌这么多，我应该替这个为这个国歌提案。我就在第一天，2008年3月5号，我记得是开幕。上午开幕，我下午就郑重地提出了我的第一份提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我当了2届、11届、12届全国政协委员，我一直没有改变的是，每年我都有国歌为国歌立法提案，坚持了10年。那么开始也有人呢不理解，国歌怎么立法？但是我得觉得是，既然作为国家的标志，国旗立法、国徽立法都有了，为什么国歌不能立法？

0: 我就作为一个音乐家，作为军乐团指挥，我觉得为国歌立法也是应该必须的要立。但是呢，在这个最后一届是我们2017年的3月份，我们的大会结束了，我们的政协委员呢，实际上呢，就等于是这个履职的责任就终止了。大会结束十多天，有一天晚上4点多钟，我收到了一个电话，电话来就跟我说，是于海老师，你为国歌立法的这个提案已经被全国人大列为今年的工作了，说今年就要立法了。我当时都有点，那一瞬间我确实是非常非常又激动又恐慌，我说是不是我听错了，但又不对啊，国旗立法了，国徽立法了，也就国歌了。我说是国歌立法吗？他是。哎，我说我刚刚下会，在会上又没听到任何消息，怎么突然就有这个消息了？他说怎么说了一大堆理由。我当时那一瞬间就是真的懵了，我就觉得不是开玩笑吧。当我得到肯定消息的时候，我那一瞬间真是我都流泪了。因为是一个是呢，4年不容易过去了，最让我感觉不可思议的是，那一天是我过生日。我当时就觉得，哎呦，我说这是这一生当中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生日礼物了。我奋斗这么多年，演奏指挥这么多次，又为这个提案，又写文章，为国歌立法，终于立法了。哎呀，我当时特别特别激动。之后呢，就开始了，国歌立法的研讨会啊，什么论证会啦。那么到了2017年的9月1日，习近平主席发布国家主席令，就宣布呢，2017年10月1日的国庆节这一天，开始为国歌立法。
1: 《义勇军进行曲》87年来响彻祖国的千山万水，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旋律。在和平建设祖国的今天，歌声中那代代传承的炽热爱国情，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旋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奋发图强，勇往前进。
0: 过去的我们的长城的概念是抵御外来侵略的一个长城，那么今天的长城的概念呢，就是我们全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啊，筑起了一个屏障，就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我们每一个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这个路上，都要做长城里面的一块砖，一块有硬的砖，一个好硬的砖，这样我们才能够再实现中国梦。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

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机甲少年。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则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多于两三个的自由度的机械都是机器人。
1: 创造东西就是能让我很有成就感，这种技术上的工作对我来说还是挺大的。
2: How much charge do you have enclosed in the surface？
0: 我叫杨佳宁，我是十一学校高三的学生。我们学校是2018年建立的这个机器人队伍，每年都有一些积累，有一些技术上的经验留下来。我们是完全由学生自己来做项目管理，来设计机器人的一个队伍。就这样一个人扔进去，从一个脑袋里的构思到纸面上的一些图纸，再到一个实际机器人搭出来，再到它动起来，这个过程是非常有成就感的。每走完这其中的一步，都会让我感觉特别满足。我在我们社团里面两年打了7次各种各样的比赛，每个开发周期都特别短，然后需要比较明智的去安排时间。
1: 这玩意儿就容易堵转，就是它这个电动机的原理，就是它把输入的功率转成动能。但问题它如果有时候堵转，比如说现在遇到问题，大概率就是我让它要回到底下这个位置。转到位置之后，它热一点回到位置，然后它继续带我开给功率，再转化不成动能，它转化成热，
3: 不需要太长吧。
0: 我很容易在机器人的机械上花特别多的时间，最后留给程序员做调试的时间可能只有一周甚至更少。调试的时候也会暴露出一些结构上的问题，结构的持久性上的问题也是有经过很长时间测试才能测出来，这个问题会很大，只要出现了就会很麻烦。我们的共同目标就是把比赛打好。你想拿好成绩的话，就是一刻也不能停歇，就是要不断的想我有什么可以改进的。
4: Citizens of the world, welcome to Athens for the 2024 first global challenge.
5: Go! 3, 2, 1, go ahead.
6: Republic of China, Madagascar, Kyrgyzstan, all the red lions, and all the good food. They have to be pretty accurate to get the right amount.
7: Republic of China, Moldova, and Madagascar.

0: Please welcome the champion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 我是打国际比赛那支队伍，我们的稳定性是比较高的。在一个国家队的集训比赛里面拿到世界冠军，会让我们在未来的这个旅程里面会更自信一些。
2: 然后首次拿到世界第一，也证明了我们国家青少年在这个机器人赛事上已经站到了一个主流的一个地位啊。
1: 新学校是很自由，给学生有很多机会，是给我们这样的平台去收获成长。体育学校就是有200多个社团嘛，我能想到的几乎任何一个领域都有人做。工程的目的毕竟还是做产品出来，然后能把它运用到实际的一个需求里面。
3: 我们这项运动没有那么的流行嘛，守门员的话很难找出会打的人在一块练，提出了这种说话的事情，做一些话题。
1: 机器人的话，让我更确定我自己未来的职业方向。我认识到，确实，我是对跟实际世界有结合的工作是最感兴趣的，就是最能让我对我的工作有热情的领域。我现在是确实准备申请这个工程专业，我认为我自己存在意义很大一部分也是就是为我身边的人去服务，或多或少的让他们的生活比较好一点。
4: 我叫梁佳宁，我是十一学校机器人社团的社长。

0: 这儿，
1: 汉堡你最喜欢的。
2: 你今天喝不下了，不要喝了，不准喝了。来来，你不能吃太多蛋炒饭了。
0: 我也不吃。哈哈哈
2: 你太搞笑了。
3: 我是大家都认识那个抖音奶奶的孙女，我的奶奶叫玉泽琴，今年98岁。去年8月份的时候，我有一天，想到我自己去拍一下奶奶的日常。
1: 奶奶，你又不要喝可乐了哈，喝红酒，这个喝了不健康。
3: 一部分的一些她的生活习惯和别的老年人有点不一样，因为她每天都会喝可乐，而且就是这个习惯已经差不多有2年多了。从这一开始，我就开始记录奶奶的生活。
1: 不要睁开哈，闻一下，
0: 没闻到，
1: 再闻一下。
0: 啥
1: 子？加喝一口，表现出来很好喝。
0: 好喝，好喝。要我好喝不穿你。
1: 奶奶，小乖给你打电话，你接吗？
0: 喂，
4: 奶，老婆婆。
0: 你是哪个？
4: 我是小乖。
0: 想听听爸爸的话哟。
1: 奶奶，你吃过猪食料没有？你吃过猪食料没有？
0: 我都是吃的半的嘛。
1: 啥子好吃的呀？
0: 羊肉汤。
1: 啥子羊肉汤？
0: 好吃哦，羊肉汤嘛就是泡啥子，芫荽多，放好多芫荽，给了羊肉汤。
3: 他是一个天蝎座，20岁通，嫁到我们就是成都来，他的祖籍是在自贡，然后嫁到成都来，跟着我爷爷的爷爷。然后学这个医术，就是中医，所以他其实跟我爷爷结婚，其实是因为就是这种那个年代的包办婚姻，曾祖父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孙儿媳，但那个时候爷爷比他小5岁哦，那个时候小5岁其实还是蛮小的，但是爷爷根本不知道，然后就通过了这个曾祖父跟他们一起安排这个事情，然后让爷爷刚刚满这个就是可以结婚的年龄，然后跟他一起结婚了。
1: 你比爷爷大吗？
0: 大5岁，那像个看看。

0: 那爷爷后来晓不晓得你比他大五岁了呀？
1: 这个
0: 都看一看，咱
1: 这个。
0: 哎，那你婆媳关系，你跟你的妈妈，
1: 我爷爷没得问题，我会认，我会为人的，跟我给说，来老家这个年轻的要去三两年，我敢说头。
2: 有一次哈，我去医院找他，我就晚到了一分钟，他已经就是类似于这种准备要跟别人聊天了，就是完全是个陌生人，因为我觉得老年人他真的是会比较孤单。因为他基本上很多时候是独处，哪怕他自己可以找乐子，但是其实老年人很希望就是跟别人交流，所以如果说我周末不忙，我就会去找他玩，然后吃他喜欢吃的东西，然后带他去玩一些比较新鲜的事物，
3: 带他来感受一下美甲。
4: 这个是面膜，这儿。好，抹了脸上，过会儿我给你拿洗贴给你洗。
1: 你啥子给我抬着嘛，还不如多点。
4: 我给你化个妆，你不要动哈，可不可以？
1: 可以。
4: 你想嘛，你想要啥子嘛？你总有个愿望噻。
1: 我觉得多整点那个发膏就好了。
4: 拜拜。你快看。
1: 这啥子？
4: 你摸一下，就昨天你不是给他许愿，你想吃啥子嘞？
1: 那咋会有白膏啊？这个都。
4: 你昨天晚上你说的你要白膏的嘛、啊、这个就是礼物噻。
1: 说的那就那这个就有啊。
4: 啊，
1: 这个啥子都有，这个万能油。
5: 奶奶，
2: 我觉得老年人他其实到这个他最需要的就是陪伴，他不会说我一定要去吃什么，我一定要穿什么买什么，其实对于他们来讲没有那么重要，可能更多的就是我能够看到你，然后我能够跟你跟我多的交流，我们俩相互能够在一起说说笑笑，就是他最幸福的时候了。

0: 现在那个，因为一车十几吨的货去西藏，我在快到成都这个地方了。
1: 我今年73岁的，我做这个慈善工作从91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做到28年了。
2: 1991年，广西当时很多人因为贫困念不起书，甚至被套都没有，都用那种编织袋、尿素袋封一下，里面塞几件衣服去做棉被。所以当时我感到非常震撼。我想，我来帮他们嘛，所以我就想方设法给他们交学费。
0: 已经过了巴塘，但是到了满康这边，你那个联络人都没有跟我打电话，不然你把他的电话给我，我记一下吧。那个，我等一下就到那里找鬼啊。
1: 多少还有呢？
3: 6883。
4: 车货到八竹县，
0: 这里过去最多是500多公里啊，因为他那个八竹县民政局在那边卸车。
2: 在广西、云南、贵州、甘肃、西藏这些地区做慈善工作。
5: 为什么要到西部？西部的贫困面比较集中，并且是大量的，所以我们就在西部搞这个事情。

0: 你到邦达没有？20公里就到了，是不是？哦，我已经到邦达了，我已经到邦达了。没有啊，你给我开一下，找个女色。
1: 哎，外面好冷啊！哎，
2: 外面冷是几度？

0: 我们整整走了四天四夜才到这里，用六长的那大货车，现在这个标语已经经过路上，风波已经基本上破损很厉害的。卸完货，我们一部分物资我们拉到乡下去，直接分发给下面的藏民。
1: 去年12月，我到三都地区巴蜀县集中乡天真那个家庭嘛，那个他有5个孩子，最小的是1岁多，我当时就发放了1000块钱助学金给他。 这一次拿了大量的物资给他，他们就觉得很高兴。我们看到他们笑脸，心里得到安慰。真的，不，好多钱，赶紧快给我，快给我儿子。马爷爷，再见。我下个月回来。下个月。西藏那边我去了3次吧。 那个我都没有高原反应，觉得还很适应。今后的话，我还能坚持7、8年还没问题吧？
2: 你还连续不断的装。

因为我自己温饱能解决了，我一天的话，我是会有20块就足够了，能为社会安宁、社会的和谐做一些贡献，这是我最高兴的一件事情。

这就是华海战役结束以后第一张照片的永城，这斜背的是雪，这后边这是个石榴树，这个牺牲了，这个死了，这个牺牲了，这个是我，这个牺牲最早，现在剩下的就我一个人，剩下我一个人，其他走了。这个牺牲在邛崃，牺牲在邛崃什么都没有，连个烈士证都没有。

我跟他讲通过信，他就开始。我又到那个烈士陵园去看了，也没有他的名。这刘建刚、朱朝忠、任永波、周青，这石怀胜，这个万桂喜，这是我的，我学艺的第二个北上班长。他也是四十下来的。这个叫周鸿儒，在铜陵，他也病故了。名字我都知道。

0: 就我奶奶的时候，就临去世的时候，就嘱咐我爸爸，还有我叔叔们，说一定要找到。70多年，应该也得75年左右。是我大爷，是我爸爸的亲哥哥。但是我爸爸还有他的几个弟兄们，寻找了多少年，通过写信的方式，都没有回信。因为他当时那个部队，就说给写信的时候说那个部队番号不存在了，几乎就没有下文。特别从那个前年吧，从前年以后，我老父亲就不想再找了，因为也没有消息。
1: 1948年的11月1号，受中央军委的指示，邓小平、刘伯承、陈毅就入住在临淮文昌宫。到1948年的11月23号，他们就离开了文昌宫，然后转移到小弟家。
2: 淮海战役，邓小平来到我们邓家的整个的前后经过发生一些事情，都是我爷爷和我父亲从他平时给我讲这些故事，我一直呢铭记在心。三位首长，就三个首长，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就在这工作，直到淮海战役全胜。
3: 这个战绩伟大不伟大？当然伟大了，这个对我们国家的民族独立、国家的解放，可以说是关键的一仗。但是想起来，我们付出的牺牲，一共淮海战役三个阶段，我们三野牺牲将近26000多人。二也牺牲了6900多人，牺牲和负伤一共13万多人。

0: 我已经多活了多少年，那个时候淮海战役时候我才18岁啊，那和我同龄的死了多少啊，叫我回忆一次啊，我有几个晚上睡不好。我总是想，一想，一说这个，哎呀，就想起一大堆。
1: 淮海战役那是大战役，我都参加，没有我不参加的战役，那死的人多得很呐，那时候。那不能想这些小的事。

0: 眼红色的东西。你看他的衣服，给他买个红色的褂子，他都不喜欢，不好穿，因为他以前见些血见多了。
1: 我们这个十一旅啊，从山西经过12个省，最后到了云南。这沿路啊，都留有战友的鲜血，都埋有烈士的遗骨。淮海战役呢，又是牺牲最集中的地方。那12个省都有，我都可以找吗？不可能。首先是淮海战役。

0: 我告诉你讲，这些地方我一种不去，为什么去了一想起来好受，好我一起的同志你的牺牲我还活着，我活着我想来不拯救待遇，我就是我能活着到现在我就满足了。
1: 这个生命就在这泥土里你埋了六七十年，你可以想想 这他的家人是怎么想的，怎么去他的家庭是怎么去找这个人啊，去思念这个人啊。
2: 我到河北省去现场寻亲，从知道二爷牺牲过以后就一直在寻找，三代人接力寻找，一直寻找不着，
3: 因为急急忙忙去看呢，看没有找到我们女的东西。我在烈士纪念塔里边，我就哭得出不来。我出来在那个塔的外边，我坐在那里哭。啊，那个时候想着烈士啊，一个一个一个。

0: 11月6号发布攻击命令，命令要求各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围歼黄埔。阻击的关键就在强势，江淮部队10000，黄百韬部队110000。
1: 他不像主力部队那么成建制的，有战果的，但是他们这个前面确确实实没有他们2天多的战斗，这个下面话很难讲。淮海战役纪念馆、聂庄纪念馆都没有这2天的行动。我讲我父亲，你讲不讲无所谓，他党和人民给他的都给他了，但是为淮海战役牺牲了那么多人，他们江淮军区都是这边的子弟，你总要有个交代吧。

迎合阻击战是淮海战役的第一道防线，发生在1948年11月14号到15号，在阜阳迎合我们解放军

0: 一个两例病例住进南来的黄尾病团。后来在这里呢没有渡过去，敌人就没有办法了，跑到我们驻击站的战士的背后300米的地方，那边有一个坝埂，他们就架起了重机枪和小炮朝我们驻击战士背后突然射击，但是我们12名解放军战士猝不及防，当场阵亡。
1: 我们这地方是处于乱岗，原来那个陵园是很荒芜的，就是什么都没有。我父亲他当时看那个地方也比较那个，他就一直在那就护着陵园了。他一开始就买那个一点点小树苗了，他栽上之后都长这么大。
2: 就是将心比心嘛，就像假如说是自己家人，一个男孩出门了打仗了，后来去解放了，人家都回来，他没回来，或者是回来是一张烈士通知书，啊，从那开始，感觉这个烈士寻亲啊，或者是发掘烈士这些故事啊，可是对我研究淮海战役一个侧重点。
3: 朋友们，我是安徽志愿者代表周阳，受家属的委托，今天由我来主持郑云杰烈士的祭奠仪式。75年前，在那场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的淮海战役中，包括郑云杰烈士在内的数万解放军指战员，在人生最美好的阶段，远离家乡，告别亲人。
4: 我有个战友叫张连东，怎么死？一下子就死在我的跟前。他还是我这个参军的时候一块出来的，还是个邻居。哎呀，这个事情挺难忘啊。以后我回家的时候，他母亲问我他的孩子。
5: 我有一个战友，这个在中学的时候还是同学，我们一起在中学读书，然后一起入伍。后来呢，他也在14，他叫王庆全。有一次我到我们老家参观历史纪念馆，我发现他们没有他的名字，我马上告诉了历史纪念馆的同志，有时候有这样一位同志是怎么样的情况，请他们补上了。

我五千了不起，不简单。真正的共产党，他在日本抓去要判死刑的人分子啊，他还能够逃到这里，上下我们中国跟。

0: 就是停等一个小时，爸爸最后牺牲的时候，他是用三发炮弹，国民党的炮弹堵在城南军的解放了，大胜战了，就是这么一点小事，我听到了。他这个面孔是怎么样的我不知道的，我们就没有见面的，一直到死就没有见面。
1: 他也是牺牲在淮海战役的最后一天，在北京。

0: 和他的战友上阵营，那个一直都想找他，后面跟贾树也联系起来，他说他知道所有的事情，其实他就是跟白求恩一样的，真的是一个共产主义的战士。
1: 安徽人民的这场战争的牺牲付出代价也很大啊，那个敌意不断的轰炸扫射呀，那个担架队呀，都是当地的老百姓啊，那个跟那个前线部队那一块上前线给抢救伤员、抢救牺牲的战士，都往下抢，都往下抬，他们也有伤亡。所以这点来讲，是说这个我们这个战争，真正的是人民战争。

0: 我最大愿望能成立一个基金会，然后呢，对这些无名的英雄、草根的英雄，我们通过基金会的这种力量，能给他们一些资助。
1: 我是从2008年开始用相机拍摄照片的，集中的是从2019年开始用视频拍摄的，因为我用黑白胶片拍呢，主要是还是想用胶片能把这个历史能留存的时间更久一些。
2: 有一个山东老大爷，42年遭灾荒，逃难到了我们村，扁担挑着，一边是他的儿子，一边就是锅碗瓢勺。他的儿子叫夫子，和我一起参军的，我们不在一个连，在一个营，经常营里边集合的时候啊，我们见了面，我的干粮少，他把他的干粮抓上一把给我，他有半块肥皂把半分也给我，就是这种关系。后来在一次战斗中，他们连只死的剩下2个人，

胜利以后我回家就找了我原来咱村庄，老百姓听说我回来了，一个村嘛就是十多户人嘛，都跑来看我。其中讲到一条，说父子他爹回山东胜利以后，回山东时候交代说我什么时候回来，给他捎个信告给父子买的什么地方。我说他是山东什么地方说不了，叫什么名字说不了。他走的时候啊，又是一条一边挑着锅碗瓢勺，一边挑着斧子。

前段时间没多久，年前烈士父母去世了，临终之前告诉他三个儿子，找到他一定要找到他，找不到

0: 你不要来见我。
1: 得了，这手指吗？得了，墓地了。啊。
0: 所以说，这个任务交到烈士的这个孙子这边，他们也是在想方设法查资料，一直到烈士重孙子20多岁了，从网上联系了我们。
1: 来了，哎呀，来了以后，这是一种荣耀，是你一辈子争取的。
2: 哎，姐就睡觉了哈。
1: 今年那个中央老师就打电话，我们联系一下。这不今天我寻思见见中央老师，中央老师没时间，我们也没办法。现在老父亲呢说一定要那个鞠个躬，答谢。这是留下的仅有的一张照片。就那年前了，我给到照相馆给扫描给洗出来的，可以说是相当的不容易。我老父亲今年90了，就是来就是圆这个多年的心愿，一早就是。老父亲说你接近清明了，把那个家乡的土带一点水带回来，然后嘛这个他埋葬那个地方就要回去，再举行个安葬仪式。

淮海战役30000多人烈士，现在我只找到4500人，我就想和全国各地的志愿者一起去找，因为时间是淮海战役胜利75，可以说我们是在和时间赛。

你儿子年轻，爸不同意。

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绿茵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镜头下，五个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徐徐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盲人球员用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希望，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险境的追梦力量，也诠释着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我心无界。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围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简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星月，既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6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是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入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入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彩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他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彩，那颗滚烫的匠心。他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透过清晨的云雾，俯瞰山野间散落着许多的古建筑群。这些穿越百年的古老村寨承载着永泰人的宗族文化和家族信念，记录着永泰的历史变迁。百余年来，永泰庄寨是延续着宗族文化与传统的根脉，也是宗族血脉繁衍生息的家园。
1: 我叫张建设，退休之后，经常下到我们县的21个乡镇，周边的山山水水。觉得这些古民居里头啊，有很多的奥秘啊，值得我们去探寻。
0: 八年来，拯救老屋、复兴古村是张建设和村保会的主要工作，并把收集的村寨历史资料编撰整理成了一部诉说庄寨变迁的书籍《永阳古厝》。大批北方移民涌进永泰，发生在唐朝，随之带来的是文化和财富。为了生存，初到此地的异乡人举全族之力，建筑一座既可防御又可居住的封闭环境，抱团取暖，这是永泰庄寨的初心。

0: 在这个老宅子里面，我是生活到19岁。
1: 随着时间的侵袭，延续了几代人的故园已人去楼空，面对自家的老宅，留下的只有对于祖先的敬畏和往事的回味。
0: 我记得就跟我的兄弟姐妹就在这个两边的出来，站着滑滑梯，嗖滑下去啊，又爬上来，嗖又滑下去啊，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垂带呀，会不亦乐乎的往上那么大半天。

那呢以前离开这个家的时候并不感觉到这个家有多美啊。高中毕业以后我应征入伍了，当兵去，那时候我奶奶还在，85岁，我奶奶跟我感情非常深，送我去当兵的时候是非常的舍不得，他觉得说你这当兵要走了，不知道走到天涯海角去，要走多远。然后我印象很深，那年的12月，啊，那天早上，我离开这个家门，从这大门出去，从那路边看过来，我奶奶就站在那个大门口，在那里一直张望。我这个就是很难受，看着那个老人家，他一个人，啊，看那里很难受。我看的那个情节，我现在记起来，我就是那看了一眼以后，那我当兵走了，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老人家。

0: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奶奶就是这样教我，没有教我很大的道理，要这个不要做坏事，啊，要老老实实的，要本分了。但是我想，所谓的忠孝、礼仪、诗书，都在他们那些非常平缓的语言里面。一个家，啊，除了皇子一代一代的教下去之外，还要把家风一代一代的往下传承下去，这个才是家的意义。但我们几个人，只要兄弟意见老是不能够统一，所以说，我这个想法一直不能实现，就是怎么把它修旧如初吧，把它这个把原来的这个老房子的面貌，全部给它恢复过来，给它加固，啊，让它重新焕发青春。我这个是我的一种心中的一个遗憾。家，哎呀，我什么时候要把这个家重新打造一下，让我孩子们也能够，哎，有机会再回来。
1: 永泰庄宅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是永泰人为之炫耀的文化地标。与许多古村落曾经的遭遇一样，数以万计的传统村落面临凋敝、消亡，进而被遗忘的命运。历史上，永泰庄宅总量超过2000座，现存较好的只有152座。其中，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以上的仅有98座，这个数据每年还在减少。

0: 张老师好，哎，你客气啊，还迎接出来。老远这么多人都过来了，好。鸡善堂建于1905年，
1: 是由当地黄氏幼子从父亲手中分得千担地租，在祖宅不远处择地而建。空中俯瞰，庄寨是八角形建筑，整体建筑布局依照中国八卦布局的形态进行建造，以此寓意子孙世世代代开基立业，万事亨通。

0: 哦，你这个寨很不错了，会啊，很漂亮，很漂亮，啊，
1: 漂亮地方在哪里呢？
0: 你比如说，你看看这个雀梯山，

0: 我在这个我们县里面啊看，你这个可能是独一份最好的，啊，双林轩，
1: 双林轩那个就到他们原来丢出来后起做什么作用呢？
0: 他就是身份比较高吧，就说这个是说你一种追求，他来说是最好的。
2: 积善堂算是永泰庄宅中的豪宅了，庄内所有的木雕工艺精湛，浮雕的松梅吉祥图，镂雕的雀替和梁架，状如莲花的斗拱，每一处都有美好的寓意。据说，光这些装饰是一般的木雕师傅吃住在积善堂精雕细作，整整用了3年。
0: 这个大堂上面啊，你这里面还有一个楷书修金的东西，这个就是朱文公家训，这个是你们祖先留下来的吧？
3: 祖先留下来
0: 啊，就是原来建的庄稼第一代人留下来。
3: 要说
0: 你叫什么呢？
3: 我是第六代。
0: 第六代哈，哇，那个曾曾祖父了，很好。
3: 啊，
0: 你这已经第六代传到你第六代，
3: 到我这家里第六代。
0: 那你这个样子说，这个庄稼也已经建了大约是100多少年？
3: 130多年
0: 吧。
3: 32。
0: 哦，到现在有132年了。那这些这个作为家训，一直都放在这个坛子。
3: 我们听以前奶奶说的话，他们每一年正月把初一吧，坐在大厅，他们都有。有的老人都有跟孙子啊，曾孙都有讲过，
0: 把这家训都讲一遍
3: 讲一遍，
0: 给子孙们听。
3: 在特别就初一到初五吧，有的小朋友没有到这里，他们有时候又晚到这里过来，
0: 一直坚持的。朱文公家训里面，他过去的都是教人家怎么治家，怎么处事，怎么为人。
2: 一段家训。可以了解一座庄宅的历史，也可以了解宗族文化和庄宅人的智慧与精神。
0: 各种各样的东西哈，
4: 其他庄宅也没有这个账目没保持这么完整了、
0: 有没有这么完整？这是
5: 你的七十代呀，
0: 七十代他那个七十代东西。青丝寨东西不一样
5: 啊，它是
0: 青丝寨，它
5: 大队的啊，
0: 它是保存的集体化文书，集体化文书也是一个特色。这个是收入田耕数，是你们家族里面有哪些田亩的数量，花界主亩啊，这个是说你们这个过去啊可能比较富。东西呢，给周边的这种的乡里们啊，有一些来往，前两来往，前两来有记忆的这个东西，会感觉到你整个家族啊，从祖先开始就非常的严谨，做事情就特别的认真，他不希望欠别人的，这个做得好了，我也不希望去欺负别人，去占人家便宜，都没有，祖宗啊，就是。实际上这些东西交给你们一份非常好的财富，这是一个精神财富。你看看家里一粥一饭，但是来处不易，半事半履啊，恒念物力维艰，就是上天赐予我们的东西啊，那个是都是非常珍贵的啊，我们应该珍惜它，不能浪费。

0: 说，建筑少安庄的年头很长，仅高5米的墙基前后就用了10年，因为前因不足，一度要停工。庄寨主人指天发愿，他与子孙一定要铭记这段艰苦日子，因此吃地瓜米成了少安庄一个特殊传统。
1: 哎，你们这个家族的风气，我非常佩服佩服。哎，这很了不起，很了不起。那现在是不是还很经常的吃这个地瓜米的？
2: 那在这里也说在这个那地瓜米，地瓜米因为呢尊敬三先的意思。
1: 哦，要纪念先祖的困难啊，还要说，今天有好日子，还得遵从一下我们天地赐给你们的福气。一定要过，要知道我们是苦日子是怎么过来的，要记住这个日子。哦，太好太好，你这个讲文确实非常好。
0: 2022年，古仪堂、少安庄和积善堂三座庄寨成为全国唯一入选世界建筑文物观察名录的建筑文物。加鲁庄的故事源于清代咸丰2年，由当地乡绅张氏两兄弟合力建此大宅，耗资数万2000白银，占地面积4500多平方米，寨堡长70米，宽60米，182个房间，是永泰规模最大的庄寨之一。永泰的庄寨与别处不同，内为庄，外为寨，既包含居住与防御的双重功能，又兼有村庄家园的含义，带有安居乐业的美好夙愿。
1: 这个加鲁庄非常的雄伟，你这个可以看一下，它的用的石头又大又结实，是红色花岗岩。门户的上面呢，中间天平式上面有一块门钉，圆圆的门钉。这个门钉呢，它是会工会料的，要把周边的石头全部给挖光，留下这么一个门钉，上面刻着阴阳双鱼。这个阴阳双鱼起什么作用呢？这双鱼啊，一，它是一个正邪避厄啊，祈求吉祥的作用，也就寓意着我们这个庄寨主人出入平安，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呢，你看看它突出这么一块，突出一块干嘛用呢？它事实上还有一个生活的使用的地方，因为我们安装这个门，这个门是几百斤重，非常厚重，安装的时候要把它这个用撬棍给它撬起来，撬上去才能够落槽。那么你要是能撬啊，啊，那么土匪呢，他可能也能撬。那我们怎么办？那个门关上了，你土匪要是撬起来，那不是我们白安装了吗？所以就关起来，这里面呢有个突出部，突出起来了就起一个限位器的作用，门钉限位器，就是古人啊非常出名。
0: 孝悌文化是加鲁庄的精髓。孝敬父母，友爱兄弟，160多年来如影随形，滋养着子孙后代。
1: 这个我一直认为加鲁庄是我们庄寨主最美的一个庄寨。那加鲁庄的主人就是两个兄弟啊，他两个兄弟，上一代兄弟，下一代，再下一代，连续4代人，他出现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族谱里面有这么8个字来记载他们这样的，他叫做四贫作苦，白手同居，很有钱以后吃的东西跟穷苦人一样，叫做四贫，做呢他就非常勤困，非勤勤恳恳的干活，勤勤恳恳的做他的事业，叫做四贫作苦。然后两个人同心协力，白手同居，一直到白头了还在一起，那这个都不奇怪，这个一般人能够做得到。最难得的是他们两位生生世世为兄弟，怎么讲，去世之后两个兄弟不是跟自己的妻子埋在一起，是两个兄弟埋在一起，然后呢他们的妯娌不知道，他不是修齐制，修齐制他有个齐家，家也做得很

0: 哎，黄会长，你好。啊，哎呀，你好，你好。哎呦，你们在吃饭呢？啊，你在吃什么饭呢？哎呀，我看你这都吃的，哎，你们坐坐坐坐，哎，你坐你坐，哎，
1: 地瓜米呀。
0: 啊，吃地瓜米呀。哎，现在怎么还吃地瓜米了？地瓜米早就不吃了。
2: 与雕梁画栋的积善堂相比，少安庄几乎可以算素颜了。

0: 他们两个人的妻子是妯娌吧，妯娌也是生同姐妹，死者同穴，他们的妯娌也是埋在一起。
1: 一座庄寨就是一部家族史，不仅反映主人的财力，也体现主人的追求和修为。

0: 哦，这队伍最有意思的是这一户了。陆象山先生曰：“人家要三生，读书生、孩子生、纺织生也。闻读书生，觉圣贤道理在他口中，在我耳中，自神龙心悦。孩子生，或啼或笑，俱是天真天籁。纺织生，这勤俭生涯，家人有七月缤纷景象。”哎，这个讲的非常有道理。
1: 何为三生？一是读书生，耕读传家；二是孩提生，延续生命；三是纺车生，勤劳持家。这意味着庄稼的烟火气，也蕴含着家族世代传承的心愿。

0: 经过了春风和夏雨的交叠，走到了和煦的秋天，所有的成熟都在默默地静守，生瓶庄等待着一场收获的盛宴。
1: 大家好，
2: 哎呀，李高，哦，今天你们家里办喜事啊？
3: 对呀、
2: 啊。哦，太好了，哥，
4: 恭喜恭喜，
3: 欢迎
2: 欢迎，我一听啊，这个今天是结婚哈、啊。
1: 明天后天，
2: 哦，是后天。
1: 今天筹备工作，
2: 筹备工作啊，
1: 是。
2: 太好了，可以，行。刚刚开始筹备工作是吧？
1: 是啊，今天刚开开始。
3: 有没有说要准备跟按我们这个传统，我来了解一下，要挑一些什么过去的礼呀、啊、蛋啊？
1: 有、啊，我们这边就
3: 叫做什么？
1: 挑题面
3: 啊，叫题面，
1: 送题面。
3: 这个、
1: 哦这个题面就送到女方的，
3: 送给女方送礼的
1: 父母那边，对，送彩礼。
3: 啊，你们这个叫送题面。
1: 送题面。
3: 题面题就是说猪蹄。
1: 猪蹄面。
3: 啊，就是面长寿面。
1: 长寿面。
3: 猪蹄长寿面。那它这个是有什么寓意啊？还有什么象征意义的？
1: 那这个猪蹄呀、啊，送过去就是表示女方出嫁了。父母亲有功劳，有功劳，
3: 有功劳，
1: 孝顺父母的，
3: 要孝顺父母了。
1: 长寿面就是图个平安，
3: 这个
1: 还有一些我们这边的婚俗的一些礼仪
3: 啊，
1: 用那个陈郎，送过去，在结婚的前一天送到。
0: 汉语中，体面与体面谐音。体面不失礼仪是古老的传承，堂堂正正做人，体体面面做事，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光彩与荣耀。

0: 年轻一代选择回归庄寨，传统婚礼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每到此时，家族宗亲无论男女老少，不论路途远近，相约而归，把酒言欢，畅述家族情谊，缅怀先祖的恩泽。
1: 因为你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血脉，那么你这个共同祖先共同血脉你怎么体现呢？一般来说，纪念先人，敬祖思源，啊，我们就是一起思念我们共同的祖先，通过这个方式啊来体现出来，啊，这个我觉得这个跟我们那个中华民族啊整个民族的这种向心力应该说是都是一样的。家是最小国吧，国是最大家吧。
2: 正名状美不美？
3: 美。

0: 永泰庄寨就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诉说着昨天的故事，一堵堵墙围起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个独立的天地，更是印在中国人骨子里最温暖的场所，是一种潜藏在血脉深处的情结。时光的烙印成了生命中抹之不去的胎记，无心安处即无家。
1: 远泰庄寨老家的爱，那我们爱这个庄寨，爱这老家，爱它什么地方，良好的家风一直传承下来。那这个靠了什么呢？是这个老家
2: 带给我们一种温情，带给我们一种温馨。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

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上世纪80年代起，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傅爱民走进神秘的哀牢山，寻找隐匿于山野间的古老传说。
1: 哦，那么大的树，这个得有2000年了吗？
2: 这一座的话，有的。嗯，这树是我们的神树。
3: 第一次到蓝湖寨的之前，使劲看书，学了好多名词，去了以后一问都不是那么回事儿，因为书上写的是别的地方，我到的是那个地方。在一开始我不知道拉祜族是有支系的，后来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每一个行政村的文化都是相对有点特点的，不太一样。
0: 拉祜族是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分布在中国、缅甸、泰国、越南、老挝等国家，在中国主要分布在云南澜沧江沿岸，

拉祜族是一个喜欢歌舞的民族，千百年来寨子里不论大事小情处处有歌，歌就是他们的乡音，也是他们的历史。

据说拉祜族源于古羌族，是生活在青海湖一带的游牧民族，春秋战国时期举族迁入云南，以氏族部落狩猎生活。历史上拉祜族以善于猎虎而闻名，因此被称为猎虎的民族。

0: 一个礼拜啊，还有都七天呢。
1: 其实我们那个船也不够，还是一起那个
0: 在地上打地铺啊。
1: 这样我就睡在我家那里，一会儿就地气。
2: 对啊，他们确实，我是他们投射那边南方那边。给他看一下啊！我下去又去把他们推出去啊！我一看又没进去又看了。
0: 那年来是房子还是刚盖好的？扶贫办什么工程哈、啊？那个补助、改造项目，这几年再看那个风景就好看多了。现在这个人口增加多少了？这就九年了。
1: 咱们今年是人口是310。
3: 龙珠棚是拉祜族现存最古老的村寨，被称为拉祜族的母寨，至今还保留着原始氏族部落的习俗和传统的头人制度。
0: 族长，这次来给你们添麻烦了，你们寨子里边这个给介绍一下哈。哪一位是卡歇呢？现在是？
1: 他就是卡歇，专门管这个男女这个。吵架闹架就是专门他管的，离婚这样有计划秘密是他管的，
0: 就是家庭和谐由卡歇来管哈。
1: 他管，他是博库。
0: 博库。
1: 博库。博库就是专门管这个。
0: 管佛堂的。佛堂的。咱们汉语叫佛爷。
1: 佛爷
0: 啊。
1: 乌拉库语就是博库。
0: 啊。
1: 他就是摩巴。
0: 摩巴啊。
1: 专门管那个我们这的那个神山。
0: 啊。后山神山，你责任重大。这个村寨的传统的那种头人制度，他们拉祜语叫卡列卡歇。我们现在很多地方是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就是这它其实已经不是一个现象了，它是一个内在一个本质，就是它的相对独立的这么一个拉祜西的一个聚居区啊，它对这种过去的这种传统的这种制度，以至于它的宗教体系、它的信仰。他的生活当中那种审美的感觉，它是一个非常完整和整体的。
2: 现在还有知道那个历史的吗？
3: 卡歇卡列是拉祜族古老的氏族制度，卡即是村寨，作为卡的头人，卡歇卡列操持着村寨的大权，成为村寨社会生产生活的运行核心。其中，佛爷最受尊重，是寨子里主持宗教的头人。
0: 那个请佛爷去讲一讲那个姆卡密卡应该怎么来理解，让那个外边人能理解它是什么意思做这个东西。
1: 我看看我也有一点不好意
4: 思。姆卡密卡是我那个嘛，是
1: 木帕米帕当中说的是木帕米帕当中说的是啥是不有上不有天着地不有地着地然后不有上窗不有上着上不有水着水不有飞禽着飞禽会飞的嘛不有走兽着走兽但是人不有人不用他就剥下地里腐乳的冬至腐乳子了嘛腐乳子就要快长出来就开花了嘛开花就结出来过去腐乳故事就长成那地回来了嘛。
3: 在拉祜族的民间传说中，创世之神厄萨用葫芦孕育了他们的先祖，千百年来拉祜人把葫芦视为母体的象征，并把这种古老的文化根脉流传至今。
0: 在这一代我真正体会到，就是我们生存的那种传统的方式没断，最重要的传统的审美意识上没有断，这种延续，当然我们很多地方也都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尤其民族地区啊，好像并不罕见传统审美意识的那种延续，但它很脆弱啊。举个例子，有很多地方它那种传统的形式啊，通过旅游业的发展以后一步一步在消失。
3: 拉祜族崇拜厄萨，把创造宇宙

0: 传统祭拜仪式的存在。
1: 拉祜语叫姆卡米卡，怎么解释它呢？他们认为这是神造天造地的一个标志吧，或者说一个，它不叫图腾，它是一种很象征的一个象征物。那么这个样

0: 东西呢，它象征的东南西北，有父母，象征整个人类社会的一种关系的和谐啊。所以它用一个方块，中间用一个中间的立柱，它还有神坛，它整个这个体系，在它的节日，在它很多重大节日，包括火把节或春节，那么在佛堂，以佛堂为中心，他们村寨有一个集体的艺术活动，音乐舞蹈。这个寨子是这一代拉祜锡定居的时候呢第一个寨子，那么在这个寨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传统的佛堂，整个这套老的原生态的这个形态的建筑和它的佛堂的功能都保留着。
1: 神谷是拉祜人的心目中最神圣的崇高神物，称为天地之谷。神谷舞是祭祀创世祖而进行的仪式，按拉祜人的习俗，神谷不仅是凝聚族人抵御匪患的号令，也是对天地的敬畏，祈祷消灾避祸，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乡音不仅仅是方言土语，也许听起来并不动听悦耳，但是古老的旋律是历史，是记忆，是烙印，是乡里乡亲祖祖辈辈传承的文化根脉。

他们最崇尚的一种就是芦笙舞，是拿葫芦做上笙管，然后男人为主跳芦笙舞步，它是一种享乐，不是什么必须要完成的什么任务，而是他非常向往的那么一个集体娱乐的当中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它是互相感染，就是每一个创作者每一个跳舞的人和他们之间互相欣赏，然后互相去表现。

打歌与芦笙舞相互融合，自成体系的古老舞种。人们围成一圈，翩翩起舞，表达对祖先的敬仰和对幸福生活的期盼。

0: 哈密帕是拉祜族的一部长篇诗体创世神话，主要流传于云南澜沧拉祜族村寨，是拉祜族民间流传最广的一部长篇诗体神话。
1: 这个是过年的时候唱是吧？
2: 过
1: 年的时候，
2: 过年过节搞一个新米节，
1: 新米节也有
2: 一段
1: 啊。火把节的时候呢？
2: 火把节
1: 也有一段啊。全部唱完是用多长时间？
2: 这个不是八十下的7天7夜，
1: 7天7夜呀。从那个没有天没有地，
2: 那
1: 个天神厄沙在造天造地，造地，完扎迪纳迪诞生，第五段的时候，那那这一直要唱到什么时候呢？唱到现在是吗？还？
2: 嗯，他现在是那个周日。

0: 摩巴是姆帕密帕的传人。摩巴不是衣钵传授，也不是自封，而是常年跟随老年摩巴，口传心授，耳濡目染，慢慢掌握老年摩巴的本领，具备了摩巴的能力和水平，就会被大家推举为摩巴。如今能完整演唱拉祜族传统史诗的只有这两位传承人。
1: 我们说现在文化遗产保护现在是很流行的一个词儿了，作为一种文化遗产的话，我们现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这种多民族的这种文化遗产能保留到今天在这个地方这么完整非常罕见，应该说全世界范围从民族学人类学角度来讲，它都是一个特别难得的一个活态的博物馆。
0: 姆帕密帕是拉祜语的译音，是造天造地的意思。姆帕密帕讲述了天神厄萨创造天地、日月、星辰、人和万物的经过。演唱者需要七天七夜通宵达旦，通过大量的细节揭示劳动可以创造一切的真谛。

0: 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一部完整的史诗能够让人了解这个民族的文化内涵。中国文化经历了漫漫的历史长河，从中折射出民族存续的古老智慧，体现着一个民族的血脉、灵魂、性格。
1: 这些要就是要老人在跟说的清楚，我们年轻的还很说不清楚。
2: 嗯，我你们有多大了？你多大？
1: 我们三十多岁。
2: 他呢？
3: 我是三十八。
2: 嗯，三十。我们年轻的嘛，这种所谓的你们叫的满族那种事，就是还是像大凉山那种有点那种感觉，不是？前手是。
1: 像大凉山那种服装跟我们凉山那种不一样。
2: 不一样的。
1: 大凉山有点简化了。嗯，
2: 大凉山的简化就是没得这么多的服饰花。
1: 大凉山这种还有点古老点。
2: 嗯。
1: 咱们就是老年，我们这点老年就戴高筒帽。
2: 嗯嗯嗯。
1: 年轻些姑娘们是你得戴一片的，大凉山这种像一片瓦一样，你得戴上去嘛。
2: 嗯嗯嗯。
1: 是啊，都不一样。
2: 嗯。
1: 还有男的、女的这种也不一样啊。
2: 嗯。男的不一样，我那次来住在有个人家，有个老人。
1: 是啊。
2: 我都很记不得掉了，那个是。九几年，九四年的时候，我来第一次来，然后呢，第二次是2001年，后来又来过一次。
0: 收集民间艺术素材是学者罗江的日常工作。作为彝族人，他不仅熟悉赖以生存的土地，也熟知伴随成长的古老乡音。
2: 我下乡就是那个山脚下那个村庄，现在都离这个乡，这个是原来叫公社，现在可能改成乡了，然后就紧靠对面山脚下那一个。原来小的时候嘛，下乡的时候刚来，老感觉来到这边一趟非常遥远。那段时间也还是比较欢乐，特别。和他们交朋友之后，生活啊，或者是对生劳动的态度，还是对我有影响。对的，但是呢，他

你就很平淡的生存着，你觉得还好像自己就是生活。

与拉祜族一样，彝族源于古羌族，彝族支系繁多，自称繁杂的民族，主要有黑彝、白彝、红彝、花腰等不同的支系，其自称也存在着不同。由于地域差异和方言的不同，形成了具有区域特点的彝语方言、服饰和曲调。

0: 彝族人能歌善舞，各地的山歌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这座群山深处的村寨因诞生了彝族的创世史诗而闻名。
1: 我们彝族的那个生在美国里，长在美国里，在生产劳动啊，每一个人过一生人，
2: 嗯，
1: 啊，从生产劳动，
2: 嗯，
1: 到这个谈情说爱，哦，都是有离不开美国，是包罗万象的历史史诗。
2: 哦，梅哥唱一段看看。
1: 妈妈，
3: 弟兄，
1: 听我跟你说，你现在吗？
3: 哦。

0: 千百年来，梅葛流传于彝族聚居山寨，采用彝族民歌梅葛调来演唱，传唱着彝族祖先迁徙的历史，被称为彝族人民的根谱，并被誉为彝族历史生活的百科全书。
1: 一亩多，
2: 一亩多，
1: 哈亩多，
2: 哈亩多，
1: 啊，说得最好了。啊谁啊
2: 啊谁啊
1: 啊谁啊
2: 啊谁啊
1: 啊不啊
2: 啊不啊
1: 啊不啊祖辈
2: 啊不
1: 啊祖辈
3: 哇
4: 四库调这个是唱得好
3: 就是四库调就是有点哭的这种感觉了嘛
5: 帮我们唱的唱的
3: 你们都想哭了是不是
5: 眼泪都唱出来了
0: 罗英五岁时跟随父亲学唱梅葛，熟练掌握梅葛的各种演唱方法，虽已年过半百，作为梅葛文化的传承人，传承古老的民间传统文化。
4: 艺术创作最能打动的还是应该是触动自己灵魂的东西。那么是什么呢？还是我原来生存过的那块土地上的那一块群体的那个彝族群体，那些同胞，只有他们的那种对我的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影响，或者是我的血液当中的那种成分，才使我对他们的描绘来的那么得心应手，或者对他们的场景的那种提炼来的那么畅快淋漓。我觉得可能那才是我。
5: 你唱一个听你的。
6: 好，那我就唱这种欢快些点的呗，就是日子好蛮高兴的。这种
3: 听你的肯定欢快啦，听你的。
6: 那我声音比他唱好蛮
3: 好。嘛，是的，各有各的，是嘛的。
5: 唱得很好，他的嗓子很好。
0: 彝族梅葛是云南彝族的一个主要曲种。流传在楚雄彝族聚居村寨，梅葛意为口头说唱的古老故事，无文字记载，主要靠口耳相传、沿袭演唱而保存下来，内容讲

在彝族传统的宗教仪式中，火把节是最为隆重的祭拜节日。每年的农历6月24入夜以后，搭建祭台，祭司闭魔，诵经祭火，以传统方式积食取火，点燃圣火。

彝族被称为火的民族，一生与火伴随，从生老病死到衣食住行，在彝族人的心里，火是生命的象征，火焰熊熊燃烧，代表着生命永不止息。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彝族人养成了能歌善舞的特性，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舞蹈，体验古老的文明韵味，踏歌起舞，彻夜狂欢。故乡的歌是浓浓的乡音，是满满的乡愁，留在燃烧的火焰中，留在家乡的夜色里。

一声声乡音伴随走过多少春夏秋冬，走过多少日出月落，在乡音里成长欢乐和忧伤。乡音是留在骨子里的印记，是印刻在心底的乡愁。

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

这类器物被称为丛。玉丛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

0: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与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御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沙，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沙，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希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让师生成为最好的自己。
1: 这是老师们平时练基本功、展示基本功的一个地方。
0: 是啊，我们走进每一个学校都可以看到我们学校老师们呢，三字一画，包括他们的硬笔的、软笔的。

0: 的毛笔的，还有这个粉笔的。
1: 这就是粉笔的
0: 粉笔的板书啊，那板书写得很好啊，是吧？
1: 文官军收河南河北。
0: 哎呦，我们今天还要给同学们来一起朗诵来讲解这首诗。
1: 对，就是我们要讲的作品。
0: 对，写得很好。

0: 欢迎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啊，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欢迎姚教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今天呢，我们要诵读的是杜甫的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0: 那在诵读之前，老师先来问问大家吧，在你们心目当中，杜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2: 我认为杜甫是一个非常爱国的诗人。
0: 他是一个爱国诗人，请坐。还有哪位同学？
3: 杜甫被称为诗圣，他是一个很伟大的诗人。
0: 诗圣，好。还有吗？
4: 杜甫是唐朝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0: 好，现实主义诗人，请坐。
5: 他和李白同称为李杜。
0: 好，并称李杜，请坐。还有吗？
6: 杜甫心怀天下。
0: 是的，他是一个心怀天下的人，即便自己住在草堂里，那也是安得广厦千万间，
7: 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0: 那我们说完了杜甫之后，接下来就正式的开始学习诵读这首诗。哪位同学先来试一试？
6: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好，谢谢你，请坐。
1: 普通话呀还是不错的啊，朗诵呢也比较熟练。怎么才能朗诵得好呢？那么这首诗的基调，杜甫的喜啊，收到了好消息了。这个喜从开始的题目当中就应该体现出来，不是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是好事吧，是高兴的事情，应该怎么说呀？
6: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1: 哎，就比刚才好多了。是谁写的诗啊？
6: 杜甫。
1: 你们注意，这是两字词啊，我们叫中重格式。杜甫不是杜甫，
6: 杜甫。
1: 三字词是中轻重，王昌龄，
6: 王昌龄。
1: 第一个字比较中等，第二字轻，第三个字重，你再说一下。
6: 王昌龄。
1: 哎，注意啊，轻重格式，两字词的名词一般的情况下中重。杜甫不是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别着急，回过头来再看一看妻子和孩子，妻儿，且看妻子愁何在，没有愁了，赶紧漫卷诗书喜欲狂，百感交集，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节奏加快了，后边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急着回去了。
0: 这首诗呢，被称作是杜甫的生平第一快诗，表达的都是喜悦。那大家如果不能体会当时的心情的话，你们可以想一下，比如你离开家已经好长一段时间了，特别特别的想家，特别特别的想爸爸妈妈，这个时候忽然告诉你说可以回去了，那你这个时候是不是说我快点收拾东西，我要回家了，我要回家了，是那样的心情，对不对？所以大家体会这个，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
3: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1: 好，大家给他鼓掌啊，总体还不错的。哎，好，请坐。
0: 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4: 姚教授您好。
1: 你好。
4: 初闻涕泪满衣裳，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都表现出了作者的喜，应该怎样读出层次感呢？
1: 你看呢，可以有个画面，哎呀，百感交集呀，喜泪满身呐。接下来转过去，他在赶紧的收拾这个东西呀，是不是这个动作漫卷诗书喜欲狂？第一个是自己的流泪百感交集，第二个就有动作了， 非常高兴。

0: 兴了，然后高兴到什么时候呢？白日放歌，大好的时光须纵酒啊，比狂更加强了。然后青春作伴好还乡，一层比一层高，你试一下。
1: 初闻涕泪满衣裳，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
0: 整体不错啊，层次表达出来了。好，请坐。
2: 你好，姚教授。古诗的前半部分写诗人初闻喜讯的惊喜，后半部分写诗人手舞足蹈做返乡的准备，诵读时情感该如何处理呢？
0: 情感是一层一层的递进，一层一层的加剧，节奏是一层一层的加快。白日放歌须纵酒，放开一些。白日放歌须纵酒，
2: 白日放歌须纵酒，
0: 青春作伴好还乡，
2: 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 便下襄阳向洛阳，
2: 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向洛阳，
2: 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好一些啊，请坐。
3: 姚教授您好。高兴时可以唱歌大笑喝酒，为什么要哭？该怎样读出诗人的情感？
0: 当我们很受压抑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了极其大的困难都支撑不住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了人生最大的苦难的时候，国破，我们的心情是很压抑。但是忽然听到了胜利的喜讯，一下子官军就收复了河南河北了，这个高兴的时候是百感交集，喜泪交加呀，非常高兴的时候就流出了热泪。好，你把这一句试一下。
1: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0: 哎，好一些。好，请坐。
4: 下一位同学来。
5: 姚教授您好。
0: 你好。
5: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是杜甫第一快诗，快表现在哪里？是节奏快还是情绪欢快
0: 啊？这很好的问题。他由于这个情绪的欢快导致了我们整体诗的节奏逐步的加快，所以这有内在的情绪推动了外在节奏的加快。你试一下。
5: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
0: 对，接下来。
5: 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
0: 对，
5: 青春作伴好还乡。
0: 很好，这放开了就好了。接下来。
5: 即从巴峡穿巫峡。
0: 很好。
5: 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好，比刚才有很大的进步，一定要放开。请坐。
5: 谢谢姚教授。
4: 好，下一位同学。
6: 姚教授您好。这首诗中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这一句话的重音在哪里？
0: 你觉得呢？
6: 我觉得是剑外。
0: 为了把这个整个的欢快和迅速表达起来，应该是忽传。好消息不是慢慢飘过来，因为只有忽它才能一下子就发泄出来了。剑外忽传收蓟北，收蓟北顺势而下。你再试一下。
6: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0: 好，请坐。可以了。
4: 下面哪位同学？
7: 姚教授您好。
0: 哎，你好。
7: 这首诗表现了诗人杜甫在听到官军收复河南河北的时候，心中充满了喜悦和兴奋。那么在朗读这首诗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注意轻重音，还有朗读的时候语速的缓急呢？
0: 这个重音呢，要少而精，所有的重音都是由忽传带来，忽然得到了一个好消息，他承受不了啊，百感交集啊，他就初闻涕泪就满衣裳了，一看妻子已经没有忧愁了，愁云已经烟消云散了，就怎么样啊，漫卷诗书喜欲狂，紧接着呢，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后边的节奏加快了，急从巴峡穿巫峡，着急了，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明白我的意思吧？哎，你试一下。
7: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

0: 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1: 啊，总体不错啊，大家这个鼓掌。
0: 谢谢姚教授。
2: 好，还有哪位同学有问题？
3: 姚教授您好。
1: 嗯，
3: 最后一句是想象，我们如何运用想象来读诗？
4: 好，想象呢，就是我们想象，我就是杜甫。当你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眼泪啊，流满了全身。我再回过头来看一看妻子和儿女，这个时候你就不会接得那么紧了，你得有这个动作，你肯定有停顿了。朱文涕泪满衣裳，看妻子的脸上的愁云已经烟消云散了，还有孩子，你非常高兴。然后呢，你就想象你整理这些诗书啊，不用一张一张的再对对看这一页是不是那一页了，漫卷诗书喜欲狂，把它整起来了。然后这个时候呢，白日放歌须纵酒啊，啊，拿酒来，然后呢，青春作伴好还乡，准备回去了。然后你想象呢，你还乡的路线，即从巴峡穿巫峡，这个时候你的心情是什么样？不能停顿，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你看。穿过去就紧接着就走了，然后向洛阳，陆地上还得走很长一段的，到哪儿的老家了？洛阳，回我老家了，向洛阳，就想象自己就是杜甫了嘛。你试一下。
3: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4: 嗯，后面有个节奏啊，应该是开始慢一些，逐步的加快。白日放歌须纵酒这开始，
3: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4: 好还乡，停一下，找一下你的回家的线路。好还乡怎么走呢？说一下。即从巴峡穿巫峡，
3: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4: 那个向他走一段路，不是向一下就到了，他走很长一段的。
3: 便下襄阳向洛阳，
4: 向洛阳，
3: 便下襄阳向洛阳。
4: 嗯，好，请坐。
3: 谢谢姚教授。
2: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5: 我是六年级二班的语文老师，我叫肖玉玲。
2: 肖老师好。
5: 就是这首诗当中，顾晨曾说过他的初闻，然后忽传，却看，漫卷，还有即从，还有便下，这几个词语呢，可以说是与这个仓促间表现他的欲笑欲歌的这种情境，让人千古如见。那么在读这几个词语的时候，我们是用什么样的语速来读这几个词语呢？
4: 这几个词语点出了这个诗的特点，但是我们在朗诵的时候呢，我们还不能机械的就突出这几个词语，我们要把这些整首诗它的重点给它表达出来。有的时候呢是要突出这个词语，有的时候是通过别的词语把它给衬托出来。比如说第一个忽传，这个要突出，全篇都是因为忽传他在高兴，所以这个要灵起全篇。初闻涕泪，不是初闻了，因为你忽传就把初闻就说了，我们不能朗诵成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没有必要突出初闻了，就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满衣裳是重点。且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漫卷诗书，我们把喜欲狂突出出来，这个漫卷诗书这个动作就出来了。白日放歌须纵酒，酒给它突出出来，然后呢，青春作伴好还乡，这就很自然的就出来了。即从巴峡穿巫峡，节奏加快，即从和便下表达的我们不突出词的本身，我们突出加快节奏，我们不能说急从巴峡穿巫峡，你在急从大家没听出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便下襄阳，便下我们也不突出，因为要这个很重要的词，我们通过什么呢？通过这个节奏的加快， 即从巴峡

0: 穿巫峡，接着不能停顿，急冲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这个便下就通过襄阳和洛阳把它体现出来。所以我们这些词，作家评论家他写的词是一回事儿，我们朗读的时候不能是机械的就朗读他写那个词，我们通过这几个词把他写那个意思给他很好的用有声语言衬托出来。
1: 谢谢叶教授。
2: 好，也谢谢您的提问。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遍这首诗了。在这之前，老师还是带大家复习一下几个重点。首先从题目开始，我们就是高兴的，对不对？但读题目的时候记得是回答式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大家一定一定注意，在这儿有一个停顿。第一句的重音是什么？呼传。呼传很重要，首先它要快，剑外呼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这是第一个层次。转头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这是看妻子和孩子第二个层次结束。白日放歌要放出来，须纵酒，然后接下来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记得这几个点了吗？好，预备起。
3: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呼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好，祝贺同学们取得了进步啊，祝贺你们。
2: 谢谢老师和同学们。大家知道杜甫的诗呢被称作是诗史，因为他的诗篇记录了唐代由盛转衰的过程，而这篇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也被称作是杜甫的生平第一快诗。
4: 我们形容他说，全篇当中无一字非喜，无一字不悦，
2: 特别是后六句，虽然是对偶句，但是却明白自然的，就像说话一样表达了我们的心情。那么怎么样把这样的喜悦，把他的这种爱国之情，对国家的关怀更好的表现出来呢？今天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我们掌声欢迎。
0: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呼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北京出发开4个多小时，现在我们就到了威县。
1: 这威县呢，我还真是来过两回，这是第三回了，还是很有感情的。
0: 我特别期待一会儿能见到海。啊，这马上就到了。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啊，非常非常高兴，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
0: 姚教授。

0: 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诵读的篇目吧。
1: 好，今天我们大家一起啊，要学习诵读啊，杜甫的《春望》。嗯，可能你们在底下都做了准备了啊。
0: 是的，那既然大家做了准备，老师先问大家几个问题吧。首先，你们可以用几个关键词来描述一下杜甫。
2: 现实主义诗人。
0: 嗯，好。
3: 他的感情主调以忧国忧民为主。
0: 是的，忧国忧民。好，请坐。那我们快问快答，他的号叫？
4: 少年号。
0: 他被称为是？
4: 诗号。
0: 他的诗被称为是？
4: 诗史。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诵读一下这首《春望》。
3: 《春望》，唐·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1: 我觉得他的朗诵啊，普通话和声音都不错啊，而且呢，朗诵的也比较流畅。那么我们的朗诵呢，怎么样才能进一步的提高呢？首先呢，我觉得从题目开始，题目是这篇文章的，这篇诗的一个凝聚引子，所以不能够轻易的带过，也要告诉大家，我今天给大家朗诵的是什么呀？春望，不是春望，对不对啊？是谁写的呀？唐杜甫。你看刚才大家介绍杜甫都夸杜甫啊，诗圣啊，他写的是史诗啊，对不对啊？现实主义这个诗人呢、啊、那么我们说杜甫那不是张三李四，对不对啊？他是诗圣啊，是杜甫，是吧？这个不能轻易的带过，要注意啊，这个要给一定的分量。国破山河在，不是衣服破了，不是房子破了，不是被子破了，是国破山河在，清楚了吧？它的分量。城春草木深，是吧？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第一个层次看到的这个场景，所以我们要有感情，他忧国忧民呐、啊，爱国主义的诗人要给一定的分量。后边这两个写的是转入他自己这个场景，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是吧？这个要有一定的分量。后边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对不对啊？挂不住了，头发都掉了，白了，真是忧国忧民忧到极致了，要把这个感情，这个沉郁的感情给它表达出来，忧国忧民的忧患的忧虑的这样的感情表达出来。平托仄收，你们知道什么是平声吗？什么是平声啊？
4: 第一声、第二声。
1: 第一声第二声是平声，什么是仄声啊？
4: 三声四声。
1: 就是在我们这个诗词的朗诵的过程当中啊，可以根据内容的需要，平声可以拖一些，仄声呢可以收一些。春望，望是仄声，但是望呢是中重格式，它又是重点，我们不能播成春望，对不对啊？春望，你看收住还加重，中重格式，两字词，名词性的，第一个字呢是用中等的力量，第二个字比较重的力量。春望，作者杜甫。国破，这个国破收住，但是它比较宏大的，很大气的。国破山河在，在也是一个仄声。然后后边呢，城春是什么平声，草木深，对不对啊？这两个就对比了，是吧？感时花溅泪，仄声收住了，对不对啊？恨别，恨别鸟惊心，鸟惊心，拖一下，是吧？烽火连三月，三月的月加重突出，对吧？因为月字显得时间长啊。

0: 年三月，同时又是个仄声。接下来呢，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不是短，这是长了，短三声，白头搔更短，这短了吧？搔更短，短吗？长了，所以它这个仄声收住才显得短，清楚了吧？然后呢，浑欲仄声不胜簪，怎么扎也扎不住。浑欲不胜簪，扎一下没扎住，扎两下没扎住，扎三下还是扎不住。浑欲不胜簪，扎不住啊。清楚了吧？再来一遍。
1: 国破山河在。
0: 国破。
1: 国破山河在。
0: 你破停顿。国破破国破山河在。
1: 国破山河在。
0: 嗯。
1: 城春草木深。
0: 草木深。
1: 城春草木深。
0: 草木深一点都不深。城春草木深，平声很深。哎，来。
1: 城春草木深。
0: 草木深。你们怎么不敢放开呢？大点，大胆点。
1: 城春草木深。
0: 嗯。
1: 感时花溅泪。
0: 嗯。
1: 恨别鸟惊心。
0: 嗯。
1: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0: 那比刚才好一些啊！祝贺你取得的进步啊！请坐。
2: 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试。
3: 《春望》唐·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0: 好，这个男同学声音呢、情绪啊、表达感情都很好，大家听到了吧？唯一不足的就是最后一句“浑欲不胜簪”太快了，浑后边是发自内心的这样的一种悲凉和感慨了。慢一点，最后你把最后两句读一下：“
3: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0: 嗯，比刚才好多了。不胜簪再慢一些，放慢拉长，再来。
3: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0: 哎，好多了，请坐啊，不错啊，嗯嗯。
2: 好，接下来大家对于诵读这首诗有什么问题吗？
4: 在诵读这首诗的时候，受感情影响，会尽量放慢，但是节奏却不知道如何把握。
0: 嗯，这首诗啊，由于它是这样的一种这个忧国忧民的，是吧？而是这种这个表达的这样一种沉郁的这样的一种感情，我们的节奏不能太快，反映在我们朗读的过程当中呢，应该是稳健的。那么最后的一句话的最后的三个字，应该把它放慢拉长的把它说出来，这样的话呢，就能把它给很好的表达出来了，不能太快，行吗？嗯。
5: 关于颔联的情感，我了解到的解读有很多种。我们在诵读的时候，怎样才能把节奏把握好呢？
0: 嗯，你试一下。
5: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0: 嗯，好，这个速度和节奏还可以。那么这个颔联的这个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呢，是由第一句和第二句水到渠成的过来的，所以它是第一句和第二句建立在什么呢？为什么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呢？因为是国破了，对不对啊？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所以我们才能什么呀？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如果第一个是场景，现场的景象，第二个是什么景象啊？是他的心境，心里边所反映出来的景象，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在表达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应该是承上启下的，应该是更具体的。国破山河在，成都是个大的开阔的场景远景，对不对？

0: 啊，那这个地方赶食花间类，恨别角惊心，是一些近景啊，或者是一些特写的镜头啊，而且呢，这个景在哪儿啊？自己心里主观的感受的场景，前面是客观的场景，这个是主观的场景，你试一下。
1: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0: 感时花溅泪呀，恨别这个鸟惊心呢，揪着心鸟惊心呢，是不是啊？你再试一下。
1: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0: 就有主观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和感觉，把它表达出来。
2: 平时看到花、看到鸟的时候，听到鸟叫的时候，本来是很愉快的，对不对？但现在这么美的场景，你看到之后却是溅泪，却是惊心，是要有那个对比，是要反差感出来的啊。好，还有哪位同学？
3: 姚教授您好，
0: 《
3: 恨别鸟惊心》中的“惊”是一个平声，但是它又很重要，我们如何在诵读中突出它呢？
2: 惊是平
0: 哎，
2: 声。
0: 惊是平声，所以呢，平声呢要稍微拉长一点。恨别，别是仄声，是吧？鸟惊心，惊心，啊，揪心，惊心，是吧？你试一下。
3: 恨别鸟惊心，
0: 那惊心了吗？
3: 恨别鸟惊心，
0: 往自己内心里走。
3: 恨别鸟惊心。
0: 恨别，本来鸟一叫挺高兴的，花也开了，你高兴。相反，因为国破了，花都溅泪了。你看到花溅泪了，你溅泪了，对不对？看到花本来是高兴的，你溅泪了。然后呢，鸟叫了，本来是高兴的，你怎么样啊？哎呀，惊心了，鸟一叫就惊心了，禁不住这些，折腾得太狠了吧，人们。你是什么感觉呀？你再说一下。
3: 恨别鸟惊心。
0: 哎，比刚才好多了，理解了就好表达了。好，请坐。
4: 怎样通过诵读表现诗歌前后的情感变化？
0: 这个诗歌前后的情感的变化呢，它总的基调是忧国忧民的感情，是沉郁的感情。但是呢，应该说这四句话，这个场景，它是在不断的转换，由国破到家亡，由这个外边的场景，啊，到自己身体的变化，所以呢，大的场景，我们应该宏大一些。国破，山河在，不是国破，不是小场景，不是近景，是大的宏大的景色。然后再看城春草木深，然后再转换一下。由客观的场景变成主观内心的对这个场景的延续的变化和感受，就这种场景作用于你的内心的结果是什么呢？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作用于自己的身体的变化，这语言就有变化了。然后这个停顿，接着写家里了，是吧？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他的一种期盼。家书抵万金，后边再看看自己吧。自己的头发掉得越来越多了，白了，连那个簪子都扎不住了。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就是自己的这个变化。就这样的变化，我们的声音会有变化，我们的情感也会有变化。在总的忧国忧民的感情的基调的基础上，一步一步的递进，从广阔的场景到自己内心的，到自己身体的这样的一种景象的展现。
2: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5: 因为杜甫的这首诗几乎都是实词，而且情感比较悲痛，所以学生读的时候容易每个字都重读。我们应该如何把握这个语调或者是重音的这种变化？
0: 好。很好的问题，因为杜甫的这首诗啊，他写现实主义的作者写实的，然后呢，应该说也很凝练，我们不能够轻飘飘的把每个字都飘过去了。但是尽管是这样，他每个字之间呢，他也不是一样重的，句子和句子之间也不是一样重的，平仄

0: 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不是每个字都重。比如说，我们读“春望”，我们不能把“春”和“望”都读成“重”的，“春望”不合适，应该是“中重”格式。“春”用中等的力量，“望”用比较大的力度，而且“望”又是一个仄声，应该是什么呀？“春望”，你看这就不一样了。是谁写的呢？杜甫，不是杜甫，也是中重。杜甫。国破山河在，山河它是一个什么呀？不是加重的，是放慢的，是心疼的，在一个仄声。你看，国破山河在，对不对？在，城春，城和春也不一样，不能城春。城春，那城就青了吧？草木深，草木，感时花溅泪，花溅泪，花和泪，不是感时，感时就是青的了，对不对啊？感时就不用加重了，花溅泪，就那恨别，不是恨别，恨别是青的了，鸟惊心，鸟惊心加重也不是加大声音，是往心里走。对不对？所有的重音不是每个字都是使劲突出的，要找到它最合适的重音和它的平仄有机的统一起来，这样才能把它的情感通过我们的有声语言，通过我们的轻重缓急，把它给表达出来。
1: 谢谢大家的提问，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遍。
2: 春望，唐，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

0: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1: 祝贺大家取得的进步啊！你们回头再好好练一练啊，一定又能更大的提高啊！祝贺大家，
2: 为自己的进步鼓鼓掌吧。杜甫的这首《春望》呢，表达了在战乱年代人们热爱国家、期待和平的美好愿望。在画面上呢，是由远及近；在感情上是环环相扣、层层递进，非常能够引发人们的共鸣和深思。那怎么样能够更好地表达出这样的共鸣和深思呢？接下来我们就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我们掌声欢迎。
1: 《春望》，唐·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0: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普通话是补习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1: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2: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言为心声。
3: 自慰心花，仰望同一片天空。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4: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小手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5: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6: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7: 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8: 你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9: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终于成功了，
10: 我们的民警已经受空了。
11: 看着北斗星走过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12: 共建同一个家园。
13: 读中国，
14: 读中国，
15: 你会越来越爱，
16: 更令人尊敬。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

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识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渐趋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何首双身龙纹，其间以三道桃索纹相隔成三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五组何首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7: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11: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恋人。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报告警长，现场我勘察过了，很惨。
1: 告诉你，送我礼物的那个人，我相信我已经找到了。
2: 谁呀？
1: 谁让你们穿上警察的衣服去袭击日军的中转仓库，就是谁。
2: 哟，你要这么说可就太笼统了。
1: 为什么？
2: 我们的行动都是通过党组织一层层批准的，谁知道？

你说的是谁呀？好了好了，不要再胡思乱想了，他该出现的时候，一定会出现的。

0: 中转仓库被偷袭，三十六名帝国士兵死于非命，大批的武器弹药落在了共产党游击队的手里。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你知道吗？知道。
1: 你知道？
0: 说说看。
1: 这批武器弹药落入中共游击队的手中，势必对我大日本皇军构成严重的威胁。最关键的是，八二幺行动计划已经迫在眉睫。
0: 在这个时候发生这种恶性事件，石原罪不容赦。
2: 你尽到了一个特务机关长的职责了吗？
3: 这是我的失职，我愿意接受一切责任。一切责任，承担一切责任的结果就是切腹自尽，向天皇谢罪。
0: 不，我现在绝对不能切腹自尽。
2: 为什么？你怕死吗？
0: 死我并不怕，自从我穿上大日本皇军军装的那时起，我的这条命已经不再属于自己，而属于天皇和大日本皇军。如果他们需要，石原愿意时时刻刻加以奉献。可眼下，天皇和军部以及帝国都在等待八二幺行动计划的顺利实施，我只能先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然后才能接受您的处罚。
2: 石原，你很会说话呀。那好，这笔账我给你记着，等完成了八二幺计划，我再跟你算账。
0: 好。

0: 李娜。
1: 掌柜的，

0: 来了。
1: 长官，您想吃点什么？
2: 照老规矩来一份。
1: 哎，好嘞。

0: 干嘛这么看我？
1: 紧张什么呀？
0: 你这么看我，我能不紧张吗？
1: 紧张就能解决我们俩的问题吗？
0: 咱俩还问题？
1: 忘了你说的话了。
0: 打我？那你得让我把这点东西吃完了再打呀。
1: 少吃一顿，饿不死你。走吧。
0: 真要打？
1: 哪儿来那么多废话呀？走。
2: 掌柜的，来，人。
3: 哎，谢谢长官。
4: 真的是万事俱备，只剩开宴了。
5: 我已经检查三遍了。
4: 不行，再查三遍。
5: 有这个必要吗？
4: 只要是没有开宴，什么可能都会发生，一定要一查再查，不能出现任何纰漏。快去。
5: 是。

0: 你领我到这儿来，不是为了赏荷花的吧？赏花还怎么样啊？你今天怎么了？
1: 高兴啊！你想知道我为什么高兴吗？
0: 拜托，我还没吃饱呢，还没撑着没事干呢。
1: 不想听，必须听。
0: 好，我听，惹不起你。
1: 别油腔滑调的啊！
0: 我可是认真的啊！没有啊，我这不正洗耳恭听呢吗？
1: 好，那你实事求是的回答我两个问题。
0: 好，求是，我一定求是。
1: 我问你，你认识一个叫韩英的吗？
0: 你说谁？
1: 韩英。
0: 韩英，我当然认识了。
1: 你真的认识他？
0: 我整天看他的照片，你说我能不认识他吗？
1: 看照片。
0: 韩英是共产党游击队的队长，是皇军重金悬赏的要犯，谁要是能抓住韩英，那是5万县大洋啊！堆起来就会像一座小山。可是我好一男命不犯财，没这福气，所以老天爷一直没让我碰见他。这韩英让我想得头疼。哎，你不是还有第二个问题吗？怎么不问了？
1: 我看是算了吧。别呀，说出来的话怎么能收回去呢？那好，我问你，你是不是托人给什么人捎去了什么礼物？
0: 什么礼物？
1: 一个大头女娃。
0: 这个嘛，
1: 肯定不是你。
0: 何以见得？
1: 就你，你也不看看你的尊容。
0: 我尊容怎么了？挺帅的。
1: 呸！
0: 能不能不这样啊？
2: 不愿意，关不着。
0: 站住！是他让你站住的。
1: 你也有这个？
0: 这个是我的最爱。

0: 谁说的？谁说的？现在万无一失了。
1: 这……
0: 昨天晚上，我们的武器弹药中转仓库被偷袭，36名帝国兄弟命赴黄泉，我最担心的人物，终于出现了。
1: 您说的是共产党的游击队？
0: 这才是我们最强悍、最凶猛、最难以取胜的对手。
2: 还有那个指纹齐声、不见其影的联合一号，这对我们来说是眼中钉，是最最致命的威胁。
1: 联合一号，
0: 此人在我们军部情报首脑机关早已如雷贯耳，榜上有名。土肥原总长多次指出，这个联合一号能顶上我们帝国10万精兵。 我们几次重大的决策和行动的情报，就是被他窃取去，并公布于世界，令我们帝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和耻辱。这次他能够出现在这里，说明什么？说明中共决策人物对这里所发生的事件高度的重视的程度。而这个事件，也只有我们的8·21行动计划，才能够达到引起他们兴趣的理由。 联合一号真这么厉害？我没有理由去长他人志气，蔑自己威风。我池原一郎能够跟这个联合一号掰手腕较量一番，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即便我倒在他的脚下，那也是我的光荣。
1: 那我们该怎么办？兵来将挡，
0: 水来土屯。百惠，你马上去机关山。 坐镇在那里，全体士兵立即进入临阵状态。百惠，你给我听清楚，你必须用你的人头来担保。没有我的亲口命令，任何人下命令，你都不许动一兵一卒。我再说一遍，没有我的亲口命令，任何人下命令，你都不许动一兵一卒。
1: 如果是松本司令长官下的命令呢？
0: 我已经说过了。
1: 任何人，当然也包括他。可我怕戴上违抗军令的帽子，军法从事。
0: 你只管往我身上推，任何责任我来承担。
1: 嗨，
0: 去吧。 给我进警察局。

0: 司令长官，
1: 我怎么了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八二幺行动计划。
0: 八二幺行动计划不是进行的空前顺利，万无一失了吗？

0: 哎呀，郝探长，您可回来了！
1: 又怎么了？
0: 日本皇军那儿又好像派下来了什么任务，那位胡局长找不到您，正在办公室里发火呢。
2: 把他给我找回来！一定要把他给我找回来！他总部会钻进好子洞吧？
1: 不用找了，你们去吧。
0: 我回来了。
1: 你到底干什么去了？
0: 你闭嘴！
1: 这怎么跟我说话呢？是你是局长啊，还是我是局长？
3: 我这么跟你说话算客气的？你说谁钻耗子洞里去了？
1: 我这不是着急吗？你是实顶门了，还是被狗咬了？是老婆生孩子难产呢，还是花轿来了心里窝跑了？
3: 这都不是，那是什么呀？是驰援机关长命令我们到他那儿去开会。
1: 开会？
3: 今天叫你们两个来，只有一个内容。 TNT， 没错，就是 TNT。昨天晚上，我们的武器中转仓库被偷袭，偷袭者除了窃取我们的枪支弹药，武装自己。

0: 以外，最关键的，他们在寻找 TNT。 万幸的是，他们并没有得手，这是不幸中之万幸，更是侥幸。据我的内线所传过来的情报，中共地下党的游击队近期将有重大的行动，而这个 TNT 就是这次行动中的主角。
1: 他们是要炸毁什么重要目标吗？
2: 会不会这目标是我呀？
0: 这些都完全有可能。
2: 那我可怎么办？我藏到什么地方会更安全呢？
0: 要想保住我们自己的办法只有一个，切断他们得到 TNT 的来源，让他们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3: 现在看来，搞到 TNT 就成了重中之重了。
4: 自从你们袭击了日军武器中转仓库后，日寇一定加大警觉，也会加强戒备。所以我们要搞到所需要的 TNT， 就一定会更加艰难。海英啊，沿河一号截获的驰援所拟定的821行动计划的秘密，沿岸总部已经破解了。所谓821行动计划，就是要在8月21号这一天，日寇要把从德国购买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从这里运往前线，并且投入使用。
3: 这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旦投入使用，对我抗日军民乃至于中华民族都是灾难性的。所以严总部命令我们务必在20号之前将其摧毁。今天已经18号了，离上级要求我们完成任务的日子就差2天了，我们身上的担子不轻啊。
5: 就是天塌地陷，我们也一定要完成任务。
3: 好，我将指令利剑同志全力配合你们。
5: 有了利剑同志的配合，我们完成任务就更有把握了。

0: 人呢？这
1: 小丹，
0: 哎呀，我的姑奶奶，你总算回来了。
1: 怎么了？
0: 唐丽娜有消息了。
1: 她在哪儿？
0: 她那天去了翠叶楼，一直央求宝娘让她当了妓女。当天晚上，她就去了宪兵队，可结果她中了赤云的圈套。
1: 丽娜被捕了。
0: 唐丽娜被捕以后，她可遭了大罪了。她被几十个日本鬼子，
1: 她被关在哪儿？
0: 她和黄医生一起被关在宪兵队的牢里。
1: 水根，把咱们所有的人给我集合起来。
0: 你要干什么？
1: 今天晚上突袭日寇的宪兵队。糟蹋丽娜的日本鬼子全部给我杀掉，一定要把丽娜和黄先生给我救出来。
0: 这恐怕不妥吧？
1: 怎么不妥了？
0: 咱们就这么十几个人突袭日本宪兵队，这就好比拿鸡蛋往石头上撞，好不容易收拢的这点家底儿也会丧失殆尽的。反正我们不能只为两个人而把我们整个人马往虎口中送，
1: 那丽娜和黄先生就不救了吗？
0: 看机会吧，反正我不同意这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我想兄弟们他们也不会答应的。

李娜，你总算醒了。

0: 那些禽兽不如的小鬼子，如果能活着出去，我就把他们全宰了，给你报仇。
1: 谢什，我什么都没说。

0: 我现在命令你，把所有的 TND 都集中起来，送到你们宪兵队，24小时严加看护。嗨，我是石原，
1: 我刚刚接到冈村总司令的电话，立即把胡一凡送到武汉总司令部。
0: 为什么把胡一凡送到武汉？
1: 执行命令。

0: 胡局长，从现在起，你的安全就交给日本人负责了。
1: 错，应该是由皇军负责了。
0: 哦，对，是皇军。
1: 兄弟，告辞了。
0: 告辞。

0: 老婆，再给我换一条领带，这条太老气了。这个，换换换，换你个头啊！换了多少条了？不就吃个饭吗？搞得那么心事重重。
1: 你轻点，你勒死我啊你！
2: 这可不是一顿普普通通的饭，这顿饭我要是吃好了，它可关系到我的命运。看把你美的！ 今天的主角是大姐，你充其量也就是个陪坐的份儿。
0: 这你就不知道了，角色有时候是可以互换的。

0: 怎么？你还想抢了大姐的风头？
1: 哦，大姐她不会喝酒，我是想替她敬几杯酒，这怎么是抢她的风头呢？
0: 那我可得叮嘱你几句啊，大姐跟池渊夫妇是老同学，人家在说话的时候呢，你尽量不要插嘴，喝酒的时候要有风度，更不能喝醉了。
1: 嗯，
0: 要是你出洋相的话，那丢的可是大姐的脸，知道了吗？
1: 放心吧，你老公不会傻到那个份上。
0: 哎，说实话，你们吃这顿饭啊，真让我不放心。
1: 放心吧，老婆，我走了。
0: 等等，我送你。
2: 换件衣服吧。
3: 为什么要换衣服啊？
2: 参加老同学的聚会，穿军装有些太过严肃，而且我怕志柔他会浮想联翩，这样会影响整个气氛。
3: 哦，还是夫人想得周到。我换，不过不是这套。
2: 这件不是挺好吗？
3: 去把我那套和服拿来。
2: 怎么？
3: 和服是我大和民族的象征，在穿衣戴帽方面也是一种民族精神的较量。
2: 较量？您总是想着较量。
3: 不较量又怎么征服呢？嗯，
2: 可征服了吗？
3: 正是因为还没有征服，所以我们还需要继续较量。
2: 好，我这就去给您拿。

0: 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当然是全听你的了。
1: 听我的？
0: 是啊，你是我头啊。先是英雄救美，然后是以身相许。
2: 真的？啊！
3: 行，
2: 我一脸
3: 我
2: 走啊。
4: 你们不去，我一个人去。

0: 李娜，在想什么？在想，如今的唐丽娜已经死了，死了。20年后。 又是一个崭新的唐丽娜，我还要杀日本鬼子，杀光这些禽兽不如的强盗。别胡思乱想了，只要我们挺住，特派员他们一定会想办法救我们出去。出去。 这个样子，有什么脸再出去见人呢？
1: 不。

0: 这都是小鬼子害的，你不但不丢人，你还是抗日英雄。你呢？想开点，为了能报仇雪恨，你听我的，你必须听我的，一定要好好活下去。在我还是少女的时候，就憧憬。 我有美好的将来，找到属于自己的白马王子，穿上洁白的婚纱，生儿育女，做母亲，做妈妈。可现在，什么都没了，什么都没有。
1: 你憧憬的都会成为现实，那些你都会有的。李娜，因为你付出的太多了，
0: 完了，已经完了。
1: 不。 不晚，李娜，你相信我，绝对不晚。
0: 王先生，别说我了。你说，志清姐现在在干什么？

0: 很久不见，你的风韵不减当年啊！
1: 什么话？我已经老了。
0: 这好比陈年的老酒，越老越有味道。
2: 春燕先生，夹带子夫人，我是周大姐的二妹夫张成碧，请二位到里面边吃边聊吧，请。
3: 这真是太丰富了，是不是，夏太子？
4: 既然是答谢，那当然要拿出最好的，才能表达出诚意啊。迟元先生。 有一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您不用客气，请讲。您对于我来说，既是过去的老同学，也是杀害我丈夫的仇人。我这么说你不会不承认吧，迟元先生？ 请回答我的问话。
3: 我承认。谢谢。本来我们应该是水火不容的仇家。

0: 见面就是刀枪说话才对。可是为什么我们能坐在一桌推杯换盏？那是因为你救了我的妈妈。对对对，
1: 男人死了可以再找，而母亲只有一个。不知道我这种说法，池原先生和大姐是否接受？我当然可以接受，可不知道老同学。
2: 我只能接受程璧说的一半。哪一半？为了妈妈，我可以舍弃一切。但是杀害我丈夫的凶手，我也会刻骨铭心。哦，咱先不谈这些了，菜都快凉了，请先生和夫人动筷子吧。
3: 请吧。

0: 这真是太好了，这是我平生吃的最好的美味佳肴。
1: 好马需配好鞍，佳肴更需美酒啊！我这有一瓶30年的，曾经获过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的茅台酒，不知道赤焰先生是否喜欢呢？
0: 茅台酒，茅台酒打打的好，
1: 好，上茅台酒。

0: 把他给我压下去，好好的审问，一定要查出谁是幕后操纵者。
1: 嗨。
2: 抬起来。

此刻死了，线索断了。现在，这个幕后操纵者可以肆意妄为了。你这么说话是什么意思？你说谁是幕后操纵者？我没有指名道姓说你吧，对吧？既然不是你，你为什么要捡这顶帽子？ 自己带呢？你这样阴阳怪气的，真令人讨厌。讨厌？差点要了我和我夫人的命，你还讨厌？全军，我今天去了一趟晋国神社转一圈，他们不收留我，又把我放出来。按照你们中国人的话，就叫。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池原一郎必有后福。你们二位。

0: 哎，怎么了？等等，
1: 怎么又后悔放我们走了？
0: 不，我只想通知二位，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刺杀事件。为了配合我大日本皇军的调查，还请二位随叫随到。
1: 可以。

0: 大姐，你先自己回家吧，我还有点事情。
1: 你要干嘛去啊？
0: 我到公司还有点事情要办。
1: 都这么晚了，你还有什么事儿啊？
0: 这些天一直在忙活这顿饭，公司里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
1: 你去吧。
0: 啊，大姐，今天晚上发生的事儿，我求你，最好不要和志雪说。
1: 怎么呢？
0: 我怕吓着他。
1: 好，我答应你，不说。
0: 谢谢大姐。

0: 今天真是悬啊！那刺客打了那么多枪，幸好没有击中咱俩。
1: 不是没有击中，而是。

0: 不可能击中，
1: 为什么？
0: 因为四颗相中打的子弹根本就没有子弹头，是空包弹。
1: 空包弹。
0: 事到如今，我给你看一样东西。啊，
1: 这个肖是谁？
0: 这是帝国的最高机密，我不能告诉你。
1: 这么说，你一早就知道这是个鸿门宴？
0: 坦率的讲，不知道我也不敢去。只是这个结果令我非常的失望。
1: 刺客死了，您没有抓到幕后操纵者？
0: 没错，这其实是我早就预料中的事儿。
1: 今天在饭桌上，你跟智柔唇枪舌剑，我真是替你们俩捏把汗，真怕你俩把这顿饭给搅黄了。
0: 怎么会呢？如果不是那个刺客的出现，这餐丰盛的佳肴一定会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0: 你受伤了？
1: 没事，林心还远着呢。

0: 怎么还没有动静啊？
1: 没动静就说明是快了。
2: 真要命，我都快急死了。
0: 急也没用，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1: 别说话。

0: 得手了，上！
1: 我们沿河一号呢，怎么没见他人啊？
2: 他已经走了。
1: 他怎么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走了？我还想认识认识这位大英雄呢。
2: 还有更重要的任务等着他去完成，下去吧。快拜，快拜。

0: 小妹，你现在怎么样了？
1: 不行，我们不能让鬼子黏住，一会儿援兵到了，我们就走不脱了。
0: 那就跟他们拼了。
1: 不行，还不到拼命的时候。
0: 那怎么办呀？
1: 这样，一会儿我把鬼子引开，你从那边走。
0: 我不要走，一起走。
1: 别争了。
0: 我不
1: 听话。
0: 那你把衣服摘下来，让我看看你是谁。
1: 这有什么好看的？一般人。好了，准备行动。

0: 是你。
1: 我说了嘛，一般人儿，对不对？
0: 我早就应该想到是你。
1: 我这儿还给鬼子留了点小道，一会儿我冲上去，你就走。快走吧。

0: 你们一个宪兵队死了30个帝国士兵，连一个人也没有抓到，而且让中共的游击队趁虚而入，逃走了 TNT。
1: 还
0: 司令长官阁下，我不知道您过来了。
2: 玉帝下去。
1: 还
2: 你在干什么？
0: 我在教训我的部下，他们真的是太蠢了。
2: 是他们蠢吗？
0: 是我蠢。
2: 你怎么蠢呢？
0: 我原本设计想来个守株待兔，让支那人自投罗网，可没想到他们反客为主，他们来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然后再调虎离山，趁虚而入，把我们集中起来的天地。我承认我这次的失败，支那人干得太漂亮了。
2: 我可以再送你两句：聪明反被聪明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0: 嗨，
2: 我进来的时候你在打佐佐木的耳光，那我是不是应该也……
0: 司令长官阁下，不用你亲自动手了。
1: 够了！
3: 我最讨厌打耳光的声音。

0: 马上挂牌歇业，通知所有的人到乡下去隐蔽，没有我的通知不许回来。
1: 出什么事了？
0: 问那么多干嘛？快去。
1: 是，是。
0: 全乱套了。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马上挂牌歇业，通知所有的人到乡下去隐蔽，没有我的通知不许回来。
2: 出什么事了？
1: 问那么多干嘛？快去。
2: 是，是。
1: 全乱套了。

0: 要走一起走。
1: 别争了，
0: 我不
1: 听话。
0: 那你把衣服摘下来，让我看看你是谁。
1: 这有什么好看的？一般人。好了，准备行动。
0: 是你？
1: 我说了吗？一般人，对不对？
2: 咱俩。

0: 真的是他！哎呦，我太笨了，我早就应该想到是他了。这不是周小姐吗？周小姐一个人在这儿絮絮叨叨的，发神经呢。
1: 看着呢，你松开！哎呀，有人。都准备好了吗？好了。到时候我拍两下巴掌，你就进来向池原斟酒，然后向他开枪。今天就是池原的死期。事成之后。
2: 你就是大明国的大功臣了。大不大功臣我不在乎，我只为了报仇雪恨。日本鬼子杀我父母，杀了我的兄弟姐妹，我跟日本鬼子不共戴天，我要以血还血，以牙还牙。
1: 我明明给他放的是真子弹呢，怎么会变成空炮弹了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个服务生绝不会拿着空包蛋来行刺。莫非有人趁他不注意，把蛋夹给掉了包？可掉包人会是谁呢？

0: 松开吧。
1: 不松。你怕丢人现眼是吧？我才不怕呢，谁爱看谁看去。
0: 我不是那个意思。
1: 那你什么意思啊？
0: 胳膊，胳膊疼。
1: 哎，忘了忘了忘了，对不起对不起。
0: 你呀，就是记吃不记打。
1: 去，你才属猪的。
0: 惹不起你行了吧？
1: 不行。
0: 不行，你还想怎么着？
1: 得罚你。
0: 怎么罚？
1: 跟我走。
0: 走。去哪儿？
1: 到了你就知道了，这不是说话地方。

0: 机关长，您喝口水吧。机关长，您的脸色非常的不好，是不是生病了？我是病了，而且病得还很重。真的？那您应该去医院看一看。我的病，任何医院也看不了，更看不好。
1: 我是心病，我的心病了，你懂吗？
2: 夫人，你肯定是看错了。怎么呢？
1: 我们酒家从来没使用过女服务生。
2: 从来没有。
1: 这是我们酒家的发明册，全体员工都在这上面，您可以逐个过目。
2: 可是，那是我亲眼所见啊。
1: 我还亲眼所见呢。
2: 您也看见了。
1: 当时，我还以为是张经理。

0: 带来的人呢，所以就没往心里去。
1: 那请您把您看到的这个女服务生她的特征、年龄、身高、发型，包括她说话的口音，都跟我描述一遍，越详细越好，行吗？
2: 你说什么？是那人把我们藏在宪兵队里的 TNT 都给盗走了？
3: 这下子他们可是如虎添翼，万事俱备，直欠东风了。
2: 那我们应该立刻进行全城的大搜捕，一定要查出 TNT 的下落。
3: 谈何容易，现在所有的直男人都与我们作对， TNT 就是藏在我们的鼻子底下，我们也找不到啊。民心所向，我们现在就是瞎子、聋子，太可怕了。
2: 您怎么这么悲观？
3: 那是因为我看透了，我们只不过是在虚张声势，真正强大的是民心所向的中共。
4: 怎么，你住这儿啊？
5: 今儿凌晨跟你分手之后我才住进来的。
4: 挺阔气的啊，看来你花蒋委员长的钱一点也不知道心疼啊。
5: 就你废话多，快把衣服脱了吧。
4: 你说什么？脱衣服？
5: 对啊，我看看你的伤。
4: 吓死我了你。
1: 耽误您了。
0: 别客气，今后需要什么您尽管吩咐。
1: 谢谢，再见啊。
0: 再见。
3: 我坚信中共地下党的游击队，他们的目标就是这里。好在我们还有30多个小时，821行动计划就大功告成了，所以我们必须咬紧牙关，坚决挺住。
2: 季馆长，请您放心，我山川百惠保证这里万无一失。
3: 万无一失？我们多少次失败都败在这个万无一失上。我们的骄横纵义挡住了我们的视线，过分自信而忽视了对手在一天天壮大，而我们自己在削弱我们自己的战斗力。自古以来就有骄兵必败之说，我们在这个方面的教训真的是太深刻。
2: 机关长的教诲百惠记住了。
3: 821行动计划的成败关系到我大日本皇军在华战争最后结局，正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百惠，拜托了。
2: 多谢机关长的信任。
6: 你这是干什么呀？你上哪儿去？
7: 去广州出差。
6: 出差？我怎么没听你说啊？
7: 人家今天早晨才发来的电报。
6: 电报呢？
7: 让我放在公司里了。
6: 真的？我不信。
7: 知道我还骗你干嘛？
6: 不行。
7: 哎呀，你干嘛？你能不能不闹了？
6: 你去把电报取来，要不然我不让你走。
7: 等一会儿火车我都赶不上了。
6: 这一趟火车赶不上，那还有下一趟啊。你要想走，那就赶紧去取。
7: 好，好，好，我去给你取。
6: 你等等，我要跟你一块儿去。
7: 我去给你拿，你在家等着还不行吗？
6: 不行。我实话告诉你吧，我不相信你，我怕你脚底板抹油溜了，所以我要看着你。
7: 我这还没被捕呢，就先入狱了。
6: 什么被捕入狱的？
7: 我就是顺口说说。
6: 我看你今天前言不搭后语，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肯定有事瞒着我。
7: 没有，绝对没有。
6: 不管你有没有，你今天就是不能离开我半。

0: 疼啊！啊，我给你吹吹啊。
1: 好了，不疼了，不吹了。好了，不疼了。
0: 那么快啊？
1: 你知道你吹的是什么吗？
0: 什么呀？
1: 你吹的是仙气儿。你这仙气儿一吹呀、啊，立竿见影，马上就不疼了。
0: 少挖苦我啊！
1: 挖苦你，我哪敢啊！我那不是又找打了吗？
0: 知道我厉害就好，给我放老实点。
1: 我不老实吗？
0: 不老实，极为不老实。说，阁楼阻击战是不是你救了我？
1: 阻击战？什么阻击战？哎呦，你真打呀！
0: 我去韩英那儿养伤，是不是你托他给我烧了个大头娃娃？
1: 大头娃？什么大头？行，你把拳头放下，你放下我就告诉你。
0: 快说。
1: 这个事儿吧，它是那么回事儿。那个什么，那个，哎，志清啊，你还有别的问题要什么吗？
0: 少耍滑头，快说。
1: 就算是吧。
0: 什么就算是啊？根本就是。还有。
1: 还有，你怎么那么多问题啊？
0: 我问题当然多了。我要把我的一生无条件的托付给这个人，我不问仔细的行吗？你两次舍身救我，而且这次还受了伤。
1: 志清，你别计较那么多。知道我为什么救你？那是因为我们同时抗日前线冲锋陷阵的战友，面对日本鬼子的枪林弹雨，你巾帼不让，须眉去拼去杀，我很感动，真的很感动。杀敌报国，那本应当是我们男人的事情。
0: 错，
1: 错，怎么又错了？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叫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匹夫你懂吗？指的就是我们男人。
0: 谁说的这个混账话？谁？
1: 古人呢？古人说的，怎么你还想把人家从坟里挖出来，再抽人俩耳瓜子？
0: 那你可以替他挨耳光啊！哎呀，
1: 怎么又是我呀？
0: 当然是你了。要不然你就给我把话改过来，国家兴旺，匹女有责。匹女你懂吗？匹女就是我们女人。
1: 什么乱七八糟的？匹女有那么改的吗？
0: 你改不改？
1: 你改。不行吗？你把拳头放下，别动不动的就举拳头伸巴掌的。你真把自个儿当穆桂英了？
0: 我呀就是穆桂英。杨宗保，小心点儿。
2: 老天爷啊，求求你睁开眼睛吧。

0: 这次鸿门宴对我的行刺，看来周芷柔并不知情。她能在最危急的关头挺身而出，出手救我，这说明她与此事无关。可萧在情报中多次提到周芷柔极有可能是中共派来的延和一号，这又是怎么回事？周芷柔。
1: 像谜团一样的女人，报告。进来，
2: 机关长，大门外有一中国女人求见。中国女人，
1: 她说她姓周，周志柔。
2: 喂，
1: 快请她进来。嗨。
0: 周芷柔不请自到。

0: 伯乐里卖的是什么药？老同学，请坐。
1: 谢谢。
0: 何大神吧，中国的四大名茶我这里都有。
1: 还是不喝了，我就几句话说完就走。
0: 让我猜一猜你这次来的目的。
1: 这是你的职业习惯，请吧。
0: 你是为了昨天晚上鲁明春的事情，对吧？
1: 这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
0: 那还有更重要的？
1: 是的。
0: 是什么？请讲。
1: 我要给我丈夫移坟。
0: 移坟？
1: 我丈夫生前交代过，万一有一天他战死，要把他的尸骨埋在万山之巅。他要一直看着祖国的大好河山。
0: 我还以为你要把游龙带回老家去呢。
1: 青山处处埋忠骨，
2: 何须马革
1: 裹尸还。我作为游龙的妻子，一定要完成他的遗愿。谢谢你给了他暂时的栖身之地，所以我特意前来相告。我的事情办完了，告辞。
0: 哎，我的老同学，
1: 关于昨天晚上的枪击事件，是一个女人策划并指使他人所为，和我们周家没有任何关系。这一点你可以派人去陆明春调查。
0: 这么说，
1: 为了证实我们的无辜，我只有捷足先登。再见。
0: 赵志柔，好厉害。

0: 咱俩来个痛快的吧。
1: 什么痛快的？
0: 你把我娶了。
1: 啊？
0: 眼睛瞪那么大干嘛呀？我是你的未婚妻，这可是你亲口给那个姓周的翻译官说的，想耍赖呀？
1: 不是那个什么，这个。
0: 你别什么了，我周志清，从今以后就是你郝英男的女人了，我非你不嫁。
1: 不是你说你一个大姑娘家家的，你这么直来直去，你就不知道害臊啊？
0: 害臊？害臊值多少钱一斤啊？我是怕我一害臊，你让别的女孩给抢跑了。
1: 是不是？
0: 哎，你给我彩礼啊？
1: 彩礼？你还要钱啊？
0: 钱我可以不要，但是你得给我做两件事儿。
1: 两件事儿，好，你说吧。
0: 领导啊，这第一件事情是，
2: 我大日本皇军司令部决定，今天下午4时，将逮捕归案的抗日分子黄宇赫和汤丽娜游街示众，然后押赴黄崖洞执行枪决，特此公告大日本皇军司令部。
0: 走啊，怎么不走了？
3: 去哪儿啊？

0: 去哪儿？不是你说要去公司取什么电报吗？怎么问起我来了？
1: 哦，对。
0: 你站住！公司往哪边去？张晨碧，你带着我在街上东转转西转转，就是不往公司去。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呀？你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准备带着哪个狐狸精私奔呢？
1: 你别跟我胡说八道好不好？
0: 我胡说八道？我怎么胡说八道了？
1: 你要再跟我胡说八道，我告诉你，我就
0: 怎么？你还想打我？打呀！
2: 打呀！
3: 你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啊？人家没把你怎么着呢，自己后院先起火了。人不乱，自己乱。
4: 人不乱，自己乱。沉不住气。
5: 我出来的时间太长了，我该回去了。
6: 我跟你说的两件事儿，记住了吗？
5: 我想我的记性应该比你好吧。
6: 哎，
5: 就那么一点点，又打人。
6: 来，亲个。
5: 这个，免了吧。
6: 蜻蜓点水，你敷衍我呢？出来。
5: 这不是折腾人吗？
6: 就折腾你了，这才刚开始呢，忍着。来，
7: 翟先生，
8: 来得这么快？
7: 大家一听有任务，这俩腿啊，就像安上风火轮似的。
8: 大家，我看是你这个当队长的着急吧。
7: 这，哎呀。
8: 来来来，今天任务是这样的，这就是日军仓库的平面图，前山有两个哨枪，后山三个哨枪，就按刚才部署的作战计划执行。韩英同志，
7: 到。
8: 通知利剑了吗？
7: 已经通知了，他将准时到达。
8: 好，我们就打他个时间差。我们的行动时间定在下午3点。
1: 看见了吗？
6: 看见什么？
1: 告示啊！日本人要枪毙黄先生和唐小姐的告示。
6: 什么时候？
1: 今天下午4点，先把他们游街示众，然后拉起黄崖洞执行。啊！这回黄先生和唐小姐，
6: 我们绝不能见死不救。
1: 救？怎么救？
6: 切法场。
1: 借法场，就凭咱们这些人？
6: 咱们这些人怎么了？你别看不起自己啊！
1: 我是怕咱们救不了他们俩，反而把咱们仅存的这点力量都给搭了进去。
6: 那你说怎么办？
1: 依我之见，咱们还是采取上次袭击日军中转站的老办法，跟共产党游击队合作。只有这样，咱们才有取胜的可能。
6: 好主意呀，我听你的。
1: 可共产党的游击队到哪儿去找啊？
7: 不用找。
6: 韩英，
9: 韩英，志清，我们自己送上门来了。你们共产党游击队呀，真是及时雨。
10: 来，吃饭了。来，特意给你做的菜，回锅肉。

0: 这个是红烧鱼，这是米饭，
1: 还有酒，
0: 吃吧啊。
2: 小鬼子，今天怎么这么大方？
0: 你们吃了这顿啊，就没下顿了？
2: 什么意思啊？
0: 今天下午4点，皇军要送你们上路了，多吃一点，省得路上饿肚子。

0: 长官，您是？
1: 我是32连队的。今天奉松本司令长官的命令，前来配合你们处决两个人犯。
0: 32连队，我怎么没听说过？
1: 你没听说过的事情还多着呢，快去把人犯给我押出来！
0: 这
1: 混蛋，耽误了时间，我砍你的脑袋！
2: 嗨。

来，咱们压上车。哎。

0: 长官，您是？
1: 我是32连队的。今天奉松本司令长官的命令，前来配合你们处决2个人犯。
0: 32连队？我怎么没听说过？
1: 你没听说过的事情还多着呢！快去把人犯给我押出来！
0: 这
1: 混蛋，耽误了时间，我砍你的脑袋！
2: 嗨。

快点，你们押上车。哎

后面跟上，快！

0: 们是哪部分的？
1: 我们是司令部特勤队的，我是队长平田红二，奉松本司令长官的命令来这里搜查那两个支那的犯人。
0: 什么？你们也是来取那俩支那犯人的？
1: 怎么有问题吗？
0: 32连队，32连队。

么什么？快追！他们是假的。全城戒严，任何人不许出城。

0: 全是干活。
1: 太君，请出示您的特别通行证。
0: 混蛋！
2: 怎么了？
1: 我让太君出示特别通行证，他不给，他还打人。
2: 你傻呀你！太君的脸就是通行证。报告太君，我这手下不懂事，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报警，让太君过去。太君再见，一路顺风。

0: 什么什么？他们出出省了？
1: 他们不出示特别通行证，还打人。
2: 他们的举止跟平日皇军的
1: 所作所为一模一样，装的真是太像了。我们真假难辨呐，顶不住啊！
3: 前后夹击，绝不能让他们跑了。
0: 嗨！
4: 张书记，日本鬼子追上来了，
0: 让被救人员先走，咱们掩护。
4: 是。

0: 这怎么还不来呀？这能把人给急死。急什么？你以为回娘家那么简单呢？
1: 哼，你不急，看你那一脸的汗。

0: 丽娜，丽娜，丽娜，你受苦了。
1: 哎，
2: 没事。
1: 哎，黄某人命不该绝呀！特派员，只要我还活着，小鬼子就该他妈倒大霉了。
0: 你啊，还要感谢他们。
1: 啊，啊，

0: 他们是。
1: 他们都是共产党游击队的。快，大家动作快点，赶快打扫战场！快，快！
2: 韩队长，现在大部队来了，
1: 撤，快撤，撤！

0: 皇上，皇上，你好像不高兴。我们今天可以说是大获全胜，给了不可一世的日本鬼子狠狠的打击。哎，你怎么？
1: 周小姐，周特派员，请问你所说的“我们”指的是谁呀？什么意思啊？
0: 你我都是党国的人，你还是局座面前的红人，啊？我打开天窗说亮话吧。请问你跟共产党游击队合作，经过谁同意了？我想绝对不会是蒋委员长跟局座吧？跟共产党的游击队合作怎么了？目的不都是杀日本鬼子吗？再说了，蒋委员长不是成天也喊着国共合作，国共合作？
2: 既然是友军，那怎么就不能合作呀？
0: 我是蒋委员长跟局座的忠实门徒和追随者，我太了解他们想的是什么，不要听他们喊的是什么，说的是什么。国共两党最终，哼，必有一战。共产主义幽灵才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
2: 照你这么说，那蒋委员长是挂羊头卖狗肉喽？
0: 你这是什么话？
2: 我警告你，周志清，
0: 你这种情绪非常危险，完全有可能被共产党赤化。你的命是共产党的游击队深入虎穴，舍生忘死才救出来的。你不但不感恩，你还忘恩负义，好了，什么忘了疼啊你？可我更知道，我的父亲、我的兄弟都是被共产党领导的泥腿子给杀的，还有我们家所有的房屋、万亩良田。 也都是被那些泥腿子给共产的。我告诉你，我跟共产党形同水火，势不两立。

0: 你们好，
1: 你是日本人？
0: 读卖新闻的记者大岛美枝，请多关照。哦，您就是大岛美枝啊？您认识我？您是名记者，我拜读过您的文章。怎么称呼您？
1: 我叫龟田，是松本森林长官守卫队的队长。听你的口音像是名古屋的人啊。没错。
0: 我的家正是在名古屋。啊，虽然我工作在东京，但其实我的家乡也是名古屋，我们是相亲啊。是吗？那您来这儿是？采访松本司令官啊。松本司令长官正在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您可以去司令部找他。那请问他晚上几点钟回来呢？一般都在9点左右。
1: 我听说最近的安全状况不大好，你这个卫队长肩上的担子可不轻啊。是啊，我们卫队虽然有50人，但是还是觉得人手不足啊。
0: 相信你没问题的。那好，我现在就去司令部。再见。
1: 再见。